0: 神淬炼，危局之下信念是冲破重围的铠甲，绝境之中担当是向险而行的底色。穿透岁月烽烟，回望这场浴血之战，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支队伍攻坚克难，一往无前？讲武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风城万里》第一集《湘江突围》。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冠月。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指导，持续一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中央红军主力等撤离中央苏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举世闻名的长征。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围追堵截，历经大小无数恶仗，翻越皑皑雪山，跋涉茫茫草地，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伟大战略转移。而长征途中最为悲壮的一战，便发生在桂北湘江。如果把漫漫长征路比作飞扬的红飘带，那么湘江战役仿佛就是这条红飘带上最沉重的一个结。这场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一次最重大危机。经过5天5夜的血战之后，湘江变了颜色。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武文速递。
2: 不久前，粤港澳大湾区媒体联盟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陕西，记录革命老区的新时代变迁。采访团首先走进延安市吴起县，在吴起革命纪念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记者们驻足观看，沿着胜利山上休憩一新的红军小道涉级而上，实地感悟当年红军万里转战的艰难险阻。在延安，采访团先后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在中共七大会址前驻足，回望党中央在延安领导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峥嵘岁月。采访团成员表示，通过此次实地采访，更加直观地了解了红军长征的真实历史，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革命老区在乡村振兴、生态建设、科技创新、文旅融合等方面取得的发展成就。日前，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举办了未来讲堂接力长征精神点亮未来梦想活动。本次活动通过专家授课、红色故事宣讲、情景演绎、互动体验等形式，向青少年讲述长征故事。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让我们走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的湘江战役旧址，循着红军途经广西296公里的行军足迹，回望90多年前的湘江之畔，直面这场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之战。
0: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军事专家卢勇、历史学者胡勇、历史学者周一。桂北的十月，秋风温柔绵长，桂香漫过灌阳的山野阡陌，拂过青山热土，烟火寻常，岁月静好，是无数人拼尽全力守护的人间温柔。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九海井红军纪念园就坐落于灌阳县新圩镇和睦村下立湾屯北约500米处，它是灌阳极具分量的红色

0: 色地标，也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的重要红色点位。这片被金秋温柔包裹的土地，承载着湘江战役一段一方古井镌刻山河的悲壮往事。1934年的深秋，100多位红军战士在这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沉寂在九海井冰冷而黑暗的水中。
1: 欢迎三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一口井，一个碑，一座塔，几株苍松翠柏，构成了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九海井红军纪念园极具代表性的核心标志物。首先，让我们来连线在九海井纪念园现场的灌阳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吕辉主任。吕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九海井。2017年，我们对九海井进行了打捞，打捞出20余具烈士遗骸。经过对遗骸的鉴定，遗骸的年龄15到25岁，都是这个男性，且受过枪伤，牺牲时被这个棕绳捆着石头沉入井底。这与当地群众口口相传的和这个红五师14团的战士啊刘来宝所讲的是一致的。这名打捞出来的九海井的遗骸，就是当年救护所牺牲的这个红军烈士遗骸。
1: 从九海井发掘出的这些烈士遗骸，印证了这段史实的真实发生。而当年现场发生的一切，有一位目击者留下了相关回忆。
3: 这位目击者呢，就是刚才李主任提到的刘来宝，他原名叫刘炳煌，当年是红三军团红五师14团的一名战士。因为他那个时候参加新圩阻击战，在战斗中负伤昏迷，醒来之后呢，就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他就呢躲藏在附近的山林中，后来被当地的村民收留，就成了一名失散的红军。几十年以后啊，他提到这个九海井的惨案，还能感到啊历在目，他几十年都忘不了。怎么回事呢？当时在新圩夏利安村有一个红军的战地医院，那里面有100多位的重伤员。等到红军往前过湘江的时候，他们来不及转移，就被反动民团呢把他们的颈部和脚捆起来，然后呢抬到九海井边，一个一个往里面扔。九海井呢，说是井，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溶洞，上面小，下面大，地下还有暗河。丢进去以后，别说重伤员了，你就是完好的一个人，你都爬不出来。所以当地村民回忆啊，哪怕过了几天，里面呢还能听到我们红军重伤员发出的这个声音。所以呢，刘来宝记得非常清晰。
0: 九海井的悲歌，是新圩阻击战里一段真实的历史片段。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从湘桂边界的永安关、雷口关陆续进入广西，途经今灌阳、泉州、兴安、灵川、资源、龙胜6县。期间，中央红军在湘江两岸的灌阳县、泉州县、兴安县地域同国民党军苦战5昼夜，打响新圩、角山铺、光华铺3大阻击战，最终从泉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1: 当年湘江战役3大阻击战的第一枪就是在灌阳县新圩打响的。那么新圩阵地为什么非守不可呢？
4: 新圩阵地之所以非守不可呀，根据它就是周边的地形环境所决定的。其实如果我们单从战术的角度来看，新圩这个地方具备了一定的打阻击战的条件。首先，它距离湘江有一定的距离，其次呢，它刚好是两侧是丘陵地，大概有一些起伏，中间夹着一条通道直通这个灌阳。如果我们的兵力足够多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丘陵地上布设伏兵，钳制住中间的这条道路是没有问题的。 当时在新墟一带

0: 驻防的是洪武师，师长是李天佑，政治委员钟驰兵，他们两个决定要打阻击战。当时这里刚好是要过湘江的左翼，如果守不住的话，我们很有可能渡江行动啊会受到很大的威胁，所以阻击战啊还是要打。那么在第一天的战斗当中啊，敌人呢先轰击红军的阵地，然后乌压压的往上压。那红军一开始啊是按兵不动，那等到敌人靠近的时候，红军呢突然发力，先是一排排的扔手榴弹，然后呢就是猛烈的射击，把敌人的冲锋啊来给压下去。就这样，敌人压上来，再被打下去，再上来，再把他打下去，拉锯了一整天。那洪武师啊，硬是打掉了敌人的嚣张的气焰。
1: 如今在这片战斗遗址的山坡上建有两座纪念亭，以此来纪念牺牲在这片阵地上的两位指挥员。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正在遗址现场的灌阳县史志研究室唐大荣主任。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灌阳县灌镇枫树脚亭，在我的脚下就是新墟阻击战的前沿阵地的主战场之一。在我的左侧有两个亭子，这两个亭子就是为了纪念在新墟阻击战中牺牲的两位指挥员，一位是红五师的参谋长吴振，一位是十四团的团长黄敏昌。当时在这里打响地枪的时候，贵军有一定30000人，我们只有3900人。
3: 新墟阻击战呢打得非常的激烈，这个从团指挥员的伤亡来看就可以看出来。你看红十五团团长政委都受重伤，所以这个时候李天佑呢反应非常快，马上命令师参谋长胡震到十五团去接替指挥。胡震到了前沿之后，一看敌人已经逼到阵地前了，马上组织阵地上战士展开白刃格斗。胡震本身呢练得一手刺杀的好技术，所以当时他是面对两个敌人，三下五除把两个敌人给放倒。刺到第二个敌人的时候呢用力过猛，刺到一下拔不出来，这时候在他身后的这个敌人对他的背连开几枪，当场牺牲。这是胡震。那么十四团团长叫黄敏昌，他是跟着李天佑参加过百色起义的，是非常有名的一员战将，在阵地上每次打反冲锋他就一直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也在反冲锋的过程中胸部中弹壮烈牺牲。牺牲的时候呢才26岁。
1: 新墟阻击战为红军抢渡湘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可战事仍在继续，许多负伤失散的红军指战员滞留在了桂北的群山之中。在当地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六弹银元三弹枪，红军师长埋宝藏。这句民谣说的就是湘江战役中被阻隔在湘江东岸收容失散红军的乔明曾。
0: 乔明曾他是山东肥城人，1913年出生，31年的时候呢就跟着部队一起加入了红军，被编在了红五军团。1934年湘江战役正在焦灼的时候啊，我们的部队出现了大量的伤员，没有办法继续跟着部队一起行动了，也有很多战士走散了，找不到部队了。乔明曾当时就受领了一项任务，就是去寻找这些失散的战士。当时呢组织上给了他六弹银元和三弹枪支，这些财物呢就作为他安置伤员寻找失散人员的一个经费。但是呢因为战事太过紧急，他自己和主力部队也失散了，没有办法，他就只能暂时躲避到一个老乡家里面。这个老乡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收留了他。之后呢乔明曾就一边去打听部队的消息，一边就每天跟着老乡一起啊上山去劳动，一连干了1年多的时间，但是一直没有得到部队的消息。他决定先回山东老家。抗战全面爆发之后，1938年的时候，乔明曾再次参军入伍，参加了抗日的队伍。在1940年的一次战斗当中，他为了坚守阵地身负重伤，最后也是壮烈牺牲了。
1: 新墟阻击战见证了红军将士浴血拼杀的担当，而乔明曾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一名红军战士在与大部队失散之后始终严守革命纪律。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的角山铺阻击战旧址，同样也承载着一段重要的历

0: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那里一场珍贵文物的移交仪式正在进行，我们一起来看现场。
1: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呢是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一会儿呢我们将在这里举行啊红军医术的一个移交仪式。我现在的心情呢是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啊我们这本非常珍贵的红军医术了。
2: 军官将同志，今天立即交接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军校教材一本书，这本书我已为党和国家保管了91年，今天我毫无条件交给党和人民。就将关同志，
3: 谢谢你，李副官啊！
2: 对，谢谢。
3: 这么珍贵的一件文物交到我们这个纪念馆，我们一定会保管好。
2: 啊，谢谢，
3: 谢谢你啊！
4: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本移交证书啊，我们将永久地收藏在馆里面啊，保护好它，并且呢，发挥它的教育作用。
0: 一本留存90余年的红军医书从民间移交到纪念馆，成为角山铺阻击战一段军民同心往事的实物见证。那么这一件文物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故事呢？
5: 那么说到这本红军医书的故事啊，那还得回到90多年前角山铺的阻击战。那么当时啊，红一军团某部啊，它有大量的伤员从阵地上面撤下来，但问题出在啊，红军军医他的药品已经不够了。那么在这个危难的关头啊，有一位当地的郎中叫做宁红普，他呢是背着他的药囊主动的去找到了当时我们红军的一个临时的医疗队，协助红军的军医啊是昼夜不休的抢救红军伤员。不仅如此啊，这位叫宁红普的民间的医生啊，他还献出了一个就当地民间用来救治外伤的一个妙方啊，能够达到就当天晚上消肿止血的功能。哇，这个太重要。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药材啊，它在当地非常的常见啊，可以说啊是解了红军的一个燃眉之急。那么为红军啊就是抢救救治更多的伤员啊，是争取到了一个宝贵的时间。那么为了感谢啊这一位老乡，那么在我们的红军部队啊转移的前夜，那么这位红军的军医啊就向他赠送了一箱的书，其中就包括了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一本实用内科学。
6: 轻轻翻开书页，斑驳的纸页穿越烽火，默默记下了发生在湘江之畔的这段往事。这本1933年刊印的实用内科学，涵盖传染病学、呼吸器病学、消化器病学三大部分，病理解说、预防方案、诊疗处方一应俱全。书页间留有手写的中英文标注，不难看出这位红军卫生人员曾在行军途中潜心研读。这本写满研读笔记的医书交到宁红普手中后，被他细心珍藏，多年以后，他将这份承载着红色记忆的遗存传给了徒弟李征。
2: 我保管了我64年，我个师傅保管了27年91年，今天交给我们共产党这个纪念馆。
0: 一本薄薄的医书，纸面斑驳，这既是长征路上红军救死扶伤的救命读本，也是军民守望相助的红色信物。而这本医书的收藏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就坐落在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原址之上，让我们再次连线在纪念园现场的周运良馆长。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啊，这里呢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的一个重要节点。我们纪念园呢主要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位于西侧的纪念林，那么在那块呢是安放了2019年从泉州县发掘的红军烈士遗骸，是缅怀红军先烈的一个主要场所啊。我们现在呢是在纪念园的东侧，是纪念馆所在的位置。那么我身后的这个纪念馆呢就是红军长征的专题展示馆，所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呢就是当年的战场。从2019年9月12号落成对外开放以来啊，那么大家呢都是纷纷前来

0: 缅怀先烈啊，开展主题教育。
1: 2019年11月26号，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迎来了一件特殊的捐赠品，一件棕褐色的蓑衣。蓑衣已经陈旧，棕丝在岁月的侵蚀下变得稀疏，但是整体还保存得较为完整。蓑衣的主人正是在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中壮烈牺牲的红五团政委易荡平。
2: 易荡平呢，他是湖南浏阳人，他参加革命有个契机，就是他的大哥是一个革命者。易荡平是亲眼目睹了他的大哥因为参加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抓捕之后严刑拷打，拷打他走都走不了，然后国民党是挨着他押赴刑场把他杀害的。就在这一天，易荡平做出了人生第一个最重要的抉择，就是要接过大哥的枪参加革命，就成为一个革命者。就在参加革命的这一天，他给自己改了一个名字，叫易荡平。易就是改变，整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要荡平天下不平之事，改变整个世界。在角三部主机战中呢，易荡平是率领两个连守一个叫先锋岭的小山丘，这个山丘并不高，但是呢可以居高临下的看至山脚下的一个公路，所以呢这个小山丘啊就成了敌我双方必争的一个要点。易荡平他自己亲率两个连在打啊，驻守在这里，但敌人实在太多了，拼死阻击，最终呢这个小山丘先锋岭还是失守了。在失守前，易荡平主动留下来断后，这也是当年共产党的风范，就是有危险他先上，要撤退的时候他留在最后。那么敌人扑上来的时候呢，他自己的腿部受伤血流如注，他就知道啊自己撤不下去了啊，把身上背的公文包呢交给警卫员让他先撤。那警卫哪里舍得放下手掌啊，坚决要去背着他走。易荡平知道如果背着他走的话两个人都走不脱，然后跟警卫员说啊，你朝我开一枪，然后马上就撤。那警卫员更舍不得了，就坚决不肯。易荡平知道再拖下去敌人就逼上来了，谁都跑不了，就趁着警卫员不注意做出了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抉择，拿起枪来对着自己开了一枪，实现了自己誓死不当俘虏的誓言，壮烈牺牲。
3: 如今在泉州县凤凰公园内一处半山腰的向阳坡上，易荡平的遗骸便安葬于此。90多年过去了，曾经满是硝烟的角山铺战场遗址如今已是满目青翠，林木葱郁。当年易荡平以身殉国的土地化作今天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无数后来者奔赴到此缅怀先烈，回望那段浴血的峥嵘岁月。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这是长征路上惊心动魄的生死博弈，这是熔铸革命者不屈品格的精神淬炼，危局之下信念是冲破重围的铠甲，绝境之中担当是向险而行的底色。穿透岁月烽烟，回望这场浴血之战，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支队伍攻坚克难一往无前？讲武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封城万里》第一集《湘江突围》。

0: 角山铺的道道山梁都留存着当年红军作战的印记，无数将士将生命留在了桂北群山之间。接下来我们聚焦界首渡江遗址公园，这里是当年中央红军首脑机关抢渡湘江的关键渡口。
1: 现在我们到达的位置呢，就是我

0: 我们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目前还保留着当年红军抢渡湘江的指挥部旧址红军堂，还有我们的红军街以及我们的红军渡口等等。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遗址公园东岸的，也是我们整个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我们地标性的建筑“革命理想高于天”红军纪念雕塑。大家看到的呢，是我们一个举着枪的一个红军战士，在整个湘江战役当中，正是有无数像我们身后这一个红军战士一样，用生命和热血的捍卫，为最终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要保障界首渡口的安全，有一处咽喉要地是万万不能失守的，那就是光华铺。出兴安县城，沿322国道向北十余公里处，有一个叫晚塘岭的小山坡。公路两边分别建有一座纪念墙和一座红军烈士墓，这里就是红军长征突破湘江光华铺阻击战旧址。
2: 光华铺算是规模比较小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地幅不大，但是这个地方的战斗却异常的激烈。一旦国民党突破了光华铺这个位置，会非常快的占领这个渡口，掐断我们整个党中央包括中国军委这个纵队的过江的这个通道。所以啊，这个地方是一个敌我争夺的相当于要塞的一个区域，防守起来困难也是不小的，因为几乎无险可守。再一个，这个地方在湘江的西岸，也就是说我们是从东向西渡江嘛，它在湘江的西岸。我们的部队是过了江之后马上展开防御，结果在这个地方战事打的是非常的激烈。
3: 就在光华铺这片战场上，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团长沈树清带领部队在这里阻击敌人。
4: 沈树清啊，他是湖南益阳人，1928年呢参加了平江起义，他是彭德怀的老部下。湘江战役爆发的时候啊，沈树清他是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的团长。1934年的11月底的时候，光华铺啊阻击战的爆发，那么沈树清那个时候啊就带领他的部队在光华铺一带跟敌军激战。忽然呢，他发现有一股敌人啊，他突破了红军的防线，朝着界首方向奔去，而且企图抢占界首渡口的西岸。这下坏了，为什么呢？因为中革军委的纵队啊正在接近界首渡口的东岸，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关头。如果咱们的红军不能及时夺回这个阵地的话，中革军委纵队很可能会遭到敌人的一个近距离的攻击啊，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呢，沈树清他作为团长马上亲率一营和二营，就是直奔界首渡口，跟敌人呢是展开了厮杀。那么在战斗当中啊，我不幸呢被一颗子弹击中，壮烈牺牲，当时年仅26岁。
5: 沈树清牺牲的消息啊很快就报到了彭德怀，这他老部下一听就非常着急，马上想冲出去往前沿去，结果呢被黄克诚他们拦住了。彭德怀也知道这个时候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马上命令师参谋长杜宗纬去接替指挥。他去红十团呢顺理成章，因为他原来就是红十团的老团长，去了以后马上能够接替指挥。这一仗难难在哪里呢？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桂系的部队，他们是主场作战，地形很熟悉，你看都可以绕过我们往界首渡口去打。然后呢，在国民党的各个地方实力派里面呢，桂系的部队是非常能打的一支，这样呢就使得交战非常的激烈。杜宗纬去接替指挥以后，当天下午在组织战斗的时候也是中弹牺牲。一个团两任团长在同一天之内只相隔几个小时就牺牲了，可见呢战斗之激烈。那么杜宗纬一牺牲，红十团政委杨勇马上就主动接替。后来张震啊对这个有一个非常生动的回忆，因为什么？杨勇啊他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红军纵的政治委员，就是军政双全，所以每当阵地危急的时候都是他带领部队啊把敌人压下去，这样呢死死守住了这个阵地。
3: 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将牺牲在晚塘岭小山坡附近的18名红军烈士掩埋在煤窑中，并世代守护。

0: 1987年，新安县在此重修了一座红军烈士墓，以此纪念那些在光华铺阻击战中牺牲的红军将士。
1: 正是前线战士的拼死阻敌，才为大部队渡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而渡口之上，军民同心的故事同样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界首渡口的现场。
2: 我所站在的位置呢，就是当年红军架设浮桥的地方。1934年11月27号的时候，红军的先头部队进入了我们的界首渡口。到了界首以后，我们的红军呢也做了这几个方面的事。一个就是宣传红军的主张啊，第二个就是组织力量架设浮桥。当时的红军来的时候呢，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宣传，老百姓都躲出来。经过红军的宣传，明白了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见到他们也确实纪律非常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啊。所以他们呢，看到红军这么好，然后就是协助红军啊，架设这座浮桥。
1: 一座座陵园铭刻牺牲，一件件文物诉说过往。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陈列着一门锈迹斑斑的迫击炮，打捞地正是当年红军抢渡湘江的渡口之一——凤凰嘴渡口。
0: 凤凰嘴渡口距界首渡口10余公里，这里江面开阔，两岸地势平坦，缺少遮蔽物。红八、红九军团在此抢渡湘江时，完全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
3: 1934年12月1号这一天的战斗啊，可以说是整个湘江战役期间最悲壮的一天。因为在这天之前，中央红军的1/3的力量已经基本上是过江了。这个时候，敌我双方都在抢时间，我们在抢时间通过这个狭窄的通道，而敌人呢，在抢时间冲破我们的阻击，要把这个通道给他堵死。因为一旦堵不住的话，就相当于他们在湘江一线啊堵截中央红军的这个计划就宣告失败了。所以这天早上刚刚天亮的时候啊，晨雾还没有散去，整个战场上面这个枪炮声就已经四起了。我们的阻击部队在顽强地抵挡敌人的进攻，我们后面的渡江的部队也是在快速地通过江面。这个时候呢，敌人的飞机啊也在不断地轰炸这个我们搭设的浮桥，轰炸江面。浮桥断了之后，会水的同志呢就直接游过去，不会水的同志就一人拉着一人的衣服，一点一点涉水过去，为的就是要快速地通过湘江。那么当时呢，这场仗打得非常的惨烈，也非常的悲壮，整个江面上到处浮着的都是我们红军战士的遗体，还有他们随身携带的一些装具啊，给养的物资就飘在江面上，江水是被血水染红的。战斗到当天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啊，中央红军的主要力量已经全部渡过了湘江。
0: 眼看红军又一次从眼皮子底下走了，国民党军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没过江的红军部队，这支殿后的部队正是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就是陈树湘。抢渡湘江的战役打响后，作为全军后卫，第34师就在湘桂一带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
4: 1905年呢，陈树湘出生在当时湖南省的长沙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因为家境贫寒呢，陈树湘他从小啊就跟着父亲在地主家打长工。1921年，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啊，他们住在长沙清水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当时陈树湘呢16岁，他在清水塘呢给他们呢送菜挑水来维持生计。慢慢的呀，跟这对年轻的夫妇啊是比较熟悉了，并且呢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那么这对年轻的夫妇是谁呢？毛泽东和杨开慧。陈树湘他就是在毛主席的亲自启蒙引领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湘江战役爆发的时候，他担任的是红五军团第34师的师长。那么当时红五军团承担什么任务呢？是给整个中央红军啊是殿后。
5: 给他们任务实际上是2个要点。

第一个呢，就你完成组织任务，作为全军的总后卫。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过不了江，就向湘南去发展游击战争，说明当时上级已经预判到

0: 面临的就这种情况。到12月1号下午5点，我们红军的主力已经过了江了，5点之后几大渡口全被国民党军占领，他真是过不了江了。但这个时候陈树湘非常的冷静，传达命令两点。第一点，争取向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去突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万一突围不成，就要为苏维埃留尽最后一滴血，然后呢就带着部队转战。
1: 这里是广西泉州安和镇红军长征34师文塘突围战的战斗遗址。1934年12月3日，红军长征的后卫红三四师准备突破湘江，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前面有贵军拦住了我们突破湘江的去路。这个时候红三四师就退到文塘后龙山后面，与贵军在这里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在战斗中，红三四师师政委陈翠玲等在这个阵地上壮烈牺牲。
0: 打到12月5号的时候，他麾下只剩下300多人，实际上这个时候已经很难突突出去了，但是依然的指挥部队一路转战向往湖南方向走。打到12月10号的时候，陈树湘在转战的过程中腹部中弹，肠都流出来了。这样致命的外伤在当时啊本来就很难治，何况他的转战过程中就没有条件去医治他。身边的同事呢把他肠子再塞进去，然后呢去找了一个碗厚在他的伤口上，在这上面缠了绷带，他担架，那是何等的剧痛啊。但是陈树湘只要醒过来就继续指挥战斗，指挥到再昏迷为止。最后呢终于是寡不敌众，被敌人给抓到了。
2: 把陈树湘抓住之后，发现他是个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师长，那是个大官啊，得让他活着啊，最好能投靠到他们那个敌营去。怎么做呢？你不是有伤吗？先给你治伤，抬着担架到一个药铺去，赶紧给你找药，找医生，找大夫。另外呢赶紧找一些吃的来给你吃，就让你活着。陈树湘这个时候是拒医绝食，不要你的药材，不要你的治疗，我也不吃你一点东西。当时呢抓到他的这些人抬着担架往道县走啊，到那里去领赏。走到路上的时候呢，陈树湘本来是昏迷的，后来呢被这种剧痛这个痛醒了。醒来之后他发现这个担架好像抬的速度比较快，然后正在往道县方向走，他大概能够猜到敌人想要干什么，所以就趁敌人不注意的时候啊，把手伸到自己的肚子里，肠子扯出来，把肠子拧断，就这样壮烈牺牲。
3: 陈树湘牺牲后，敌人将他的头颅悬挂在他从小长大的长沙小屋门外，陈树湘竟是以这种惨烈的方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断肠明志，陈树湘兑现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将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与血性诠释得淋漓尽致。
4: 时光荏苒，如今湘江战役的硝烟早已散去，但英雄的名字始终不会被遗忘。在这片曾经洒满热血的土地上，人们建起了一座座纪念碑，诉说着对英雄的思念。在泉州县就有这样的一家人，祖孙五代守护红军墓90多年，风雨无阻，义无反顾。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走进他们。
3: 米花山位于广西泉州县柴湾镇柴湾村，这里有一座无名烈士墓，墓中安葬着七位红军。当年米花山是角山铺阻击战的重要阵地，战斗结束后，村民蒋石林的爷爷蒋忠泰带着12岁的儿子来到米花山砍柴时，发现了七具红军烈士遗体，冒险将其就地掩埋，并留下世代护墓的嘱托。蒋石林老人是第三代守墓人，而如今为红军守墓的使命已经接力到了他的孙辈。
5: 到我的孙子这代也是五代守墓，这个我们也为他的用语的1、2、3、4、5、6、7，这太了不起，这两边都一吃火，都这个红字母书啊，都代表了里面有吃过历史，无名历史。那当时他们这个名字我们不知道，他们这种精神我们永远永远在活着。

0: 的心中。
1: 每一座烈士墓碑都是一个信仰高地，每一位英烈都值得铭记缅怀。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的纪念林，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有很多红旗飘扬的地方，那么这里呢就安放着牺牲在湘江战役的红军烈士遗骸，那么这些遗骸呢都是无名烈士。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有很多的石头，这个石头呢就是烈士的墓碑，上方是刻着一个编号，记录着这具遗骸的发掘信息，这就体现出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
1: 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如今硝烟早已散尽，湘江之畔的英雄故事仍在传颂。湘江之红，不是大江的颜色，是历史的颜色，是几万红军将士信仰的颜色，是一群年轻人前赴后继的血色青春。岁月流转，每一年桂香都会如约铺满湘江两岸，轻轻拂过一座座老堂屋，一道道山岭，一个个渡口旧址，温柔的花香代替了当年的枪炮轰鸣，安宁的秋风抚慰了曾经浴血的忠魂。岁岁桂花开，年年寄相思，这片被热血守护过的土地终于四季安然，满庭芬芳。这一缕桂香是山河无恙的见证，也是我们对英烈最深情最绵长的回望。
3: 湘江之战呢，是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经历的决定他们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将士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用血肉之躯保护过江通道，最终呢殊途同归。这一战呢牺牲非常惨烈，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到过了湘江之后呢只剩下3万余人，那么惨烈，但是呢我们从今天来看呢它依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这一战呢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把中央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地区的力气，因为红军这是过的第4道封锁线，实际上前3道封锁线呢蒋介石还真没有过多的关注。你看他一直到红军过第3道封锁线的时候他才判断出红军第4道，第4道的时候他才彻底上心了，所以呢调集中央军、粤军、湘军、桂系布下口袋阵，就要把你圈建在这里。但是呢红军正是用自己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这是一。第二呢，这一战巨大牺牲啊促使全军的指战员深刻反思错误路线的危害，由此呢为后来召开的遵义会议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第三，这一战啊红军指战员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英勇顽强的革命气概，再一次昭示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磅礴信仰理念，对于我们今后在新的长征路上攻坚克难、夺取新的胜利，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4: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山为陵，石为碑，树为魂。当年红军将士浴血湘江，许多英烈马革裹尸，钟鼓沉入山河大地，与桂北的山岭江河融为一体。斗转星移，硝烟早已散尽，如今一座座纪念场馆，一处处战地遗址，成为回望烽火、更续精神的重要载体。在这里，不只有战壕墓碑、枪炮遗物，就连寻常的地名、汉字偏旁，也镌刻着不为人熟知的时代故事。湘江战役淬炼出的信仰力量，并未随着岁月尘封，而是跨越时空，生生不息，在这片土地上代代传承。接下来的五趣互动，让我们跟随梁植从2个汉字当中读懂厚重的湘江往事。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区互动，我是梁植。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有两个汉字藏着湘江战役两段耐人寻味的往事，一个是泉州角山铺的角，一个是桂北大山里的窑。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字，因为烽火岁月被赋予了沉甸甸的分量。我们首先来看泉州县柴湾镇的角山铺，这里是一片连绵起伏的山丘，山间散布田垄与小路，旧时桂皇公路从阵地中间穿行而过。地名本取自地貌，村子坐落在群山的山脚之下，古代又是官道上的驿站铺所，所以叫角山铺。角呢，就是山脚的角。在这里打响了湘江战役最为壮烈的角山铺阻击战，红一军团将士就在这一道道山梁土岭之上布防阻击，用巨大的牺牲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后来聂荣臻元帅为旧址题词，特意把山脚的脚写成了觉醒的觉，一字改换寄托着厚重的深意。湘江血战巨大的牺牲让这支队伍迎来刻骨铭心的觉醒，地名依旧保留古老的角山铺，而觉山是后人回望战火读懂历史之后生出的感悟。我们再来看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周家村的白面窑寨红军岩，一块体量硕大的青灰色巨型裸岩从山腰斜向横伸出来，形态如同巨龙吐出的舌头，当地人也叫它龙舌岩。巨石岩壁平整开阔，直面山间谷地，四周是层层叠叠的窑山梯田，世代都是瑶族同胞聚居的家园。过去旧的文书当中，封建时代对瑶族的称谓写作带反犬旁的瑶，字里行间带着深重的歧视意味。1934年红军过境瑶山，摒弃了这个带有偏见的字，在这块巨大岩壁之上写下两条标语：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继续斗争再寻光明，落款红三宣，郑重使用单人旁的瑶，宣告保护瑶民各族一律平等。岩石上短短的几行字迹不只是一句宣传口号，他告诉大山深处的瑶族同胞，所有民族的人格都是平等的。硝烟散去，瑶族群众顺着红军原始笔迹把标语刻在石壁上，石刻原样保留当年单人旁瑶的字迹，历经风雨冲刷至今留存。偏旁的迭代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民族政策，也记下了红军与瑶族百姓结下的深厚情谊。一个角，从山脚的地名读懂浴火之后的觉醒；一个瑶，从文字的改变看见民族平等的初心。今天角山铺战场旧址、白面瑶寨红军岩都纳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简简单单两个汉字不只是文字符号，更是那段烽火岁月留给我们的真切启示。
1: 好的，感谢梁植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从湘江血浪里的浴血鏖战，到黔北山道上的马灯微光，从通道城里的激烈争锋到百公馆内的生死抉择，一次转兵于绝境中撕开破晓曙光，一场会议在危局里重燃革命之火。讲武堂下期播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风城万里》第二集《遵义破晓》。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守专长，制精品，选湖广。
12: 专注品质，眼霜精致之选。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哟，快开始了。
2: 哎呀，我回来了。

要快开始了。

0: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1: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2: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3: 不用，听你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4: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5: 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就挨打。
6: 请马上信，
2: 我们是谁？我们是黄继光。就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卓威接触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
7: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哎呀，
6: 选膏药有门道，
7: 看包装两只老虎，
8: 看品牌两只老虎，
9: 年销十亿天
10: 还是两只老虎，
11: 两只老虎跑得快，
1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畅销29载。
1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5: 俄军连续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桥梁，乌方称将在基辅周边扩建自动机枪炮塔网络。俄媒称俄军在过去一周内控制了14个居民点，乌方则称维瓦尔第行动持续取得战果。乌克兰将在本月下旬部署国产小型导弹应对俄无人机。乌媒称乌克兰空军一架幻影2000战斗机使用机炮成功拦截一枚俄罗斯班德罗尔巡航导弹。俄方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袭。德国总理默茨访问乌克兰，承诺对乌追加军事援助。爱沙尼亚向边境地区增兵，并加紧建设波罗的海防线。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期俄军连续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的多座桥梁，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称将部署国产小型导弹并扩建人工智能炮塔网络来应对俄罗斯的喷气式攻击无人机。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据乌媒报道，当地时间10月4号上午，俄罗斯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桥面，而这已经是俄军连续第四天打击基辅的桥梁设施。据悉，基辅的北桥和南桥都是核心交通干线，每天有数万民众经由这两座桥横跨第聂伯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为强化地面拦截体系，乌方已经在基辅全城部署了超过12套反无人机自动炮塔，并计划在周边地区增加部署8套。乌方称，这些装备属于分层综合防御体系的一部分，用来应对俄方不断演变的空中打击战术。另据俄媒报道，俄军在过去一周内控制了14个居民点，其中8个在哈尔科夫州，并在哈尔科夫州东北部继续收紧对乌军的包围圈。此外，俄军还控制了苏梅州3个居民点、顿涅茨克地区2个居民点和扎波罗热州1个居民点。另一方面，乌媒援引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话报道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北部实施的维瓦尔第行动持续取得战果，乌方将利曼俄称红利曼方向的这次反攻描述为一项重大战术胜利。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首先来关注地面战场的一个态势。那吴先生，我们看俄乌双方近期都表示呢，取得了一定的战果，而且战线也向前推进。那进入10月以来，那么目前俄乌在前线的战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
2: 我们知道，再有一周左右的时间，秋季的泥泞期即将到来，秋雨连绵。如果说你进攻的一方脱离硬化路面，你不可能发起大规模的机动行动。所以现在抓紧这一段时间，双方在各自的优势方向展开了攻击。我们知道，乌克兰从9月底发起了这个维瓦尔第3阶段行动，到现在按照他们的说法夺取了200平方公里的土地，胜利收官，主要是在红利曼的这个方向北部的俄军的突出部现在被抹平、被推平，俄军被迫退到

0: 热烈别斥河以东啊，在这个河岸地区啊，重新建立筑垒地域，在林带啊，建立起双重的防御阵线，同时调拨第二十集团军、第二十五集团军赶赴这里啊，加强防御。这是在红利曼这个库比扬斯克方向，在北部方向，在苏梅州这个方向，俄军加大了攻势，拓展了边境地区的所谓的缓冲带，又夺得六个居民点。在扎波罗热方向呢，主要是俄军围绕奥列霍夫啊这个城市周边展开了攻击，进展啊虽然有，但是是小规模的这个拉锯战啊。整体来看啊，随着秋季雨季泥泞期的到来，双方都无法在地面投入大规模的部队展开机动行动，可能未来呢是这种啊小规模的拉锯战在各个方向上会持续展开。
1: 那说到维瓦尔第行动呢，我们也知道它的一个关键的要素呢，就是无人地面车辆和机器人系统在前线广泛的部署，而且这些系统呢是在步兵的前方进行作战。那您如何看待在这个方向取得的相关的战果呢？
2: 正像刚才大辉老师讲到的，在维瓦尔第行动中间，它是在利曼方向乌军改善地面战场态势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因此在这次行动过程中间，乌军投入了大量的这个精力。乌军在这个利曼方向的这种反攻行动，它主要面临的是地形比较复杂，俄军部署了相应的雷场，同时呢，乌军它的整个的进攻行动是暴露在俄军的无人机和火力的这个范围之内，并且呢，乌军的这种地面作战的兵力相对来讲比较有限。乌军面临这样几个因素，他考虑在他进行反攻的时候，就大量的要投入他的无人系统，包括无人机、无人车和地面的机器人，在地面战场应用方面做了一定的这个探索，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功。那么在这次行动过程这个中间，他首先采取的一种行动就是利用了无人机夺取局部的空中优势，然后就是用无人机投送地面的无人车到俄军的后方，切断俄军的交通运输线，实际上就用无人系统形成了对后方的包抄。第三一个，在正面进攻过程中间，地面的无人车和这个地面机器人与步兵进行有效的配合，无人车和无人机器人在前面执行一些攻坚的任务，步兵利用无人车和地面机器人所取得的这个战术效果进一步的向前进行推进，同时利用无人车和无人机器人为步兵提供持续的战斗保障，同时进行一些战场救援任务，这样就形成前后夹击，给俄军在地面战场的局部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
1: 另外吴先生，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呢近日是连续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的多座桥梁，尤其是重点打击了跨越第聂伯河的南桥和北桥。那么重点打击桥梁的话，是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0: 在基辅主城区也跨第聂伯河有七座桥梁，其中最重要的是南桥 M05、M06、M03 公路都从这座桥梁通过，它同时不仅是公路桥，也是地铁桥，地铁的绿线从这个桥上经过。另外呢，在这个乌克兰有一个特点，就是西部的一些物资啊，如果你要运到这个东部地区啊，都要经过第聂伯河上的这个桥梁，其中中部和北部你要走基辅的这个桥，基辅的桥主要就是走南桥，通过 M05、M06、M03 公路，在东部各个方向战线啊，将武器装备兵力调配到各地。而这个北桥呢，往苏梅方向啊，切尔尼戈夫方向，你要调兵调装备，要走北桥啊。我们知道啊，它这个两个桥梁都是苏联时期建造的，但是你要将它一次性摧毁很难，所以俄军就我降低你运行效率，让你低效运转。接下来俄罗斯会不会炸另外主城区的没有炸的这个五座桥梁呢？啊，现在来看，我认为是必然，因为他想让城市的人口更多的离开。前不久敦促外国人外交官赶紧离开基辅啊，这是为后续大规模冬季的空袭留出免责的空间，同时希望这个城市的人口

0: 被抽空，现在这个效果确实也达到了啊，有20万到40万的人就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之内离开了基辅，所以整个的这一切啊，预示着俄军会加大对基辅的冬季攻势，整个的基辅将面临着一个残酷的冬季。
1: 那我们看，为了应对俄军这个不断袭扰的无人机的这种攻击，乌克兰呢是在基辅部署了超过12套的反无人机人工智能自动炮塔，而且还要在基辅周边追加部署8套。王先生，那这是一型怎样的炮塔？在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方面，它又起到多大的效果呢？
2: 这一次乌军部署的反无人机炮塔，实际上就是12.7毫米的机枪，再加上红外光电的瞄准设备以及人工智能的模块，增强它对无人机在末端攻击的时候的有效的杀伤。这个人工智能的模块到底是要干什么呢？无人机在这个高速运行的过程中间，你不能对着无人机进行射击，那显然是无效的，必须要提前量，按照无人机向前运动的这样一个态势，有一个提前角，射击的时候实际上是向这个前置点进行射击，无人机向前进行运动，那么形成一个正好碰撞，把无人机击落。那么这个角度到底提前量应该是多少，是需要进行精确的计算的。原来在这个12.5毫米的机枪来进行计算的时候，就是标尺调整标尺来计算这个提前量，但是精度实际上是很差的。现在呢，加上用红外光电来对无人机进行稳定的跟踪，再加上用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模块，中间它能计算根据瞄准的无人机的运动判断它的速度，根据距离来计算这个提前量，这样就可以比较有效的去对无人机进行打击。所以这个自动的炮塔就是干这样一件这个事情。那么最终的作战效果可能是什么样的呢？12.7毫米的自动炮塔呀，它只能在末端进行防御，真正要对俄罗斯的天柱魁梧这种喷击式的无人机进行拦截，还是一个分层的防御体系，由远程用战斗机，中程用 RBS-70 激光制导的地空导弹，末端用人工智能制导的这种无人炮塔来对这个无人机进行层层的拦截。但即使这样，要想完全的确保100%的拦截成功率，基本上也是很难做到的。
1: 在应对俄罗斯远程打击方面，乌克兰最近还有一些新动向。来看短片。
3: 据乌媒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国防企业已研发多型低成本专用拦截导弹，用于击毁高速无人机。首批导弹将在本月下旬投入实战部署。不仅如此，乌媒近日报道称，乌克兰空军一架幻影2500F 战斗机使用机载30毫米德发554机炮拦截并击落一枚俄罗斯 S-8000 班德罗尔小型巡航导弹。另外，乌克兰安全局近日通报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汉斯卡亚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斗机和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乌方称，这两型战机均可挂载航空制导炸弹，俄方在前线以及针对乌克兰城市的打击中大量使用航空制导炸弹。当地时间10月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当天乌军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2处设施，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据悉，最近2周内，乌军有系统的袭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扎波罗热热电站。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吴先生，那您如何看待乌克兰即将部署的用这个小型导弹去对付俄罗斯的无人机呢？
0: 刚才就像明志老师所说的，乌克兰拦截俄罗斯的喷气式无人机主要是远中近3个层面进行拦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出动了 F-16 通过航炮进行拦截，但是你太近了，无人机的残骸、无人机的爆炸可能会伤及 F-16 啊，同时使用了 IRIS-T、NASA、MS 这些防空导弹进行拦截，它成本太高，不划算，所以乌克兰打造了2款拦截的武器，一款是尼卡小型导弹，价格比较便宜，另外呢它是在原有的导弹基础之上改造的一款小型拦截弹，到目前正在测试过程当中，10月底11月可能会列装但是在大规模喷气式无人机集群面前，它的效果到底如何，现在还很难说。另外一款呢，就是德国与乌克兰联合生产的一款叫

0: Space 的这个无人机拦截器，它达到了喷气式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速度，我能够，跟得上、盯得住、拦得下啊。据说这一款无人机拦截器到目前为止，它的实验效果好过这款乌克兰制产的小型导弹，但是。我们说无论是哪一方处于优势，现在的无人机攻防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博弈也会继续持续下去。
1: 嗯，那我们看除了这个拦截无人机以外呢，现在乌克兰空军的一架幻影2000是使用这个机炮成功拦截了一枚俄罗斯班德罗尔小型巡航导弹。王先生，您如何解读这样的一个战例呢？
2: 班德罗尔这个小型巡航导弹的飞行高度比较高，大约能到5000米左右。根据它进行作战的需要，不一定准确的就是在5000米，可能在这个上下有局部的有调整。它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大约能飞到每小时600千米左右的这个速度。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一般的这种拦截手段要对这么个高度、这么大速度的这种小型巡航导弹进行拦截，已经不是特别有效了。但是这种班德罗尔的小型巡航导弹，它有一个非常这个致命的这个弱点，就是它沿固定的航线进行飞行，在飞行的过程中间、突防的过程中间，并不是频繁的进行机动，所以对这种中空大速度突防的、没有这个比较强机动能力的这个目标，用空中的战斗机、用航炮进行拦截，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手段，可以降低拦截的成本。通常情况下，就是幻影2000这种战斗机在抵近以后，只要与班德罗尔巡航导弹保持50到100千米，就每小时50到100千米的正速度差，跟它这个保持在距离大概在600米左右的位置，用航炮进入一次到两次进行攻击，还是有可能对它这个有效的击落的。但主要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在外城，就是这个拦截地段的外城，受到俄军地空导弹的威胁。在内城留给到保卫目标核心地段的那个空间也是比较有限，所以要想这个有效的把班德罗尔巡航导弹进行这个拦截掉，对于乌军来讲的话呢，也不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
1: 同时我们看呢，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乌军呢近日还击中了2架俄军战机啊，型号分别是一架苏-35战机，还有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而且特别强调这两型战机都可以挂在航空制导炸弹。那我们说这两型战机对于俄军来说的话，尤其是它的远程打击会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这次乌军打击的这个机场呢，叫阿迪格共和国的所在的这个机场，因为这个机场的距离这个黑海的这个海岸大约在100到130千米左右，所以它起飞以后就到黑海方向，利用黑海方向的这个空域发射这个空对地的导弹，要么打击敖德萨方向的目标，远程一点的就对乌克兰的西部或者中部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也包括对基辅方向的目标也可以进行打击。这是一方面，发射空射的巡航导弹。另外一个，从这个机场起来以后，穿过亚速海进到乌克兰的东部，主要是对堡垒地带发射那种滑翔制导炸弹，轰击乌克兰的这个堡垒地带的一些地面的重要的火力支撑点。因为这个滑翔制导炸弹它的整个的威力是比较大的，远远的超过了普通的无人机以及火炮的这个威力，所以这对于乌军的堡垒地带来讲的话呢，它是威胁非常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拦截这个滑翔制导炸弹对于乌军来讲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那个本身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这个空对地的这个武器，要想进行有效的拦截，成本上是完全不划算的。所以对于乌军来讲的话，就是把飞机争取给它消灭在地面。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攻击啊，反映乌克兰它在这个对机场中间众多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精准选择它所要打击的关键目标进行打击，它并不是对所有的飞机都进行打，就打可能对它威胁最大的，包括能够发射空射巡航导弹、反辐射导弹以及投掷滑翔制导炸弹的苏-35、苏-30和苏-34进行打击。所以这是一种典型的以攻驻防的作战行动。
1: 吴先生，另外我们看到乌军在打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最近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俄方称呢，最近2周，乌军呢是系统的打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扎波罗热热电站。那么打击这个点位的话，有几重目的呢？
0: 查布鲁热核电站在战事爆发不久就被俄军占领。

0: 但是六个反应堆进入冷停堆的状态。我们知道冷停堆你需要外部电源啊，为它降温，另外乏燃料池的冷却也需要外部电源，原来的外部电源来自于卡霍夫卡水电站，后来这个水电站被炸了之后，就将扎波罗热的这个热电站热电厂接入到了扎波罗热核电站作为它的外部电源。如果说这个热电厂停止供电了，那么这个外部电源就失去了稳定的来源。如果一旦出现了这样的危机，那么扎波罗热核电站出事的话，它将超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因为它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那被殃及的不仅是周边的俄罗斯、乌克兰啊，欧洲多数国家也会被殃及。
1: 近期德国总理默茨访问了基辅，迎接他的除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有防空警报。来看短片。
2: 德国联邦政府四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另据英国媒体报道，爱沙尼亚正将精锐部队调往靠近俄边境地区，落实所谓积极防御战略。报道称，爱沙尼亚计划将其第一旅部署至距离俄罗斯边境约50公里处。在调兵的同时，爱沙尼亚启动了边境地区大规模防御工事建设，而这项工程属于波罗的海防线的一部分。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那您如何看待爱沙尼亚在这个边境地区加码部署兵力，并且持续建设所谓的波罗的海防线呢？
3: 波罗的海防线呢，实际上是一个针对俄罗斯的在北约东翼的冰火阵仗防御体系，由兵力、火力、阵地和障碍来构建的一个这种现实的有一定纵深的一个防御体系。为什么在现在这样一个航天时代还要建立这样一个这种沿着边境地带构建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阵地防御体系呢？还是因为这个俄罗斯与距离这个波罗的海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目标这个纵深太短，如果说没有一定的这种前沿防御的话，要有足够的这个时间来进行构建起这个快速反应，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波罗的海国家还是要在它的这种前沿地带构建一个这个体系。那么这个体系的中间是有一些侦察监视设备，在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点位要设置一些战壕，设置一些障碍，同时部署相应的这个火力，构建成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冰火阵仗体系，让这个北约东翼的国家可以通过空间来换取它防御的时间。这种这个防御体系啊，在航天时代，我认为它的价值可能某种程度上是大幅度的下降的，但至少表明了北约东翼国家在当前这种情况之下，与俄罗斯政治军事关系持续紧张，北约东翼国家面临自身的力量比较弱小，面对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他做出的一个没有办法的这个办法。
1: 另外吴先生，我们也知道，这次呢是德国总理默茨上台以来的第二次访问基辅，而且呢，他承诺向乌克兰追加价值10亿欧元的军援，而且在访问期间呢，还与乌克兰签署了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等相关的协议。那您如何看待他这次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或者说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访问乌克兰呢？
0: 有备而来，满载而归。我们知道这次来，他签署了13.5亿这个欧元的合作协议啊，10亿是军援，另外的3.5亿欧元用于在冬季来临之前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同时签了60亿欧元的战后重建啊

0: 等等一系列的合同，所以说它并不是说仅仅是为了援助乌克兰，对内我需要稳住我的那个力挺乌克兰的这个选民阶层，那我这次我要来同时他说了一句话，将所有的逻辑交汇点汇集在了一起，他说如果乌克兰完了，那么德国也将面临巨大的安全威胁这是德方一直推销的一种观点他说2027年最早2027年，2027到2030年，俄罗斯在拿下乌克兰之后，很有可能攻击欧洲。那德国离乌克兰并不遥远。这个时候如果不帮助乌克兰顶住，未来我们直接将面对俄军的威胁。我想出于内外的考虑他这一次冒险到达了基辅。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7: 乌克兰危机启示我们，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绝对安全，重视彼此安全关切，实现和睦友好相处是唯一的现实选择。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日本自卫队新型远程导弹将首次参加日美军演，美军中程导弹系统扩大在日本活动范围，高射早苗首次参加联大一般性辩论，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9月，美军70架次侦察机前往南海侦察，较此前大幅度增加。美军将向菲律宾移交3架侦察机。曾在南海撞山的美海军康涅狄格号核潜艇，明年或重新服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

0: 物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万里边疆是盛世中国的壮美轮廓，国门灯火是开放中国的强劲脉搏。
8: 注意安全，脚下踩稳，不要滑倒。
9: 为什么叫黑戈壁？好多时候它们的石头也是通体发黑，根本看不到任何的这种生机。
10: 山体的话比较陡峭，石头也是比较锋利的。
11: 我执勤分队组织队496号点位进行武装巡逻，巡逻到点到位，宣示主权。
12: 天国有我，
11: 请祖国放心。
7: 当口岸昼夜不息，当巨轮驶向远洋，有一群人把青春站成界碑，把坚守融入山海。军事纪实特别节目《万里边疆，少尉有我》。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们防区的环境呢，你过来也看到了，有一句谚语是风吹石头跑啊，天上无飞鸟。为什么叫黑戈壁？好多时候它们的石头也是通体发黑，根本看不到任何的这种生机。
1: 马鬃山地区地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

0: 丝绸之路北线的重要通道。如今中欧班列也从这里穿行而过，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的官兵更是常年驻守在这里。
1: 同志们，此次任务有三名刚入伍的新兵，第一次参加执勤，在巡逻过程中，一是要对边境设施进行及时检查维护。
0: 这名新入伍的战士叫何成凯，曾经服役于空军，这是他第二次参军入伍。
2: 我当时是一名航空机务兵，就主要负责维护飞机，然后保障飞行。就是这一次入伍，当时武装部的人员也提前了解我的这个情况，也跟我谈话，我说我想去祖国的边疆，祖国的一线，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城市不一样的风景。
0: 战风沙，斗严寒，坚守在祖国偏远的疆域，用热血浇灌军旅青春。多年来，边防军人守卫边疆热土，敢于牺牲奉献的家国情怀，深深感动着何成凯。
2: 来到边防以后，因为我们这边身处黑戈壁腹地，我能真实地感受到我脚下的土地就是中国的领土，就是那一刻我感觉我走在了一线吧，就是守卫国家的一线，这个感觉比较强烈。
0: 何成凯深知部队发展日新月异，虽然自己是二次入伍，但过去的经历不代表现在，要想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就得从零开始，在稳步提高中不断取得进步。
2: 我要参与执勤巡逻的时候，我是比较兴奋的，还比较开心的，就是觉得我可以参与巡逻任务了，可以去一线，可以去边境线。另一方面就是除了开心，还有就是有点担忧，我怕我这是第一次执行任务，怕我做不好。
1: 登上，
3: 向左推，靠近。
0: 在这片苍凉荒芜的无人区内，坐落着甘肃省唯一的陆路口岸马宗山口岸，西临新疆哈密，南接甘肃酒泉，东靠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西北部与蒙古国阿尔泰省相连。
1: 这就是我们今天巡逻的496号街标国门位置。
2: 我亲眼看到那个国门，我就觉得第一感觉是大，第一次见国门嘛，让我映入眼帘的就是国门上面的那几个字，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那个国徽，所以我当时很自豪。
1: 每次到国门位置，我们都会进行主权宣誓。何成凯，
3: 到。
1: 这次主权宣誓由你进行，是否清楚？
3: 清楚。
2: 他是我们连队的一个，就是巡逻执勤到国门的一个仪式，也是一个传统。因为有那样一个仪式在国门面前，如果能够参与那样一个宣誓主权的一个仪式，我觉得很自豪。
4: 今天我执勤分队组织队496号点位执行武装巡逻，巡逻到点到位，宣誓主权。
5: 边防我
4: 亲祖国发现吉林。
0: 初见国门，何成凯的心中满是震撼。庄严的国门静静地矗立在戈壁尽头，这也让他真切读懂了戍边的意义。这一天，官兵们要对496号界碑至500号界碑管段实施武装巡边，他们从营区出发，沿边境线向前挺进，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后，来到了一处沟壑纵横处。由于车辆无法继续通行，官兵们只能改为徒步。
1: 我们这个在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左右看一看，我们山体上的石头是吧，有没有松动这种情况。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地方一线下了雨之后，我们这个石头它会产生这个松动，如果说掉下来的话，很容易就砸到我们这个人是吧，会砸伤。所以我们走到这个地方要观察，然后确定了安全之后，我们再通过这种沟壑的这种地方，明白了吧？好的，好的。
0: 傅明波作为本次带队的班长，他还有一项特别的任务，
1: 不要这个滑倒，出现我们这个摔伤的情况。
6: 主要是带

0: 带我们这个新同志熟悉我们这个边防情况，还有我们这个边防任务。
1: 注意安全，脚下踩稳，不要滑倒。后面的注意落下来的石头，别砸到人。
2: 注意安全啊，踩稳。踩一步踩实。
1: 注意脚下，慢一点。来来来，有事没有？
3: 没事没事班长，
1: 没事啊。
4: 当时下坡的时候，脚底下没有踩实，一不留神就滑倒，滑倒之后坐地上了，然后班长一把把我拽住。来来来，有事没有？没事
0: 没事班长，没事啊。因为我们这个山体的话也是比较陡峭，包括我们这个山体上的石头也是比较锋利的，特别是我们这个山体上还有一些我们这个常年累计我们这个风吹出来的一些像刀刃一样的石头。
5: 傅明波带领官兵们翻越的这座山，表面看上去平缓，实则山上的岩石如同锋利刀片，而且经过风沙常年侵蚀，岩体十分脆弱，随时可能断裂脱落。
1: 我们后面走的时候注意安全，来，我们大家看看这个石头，你看我们这手如果蹭上去，很容易就划一道大口子。后面这半段巡逻啊，我们脚下一定要注意安全，走路的时候踩实，好不好？
6: 好，
2: 好，前进。
5: 巡逻路有惊无险，也让何成凯真切体会到边防的不容易。一个多小时后，翻过这座山，巡逻队也要到达终点500号戒备了。
1: 前边马上看到的就是500点位，今天风比较大。这个海拔上去之后还是比较高的，
2: 50的风是我防区里面唯一一个风比较大的地方。
3: 像这样的风一年能刮多少天吧？
2: 是一年能刮多少次？我几乎每一次来500接标执勤都有这么大的风。
3: 就是常年都刮这样的风吗？
2: 对的。
4: 那我的风速我觉得也有个7级8级，因为当时我站到那个地方我是站不稳的，即使我身上穿着装具，戴着头盔，还背着武器装备，基本上站不稳。
5: 500号戒备常年狂风呼啸，冬季阵风可达8级以上。
1: 同志们，这是我们500点位，也是你们三名新同志第一次到达500戒备，下面我们进行戒备描红。首先，对戒备进行我们最崇高的敬意。
2: 按照米顺表，要按照我们的米顺来往下拉。这个地方起笔往里推，这样往里推它就会不会像这样的，有的时候瞄不到。
0: 很细心很仔细，在我们瞄的时候它能够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戒备上的字体每一个地方它都能瞄到。
4: 当我就是亲手触摸到那个戒备的时候，就是我作为一位军人，同时我触摸的也是我们祖国的领土，就那种使命感责任感就油然而生，就觉得我一定要守护好这里。
5: 茫茫戈壁上那抹红骤然鲜活，如被点燃的火焰照亮了何成凯。
1: 同志们，这个点位任务已基本完成啊，最后再给大家布置一个小作业，你们水壶里还有水没有？
7: 有。
1: 行，副班带回去。
7: 走嘞。
4: 一开始

0: 我也是不知道的，就是到那个点位以后结束我们巡逻任务以后啊、也是班长给我讲的。当时我也很纳闷为什么要往那个地方倒水。
1: 天水湖，
2: 有没有人比较奇怪这个地方是干嘛的？
3: 班长，给小鸟喝的。
2: 对，就是上面这几个字是咱们的老班长以前在山顶上设立的这一个小水洼，我们每次执勤会把自己水壶里剩下的一点水倒在这里，供路过的飞鸟饮用。
4: 原来这处小水洼是官兵们留给飞鸟和野生动物的饮水点，考虑到戈壁水源稀缺，每次巡逻结束战士们都会把剩余的水留在这里，这是对边境生灵的守护，也蕴含着戍边人对国土的热爱。荒凉的戈壁大地满眼只有土黄和墨黑，而在红石山连队驻地之内却出现了一片难得的绿洲。正在大棚内忙碌的战士叫郑林国，连队的大棚种植与炊事保障工作都由他主要负责。
5: 哎，郑凯，你们怎么过来了？
6: 班长，我们刚刚训练结束，想过来摘点西红柿解解渴，这有没有熟的呀？
5: 有，来这有好多好多熟的，像这种长得特别红的，就特别甜。
2: 都可以摘吗？
5: 对，都可以摘。
2: 两边都可以摘？
5: 对。你看这边特别多红的，
2: 那我们先在这边。
5: 虽然说我们这个每周啊都有这个固定的这个供应商来配送我们这个菜，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个去种这个温室大棚呢？通过我们大家一块齐心协力，我们把这个东西种出来。
4: 郑林国与战友们打理出的这片绿洲，很多年前还是一块很难培育作物的土地。
5: 最困难的就是供水，当时呢也没有什么说把水管接到这个温室里面能够实现这个灌溉，包括这里面也没有暖气，像到了冬天的时候没有暖气，那里面温度的话到了晚上这个里面的温度会特别低。后来呢也是通过向别人学习，网上收集一些资料，因为你也知道啊，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水是碱水，含碱量的这个土地，一般的话这个农作物是在这种地方是这个种不活的。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个西红柿能种得好呢，种得这么好呢？因为我们这个平时不断的去改良我们这个温室的土地。
2: 哎，郑建国，
5: 这个熟了，可以。
2: 够不够大？
5: 大，
2: 可以吧？
5: 可以。
4: 如今大棚的环境早已焕然一新，官兵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但老一辈官兵在这里艰苦奋斗的过往始终不曾被遗忘。
0: 到温室我感觉挺好的，因为在外面每天训练都是戈壁滩，但是一进这个大棚就感觉跟到自己家的大棚一样，全是绿植，西红柿、辣椒、黄瓜都有。在里面干活的时候，我们在一块说说笑笑聊天，特别放松，就感觉这个大棚是我们连队独处的一个小世界。
5: 我搞大棚最大的意义就是在这种荒山戈壁下，大家能够吃上自己亲手种的一些新鲜的蔬菜。
4: 官兵们在荒芜戈壁造就出的勃勃生机，不只是温室大棚，还有营区周边亲手栽下的一棵棵绿树。
7: 你看我们这个种植下去的树，它也是有些存活了，有些是没有存活的，像这个就没有存活，知道吧？
0: 班长，那像没有存活的这个树怎么办？
7: 这一棵没有存活，
0: 对，
7: 你今天正好运气好啊，你刚刚不是发现了两棵自然生长的这个
0: 那边的沙枣树苗，对
7: 对啊，你已经种植了一棵，那我们再去把另一棵把它移植到这个地方来，可不可以？
0: 可以。
7: 那你先把这一个没有存活的
0: 我把它挖
7: 出来，然后再去把那一棵给移植过来。对，先把给挖的深一点，这样子就可以把它摘的深一点。
0: 也 前对门口这些树

0: 处都比较小，然后班长告诉我这是他们刚种不久的。
1: 由于戈壁风沙肆虐，水源盐碱度高，普通树苗的成活率并不高，因此官兵们多选种沙枣、榆树这类耐旱、生命力顽强的树种。
2: 把这一锹土带上，把这一锹土一定要带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个原有的土给它一起放进去？
0: 为什么？
2: 因为在这个土里面，它的根和这个土一起连着的。你如果说把这个周围的土全弄掉，你就只要一棵树苗的话，它根就会受到损害。好，可以了。浇点水。
0: 好，班长。
2: 从边上浇进去啊。
0: 是。
2: 再不要冲，直接冲根上了啊。这就是你栽的树啊。以后每天要利用时间过来看一看你自己种的树，好吧？
0: 好，班长。
2: 记住了啊。
0: 记住了。觉得它是一种生命的象征吧，我觉得。它能长在这个茫茫大戈壁，有这么一株绿植，我觉得这恰恰体现了它的生命力。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能像它一样，能扎根在这片黑戈壁。
1: 栽下一棵树苗，既是班长傅明波带领新兵何成凯接续连队的精神传承，更寄托着一代代官兵扎根戈壁、坚守边防的坚定决心。
0: 班长，你说像我种的这棵能长得像那样那么大吗？
2: 你要相信，它总有一天肯定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要对你自己呵护它有信心，要对它也要有信心。
0: 觉得种树在我们连队也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看着它慢慢长大，也算是陪伴着我们，也能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2: 从我们周边环境来看，主要还是以这个戈壁为主，然后现在我们这个种的树下去，加上我们这个老前辈以前种的一些树，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后面的新兵到达我们连队之后，源源不断，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种我们这个树，最终在我们这个戈壁滩形成一片绿洲。
0: 像我们这样的土地还能种别的？
1: 何成凯渐渐明白，班长种的菜其实是守土卫国的精气神，而营区里戍边人艰难栽种的树，是在寸草难生的戈壁种下的希望。这里虽然没有城市繁华，只有黄沙与界碑为伴，但他们把孤独藏于心底，把责任扛在肩头。
2: 你看我们这个戈壁滩这么大，什么东西最多？
0: 沙子、石头。
2: 对，石头最多。
0: 一开始班长问我，他想问我摆什么字，当时也是因为我执勤回来嘛，我第一时间想到了我在界碑描红看到的中国那两个字，当时我第一时间我就说，班长要不我们摆个中国吧。
3: 等会儿班长，我再量一下看看这尺寸。
1: 今年国庆假期，班长傅明波还带领新兵们践行连队传统，在戈壁滩垒筑石头画。确定了石头画的图案内容，大家开始分头行动，测量定位，检视石料等。
0: 对，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挑一点合适的石头。
3: 右边那个线是不是下面稍微有点歪？
2: 右边那个？
3: 对，右边这个线有点歪。
2: 我感觉下半截有点歪。
0: 做完以后，班长带着我站到远处，往那一看，看到中国那两个字是有成就感的，也是让我想到，就是能在这样一片茫茫戈壁摆出中国两个字，就是代表着这一片土地就是我们祖国的领土，它就是中国的，我们更应该守好这片土地。
1: 一望无际的戈壁荒原上，用石块垒成的中国两个大字铺展开来，在苍茫天地间格外醒目。这是戍边官兵向祖国最赤诚的告白。夜幕笼罩，戈壁滩归于一片沉寂，而连队学习室内，新兵何成凯依旧独自忙碌着。
4: 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幅画吗？
5: 这幅画呢，是我最近执勤巡逻，因为是我第一次执勤巡逻嘛，然后我就用相机把我沿途看到的一些风景，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意义非凡的，然后我就用相机记录下来，包括在巡逻途中，我的班长和战友们给我讲述他们以前巡逻的故事。

0: 是。
1: 原来何成凯想把巡逻路上的所见所闻描绘在石头上，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留存第一次边防巡逻的难忘经历。
0: 你的画这幅画的目的或者是初衷是什么呀？
2: 我想把我第一次看到国门，看到界碑，然后记录下来，画下来，保存下来。我想画在纸上，但是纸上保存不久，然后我就用我们这边比较有特色的石头，这块石头也是在我执勤路上捡的，然后我看到这个形状有点像我们红石山，然后我就用这块石头捡回来，然后把我沿途的那些风景画在这个石头上保留下来。
1: 一块石头承载着何成凯对边防最质朴的记忆，而戍边人守护国土的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
3: 监控方面，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国门，甘肃省唯一的一个陆路国门，它这边也是一个我们连队一个重要点位，因为之前它是开过关的。现在这个球机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包括这个看界标上不出这个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边防的情况。
1: 曾经徒步踏遍黑戈壁，石头是巡边路上的无声伙伴，如今科技助力边境值守，装备迭代更新，但边防官兵守护山河的初心如同大漠磐石，从未动摇。此刻在马鬃山苍茫的大漠上，呼啸不息的狂风吹过黝黑的历史戈壁，也吹过国门与界碑，一代代边防官兵默默守护在边境线，用日复一日的值守守护着万家灯火的长久安宁，在戈壁唱响了一曲大漠长歌。

0: 哎呦，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
3: 年销10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ro。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

0: 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4: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4: 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7: 看品牌两只老虎，
6: 年销10亿天
8: 还是两只老虎，
9: 两只老虎跑得快，
6: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是班组核心，精准与稳定兼顾，又是否能在一路作战中保持顶尖水准？他火力凶猛，压制力极强，却又能做到重量轻便，机动灵活。究竟是什么设计让他在轻量与稳定之间达成了平衡？他以重型火力、超强穿透力著称，可他的威力却远非纸面数据所能定义。千米之外，一击制敌，这极致精度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战术价值？枪械试验场，一场关于精度与火力的展演即将拉开序幕。在很多关于战争的电影画面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机枪的身影，火舌喷出，敌人成片倒下，甚至可以打穿装甲车，打爆直升机。那么现实中的机枪性能究竟如何？这是一堵24厘米厚的砖墙，当敌人躲在这样的掩体后负隅顽抗，你需要一件能撕碎一切障碍的武器。砖石崩飞，碎渣四溅，不堪一击。飞溅的碎块能波及数米范围，这就是大口径火力的绝对压制力。机枪的精度在实战中很重要，千米距离上弹道散布应该密集精准，否则压制不住敌方火力点。此次测试中，墙面被击穿几个窟窿，墙却没塌，优秀的弹道散布表现无需多言。机枪的另一大重点就是杀伤力，在有效射程内没有任何无防护目标可以幸存，包括汽车、简易工事甚至轻型装甲。另一轮扫射之后，墙体直接崩坏倒塌，这款机枪的杀伤力由此可见一斑。

0: 88式12.7毫米机枪，它是属于打就是那些装甲车、坦克，然后雷达这些，或者是最低空的直升机，这个他们打击范围是属于这样的。QJC-88式12.7毫米机枪从不是单一维度的武器，而是横跨陆空的战场主宰。 它凭借硬核的技术参数，实现了对陆地轻型装甲、攻势、步兵以及低空飞行器的全维度打击，广泛装配于15式、96式坦克及各类装甲车、自行火炮等装备。它的枪身仅重17.9千克，枪身长1487毫米。 采用导气式自动方式与鱼鳃撑板式翼锁结构，能实现360度水平射击，高低射角范围为-6度至-85度，理论射速可达每分钟540至600发，战斗射速每分钟80到120发，有效射程可达1500米。 兼顾了机枪的火力压制，又有着步枪的轻巧便携，当步兵班需要持续的火力支撑
1: ，QJB-201班用机枪便是战场环境下不可或缺的武器。在目前就我国我们国家来说，这款在轻机枪里边，我认为它就是最好的。
0: QJB-201的列装，标志着中国陆军步兵班火力体系的转型。从高原到丛林，从空降到巷战，有步兵班的地方就有 QJB-201。它不仅仅是一把枪，它是一个步兵班最硬气的底气。 QJB-201班用机枪采用 5.8毫米口径，空枪重 5.5公斤，轻量化设计，使其更轻便易携带，女兵也能轻松操控，人机功效显著提升，可调节枪托，可适配不同身高战士需求，从而提升操控性与射击精度，侧重火力持续性与压制效果。
1: 负责中近程火力压制与持续支援，可快速转移与伴随机动。
0: 我们现在做的枪很多是通用件，它是可以互换的。201班用机枪可适配各种不同的瞄具和战术组件，新增的白光瞄准镜及皮卡汀尼导轨被固定在机匣盖顶端。 射击时始终保持稳定，对枪械而言，瞄准装置的微小偏移都可能造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致命误差。而皮卡汀尼导轨通过顶紧螺母固定，安装到位后便能有效防松，让瞄准精度持续可靠。
1: 再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这个供弹方式。 那现在像我们这个，就它有两种供弹方式，它一种是弹匣供弹，一种是这种弹链供弹。一个弹链里边就是装满就是100发，特殊情况下我可以把弹链直接接到200发，甚至300发，就是容弹量更大，在这个射击的时效性上就更强了。在现代步兵班组的火力体系中。
0: QJB-201班用机枪正以双路供弹的设计，重塑班组火力的效能边界。其弹链与弹匣兼容能力，意味着士兵能够根据战场态势与补给条件灵活选择供弹方式，既可使用标准弹链维持持续压制，也可在紧急情况下快速换用步兵班内通用的弹匣。 实现弹药共享与及时支援，这一设计显著提升了武器在不同作战环境下的适应性与生存力。在战场上，这不仅降低了专用弹药链的单一依赖，更增强了班组成员的火力协同与后勤韧性，为士兵争取宝贵的时间，减少因供弹中断或补给短缺带来的战斗风险。双路供弹所体现的灵活保障理念，正成。

0: 为现代班组火力持续性与可靠性的关键演进方向。当步兵班组具备了有效的火力压制，精准度便是战场上最标准的答案。敌人露头即被锁定，关键目标首发必诛。他用毫厘之间的精度，成为班组最锋利的战场手术刀。QBU-191 自动步枪与 QGB-201 班用机枪实现弹匣通用，这是中国轻武器枪族化战略的生动实践。二者同属20式枪族，通用5.8毫米子弹，战场分工明晰。机枪负责火力压制，步枪负责精准击杀。QBU-191 精准步枪有效射程800米，采用30发标准步枪弹匣，具备单发和连发射击功能，标配3到8.6倍可变缩放倍率的光学瞄具，精度优于普通步枪，可单发连发切换，兼顾精准与一定压制力，负责中远程精准点杀与反制，与201班用机枪二者互补，形成班组压制加点杀火力闭环。
1: 191精准步枪呢有很多的优点，它是一款有托步枪，采用了可伸缩枪托的设计，这样呢就便于不同臂长的人员去使用，也便于携行。它的透明弹匣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可以让我们方便的观察到弹匣内的剩余弹药。它也采用了这个空仓挂机的功能，可以让我们的射手更加快速的射击。191精准步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真正实现了枪族模块化，三型191步枪的零部件都可以互换使用，这样呢极大的提高了它在战场上的适应性。它也可以使用95系列枪级的各种供弹具，它还采用了皮卡汀尼导轨的设计，方便加挂各种战术附件。这把枪的结构非常合理，分解结合很方便，我们的战士经过训练以后最快可以在5秒以内完成枪支的分解，这样呢提高了我们在战场上的排除枪支故障的效率。
0: 在实战环境中，面对转瞬即逝的目标，191精准步枪的价值体现为对关键目标的准确打击能力。它能够有效提升班组在中远距离上的射击精度，使捕捉战机首发命中具备更高的可操作性。这种对分毫之差的控制最终转化为对战场节奏的实际掌控。而在百米计量单位之外，更远的作战维度，精度推向千米的极致，一款狙击利器应声出鞘，精度的标尺不断延伸，杀伤力陡然提升。电影画面中经典的狙击场面有很多，甚至有狙击枪打掉直升机的名场面。那么现实中狙击枪的杀伤力究竟如何呢？画面中的钢板为冷轧钢板，厚度从1毫米到15毫米不等，我们即将看到大口径狙击枪的杀伤力。

在仅仅是悬挂起来并没有完全固定的情况下，四块钢板均被击穿。第二块钢板绕着支架旋转了好几圈，第三块钢板甚至被打飞了，弹孔清晰可见。

0: 他可以在1000米的情况下可以打穿那个凯夫拉头盔。他这个枪的话，主要就是对一个单体有生目标进行一个打击。他打人、打器材都可以，器材就比如说雷达呀这种远距离的目标也是可以的。
1: QBU-201 高精度狙击步枪，它是我国20式枪族中的12.7毫米大口径栓动高精度狙击步枪，专为远距离精准狙杀与极端环境作战而生。搭配专用 DBT-201 铜壳狙击弹，主要用于消灭有生目标，即便在1500米外，弹丸仍能保持超音速飞行。冷断浮置式枪管的设计，从根源上避免了弹道干扰，微型双式制退器与枪托液压缓冲装置协同工作，可将后坐力降低70%，让射击更平稳。11.6公斤的空枪重量搭配可折叠枪托，兼顾了威力与机动便利性，方便士兵徒步携行。它能在零下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的极端温度下稳定输出，瞄准镜自带智能加热除雾功能，从容应对高原昼夜温差大导致的起雾难题。皮卡汀尼导轨可灵活加装8至32倍可变焦瞄具、热成像仪等配件，同时适配穿甲燃烧弹等多种弹药，让反器材与精准狙击任务得以兼顾。
2: 像这个什么西格绍尔和巴雷特，这个我都打过，精度它不次于这两种枪，甚至比这两种枪更高。
1: 除了可怕的杀伤力， QBU-201 型12.7毫米大口径栓动高精度狙击步枪的精准度同样令人啧舌。工作人员将匕首垂直固定在树墩上，背后架设靶板以记录弹道轨迹，而此次测试的内容就是百米之外击中匕首刀刃。百米外狙击枪击中匕首刀刃的测试难度非常大，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枪械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这个测试并非复刻实战场景，而是对大口径狙击枪极限精度的终极考验。能在百米外精准命中纤细的刀刃，意味着这款武器可在1000米之外锁定车辆观瞄镜、直升机舷窗等小型高价值目标，这是反器材武器向高精度狙击领域延伸的硬核实力证明。

架枪，瞄准，击发，一气呵成，一枪命中刀刃，匕首被强大的杀伤力打得七零八落。稍作调整后再次射击，依旧精准命中，

0: 啊，打中了。
1: 当枪械从测试场走向部队靶场，当技术参数演变为打靶记录，这些分毫之间的精度便开始有了温度。从测试场上反复校对的瞄准基线，到演习场上射手屏息激发的那一瞬间，所有对精准二字的极致追求，就是所有枪械从靶场走向站位的全部意义。
2: 我有时候晚上躺床在想，说这个我现在射弹量应该有可能这20年500万

0: 500万发应该是怎么样都会有吗？这500万发的话，我说装我们这种12.7毫米的这种弹壳的话，这个可能得多大的房子才能把这500万发能装下来？这个。 很荣幸，做了这么多年这个产品，在全国也跑了很多地方。也是这个这些各种我们这些产品带着我到处就看了一下世界。这个，
1: 陈大表，今天天气不错，很适合试验。我们今天下午进行12.7高精度的精度和高的验收。
2: 咱们明天的班级验收总结的怎么样？

0: 地方，应该是敌方，
1: 手法命中。觉得这个工作其实挺重要的吧？枪是战场上面的第二生命，如果枪支方面如果出了问题的话，战士的生命就会得不到保障，所以说这个步骤还是挺关键的。我们这个，这是每一支枪的时候，尽可能的保证这个药，把每一支枪都要给它这个调校到极致。
2: 枪应该是战士身体的一部分，枪好不好用，战士最知道。现在的我们正在从954枪族的时代迈入到204枪族的时代。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 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 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市里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市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7: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哦、<笑>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一支枪会跟着测试员走过各种测试场，也会跟着战士们走向祖国的山河边疆。从常温下的精度测试到极致环境下的严苛考验，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测试构成了枪械从设计到出厂再到战场的安全锁。在枪械试验场这方终极考场里，所有枪械都经历过最严苛的淬炼，军工人用千万发子弹的积累护送他们沿着蜿蜒的边境线走向雪山之巅、密林深处、海江之畔。从试验场到站位，从试射员到战士，枪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戒备旁沉默的守望，是保家卫国战场上不屈的力量，也是所有人坚守的祖国山河，寸土不让。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宠物洗护，我选雪貂留香。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哎呦，
4: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5: 看品牌
4: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2: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
4: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一支神秘的特种部队，一次夜幕下的大突袭，一场可能改变欧洲南部前线局势的冒险。黎明将近，目标近在咫尺，训练有素的魔鬼旅能否扭转战局？当朝阳升起，盟军能否取得拉迪峰萨山突袭的胜利？二战大突袭之夺取拉迪峰萨山下正在播出。
1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令人震惊

0: 新的特种作战行动改变了历史潮流。我们以前所未见的方式重新讲述这些故事，利用最先进的图像技术、枪械专家分析、武器和炸药的现场演示，以及历史创造者们的第一视角。我们将这些行动抽丝剥茧，完美地展现在大家面前。我们可以揭示行动的关键究竟是巧妙的战术，还是仅仅叫到了好运。在美国陆军上校罗伯特·弗雷德里克的指挥下，一支多国突击部队开始为一项不寻常的任务而进行训练。这支部队名叫特种作战旅。经过一年多的苦练，当士兵们终于有机会跟盘踞在意大利的德军较量时，这台被打磨出来的作战机器就像一条蓄势待发的盘蛇。现在，魔鬼旅二团的战士站到了拉迪芬萨山峰顶，他们的下一个任务是清除主峰周边由200名德国老兵把守的据点。麦克金农中士率小队用火力与机动战术压制扑向悬崖边缘的德军，对现代陆军来说，这也是一项重要战术。每16个人一个班，配备轻机枪的火力支持。为拿到更高报酬的美国兵贝茨，操纵着班里7.62毫米口径的勃朗宁机枪，这是他首次参加实战，射击非常猛烈。
1: 有一小时一直险象环生，我们从没有参加过战斗，但训练帮了我们大忙。
0: 贝茨的勃朗宁机枪很快打光了所有子弹。
1: 这么说吧，你只有1秒钟的时间，只有这么点时间当一名新兵。1秒钟以后，你要么成熟为一名老兵，要么牺牲。
0: 二等兵约瑟夫·多菲内率部队爬上绝壁，位于部队左翼，在德军密集的火力下向前推进。突然，他从隐蔽处出去了。
1: 他们当时真是疯了，子弹像雨点一样砸过来。
0: 在 MG42 机枪的疯狂扫射下，多菲内冒险前进。
2: MG42 是德国人制造的一种多用途机枪，拥有令人生畏的射速，1分钟1500发子弹，听起来就像布匹撕裂的声音。
1: MG42 机枪非常的可怕，根本不给你任何的机会。不知道我被子弹吓坏了还是怎么的，我昏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又恢复了知觉。当德军将枪口瞄向我后边的战友时，我从那鬼地方冲了出去。找到掩蔽点以后，我打量我受伤的胳膊。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的步枪只剩下一段枪管，而且只有中间的部分。
0: 是这把步枪救了多菲内一命，让他逃过难以置信的一劫。在德军密集火力的压制下，他想办法去后方寻求医疗援助。随着黎明将近，魔鬼旅距离目标已经不到90米了，其目标就是德军守卫拉迪芬萨山主峰的洞穴掩体和碉堡。
2: 许多个日月的艰苦训练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密集而快速的火力让德军难以招架，魔鬼旅的侧翼攻击进入了预定位置。如果火力不能直接或间接的见效，你就要靠近目标，用手榴弹干掉它。
0: 大部分战斗是在极端近距离内完成的。
1: 德国士兵一定晕头转向了，因为他们刚刚被猛烈的炮火轰击过，紧接着疯狂呼喊的盟军士兵突然冲向他们的攻势，与他们搏杀。
0: 魔鬼旅有2样东西最适合近身作战，一把枪和一把刀。

0: 这就是 M1 汤普森冲锋枪，设计于一战时期，用于壕沟作战。这种武器简洁小巧，使用 11.43 毫米口径子弹，无需太大的射程，但在近距离作战中效果非常理想。
1: 比如超近距离战斗，有些士兵专门使用极具杀伤力的装备，

0: 魔鬼旅的士兵只知道它是一把军用刀，刀刃是由高碳钢制造的，是双开刃。这个拇指印专门用来进行额外的控制和抓握，刀柄由皮革包裹，刀柄尾部是一个锋利的碎骨器。
1: 魔鬼旅凶猛而突然的杀戮扭转了局势，德国人的前哨部队开始后撤，但在抓获俘虏的同时，混战仍在继续。看见德国人举起两手，罗斯林上尉和二等兵加斯站了起来。加斯的好朋友18岁的麦克金农刚好在一旁目睹了这一切。
0: 西德加斯站起来，瞄准两名举手投降的德国士兵，但他立即被一梭子机枪子弹击中了。
1: 麦克金农的连长罗斯林上尉也被机枪扫射命中，
0: 罗斯林当场就死了，我吓坏了。
1: 失去像加斯这样的伙伴和比尔·罗斯林长官，对魔鬼旅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现在他们对其他投降的德国人表现得缺乏耐心。
0: 不经意间，我们已经俘获了大量俘虏，有一个俘虏受伤了，不愿走下山。我方一名战士说，要么你自己走下去，要么我们让你走下去。于是他们开始下山。
1: 黎明时分，残余的德国守军向拉列门塔尼亚山撤退，那是连接拉迪芬萨山与卡米诺山的部位。魔鬼旅取得了战术上的重大胜利，这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他们出色地完成了战术行动的第一步，夺取了拉迪芬萨山这个要塞。魔鬼旅毙敌75人，但与此同时，他们自身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人牺牲，160人受伤。这支伤残部队在继续夺取第二个目标之前，必须把守好拉迪芬萨山。魔鬼旅本应该继续向第二个目标拉列门坦尼亚山挺进，但他们被德国人凶猛的反扑压制了9个小时，无法动弹。迅猛而突然的反击是德国陆军的一种惯常打法。意大利境内的德军由凯塞林指挥，他是希特勒手下精通防御战略的将军，外号微笑的阿尔贝特。他的战略是迫使盟军打一场消耗战，让其攻击由一连串山体组成的天然防守屏障。现在德国炮兵炮轰着魔鬼旅的前沿阵地，爆炸声中火箭尖锐的呼啸声响彻天际，这说明德军部署了一种极为可怕的武器。1941年，德军列装的火箭发射车是一种可牵引的6管火箭发射车，射程超过5.4公里。它使用遥控，让所有火箭在一次性齐射中完成毁灭性打击，10秒内射出6枚火箭。在德军密不透风的炮击和机枪扫射中，魔鬼旅的伤亡数字在攀升。太阳升起，魔鬼旅完全暴露在德国人的另一支武装面前，德国狙击手藏在岩石丛中。
0: 每个德国作战单位都会安排一定比例的人训练成狙击手，我们有不少人就死在这些狙击手手里。德军狙击手小组每2人一组，一个负责瞭望，一个负责射击。这2名狙击手每30分钟互换一次任务。狙击手的主要目标是军官，然后是特种部队。出色的狙击手是不会轻易出手的，除非有绝对把握，否则他会因为暴露位置而招致危险。最好的狙击手不光是神枪手，而且很会藏身，懂得如何保持耐心，如何利用声音进行判断。拉迪芬萨山的地貌天生就适合狙击，因为这座山地势高，而且有很多地方可以藏身。
1: 德国狙击手所使用的步枪是拥有纯正血统、有过数百万支产量的枪支。
0: 卡尔98是德国毛瑟公司制造的狙击

伊步枪，它是由一战时期的简单设计改进而来，是德国士兵的专用武器。卡尔98步枪上可以装配刺刀、望远镜瞄准具或者枪榴弹。卡尔98步枪操作方便，易于维护，射击精度高，使用 7.92 毫米子弹，杀伤力非常大。我来证实一下这种武器的精度，射击45米外放在支架上的一枚鸡蛋。

0: 这次的射程是45米，但二战中最好的德国狙击手可以击中360米外的靶标，射程是他的8倍。
1: 魔鬼旅本应该向第二个目标拉雷门坦亚山挺进，但是德国的狙击手和火箭弹让他们寸步难行。美国指挥官弗雷德里克上校亲自上山查看战局，
0: 这可以提升士气，在第一时间控制局面，但这么做也会让指挥官丧失大局意识，暴露在危险中。但是别忘了，弗雷德里克是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无线电并不那么可靠，电话线常被炸断，他没有监控无人机，也没有头盔摄像头来掌控战局。
1: 弗雷德里克可以从山顶对整体局势有一个更好的了解，但形势不容乐观。魔鬼旅需要夺取下一个目标拉雷门坦尼亚山，但他们受到了来自侧翼一座高地猛烈火力的压制，该高地仍在德军控制之中。到12月3日结束时，美军142步兵团已经拿下了北部的马焦雷山，但在德军猛烈火力的攻击下，英军被迫退出卡米诺山顶。魔鬼旅的行动也在这个时候陷于停顿。魔鬼旅在与德军的火力僵持中，在山上度过了两个白天和黑夜。他们孤军作战，精疲力尽，水和弹药已经所剩无几，所有供给品都要冒着德军的枪林弹雨运上山来。德国守军任何一次坚决反击都能把他们赶下山，除非英国人拿下卡米诺山，情况才会有所好转。但英国人没有秘密捷径可走，地形迫使他们只能从正面发起攻击，而且每次进攻都会遭到冰雹般的迫击炮弹和机枪的扫射。上士比尔斯托里接到部队的第一次战场任命，填补因为伤亡而造成的军官缺口。他一直待在团指挥部，所以他是从指挥的角度看待这场行动的。
0: 我站在拉蒂芬萨山山顶望向卡米诺山，我看到英国人就要登上卡米诺山山顶了，但最后只剩下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又撤下山去。我看到他们不止一次这样做。
1: 盟军部队通常会呼叫空军进行支援，用炸弹、火箭弹和航炮摧毁德国人的防御。但是英美两国的飞机都因为恶劣的天气无法起飞。弗雷德里克上校传给总部的战场报告说，形势非常危急。
2: 战士们疲劳到极点，行动暴露，而且天气寒冷，德国狙击手造成了致命伤，他们所在的位置非常的不利，因为德国人控制着卡米诺山的北坡。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

0: 安检，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待在山顶的魔鬼旅终于获得足够的弹药、给养和增援，他们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了。德国人在拉迪芬萨山与卡米诺山之间的连接部挖掘了大量工事，让魔鬼旅和英国部队难以推进。弗雷德里克上校派出4个连去清除山上的德军。为保证行动顺利，部队启用了一种毁灭性新式武器，
16: 火箭发射器，也就是反坦克火箭筒，或者叫巴祖卡。这个名字来自当时一位喜剧演员用的乐器。它组装非常简便，

0: 它需要两个人完成发射，一个人扣动扳机，一个人负责装弹，后面的人负责清理爆炸废气。美国兵接受训练时往敌人坦克的轮子上打，它发射一种穿甲弹，可以穿透十厘米厚的钢板。这种巴祖卡火箭弹一下生产线就到了我们手上，这是第一批产品，使用说明书就来自我们在一线的使用经验。士兵们使用后发现，这种巴祖卡火箭弹有很大的局限性，为了穿透德军坦克装甲，发射者必须埋伏在距离目标45米以内的地方，而且发射筒后面的爆炸废气会立即暴露你的位置，让你陷于险境。但士兵们发现，用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拔掉敌人的碉堡。
1: 在武器上装上刺刀后，魔鬼旅战士开始前进。两座山之间的连接部由德军的 MG42 机枪、狙击手和迫击炮守卫。经过几个小时近距离的残酷战斗，美军清除了阵地中的德军。这位魔鬼旅向第二个目标拉连门坦尼亚山挺进铺平了道路。魔鬼旅已经失去了400多人，近1/3的人阵亡、受伤或者因为

0: 过度疲劳而失踪。现在他们必须全力完成最后的残酷攻势，这将决定整个行动的成败。魔鬼旅已经登上山顶，占领了拉底芬萨山。为了守住山头，整整消耗了3天时间。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继续前进，完成最后的使命。经过数日鏖战的德国人也已疲惫不堪，全线后撤。次日下午，即12月7日下午，英国部队夺下最后一座山峰卡米诺山。至此，通往卡西诺的大道已经打开，罗马就在眼前。在遭到德军火力摧毁，忍受严寒和极度缺乏睡眠的情况下，魔鬼旅终于在6天后撤出了阵地。这支部队完成了二战中最著名的一次夜袭，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夺取了战略意义极其重大的山峰，并牢牢控制了战争主动权。
1: 第36步兵师一直驻扎在拉蒂芬萨山脚下，试图攻上山，但3个月过去了，他们一直都没有能登上峰顶。而我们开到这里的时候，有人讥笑说，恐怕你们来的不是地方，还说祝你们好运，这就是我们在登山前所听到的话语。但是当我们下山以后，他们全都震惊了，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0: 然而魔鬼旅为此付出的代价也非常高啊。
1: 行动结束时，魔鬼旅战士已经筋疲力尽，几天来他们一直在战斗，之前还爬上高耸的崖壁。战士们稀稀拉拉地下了山，尽管胜利了，但身体疲劳到极点。
0: 这次非常任务的幸存者包括加拿大士兵斯托里、麦克金农、负伤的多菲内，以及美国士兵贝茨和他们的长官弗雷德里克。他们将用这个冬天剩下的时间为盟军扫清进军罗马的道路。1944年6月，就在诺曼底登陆几天前，魔鬼旅成为开进意大利首都罗马的首批盟军部队。在成功奇袭拉迪芬萨山之后，这支精锐武装征战意大利，继而转战法国。随着战争在欧洲战场步入尾声，希特勒的纳粹帝国已全面崩塌，魔鬼旅肩负的特殊使命也已经完成。加拿大和美国士兵接到命令，回归他们各自的部队。美军游骑兵部队将在反攻日向坚不可摧的崖顶堡垒发起冲锋。他们是行动的中坚力量，他们必须强攻海滩、攀登峭壁、摧毁对盟军登陆有威胁的大炮，而敌人绝不会手下留情。一整天下来，他们的人马只会剩下一半。
2: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3: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4: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5: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6: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0: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1: 这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就扔，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2: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0: 7781次升降旗仪式，0-15。
2: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0: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2: 复员了之后，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1: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
3: 我记得怎么
1: 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2: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同仁都知道，张自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4: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定立定。
2: 我没有用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轰鸣的礼炮是共和国顽强穿越的滚滚风雷。
1: 轰鸣的礼炮是共和国奋勇前进的隆隆脚步。
2: 1999年10月1日，一场世纪大阅兵正式拉开帷幕。受阅官兵共11000多人，各种装甲车、火炮、导弹409台，各型作战飞机132架。此次阅兵是新中国成立50年来阵容最强大、装备最精良、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次阅兵。

0: 徒步方队中多个兵种方队首次亮相，展现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新面貌。
1: 1980年，海军陆战队第一次出现在人民解放军战斗部队序列之中，他们是第一次参加国庆首都阅兵。这是一支具有陆地、海上、水下多种作战能力的特种作战部队。
0: 海军陆战队员手中紧握着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5式5.8毫米小口径自动步枪。该型号步枪是首次参阅，其体积、重量、直射距离、威力在同类武器中出类拔萃，目前依然是我军现役的重要步枪型号。
2: 武警特警部队是一支经过特殊训练、配有特殊装备、执行特殊任务的快速反应部队。
1: 我们向第一次参加国庆阅兵的特警战士致敬。
2: 预备役部队是为战时实施快速动员而组建的，平时寓兵于民，战时转为现役部队。今天也是预备役部队第一次参加国庆阅兵。
3: 这三支新组建的部队的存在，说明我们武装力量结构的一些变化，
4: 通过增加战斗力的要素，完善功能。

0: 此次阅兵装备的现代化升级是最大亮点，受阅的42种大型武器装备，超过95%为我国自主研制生产，与以往阅兵装备相比，科技含量显著提升。在25个装备方队中，技术的跨代跃升首先体现在率先亮相的2个坦克集群。
1: 坦克部队是构成军队实力的重要基础。
0: 伴随雄壮的战车进行曲，打头阵的是首次公开亮相的88式主战坦克。作为第二代主战坦克代表型号，该坦克配备105毫米线膛炮，提升了火控系统，大幅增强了作战性能。
1: 现在开过来的是2种新型主战坦克混编的第3坦克方队。新型主战坦克防护能力强，射击命中率高，行驶速度快，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0: 第二代改进型主战坦克96式和第3代主战坦克，也就是后来的99式，首次联袂登场，以恢宏气势通过天安门广场。
2: 在一个阅兵上有3款主战坦克非常罕见，有说明呢，当时88式、96式、99式，首先是实现了多代并存，这样多代并存能够适合不同地形、不同作战方向、不同作战对象的需要，也标志着中国主战坦克进入到了3代的时期。
0: 第3代主战坦克参加此次阅兵后不久正式定型，被命名为 ZTZ99式主战坦克，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现代化主战坦克，采用焊接炮塔结构，配合先进的复合装甲，装配着当时我国口径最大、配备自动装弹机的125毫米滑膛炮，在防御和火力打击方面都有显著提升，综合性能跻身当时国际先进水平。这次阅兵中亮相的明星装备，均突破技术封锁，填补了国产装备空白。
3: 履带式步兵战车配备了火炮和反坦克导弹，可搭载9名步兵作战。
0: 86式步兵战车是我国首款自主生产的步兵战车，填补了人民军队步兵与坦克协同作战的空白，标志着人民陆军从传统轻步兵为主的战术向机械化合成作战转型的关键突破。1999年国庆阅兵中，多型火力装备集中参阅，构成了当时人民陆军机械化部队火力体系的中坚力量。
1: 这种反坦克导弹既可以单兵携带，也可以安装在各种车辆或直升机上，它的作战效能名列世界前茅。
3: 自行榴弹炮是世界各国重点开发和装备的一种炮兵武器。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滑膛炮是坦克的致命克星。
3: 硕大的自行加榴炮开过来了。自行加榴炮在现代兵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4: 红箭9反坦克导弹以崭新姿态首次公开亮相，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3代重型反坦克武器，对于对方的装甲集群、直升机都有双效毁伤能力，可以针对多元化的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杀伤。89式122毫米自行榴弹炮首次公开亮相，整车体积相对较小，作战行动呢非常灵敏，可以说呢它是一款综合性能很突出的装甲火力支援平台。89式120毫米自行反坦克炮也是首

0: 首次公开接受检阅。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新型装甲威胁，我国自主研发了这款具有远程穿透能力的反装甲武器，填补了我军大口径自行反坦克炮的空白。83式152毫米自行加榴炮可视作1984年首次亮相型号的改进型，其重大意义在于为陆军机械化部队提供了首款可伴随行进的大口径支援火力平台，对于提高整建制作战部队的机动能力能够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些新型装备体现出人民陆军火力体系的成熟，并为后续一系列更先进的自行火炮和反坦克导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履带式自行火箭炮，自携弹药，火力密集，弹药装填和发射速度快，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地面压制武器。这种火箭炮选用的新型国产载重汽车，可以满足不同条件的作战需要。
2: 81轮式和89履带式两款自行火箭炮是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火箭炮家族的两个成员，二者均采用122毫米火箭发射系统，发射速度快，火力猛，但因底盘平台差异，在机动性、防护能力和作战定位上形成互补。这两款火箭炮的亮相向世人表明我军现代化炮兵的突击作战能力大大增强。
3: 由北京军区某防空旅组成的野战防空导弹方队开过来了，他们是我军第一支陆军高炮部队，先进的低空超低空导弹的装备大大提高了陆军综合战斗能力。
2: 红旗七防空导弹方队首次接受检阅，作为人民陆军当时装备的最先进国产防空导弹，红旗七填补了中国野战防空体系的空白，标志着陆军防空力量从传统高炮时代迈入导弹化、信息化新阶段。这次阅兵盛典是我国国防科技实力的一次集中展示。
1: 我人民海军的三个舰队轰和舰队舰导弹方队驶来了。
3: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种先进的舰队轰导弹。
2: 首次亮相的红旗61舰空导弹与海红旗7舰空导弹，这两种国产导弹的入列，标志着海军进程防空从人工操作跨越到自动化与导弹化。
1: 第二个方队是我国新型通用超音速反舰导弹。
3: 这种超音速反舰导弹射程远，威力强，能高速掠海飞行和抗电子干扰，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舰对舰导弹之一。
2: 这是鹰击83反舰导弹首次亮相。凭借体积小、射程远、威力强、高速掠海飞行和抗电子干扰的优异性能，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反舰导弹。其改进型号至今仍是人民海军装备数量最多的反舰导弹。鹰击83之后是上游二反舰导弹，它是我国当时主要装备的固体火箭动力反舰导弹，相对于鹰击83，它的威力更大。
1: 目前人民海军的武器装备已发展到以核潜艇、常规潜艇、大中型导弹舰艇和海上专用飞机为主，作战武器已发展到以导弹火箭为主，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导弹护卫艇、猎潜艇、扫雷艇已更新换代，而且全部由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并成批生产。
3: 海军在护渔护航、抢险救灾、支援海上运输等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以来，海军还先后12次派出舰艇编队出访16个国家，向世界展示了人民海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形象。
4: 海军的装备体系。

0: 现了我们导弹常规力量的发展啊。那我们在常规武器上呢，实际上是在追赶啊，来给世界展示我们的军队啊，要向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大踏步的来发展和跃进。
1: 现在进入我们视野的是常规地对地弹道导弹，它具有突防能力强、命中精度高、一弹多头等特点。紧接着进入狩野区的这种弹道导弹是我国研制的另一型号的常规导弹，机动性能好，环境适应性强，系统先进，自动化程度高。
2: 巨型战车轰鸣前行，常规战术地对地弹道导弹东风十一、东风十五等一批新型导弹首次亮相。人们发现东风长剑已不再是清一色的庞然大物，它们型号更多，外观更小，机动能力更强了。
1: 这是我国自行研制的新一代战略导弹，这是举世瞩目的我国新型远程地对地战略导弹。
2: 首次亮相的东风二十一是我国第一种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的陆基中程导弹。首次亮相的东风三十一，我国新型远程地对地战略导弹，是我国新一代战略威慑力的基石。
3: 从咱们第二炮兵的发展来讲，我觉得九十年代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这样的一支部队，不再单纯是一支核部队了，而是有了常规打击能力，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呢，要遂行常规打击任务，作为一个踹门的手段，先把他们打出去。哎，对方的防空系统、通信指挥系统、重要的一些节点目标，哎，被我们打掉了，那我们后边呢就容易了。
1: 现在强大的空中梯队机群已经飞临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参加狩阅的空中梯队以空军航空兵为主，海军航空兵、陆军航空兵联合组成。
2: 陆海空航空兵首次联合编队组成机群狩阅。这种创新的编队模式打破以往单一军种狩阅传统，展现出全新的空中阵容。
1: 正飞过来的是加狩游击梯队，有两架空中加油机和四架高空高速歼击机编成。今天是我空军加狩游击部队的首次公开亮相。加狩游击列装部队标志着我人民空军远程机动作战能力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2: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歼八 D、歼八 E、歼八二组成歼八家族，首次在国庆阅兵中接受检阅。歼八 D 型飞机作为歼八系列的改进型号，是一款高空高速的全天候歼击机，也是我国国产首型具备空中受油能力的歼击机，具有出色的高空加速性和超声速机动性，主要用于国土防空、空中截击和夺取制空权，同时兼备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歼八 E 作为一款全天候截击机，机头可装备一部截击雷达，充分发挥高空高速全天候作战优势，具备出色的空中目标拦截能力。歼八二则实现了半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的挂载，成为我国首款具备超视距拦射能力的战斗机。
4: 歼八的这种全天候型，歼八的受油型，这样两者的结合，表示我们中国的航空工业在歼八这一型飞机上，我们自行研制的高空高速的歼击机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系列化的发展，对于提升人民空军的制空作战能力，可以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海军航空兵的六架歼击轰炸机组成的梯队飞过来了，这是我国自行研制集歼击轰炸于一身的全天候超音速作战飞机。这个梯队由海军航空兵组成，海军航空兵部队是首次参加首都国庆阅兵。
2: 当时最新研制的歼轰七组成箭头队形飞过来，这款飞机兼具制空作战与对

0: 对面打击主要执行精确对海对地打击任务。
1: 现在飞过来的是人民空军装备的新型远程歼击机，由12架飞机编成。参加受阅的是空军歼击航空兵某师，这种飞机是世界上第三代远程重型歼击机的代表。
0: 12架苏-27战机首次亮相，引人注目。就在此次阅兵前一年，它的国产化版本歼-11首飞成功，标志着人民空军拥有了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三代重型战斗机。
1: 低空飞过来的是来自陆军航空兵的武装直升机梯队，分别由25架不同型号的直升机编成。这些直升机可以执行勤务、侦察、通信、战场监控、救护和对地攻击任务。陆军航空兵是人民解放军新发展起来的一个兵种，是一支具有快速机动作战能力的空中突击力量，被誉为空中轻骑兵。
0: 作为新发展起来的一个兵种，陆军航空兵首次亮相，体现了人民陆军快速机动空中突击能力。
2: 到了1999年，人民空军的装备发展已经实现了从完全的二代装备向二代和三代相结合的这个装备，使人民空军从一个防御型的空中力量逐渐地向攻防兼备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地面方阵和空中梯队一一从我们眼前经过，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气势恢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是人民解放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波澜壮阔的成长史，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荣誉史。
3: 1999年的这个大阅兵这个装备展示啊，它是标志着我们这支军队在机械化、信息化、现代化建设方面啊，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充分彰显了我们中国了作为一个日益强大的正在崛起的一个大国国防的力量和自信的国家形象。
4: 祖国的明天，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为了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全面复兴，我们时刻准备着。
1: 当21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全人类会更加感觉到它迸发出的无穷的光和热。
4: 因为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的事业必将兴旺发达，我们的事业一定代代相传。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8: 旋转。

0: 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堤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1: 青蒿素是中医药学习人类的一份智慧。
12: 雨来是全中国抗日儿童的缩影。
13: 这是王继光牺牲时穿过的一件雪衣。
14: 雷锋叔叔说，那是红旗的印脚。
15: 小子，你行正，不悔，小子。
16: 成功之路并非一飞冲天，而是一日一日、一步一步、不懈不怠的结果。

0: 课文《小英雄雨来》讲述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叫雨来的孩子为了掩护地下党李大叔，同日寇机智斗争，最终巧妙脱险的故事。课文饱含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让雨来成了整整一个时代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偶像。但雨来的原型究竟是谁，一直无人知晓。
1: 不知道雨来的家住在哪里。
0: 今天北京市平谷区山东庄中心小学的同学们踏上了寻找雨来的旅程。

0: 抗日战争时期，平谷是冀东抗日根据地西部的核心区域，隶属于晋察冀边区。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把课堂搬到冀东抗日根据地旧址，小雨来就生长在这片土地上。
2: 你们找小雨来，知道小雨来的特点吗？
3: 雨来的水性很好，而且特别的勇敢机智，
4: 很活泼，然后很瘦，
5: 又调皮又淘气。我特别羡慕小雨来的生活，那里有芦苇荡，还有水，他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
1: 其实小雨来生活的年代并不幸福，大伙儿看这几张图片，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制造惨案的一个地方。1941年的冬天，
2: 日本侵略者把7位70岁以上的老人推到这个胎教里头，点火，把这7位老人活活的给烧死了。
0: 冀东一直是日军侵略华北的重点地区，山东庄镇鱼子山地区就曾经4次遭遇日军扫荡，180多名村民丧生。
6: 老师，日本鬼子来的时候，雨来他们还能不能上学了？
2: 敌人把鱼子山划成无人区以后，疯狂扫荡，学校被迫停止。
1: 八路军又在这里创办一所抗日小学，当时学校非常简单，就在一棵大盒子树下，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孩子们也被动员起来，建立了抗日儿童团等组织。少年儿童们学习抗日救国的道理，参加带路送信等抗日工作，也学做响当当的中国人。作家管桦被冀东抗日根据地儿童的抗日事迹所感动，创作了小说《雨来没有死》，这是小英雄雨来最初的蓝本。
1: 那老师，雨来还活着吗？
2: 可以这么说。
3: 那您知道雨来住在哪里吗？
4: 这怎么躲避日本鬼子？
5: 那我们还能找到他吗？
2: 可以，这里有画板，你们可以按照你们想象中雨来的样子把它画出来，然后再去寻找。
0: 他们掌握的找寻线索，除了课文中提到的雨来曾和日军对峙外，现在又加上了雨来曾参加过儿童团，以及雨来可能还活着。在王老师的建议下，同学们将心中的雨来画在画纸上。看到这些或高大或调皮的鲜活形象，同学们更加急切地想要找到雨来。
6: 奶奶好。
7: 奶奶好。
8: 奶奶
6: 好。
3: 奶奶，那您参加过抗日儿童团吗？
8: 那时候还是我一小的，也跟你们这么大哈，就在这山上那个站岗。
0: 张奶奶告诉他们，山下还有一位老人，曾经是儿童团员。同学们急忙去拜访。

0: 马有志，他是曾经的儿童团员。
1: 日本这阵就到1944年就大劲儿了，我就送过一回手榴弹。哎呀，全是个小窄路，两路一拖着走，这非常危险。毛驴拖着筐，两边放手榴弹，要弄响了麻烦了，连人带驴全就崩死了。
0: 虽然已经过去80年。马有志对自己12、13岁时曾经参加过的抗日工作仍然记忆犹新。
2: 红缨枪、尖有尖、专扎鬼子和汉奸。
0: 据统计，仅仅晋察冀边区就有100多万儿童加入了抗日儿童团，他们都是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少年。2023年，在《小英雄》以来诞生75周年之际。借助 AI 虚拟人技术，我们制作了数字人雨来，让两代少年跨越时空同框对话。
3: 好，
4: 哥哥，你在儿童团里是怎么站岗送信的？
5: 真是个好问题，走，咱们进屋说去。来，进来吧，这是我家，桌上有水，渴了你们倒着喝。那个时候儿童团的小孩不止站岗送信，大家还帮着军属耕地拾粪。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叫温三玉，日本人用糖诱惑他，用刺刀威吓他，他始终不说出游击队员的行踪，最后被日本鬼子生生砍掉手指。
6: 那他是雨来吗？
5: 是，但也不全是。抗日时期，管化作为随军记者经常去前线采访。有一次，一个儿童在给他们带路的过程中被日军击穿脑袋，当场牺牲。儿童们的战斗热情和英勇牺牲触动了他，于是他创作了雨来这一文学形象。所以说，雨来不是一个人，而是冀东抗日根据地，甚至是全中国抗日儿童的缩影。
0: 管化用雨来描绘了中国儿童英勇壮阔的抗日史诗，也留给今天的同学们无限遐想。雨来的精神在一代又一代儿童间传承。
4: 雨来哥哥，这些都是我们画的。
6: 这个是我画的。
7: 看哥哥，这个是我画的。
5: 像，太像了。
8: 我们的国家民族已到了生死关头，小孩子的血一样是可以救国的。
9: 手拿小刀枪，冲锋到战场。
0: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那个血泪交织的烽火年代，稚嫩的脊梁同样不屈，担当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时光荏苒，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80多年，但雨来挺身而出英勇战斗的抗日精神，穿越时空的阻隔，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少年为报效祖国而努力。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

再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青蒿素是中医药学起人类的一份智慧。
5: 雨来是全中国抗日儿童的缩影。
6: 这是王继光牺牲时穿过的一件雪衣。
7: 给一封叔叔说，那是红旗的印脚。
8: 小子，你行身，不悔，小子。
9: 成功之路并非一飞冲天，而是一日一日、一步一步、不懈不怠的结果。

0: 今天，这些狼牙山五壮士红军小学的孩子们十分激动。
1: 同学们集合啦！
0: 他们穿上八路军军装，准备出发去狼牙山，以实地体验的方式学习《狼牙山五壮士》这篇课文。课文所讲述的故事，正是发生在80多年前。

与此同时，在狼牙山下的北馆头村，年过八旬的杨成海老人也在做着出发前的准备。他搜集并研究武壮士的事迹已经半个多世纪，为人们讲述这段历史也超过了2500场。作为狼牙山武壮士纪念馆最年长的义务讲解员，为了把狼牙山武壮士的故事和精神传扬下去，杨成海老人决定再登一次狼牙山。

0: 今天的课堂位于狼牙山山脚，这里也是武壮士80多年前英勇战斗的地方。
1: 同学们好，
2: 爷爷好，
1: 我叫杨成海，我是生长在抗战争年代，听着这个狼牙山的战斗故事长大的。狼牙山根据地是38年在这儿建立的，打了好多胜仗，敌人呢作为这个根据地是眼中钉、肉中刺，一定要拔掉这个根据地。
0: 1941年，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为困难的时期。9月，日寇集中兵力向晋察冀根据地大举进犯。日伪军3500余人围攻狼牙山地区，为了掩护老百姓和部队转移，需要留下一个班打阻击。他们拖住敌人越久，老百姓和大部队就越安全。这是一个九死一生的光荣任务。
1: 班长宝宝玉就出来请战，首长把这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保证完成任务。班长马宝玉趁着指挥战斗，让敌人走近了再打。
3: 打！
0: 副班长葛振林打一枪就大吼一声，好像细小的枪口喷不完他的满腔怒火。战士宋学义扔手榴弹，总要把胳膊抡一个圈，好使出浑身的力气。武壮士利用险要的地形，在这里打退了一波又一波的敌人，已经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然而在选择接下来的撤退方向时，他们却面临着生死抉择。
1: 面前有这两条路，一条就是投向这个主力撤退的方向，一条都是把敌人引诱在这个小凉方上。可是他们为了拖住敌人，为了群众赢得时间，他们选择了一条绝路。
0: 武壮士明明知道小莲花峰峰顶三面悬崖无路可退，但是为了确保主力和民众转移，他们坚定从容地选择奔赴绝路。选择继续诱敌的武壮士却先遇到了断粮的危机。
1: 狼牙山战役，武壮士2天1夜没吃东西，在牛角湖休息的时候感觉实在饿得不行了。
0: 就在这时，老乡种的一片萝卜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危急之中，班长马宝玉仍然留下了这样一张字条：老乡，战争环境实出无奈，未经允许就拔了您的萝卜，留下鞭币，请查收。
1: 下面写到呢，是1团7连6班马宝玉吃了萝卜以后，他们坚持到最后，把敌人引上了绝路。
0: 几张鞭币，一张字条，即使到了最危难的时刻，即使是牺牲前的最后一餐，八路军战士仍然严守纪律，不随便动老百姓一分一毫。同学们沿着武壮士诱敌战斗的路线攀登，感受英雄们的视死如归，这是最好的学习与纪念。然而山路艰险，对于80多岁的杨成海，这段攀登已经力不从心。带着遗憾，老人为同学们画了一张路线图，希望孩子们能延续80多年前狼牙山武壮士英勇不屈的足迹。经过4个多小时的辛苦攀登，

0: 学们终于来到狼牙山顶峰。80多年前，五位壮士屹立在山顶，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班长马宝玉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说吧，他把那只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砸碎了，然后走到悬崖边上。巍巍燕山高，萧萧易水寒，英雄武壮士，威震狼牙山。狼牙山武壮士的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终结。跳崖后，武壮士中的葛振林和宋学义在半山腰被树枝挂住，幸运地保住了性命。获救后，宋学义因伤致残，不得不离开部队。回乡务农的他，对于自己是狼牙山武壮士中的一员，只字未提。
1: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没有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他认为很正常，没有什么是值得炫耀的啥。
0: 在宋福宝的记忆里，每年的9月25日，父亲都会变得沉默。
1: 这个时间段，他一个人在那抽闷烟。他后来就知道，这个时候他都想他的战友，尤其是牺牲了几个战友。
0: 直到1970年，宋学义重返狼牙山，杨成海当时是北馆头村党支部书记。他和宋学义有过一次促膝长谈，正是这次谈话触动了杨成海。从此以后，挖掘整理狼牙山武壮士的事迹，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2: 最后吧，他回家的时候走到我们村头上，正好看到烈士塔，望着烈士塔深深地鞠了3鞠躬。他说：“班长，战友们，再见吧。”都是回头洒泪而别。第二年都去世了。
0: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在先烈曾战斗的地方，当年的豪情依然滚烫。这片山河永远是中国人最热爱的家乡。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6: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幸福是什么？它是用心的陪伴，是烟火里的温暖。幸福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9: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0: 龙源精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13: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1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19: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20: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2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2: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23: 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
2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5: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这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诞生。70年，中国航天从白手起家走向全面发展，不断刷新深空探测中国坐标。美军战损报告显示，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战机受损或被毁。美参议员称，政府试图在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新一轮巴以冲突满3年，加沙地带超7.4万人死亡，一半以上是老幼妇孺，200多万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特朗普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新建造船厂，建造美国海军下一代潜艇、无人潜航器及核潜艇关键部件。壁窗驾驶无引导精准登舰，第73集团军某旅2期装甲分队海上全浮装卸载训练硬核开练。各位中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1956年10月8号，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这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诞生。1960年，1059导弹发射成功，迈出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关键一步。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航天有了自己的根。1970年，东方红一号冲上太空，宇宙里第一次响起中国声音。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太空。今天，中国航天已经从当年的白手起家，走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应用等领域全面发展。中国空间站建成，北斗全球组网、嫦娥六号月背采样、天问一号探火、天问二号开启小行星探测。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可以说，70年间，从近地轨道到月球、火星，中国航天正在不断的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
1: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嫦娥一号任务启动。2008年，嫦娥三号进入工程研制。2019年，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2020年，嫦娥五号带回月球正面样品。2026年，嫦娥六号带回月球背面样品。在探月的同时，我们又将目标投向了火星。2021年，天问一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三大目标。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
2: 在整个太阳系这八大行星里头，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衰老了，像一个暮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这个氧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
3: 那这么远的距离，这么长的时间，那为什么我们的深空探测人还要去追寻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2: 那个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啊。
1: 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这句朴素的话，也是一代代航天人不断走向深空的共同心境。如今，更远的深空正在等待新的抵达。
0: 好，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的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

0: 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另外，根据英国路透社7号报道，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接受其采访，在被问及美国副总统曼斯5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该官员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方面绝对不会做出任何的让步。不过，他也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的细节呢，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并且报告有人员伤亡，但是报告呢没有透露具体的伤亡情况。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相关船只遇袭事件多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及附近的海域，而此次通报则显示事件发生在更靠近波斯湾腹地的卡塔尔北部海域。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呢，共有81架美军战机受损或被毁。
1: 根据这份报告，战损美国军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美国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根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莫菲6号说，他先前访问卡塔尔时，五角大楼方面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一个关键的军事基地。这一做法呢，显示了美国政府试图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
1: 谈及国防部不允许他进入美军中东基地，莫菲说，他在参议院任职期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莫菲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莫菲当天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访问，这是他此次中东之行的第二站。莫菲告诉媒体，这趟访问让他确信，美国政府正积极以前所未有违反宪法的努力，向美国国会及民众隐瞒伊朗战事的代价和影响。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就五角大楼在整个伊朗战事期间披露伤员信息迟缓一事，官方辩称这是安全需要。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数十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了新一轮袭击。
1: 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导致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

0: 岗位。根据美国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而当地时间10月6号，美国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勒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声明称，美军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罪犯尼达尔·哈桑将于美国中部时间12月3号13时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被执行死刑，执行方式为行刑队枪决。另外，声明还写道，这一决定由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建议，已经获得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批准。哈桑是美国陆军的心理医生，于2009年11月5号在自己服役的胡德堡军事基地持枪扫射，造成了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而这起事件呢，也成为了美军基地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之一。哈桑事后称，这是为了反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不义战争。根据多家外媒报道，哈桑此次行刑地在德克萨斯州的胡德堡，也就是他当年的行凶地。此外，哈桑是美军自1961年以来首个被判处死刑的现役士兵，而此次行刑也是美军二战以来首次使用行刑队执行枪决。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我们来看双方发布的最新战况。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
1: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方面6号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和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罗斯方面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安全，但是依旧愿意和欧盟就相关的内容开展对话。当地时间6号，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首次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枚导弹当时没有装载核弹头，导弹落入了北大西洋的海域。据日本读卖新闻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0: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行党内部协调。
1: 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分别会见了日本首相、防卫大臣和外务大臣，就3号发生的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古谢在首相官邸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的民众带来极大的不安，绝对不能容忍。当地时间3号凌晨，现年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德文·巴拉德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了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连日来，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在几内亚访问，开展了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一系列活动，短短3天已经接诊4000余人。

0: 几内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次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到访几内亚，来到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看病的数量让人叹为观止。三天之内已接诊4000余人，很多民众在这里重获了健康。
1: 当地时间10月6号，几内亚总理阿马杜乌里巴登上正在几内亚访问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参观，并在留言簿上感谢中国海军医院船。医院船到访给我们的民众带来了幸福，也带来了希望。这本身已经释放出我们两国双方合作进一步强化的绝佳信号。另一方面， 医院船的到来也表明我们两国关系不断强化，更加紧密。未来我们双方可以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丰富合作类型。日前，05型导弹驱逐舰遵义舰和长沙舰渭南舰组成编队，在南海展开海上实弹射击演练。遵义舰官兵凭借创新战法训法，在演练当中表现优异。南海某海域，
2: 南部战区海军遵义舰、长沙舰、渭南舰等多艘战舰列阵大洋，展开海上实弹射击演练。在舰炮射击环节，遵义舰率先对靶标开火。较之以往，这次射击目标更小，精度要求更高。官兵们沉着处置，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命中目标。
3: 我们从去年开始，其实就是一直在优化我们那个射击方法和那个战法创新的，自己
0: 形成了一个软件嘛，在每一发那个弹着落下之后，可以看到弹着与我们设计的目标之间的方位和距离偏差。入列以来，遵义舰大胆探索战法训法，以大数据赋能挖掘战舰装备底数，始终走在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前沿。2024年，辽宁舰、山东舰编队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 遵义舰精准嵌入航母编队队形，舰首劈开密切协同的浪花轨迹。2025年，遵义舰编队远航南太平洋，切实提升了舰艇远海作战能力。入列以来，遵义舰年平均出海200多天，总航程近18万海里，先后执行了远海实战部署、海上维权斗争、多兵种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
4: 对于我们这艘舰来说， 把我们的手中的武器的极限性能、边界性能去给它发挥出来，所以我们这6个字更快、更准、更强。你只有比别人做到这3个词，你才能可能打赢强敌、打赢对手。近日，
0: 第73期团区某旅组织2期装甲分队开展海上全浮装卸载训练。
4: 训练重点围绕泛水边波、幅度装载、舱内固定等多个内容，全面检验2期装甲车按照预定编组依次下水，向曙光里外的目标海域展开快速机动。海上风大浪急，暗流涌动，参训官兵不仅要克服复杂环境带来的影响，还要自主研判姿态，精准把握底舰时的对位角度和登舰时机。
5: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驾驶员需要保持臂窗驾驶，我们需要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同时与车长保持密切的协同，不断修正方向，向目标海域抵近。
0: 上下登陆舰是海上驾驶的重要考核科目。 驾驶员要驾驶装甲车在短距离内进行稳定发动机转速、闭合防浪板、对正车头等一系列操作。为增加训练难度，上舰过程中不设置指挥员引导，对位角度和前进时机全靠车长与驾驶员协同完成。
4: 全幅装卸载训练，危险系数高，操作难度大，再加上没有舰载指挥员的现场引导，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侧滑剐蹭。 这就要求车主乘员之间必须准确把握涌浪起伏的间隙，精准控制油门和方向，一次性完成登舰、舱内转向和对位停放，
0: 聚焦实战化练兵导向。他们还刻意加大训练难度和强度，主动挑选复杂天候、高海况窗口练兵，锤炼2期官兵在极限环境中技战术水平。
4: 我们就是要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通过高标准、 严要求的整建制连贯训练，磨砺部队在恶劣海况、复杂天候下的实战化能力，为遂行全域作战和多样化军事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0: 另外，近日正在西北戈壁驻训的第70期集团。

0: 两军谋旅，组织部队在恶劣气候环境下多型武器装备、实弹射击比武考核，锤炼单兵综合作战技能，提升部队全天候、全地域作战水平。
1: 射手注意，扎令指令。
2: 在93式单兵火箭筒射击考核中，射手独立完成瞄准镜安装后前往射击平台。这次考核射击平台设置在低角度的山脊上，射手在350米的距离外，在规定时间内快速完成目标锁定，并根据实时变化的风速修正瞄准点，对目标完成仰角射击。
3: 射手要掌握武器性能和装药不同，了解风向、风速、海拔、距离等环境因素，在射击过程中。
1: 及时修正瞄准点，确保一击命中。在某型反坦克火箭发射现场，官兵整备弹药后前往射击平台，嘱咐射手快速占领射击阵地，密切配合完成手枚导弹发射。射手根据弹着点调整瞄准参数，及时修正射击瞄准点。副射手再次完成弹药装填，对目标进行再次打击，目标被精准摧毁。 在35毫米榴弹发射器考核现场，射手自行装填好弹药，前行至射击地域后，对300米外距离上的目标进行单发射和点射。这次目标设置在山坡上，要求射手准确判别风速的同时，还要调整好射击参数，完成仰角射击。在高射机枪射击考核中，官兵需要自行完成装填弹链，在规定的时间内对不同距离上的目标进行射击。
4: 机枪出现卡弹时，要求射手现场自行排除故障，直至完成射击考核。
5: 我们模拟实战环境，探索各型火器在不同环境、不同距离、不同角度对单目标点对点的打击效果，不断提升单兵对接战场、适应战场、制胜战场的作战能力。
0: 来看政务速递。 近日，第76集团军某旅开展多科目高强度实战化预体指挥军事集训。紧急行军科目，参训官兵需负重30公斤，在空气稀薄、坡度大的复杂地形中快速奔袭。泥泞水坑战术训练，官兵在泥潭中完成匍匐前进、隐蔽规避、战术突击等动作；翻轮胎、举圆木等极限体能科目接续开展。 全力锻造懂指挥、精战术、能带兵的合格军事骨干。武警第二机动总队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开展全要素协同搜捕演练，狙击观察组率先抢占山脊高地，依托高清观测、红外侦察设备，实时回传可疑信息。地面侦察组隐蔽渗透抵近，利用远程侦听系统进行精细排查。搜捕班组携警犬同步作业，精准锁定藏匿区域。 在侦察、狙击、犬搜多要素协同配合下，其余突击队员抓住战机，果断突入，精准高效完成捕歼任务。近日，第72集团军新干部集训队组织20公里全要素战斗体能考核，参训新干部全副武装，依次完成按图行进、通过染渡地带、战场救护、障碍通过、2公里奔袭等科目，全方位检验新干部综合作战能力。
6: 空军某部近日组织军事体育运动会，比赛内容既涵盖传统田径项目，也覆盖在训军体科目，更融合团队竞技游戏。官兵们挑战极限，奋勇拼搏，先后40余人次打破赛会纪录。联勤保障部队第96零医院近日联合陆军某旅，在野外陌生地域开展批量伤病员救治实战化演练。
0: 参演力量依托无人机反制设备管控空域，机器狗开展前沿侦察，搭配多点位人工巡逻，全方位筑牢野战救护安全防线。日前，陆军某旅举办军营开放日活动，邀请官兵家属走进营区，近距离观摩军事科目，体验武器装备。家属们还登上战车，体验模拟操作，感受部队训练生活。
7: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消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10月7号上午10时左右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郭秀兰生于1932年10月8号，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她年仅5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以上就是今天的政务部方军事，明天政务我们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我们迎来寒露节气，通常此时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愈发活跃，气温也进入了快速下降的时段。北方地区从凉爽逐渐转向寒冷，昼夜温差也将进一步拉大，南方地区则告别暑热转向秋凉。眼下我国天气就比较应景，今后一段时间受冷空气影响，北方会有一些气温波动。今天降温最显著的区域是在青海、甘肃、内蒙古一带，明天冷空气将会继续覆盖西北地区东部一直到华北等地。不过冷空气的实力较弱，带来的降温也比较有限，影响不到南方地区。那未来江南华南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还将会有所增多。另外，一天当中的昼夜温差也会增大，全国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普遍都在10度以上，北方不少地方在15度以上，甚至是20度以上，早出晚归还要注意保暖。这其实也跟降水的缩减密不可分。今天中东部普遍是晴或多云天气，降水主要分布在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以及海南和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海南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明天海南东部依旧有强降雨，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这时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一起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14到25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12到27度。呼和浩特晴，2到23度。济南晴，17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10到22度。兰州阴转多云，5到15度。拉萨阵雨转小雨，2到12度。上海阴转晴，19到25度。武汉晴，14到28度。南京晴，15到25度。合肥晴，13到26度。广州多云转晴，21到31度。台北多云，22到26度。香港晴，25到29度。澳门多云转晴，25到29度。
2: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质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8: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9: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0: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海陆，
13: 嘴巴干，
12: 咕咚一口，
13: 眼睛干，
1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3: 身体累，
12: 放空一下，
13: 眼睛呢，
12: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6: 俄军连续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桥梁，乌方称将在基辅周边扩建自动机枪炮塔网络。俄媒称，俄军在过去一周内控制了14个居民点，乌方则称维瓦尔第行动持续取得战果。乌克兰将在本月下旬部署国产小型导弹应对俄无人机。乌媒称，乌克兰空军一架幻影2000战斗机使用机炮成功拦截一枚俄罗斯班德罗尔巡航导弹。俄方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袭。德国总理默茨访问乌克兰，承诺对乌追加军事援助。爱沙尼亚向边境地区增兵，并加紧建设波罗的海防线。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7: 选膏药有门道，
18: 看品牌，
17: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12: 还是两只老虎。
17: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期俄军连续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的多座桥梁，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称将部署国产小型导弹并扩建人工智能炮塔网络来应对俄罗斯的喷气式攻击无人机。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据乌媒报道，当地时间10月4号上午，俄罗斯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桥面，而这已经是俄军连续第四天打击基辅的桥梁设施。据悉，基辅的北桥和南桥都是核心交通干线，每天有数万民众经由这两座桥横跨第聂伯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为强化地面拦截体系，乌方已经在基辅全城部署了超过12套反无人机自动炮塔，并计划在周边地区增加部署8套。乌方称，这些装备属于分层综合防御体系的一部分，用来应对俄方不断演变的空中打击战术。另据俄媒报道，

俄军在过去一周内控制了14个居民点，其中8个在哈尔科夫州，并在哈尔科夫州东北部继续收紧对乌军的包围圈。此外，俄军还控制了苏梅州3个居民点，顿涅茨克地区2个居民点和扎波罗热州1个居民点。另一方面， 乌美援引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话报道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北部实施的维瓦尔第行动持续取得战果，乌方将利曼俄称

0: 线向前推进。那进入十月以来，那么目前俄乌在前线的战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
1: 我们知道，再有一周左右的时间，秋季的泥泞期即将到来，秋雨连绵。如果说你进攻的一方脱离硬化路面，你不可能发起大规模的机动行动。所以现在抓紧这一段时间，双方在各自的优势方向展开了攻击。我们知道，乌克兰从九月底发起了这个维瓦尔第第三阶段行动，到现在按照他们的说法夺取了200平方公里的土地，胜利收官，主要是在红利曼的这个方向北部的俄军的突出部现在被抹平，被推平，俄军被迫退到热烈别茨河以东啊，在这个河岸地区啊，重新建立筑垒地域，在林带啊建立起双重的防御阵线，同时调拨第20集团军、第25集团军赶赴这里啊，加强防御。这是在红利曼库比扬斯克方向，在北部方向，在苏梅州这个方向，俄军加大了攻势。是拓展了边境地区的所谓的缓冲带，又夺得6个居民点。在扎波罗热方向呢，主要是俄军围绕奥列霍夫啊这个城市周边展开了攻击，进展啊虽然有，但是是小规模的这个拉锯战啊。整体来看啊，随着秋季雨季泥泞期的到来，双方都无法在地面投入大规模的部队展开机动行动，可能未来呢是这种啊小规模的拉锯战在各个方向上会持续展开。
0: 那说到维瓦尔第行动呢，我们也知道它的一个关键的要素呢，就是无人地面车辆和机器人系统在前线广泛的部署，而且这些系统呢是在步兵的前方进行作战。那您如何看待在这个方向取得的相关的战果呢？
2: 正像刚才大辉老师讲到的，在维瓦尔第行动中间，它是在利曼方向乌军改善地面战场态势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因此在这次行动过程中间，乌军投入了大量的这个精力。乌军在这个利曼方向的这种反攻行动，它主要面临的是地形比较复杂，俄军部署了相应的雷场，同时呢，乌军它的整个的进攻行动是暴露在俄军的无人机和火力的这个范围之内，并且呢，乌军的这种地面作战的兵力相对来讲比较有限。乌军面临这样几个因素，他考虑在他进行反攻的时候，就大量的要投入他的无人系统，包括无人机、无人车和地面的机器人，在地面战场应用方面做了一定的这个探索，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功。那么在这次行动过程这个中间，他首先采取的一种行动就是利用了无人机夺取局部的空中优势，然后就是用无人机投送地面的无人车到俄军的后方，切断俄军的交通运输线，实际上就用无人系统形成了对后方的包抄。第三一个，在正面进攻过程中间，地面的无人车和这个地面机器人与步兵进行有效的配合，无人车和无人机器人在前面执行一些攻坚的任务，步兵利用无人车和地面机器人所取得的这个战术效果进一步的向前进行推进，同时利用无人车和无人机器人为步兵提供持续的战斗保障，同时进行一些战场救援任务，这样就形成前后夹击，给俄军在地面战场的局部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
0: 另外吴先生，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呢近日是连续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的多座桥梁，尤其是重点打击了跨越第聂伯河的南桥和北桥。那么重点打击桥梁的话，是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1: 在基辅主城区也跨第聂伯河有7座桥梁，其中最重要的是南桥 M05、M06、M03 公路都从这座桥梁通过，它同时不仅是公路桥，也是地铁桥，地铁的绿线从这个桥上经过。另外呢，在这个乌克兰有一个特点，就是西部的一些物资 啊，如果你要运到这个东部地区啊，都要经过第聂伯河上的这个桥梁，其中中部和北部你要走基辅的这个桥，基辅的桥主要就是走南桥，通过 M05、M06、M03 公路，在东部各个方向战线啊将。

0: 武器装备兵力调配到各地，而这个北桥呢往苏梅方向啊，切尔尼戈夫方向，你要调兵调装备要走北桥啊。我们知道啊，它这个两个桥梁都是苏联时期建造的，但是你要将它一次性摧毁很难，所以俄军就我降低你运行效率，让你低效运转。接下来俄罗斯会不会炸另外主城区的没有炸的这个五座桥梁呢？啊，现在来看，我认为是必然，因为他想让城市的人口更多的离开。前不久敦促外国人外交官赶紧离开基辅，啊，这是为后续大规模冬季的空袭留出免责的空间，同时希望这个城市的人口被抽空。现在这个效果确实也达到了啊，有20万到40万的人就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之内离开了基辅，所以整个的这一切啊，预示着俄军会加大对基辅的冬季攻势，整个的基辅将面临着一个残酷的冬季。
1: 那我们看，为了应对俄军这个不断袭扰的无人机的这种攻击，乌克兰呢是在基辅部署了超过12套的反无人机人工智能自动炮塔，而且还要在基辅周边追加部署8套。王先生，那这是一型怎样的炮塔？在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方面，它又起到多大的效果呢？
2: 这一次乌军部署的反无人机炮塔，实际上就是12.7毫米的机枪，再加上红外光电的瞄准设备以及人工智能的模块，增强它对无人机在末端攻击的时候的有效的杀伤。这个人工智能的模块到底是要干什么呢？无人机在这个高速运行的过程中间，你不能对着无人机进行射击，那显然是无效的，必须要提前量，按照无人机向前运动的这样一个态势，有一个提前角，射击的时候实际上是向这个前置点进行射击，无人机向前进行运动，那么形成一个正好碰撞，把无人机击落。那么这个角度到底提前量应该是多少，是需要进行精确的计算的。原来在这个12.5毫米的机枪来进行计算的时候，就是标尺，调整标尺来计算这个提前量，但是精度实际上是很差的。现在呢，加上用红外光电来对无人机进行稳定的跟踪，再加上用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模块，中间它能计算，根据瞄准的无人机的运动判断它的速度，根据距离来计算这个提前量，这样就可以比较有效的去对无人机进行打击。所以这个自动的炮塔就是干这样一件这个事情。那么最终的作战效果可能是什么样的呢？12.7毫米的自动炮塔呀，它只能在末端进行防御，真正要对俄罗斯的天柱魁五这种喷击式的无人机进行拦截，还是一个分层的防御体系，由远程用战斗机，中程用 RBS-70 激光制导的地空导弹，末端用人工智能制导的这种无人炮塔来对这个无人机进行层层的拦截。但即使这样，要想完全的确保100%的拦截成功率，基本上也是很难做到的。
1: 在应对俄罗斯远程打击方面，乌克兰最近还有一些新动向，来看短片。
3: 据乌媒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国防企业已研发多型低成本专用拦截导弹，用于击毁高速无人机。首批导弹将在本月下旬投入实战部署。不仅如此，乌媒近日报道称，乌克兰空军一架幻影2005F 战斗机使用机载30毫米德发554机炮拦截并击落一枚俄罗斯 S-8000 班德罗尔小型巡航导弹。另外，乌克兰安全局近日通报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阿迪格共和国汉斯卡亚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斗机和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乌方称，这两型战机均可挂载航空制导炸弹，俄方在前线以及针对乌克兰城市的打击中大量使用航空制导炸弹。当地时间10月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当天乌军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2处设施，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据悉，最近2周内，乌军有系统的袭击临近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扎波罗热热电站。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吴先生，那您如何看待乌克兰即将部署的用这个小型导弹去对付俄罗斯的无人机呢？
0: 刚才就像明智老师所说的，乌克兰拦截俄罗斯的喷气式无人机主要是远中近三个层面进行拦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出动了 F-16 通过航炮进行拦截，但是你太近了，无人机的残

0: 台无人机的爆炸可能会伤及 F-16 啊，同时使用了 IRIS-T、NASA、MS 这些防空导弹进行拦截，它成本太高不划算，所以乌克兰打造了两款拦截的武器，一款是尼卡小型导弹，价格比较便宜，另外呢它是在原有的导弹基础之上改造的一款小型拦截弹，到目前正在测试过程当中，十月底十一月可能会列装啊，但是在大规模喷气式无人机集群面前，它的效果到底如何，现在还很难说。另外一款呢，就是德国与乌克兰联合生产的一款叫 SPICE 的这个无人机拦截器，它达到了喷气式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速度，我能够跟得上、盯得住、拦得下啊。据说这一款无人机拦截器到目前为止，它的实验效果好过这款乌克兰制产的小型导弹，但是我们说无论是哪一方处于优势，现在的无人机攻防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博弈也会继续持续下去。
1: 那我们看除了这个拦截无人机以外呢，现在乌克兰空军的一架幻影2000是使用这个机炮成功拦截了一枚俄罗斯班德罗尔小型巡航导弹，王先生您如何解读这样的一个战力呢？
2: 班德罗尔这个小型巡航导弹的飞行高度比较高，大约能到5000米左右，根据它进行作战的需要，不一定准确的就是在5000米，可能在这个上下局部的有调整，它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大约能飞到每小时600千米左右的这个速度。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一般的这种拦截手段要对这么个高度这么大速度的这种小型巡航导弹进行拦截已经不是特别有效了。但是这种班德罗尔的小型巡航导弹它有一个非常这个致命的这个弱点，就是它沿固定的航线进行飞行，在飞行的过程中间、突防的过程中间并不是频繁的进行机动，所以对这种中空大速度突防的没有这个比较强机动能力的这个目标，用空中的战斗机、用航炮进行拦截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手段，可以降低拦截的成本。通常情况下，就是幻影2000这种战斗机在抵近以后，只要与班德罗尔巡航导弹保持50到100千米，就每小时50到100千米的正速度差，跟它这个保持在距离大概在600米左右的位置，用航炮进入一次到两次进行攻击，还是有可能对它这个有效的击落的。但主要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在外城，就是这个拦截地段的外城受到俄军地空导弹的威胁，在内城留给到保卫目标核心地段的那个空间也是比较有限，所以要想这个有效的把班德罗尔巡航导弹进行这个拦截掉，对于乌军来讲的话呢，也不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
1: 同时我们看呢，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乌军呢近日还击中了两架俄军战机啊，型号分别是一架苏-35战机，还有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而且特别强调这两型战机都可以挂在航空制导炸弹。那我们说这两型战机对于俄军来说的话，尤其是它的远程打击会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这次乌军打击的这个机场呢，叫阿迪格共和国的所在的这个机场，因为这个机场的距离这个黑海的这个海岸大约在100到130千米左右，所以它起飞以后就到黑海方向，利用黑海方向的这个空域发射这个空对地的导弹，要么打击敖德萨方向的目标，远程一点的就对乌克兰的西部或者中部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也包括对基辅方向的目标也可以进行打击，这是一方面发射空射的巡航导弹。另外一个，从这个机场起来以后穿过亚速海进到乌克兰的东部，主要是对堡垒地带发射那种滑翔制导炸弹，轰击乌克兰的这个堡垒地带的一些地面的重要的火力支撑点，因为这个滑翔制导炸弹它的整个的威力是比较大的，远远的超过了普通的无人机以及火炮的这个威力，所以这对于乌军的堡垒地带来讲的话呢，它是威胁非常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拦截这个滑翔制导炸弹对于乌军来讲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那个本身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这个空对地的这个武器，要想进行有效的拦截成本上是完全不划算的，所以对于乌军来讲的话就是把飞机争取给它消灭在地面，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攻击啊，反映乌克兰他在这个对机场中间众多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人工智能图像识别精准选择他所要打击的关键目标进行打击，他并不是对所有的飞机都进行打，就打可能对他威胁最大的，包括能够发射空射巡航导弹、反辐射导弹以及投掷滑翔自导炸弹的苏-35、苏-30和苏-34进行打击，所以这是一种典型的以攻驻防的作战行动。
1: 吴先生，另外我们看到乌军在打击扎布罗热核电站最近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俄方称呢最近两周乌军呢是系统的打击临近扎布罗热核电站的扎布罗热热电站，那么打击这个点位的话有几重目的呢？
0: 扎布罗热核电站在战事爆发不久就被俄军占领，但是六个反应堆进入冷停堆的状态，我们知道冷停堆你需要外部电源啊，为它降温，另外乏燃料池的冷却也需要外部电源，原来的外部电源来自于卡霍夫卡水电站，后来这个水电站被炸了之后，就将扎波罗热的这个热电站热电厂接入到了扎波罗热核电站作为它的外部电源，如果说这个热电厂停止供电了，那么这个外部电源就失去了稳定的来源，如果一旦出现了这样的危机，那么扎波罗热核电站出事的话，它将超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因为它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那被殃及的不仅是周边的俄罗斯、乌克兰啊，欧洲多数国家也会被殃及。
1: 近期德国总理默茨访问了基辅，迎接他的除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有防空警报，来看短片。
3: 德国联邦政府四号称，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新一批军援重在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此外，德国将在冬季来临前向乌方提供约3.5亿欧元用于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默茨去年就任德国总理后第二次访问基辅，此次他率经济代表团一同到访。默茨说，双方企业在此访期间达成总额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合作协议，涉及防空导弹、卫星技术及无人机联合研发制造等。另据英国媒体报道，爱沙尼亚正将精锐部队调往靠近俄边境地区，落实所谓积极防御战略。报道称，爱沙尼亚计划将其第一旅部署至距离俄罗斯边境约50公里处。在调兵的同时，爱沙尼亚启动了边境地区大规模防御工事建设，而这项工程属于波罗的海防线的一部分。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那您如何看待爱沙尼亚在这个边境地区加码部署兵力，并且持续建设所谓的波罗的海防线呢？
2: 波罗的海防线呢，实际上是一个针对俄罗斯的在北约东翼的冰火阵仗防御体系，由兵力、火力、阵地和障碍来构建的一个这种现实的有一定纵深的一个防御体系。为什么在现在这样一个航天时代还要建立这样一个这种沿着边境地带构建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阵地防御体系呢？还是因为这个俄罗斯与距离这个波罗的海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目标这个纵深太短，如果说没有一定的这种前沿防御的话，要有足够的这个时间来进构建起这个快速反应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波罗的海国家还是要在它的这种前沿地带构建一个这个体系。那么这个体系的中间是有一些侦察监视设备，在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点位要设置一些战壕，设置一些障碍，同时部署相应的这个火力，构建成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冰火阵仗体系，让这个北约东翼的国家可以通过空间来换取它防御的时间， 这种这个防御体系啊，在航空航天时代，我认为它的价值可能某种程度上是大幅度的下降的，但至少表明了北约东翼国家在当前这种情况之下与俄罗斯政治军事关系持续紧张，北约东翼国家面临自身的力量比较弱小，面对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他做出的一个没有办法的这个办法。
1: 另外

0: 首先，我们也知道，这次呢是德国总理默茨上台以来的第二次访问基辅，而且呢，他承诺向乌克兰追加价值10亿欧元的军援，而且在访问期间呢，还与乌克兰签署了超过60亿欧元的防务与经贸等相关的协议。那您如何看待他这次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或者说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访问乌克兰呢？
1: 有备而来，满载而归。我们知道这一次来，他签署了13.5亿这个欧元的合作协议啊，10亿是军援，另外的3.5亿欧元用于在冬季来临之前修复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同时签了60亿欧元的战后重建啊等等啊一系列的合同。所以说他并不是说仅仅是为了援助乌克兰，对内我需要稳住我的那个力挺乌克兰的这个选民阶层，那我这次我要来啊。同时他说了一句话，将所有的逻辑交汇点汇集在了一起，他说如果乌克兰完了，那么德国也将面临巨大的安全威胁啊！这是德方一直推销的一种观点啊。他说，2027年啊，最早2027年，2027到2030年，俄罗斯在拿下乌克兰之后，很有可能攻击欧洲。那德国啊，离乌克兰并不遥远。这个时候如果不帮助乌克兰顶住，未来我们直接将面对俄军的威胁。我想出于内外的考虑他这一次冒险到达了基辅。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沃土玉真棉，向心助经典阿瓦提长绒棉。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6: 看品牌
5: 两只老虎，
6: 年销10亿天
7: 还是两只老虎，
8: 两只老虎跑得快。
5: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 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乌克兰危机启示我们，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绝对安全，重视彼此安全关切，实现和睦友好相处是唯一的现实选择。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日本自卫队新型远程导弹将首次参加日美军演，美军中程导弹系统扩大在日本活动范围，高市早苗首次参加联大一般性辩论，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9月，美军70架次侦察机前往南海侦察，较此前大幅度增加。美军将向菲律宾移交3架侦察机。曾在南海撞山的美海军康涅狄格号核潜艇，明年或重新服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爱国坊。赤兔、狄卢、乌锥战马在绵延数千年的战争史上有着辉煌的历史。开国大典阅兵式上，2000多匹军马组成的骑兵方队浩浩荡荡经过天安门广场，堪称一大看点。这里是山丹军马场，它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山丹县南境，这里的军马都有各自的编号，通过它人们可以找到每一匹马的家族信息。从西汉名将霍去病在这里屯兵牧马算起，山丹军马场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如今它仍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军马繁育基地。成为合格的军马前，这些未来的战士要接受严格训练，从佩戴马嚼子、驮载重物这些基本技能，到掌握站、卧、跳、跑这些复杂动作。这段解放军陆军某边防旅集训视频一度在网上刷屏，人马合一，策马奔腾，这才是真正的速度与激情。2023年7月，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联合印发《军马工作暂行规定》，明确了军马是特殊的战斗员，是军队战斗力的组成部分，是重要的军事力量资源。上世纪80年代，随着骑兵作为解放军陆军的一个兵种退出编制序列，大批军马退役。但是对边防部队来说，军马一直都是多元化力量的组成部分，担负着边防一线巡逻执勤、物资运输等任务，是战士们不可或缺的好战友。你还在哪些地方见过军马的身影呢？快来参与互动吧。

0: 大家好，我是艾博士，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有趣的科普话题——国防林。国防林主要指国防前线、边境线上营造的具有国防意义的森林，为进一步利用国家国土资源、保护动物、植物资源及减少水土流失，避免国与国间公民的居住和流动引起的不必要争端而设立的特殊林带。我国的国防林的类型按地域划分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海防林，大陆沿海林带和海岛森林，第二类是沿边林带，是陆路边防线上的森林，第三类则是沿江林带。如若按军事用途，则分为军事设施隐蔽林和国防用材林两种。我国的国防林遍布全国，规模相当大，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划为国防林，如边境地区的森林、林木和灌木林，其宽度由各省按照有关要求划定，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军事设施周围的森林、林木和灌木林都算在内。保护国防林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国防林属于特种用途林，为不使国防林失去其应有的效能和作用，对其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明确规定，在特种用途林内砍柴放牧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官兵们齐心协力，分苗定植，于荒坡之上植树造林，打造国防林生态基地。那么我们还能为保护国防林做些什么呢？请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回答吧。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

0: 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东海之滨，某炊事班内菜刀起落，正式打响热食保障攻坚战。猪肉切块，辣椒切段，配菜切片，刀起刀落，整整齐齐。切配行云流水，火候精准把控。军营名菜红烧肉率先登场，切配好的猪肉冷水下锅，水烧开后撇去血沫，捞出空

接下来将这葱花下锅炒个底料，再把红烧肉倒进去翻炒。注意了，这个单位没有提前炒糖色，而是先放肉后调色。别人是先化妆再出门，他是先出门再补妆，路子不一样，效果一样好。红烧肉热量足，饱腹感极强，不分地域，是部队里最经典、最受欢迎的菜。肉块慢炖入味收汁，待到色香味俱全的红烧肉出锅，色泽红润，浓香扑鼻，必是官兵训练归来的最佳能量来源。鸡块滑油定型，外皮焦香酥脆，内里鲜嫩锁汁，高温快炸，牢牢锁住肉香本味。辣子鸡讲究的就是一个味儿重，不管是姜蒜还是花椒辣椒，配料的量都快赶上鸡肉了。说它是辣子鸡，不如说是一盘配料里找鸡肉，但这恰恰就是这道菜的精华。红亮干辣椒激出醇厚辣味，地道川味辣子鸡在猛火中快速成型，青绿现椒点缀其间，红亮与翠绿相应，鲜辣、香辣、麻辣三重风味层层递进，直抵味蕾深处，定能让官兵们就着这道菜大快朵颐，多添一碗饭。

鲜青菜旺火快炒，翠绿鲜亮，锁住营养，补足维生素与膳食纤维，为官兵持续作战注入满满活力。这样的一顿大餐，一菜一饭尽显担当，是炊事班对打胜仗最好的保障。另一个野外驻训的炊事班也忙活开了，他们野外保障使用的是连用给养单元，箱体打开，灶具展开，动作麻利，一气呵成，所有的工具都码放整齐，锅碗瓢盆排成一列，不管什么条件都要有军人的作风。灶火点燃，炊事班开干。猪肉切块，鸡肉切块，鸭血切块，配菜也切块，万物皆可切，块块有章法。野外驻训条件简陋，但刀工不能简陋。第一道硬菜，红烧肉。猪肉焯水捞出，白糖下锅。等一下，班长放的这个白糖量好像比肉还多，糖色炒出来红的发亮，这是哪里的做法？肉块入锅，在糖色里翻滚上色，诱人程度直线飙升。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肉好不好吃且不说，光看锅边的油润程度就知道这口锅没少立战功。锅靠谱，做出来的饭肯定不会错。那边红烧肉慢炖着，这边的油锅也没闲着，花生米下锅，噼里啪啦一阵响，炸到金黄酥脆，捞出来晾着。别急着偷吃，这可是宫保鸡丁的灵魂配菜，少了它，这道菜就少了一半的魂。鸡肉挂浆，下锅油炸，变色后捞出控油。另起一灶，炒红油底料，干辣椒、花椒爆香，加入鸡肉、蔬菜丁，还有刚才炸好的花生米，快速翻炒。宫保鸡丁在锅里看着分量不多，盛出来满满一大盆。军营就是这样，菜量肯定不会差，管饱是第一要务。纯纯的一锅红烧肉，糖色裹着肉块，油光锃亮，连不爱吃肥肉的人都忍不住想要加两块。起锅烧油，尖椒肉丝下锅爆炒，锅气升腾，尖椒的香气被高温逼出来，肉丝滑嫩，尖椒肉丝迅速搞定。硬菜陆续登场，接下来是毛血旺。熬好的红油汤底烧开，豆腐皮垫底，鸭血铺上，毛肚切丝入红汤烫熟，满满一大盆。最后撒上辣椒面，热油一浇，香味瞬间被激出。最后一道，猪肉炖粉条。五花肉煸出油脂，配菜下锅炒软，再加水，最后放粉条。粉条是这道菜的主角，吸饱了肉汤的粉条软糯入味，一锅下饭菜热气腾腾出锅。开饭了，条件很简陋，所有的饭菜往给养单元的箱子上一摆，就准备开吃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吃到一顿热乎的野餐，官兵们席地而坐，端着碗大口吃菜，但吃得有劲儿，练得有底气，这就是炊事班最大的本事。

0: 口号喊得震天响，饭菜做得怎么样，还得看食材说话。五花肉切小块，大小均匀。牛肉切宽条，厚薄一致。今天的鲍鱼个头不小，班长准备拿它做什么菜呢？配菜全部备好，一切就绪，大餐正式开火。五花肉直接下锅翻炒。班长今天没有炒糖色，不炒糖色怎么炖红烧肉？别急，套路可以不一样，目标都是好吃。
1: 放入生姜、大葱、八角、桂皮、

0: 摆好花刀的鲍鱼过水焯烫，去掉海腥味儿，直接放进炖肉锅里一起炖。鲍鱼红烧肉，这可是海陆双拼的硬菜。大火收汁，肉的油脂浸润海鲜的肌理，海鲜的鲜味渗透进五花肉的每一丝缝隙，海陆双拼，营养加倍。麻辣烤鱼，料汁里泡个澡去去腥，再裹上淀粉，这一层淀粉既能帮助炸的时候定型，也能把料汁的香味锁在鱼肉里。宽油下锅，把鱼炸透炸酥，连骨头都脆了。再顺手炸点土豆条，金黄焦香，等着铺底。
1: 加入大姜，煸至金黄，将大姜的水分煸出香味儿。整个大蒜倒入锅中，泡好的辣椒倒入锅中，花椒。
0: 另起一锅，开始调烤鱼料汁儿。部队里训练强度大，官兵的口味普遍偏重，所以这料底花椒辣椒一定要足，热油爆香，这样做出来的底料才够香，才够彻底。
1: 调制好的秘制辣酱倒入锅中，整个炒出香味，煸出花油。
0: 料汁炒好，均匀浇在炸好的鱼身上，还得上锅再蒸一会儿。这时候一定有人会问，不是已经炸了吗？怎么还要蒸？这一蒸，料汁的麻辣味儿就能彻底渗透进鱼肉肌理里，蒸一蒸滋味才能吃透。接下来这道菜主打一个层次感，豆腐裹上淀粉炸到金黄酥脆捞出，锅内倒入清水，加白糖、番茄酱和白醋熬到粘稠，酸甜汁就做成了。炸好的豆腐再次入锅，让每一块都均匀裹上酱汁。这道海苔肉松芝麻豆腐老少皆宜。麻辣牛肉做法简单，味道可不简单。牛肉下锅炸熟捞出，锅里留底油，干辣椒、花椒、姜蒜片爆香，牛肉回锅快速翻炒，让每一片牛肉都裹上麻辣的滋味，麻辣过瘾，越嚼越香，专治胃口不振。湖南人的家常菜，现浇炒鸡蛋。这道菜有个原则，辣椒一定要

鸡蛋多，少一分都不正宗。这时烤鱼也好了，撒上青红椒，浇上一勺热油就可以上桌了。再炒一道椒汁菜心，正好给这一桌硬菜收尾。今天的这一桌主打的就是一个麻字和一个辣字，荤的麻，素的辣，连素菜都不放过。有人问为什么这么重口，海边驻训湿气重，不用麻和辣怎么把湿气逼出来，这就是灶台上的智慧。风沙席卷戈壁，野外炊事保障火热进行，参训官兵配合默契，分工明确，有条不紊搭设野战炊事帐篷，组装框架，加固地钉，对接车棚，传递食材，整套流程行云流水，动作干脆利落。食材加工紧锣密鼓，高效推进，只为让挥汗归来的官兵马上吃上一口热饭。虾肉下锅进行油炸，油面微微冒泡时才可下入，这样炸出来的大虾才能保证外酥里嫩。炸好的大虾需要与洋葱、青椒二次回锅，洋葱的香味能迅速锁在大虾表面，快速翻炒后出锅，撒下香菜与芝麻，这香味完美。五花肉切片倒入锅内，使用锅勺进行分割，防止表面粘连。五花肉慢煸到焦香酥脆，鲜脆彩椒入锅，与煸好的五花肉进行翻炒。鸡蛋作为菜品的另一位核心食材，充分搅散后淋入高温油锅，蛋液遇热迅速铺展凝固，随后将鸡蛋、五花肉、彩椒混合翻炒，各类鲜香相互融汇，一盘家常可口的农家小炒转瞬即成。效率是野外驻训选菜的一大关键，金黄的玉米粒与虾仁快速焯水，先后顺序也有门道，后放入虾仁可使玉米的香气去除虾仁的腥气。炝锅在炊事车上也是一项技能，热油下锅的同时进行翻炒，可以最大程度上锁住辣椒与蒜末的新鲜，之后再倒入焯过的虾仁与玉米，香味迅速散开。锅气升腾，热度漫开，各类食材滋味彼此融合，一锅色泽红亮、味浓醇厚的红烧肉就此成型。藕片快速焯水捞出，撒上辣椒面与蒜末后倒入热油，香味四散，撒上葱花进行点缀。凉拌藕片制作完成，有荤有素搭配到位，军营美食鲜香味浓。南部沿海某地陆军某旅野外驻训场炊事班正展开制炊，野外烹饪条件简陋，活儿却不简单，荤素搭配，物资供应充足，刀工利落，切配麻利，与室内制炊不

0: 样的是，这几位炊事员全副武装，手里攥着菜刀，身上挂着装具，战斗力十足。
1: 将五花肉进行焯水，目的是将五花肉去腥。
0: 先料酒，后姜葱，去腥顺序别放松，规矩是老的，管用就行。
1: 下一步我们先炒糖色，
0: 锅烧热，油滑开，白糖下锅，小火慢熬，糖粒化开，气泡翻起，从浅黄到枣红，差的就是那几秒的功夫。
1: 将糖色熬至枣红色，倒入五花肉。
0: 红烧肉的灵魂藏在炒糖色这道硬功夫里，糖色裹匀肉块，通体漾开温润油亮的赤红，色泽鲜亮，格外提气。
1: 下面我们放入八角、桂皮、蚝油、少许的鸡精，翻炒均匀之后倒入水，然后小火慢炖，放入土豆，搅拌均匀，盖上锅盖。
0: 红烧肉均匀，硬菜里的顶流，慢微入味，肥肉颤巍巍，一筷子夹起来，软糯的近乎透明，瘦肉不塞牙，皮带着胶质的韧劲儿，汤汁收浓，往米饭上一浇，战士们话不多说，闷头开吃。硬菜的地位从来不用宣传，看谁碗底舔得最干净就行。
1: 下面我们将片好的虾仁进行腌制，少许的姜片、大葱，加入点料酒，再放入点淀粉，抓拌均匀。将油温烧至六成热之后，放入虾。
0: 虾仁腌制，裹粉油炸，只为锁住外酥里嫩的绝佳口感。
1: 将虾炸至金黄后捞出，锅中下入底油，放入大葱、生姜，放入切配好的配菜，放入少许的味精、盐，加入少许的蚝油。
0: 清炒虾球，清淡却不寡淡，复合味在舌尖上绕一圈。夏天驻训，天气闷热，人容易没胃口，这道菜一上桌，脆嫩爽口，颜色讨喜，筷子动的频率都快了三分。炊事员笑着补一句，好吃的菜不用喊，手慢的就没有了。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

0: 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以土成器，泥润釉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
3: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0: 请用复方枸杞子。

0: 补肝肾、健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
0: 亚洲制药，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心天。

0: 是班组核心，精准与稳定兼顾，又是否能在一路作战中保持顶尖水准？他火力凶猛，压制力极强，却又能做到重量轻便，机动灵活。究竟是什么设计让他在轻量与稳定之间达成了平衡？他以重型火力、超强穿透力著称，可他的威力却远非纸面数据所能定义。千米之外，一击制敌，这极致精度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战术价值？枪械试验场，一场关于精度与火力的展演即将拉开序幕。在很多关于战争的电影画面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机枪的身影，火舌喷出，敌人成片倒下，甚至可以打穿装甲车，打爆直升机。那么现实中的机枪性能究竟如何？这是一堵24厘米厚的砖墙，当敌人躲在这样的掩体后负隅顽抗，你需要一件能撕碎一切障碍的武器。砖石崩飞，碎渣四溅，不堪一击。飞溅的碎块能波及数米范围，这就是大口径火力的绝对压制力。机枪的精度在实战中很重要，千米距离上弹道散布应该密集精准，否则压制不住敌方火力点。此次测试中，墙面被击穿几个窟窿，墙却没塌，优秀的弹道散布表现无需多言。机枪的另一大重点就是杀伤力，在有效射程内没有任何无防护目标可以幸存，包括汽车、简易工事甚至轻型装甲。另一轮扫射之后，墙体直接崩坏倒塌，这款机枪的杀伤力由此可见一斑。
1: 88式12.7毫米机枪，它是属于打就是那些装甲车、坦克，然后雷达这些，或者是最低空的直升机，这个他们打击范围是属于这样的。
0: QJC 88式12.7毫米机枪，从不是单一维度的武器，而是横跨陆空的战场主宰。它凭借硬核的技术参数，实现了对陆地轻型装甲、工事、步兵以及低空飞行器的全维度打击，广泛装配于15式、99式、96式坦克及各类装甲车、自行火炮等装备。它的枪身仅重17.9千克，枪身长1487毫米。采用导气式自动方式与鱼鳃撑板式闭锁结构，能实现360度水平射击，高低射角范围为-6度至85度，理论射速可达每分钟540至600发，战斗射速每分钟80到120发，有效射程可达1500米。兼顾了机枪的火力压制，又有着步枪的轻巧便携，当步兵班需要持续的火力支撑， QJB 201班用机枪便是战场环境下不可或缺的武器。

0: 在目前就我们国家来说，这款在轻机枪里边，我认为它就是最好的。
1: QGB-201 的列装，标志着中国陆军步兵班火力体系的转型。从高原到丛林，从空降到巷战，有步兵班的地方就有 QGB-201。它不仅仅是一把枪，它是一个步兵班最硬气的底气。QGB-201 班用机枪采用5.8毫米口径，空枪重5.5公斤，轻量化设计使其更轻便易携带，女兵也能轻松操控，人机功效显著提升，可调节枪托，可适配不同身高战士需求，从而提升操控性与射击精度，侧重火力持续性与压制效果，负责中近程火力压制与持续支援，可快速转移与伴随机动。
0: 我们现在做的枪很多是通用件，它是可以互换的。
1: 201班用机枪可适配各种不同的瞄具和战术组件，新增的白光瞄准镜，其皮卡汀尼导轨被固定在机匣盖顶端，射击时始终保持稳定。对枪械而言，瞄准装置的微小偏移都可能造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致命误差，而皮卡汀尼导轨通过顶级螺母固定，安装到位后便能有效防松，让瞄准精度持续可
0: 靠。再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这个供弹方式。那现在像我们这个，就它有两种供弹方式，一种是弹匣供弹，一种是这种弹链供弹。一个弹链里边就是装满就是100发，特殊情况下我可以把弹链直接接到200发甚至300发，就是容弹量更大，在这个射击的时效性上就更强了。
1: 在现代步兵班组的火力体系中，QGB-201班用机枪正以双路供弹的设计，重塑班组火力的效能边界。其弹链与弹匣兼容能力，意味着士兵能够根据战场态势与补给条件，灵活选择供弹方式。既可使用标准弹链维持持续压制，也可在紧急情况下快速换用步兵班内通用的弹匣，实现弹药共享与及时支援。这一设计显著提升了武器在不同作战环境下的适应性与生存力。在战场上，这不仅降低了专用弹药链的单一依赖，更增强了班组成员的火力协同与后勤韧性，为士兵争取宝贵的时间，减少因供弹中断或补给短缺带来的战斗风险。双路供弹所体现的灵活保障理念，正成为现代班组火力持续性与可靠性的关键演进方向。当步兵班组具备了有效的火力压制，精准度便是战场上最标准的答案。敌人露头即被锁定，关键目标首发必诛。他用毫厘之间的精度，成为班组最锋利的战场手术刀。QBU-191 自动步枪与 QGB-201 班用机枪实现弹匣通用，这是中国轻武器枪族化战略的生动实践。二者同属20式枪族，通用5.8毫米子弹，战场分工明晰。机枪负责火力压制，步枪负责精准击杀。QBU-191 精准步枪有效射程800米，采用30发标准步枪弹匣，具备单发和连发射击功能，标配3到8.6倍可变缩放倍率的光学瞄具，精度优于普通步枪，可单发连发切换，兼顾精准与一定压制力，负责中远程精准点杀与反制，与201班用机枪二者互补，形成班组压制加点杀火力闭环。
2: 191精准步枪呢，有很多的优点。它是一款有托步枪，采用了可伸缩枪托的设计，

0: 就便于不同臂长的人员去使用，也便于携行。它的透明弹匣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可以让我们方便的观察到弹匣内的剩余弹药。它也采用了这个空仓挂机的功能，可以让我们的射手更加快速的射击。191精准步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真正实现了枪族模块化，三型191步枪的零部件都可以互换使用，这样呢极大的提高了它在战场上的适应性。它也可以使用95系列枪级的各种供弹具，它还采用了皮卡汀尼导轨的设计，方便加挂各种战术附件。这把枪的结构非常合理，分解结合很方便，我们的战士经过训练以后最快可以在5秒以内完成枪支的分解，这样呢提高了我们在战场上的排除枪支故障的效率。
1: 在实战环境中，面对转瞬即逝的目标，191精准步枪的价值体现为对关键目标的准确打击能力，它能够有效提升班组在中远距离上的射击精度，使捕捉战机首发命中具备更高的可操作性。这种对分毫之差的控制最终转化为对战场节奏的实际掌控。而在百米计量单位之外，更远的作战维度，精度推向千米的极致，一款狙击利器应声出鞘，精度的标尺不断延伸，杀伤力陡然提升。电影画面中经典的狙击场面有很多，甚至有狙击枪打掉直升机的名场面。那么现实中狙击枪的杀伤力究竟如何呢？画面中的钢板为冷轧钢板，厚度从1毫米到15毫米不等，我们即将看到大口径狙击枪的杀伤力。

在仅仅是悬挂起来并没有完全固定的情况下，四块钢板均被击穿，第二块钢板绕着支架旋转了好几圈，第三块钢板甚至被打飞了，弹孔清晰可见。

0: 他可以在1000米的情况下可以打穿那个凯夫拉头盔。他这个枪的话，主要就是对一个单体有生目标进行一个打击。他打人、打器材都可以，器材就比如说雷达呀这种远距离的目标也是可以的。
1: QBU-201 高精度狙击步枪，它是我国20式枪族中的12.7毫米大口径栓动高精度狙击步枪，专为远距离精准狙杀与极端环境作战而生。搭配专用 DBT-201 铜壳狙击弹，主要用于消灭有生目标，即便在1500米外，弹丸仍能保持超音速飞行。冷断浮置式枪管的设计，从根源上避免了弹道干扰，微型双式制退器与枪托液压缓冲装置协同工作，可将后坐力降低70%，让射击更平稳。11.6公斤的空枪重量，搭配可折叠枪托，兼顾了威力与机动便利性，方便士兵徒步携行。它能在零下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的极端温度下稳定输出，瞄准镜自带智能加热除雾功能，从容应对高原昼夜温差大。

0: 导致的起雾难题。皮卡听你捣鬼，可灵活加装8至32倍可变焦瞄具、热成像仪等配件，同时适配穿甲燃烧弹等多种弹药，让反器材与精准狙击任务得以兼顾。
1: 像这个什么西格绍尔和巴雷特，这个我都是打过，精度它不次于这两种枪，甚至比这两种枪更高。
0: 除了可怕的杀伤力，QBU-201 型12.7毫米大口径栓动高精度狙击步枪的精准度同样令人啧舌。工作人员将匕首垂直固定在树墩上，背后架设靶板以记录弹道轨迹，而此次测试的内容就是百米之外击中匕首刀刃。百米外狙击枪击中匕首刀刃的测试难度非常大，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枪械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这个测试并非复刻实战场景，而是对大口径狙击枪极限精度的终极考验。能在百米外精准命中纤细的刀刃，意味着这款武器可在千米之外锁定车辆观瞄镜、直升机舷窗等小型高价值目标，这是反器材武器向高精度狙击领域延伸的硬核实力证明。

下枪、瞄准、击发，一气呵成，一枪命中刀刃，匕首被强大的杀伤力打得七零八落。稍作调整后再次射击，依旧精准命中，

0: 啊，打中了。
1: 当枪械从测试场走向部队靶场，当技术参数演变为打靶记录，这些分毫之间的精度便开始有了温度。从测试场上反复校对的瞄准基线，到演习场上射手屏息激发的那一瞬间，所有对精准二字的极致追求，就是所有枪械从靶场走向站位的全部意义。
2: 我有时候晚上常常在想，说这个我现在射弹量应该有可能，这20年500万发应该是怎么样都会有啊。这500万发的话，我说装我们这种12.7毫米的这种弹壳的话，这个可能得多大的房子才能把这500万发能装下来？这个。很荣幸，做了这么多年这个产品，在全国也跑了很多地方，也是这个这些各种我们这些产品带着我到处就看了一下世界。这个，
3: 看到没有？今天天气不错，适合试验。我们今天下午进行12.7高精度的精度和火炮的验收。
4: 咱们明天的班机验收准备的怎么样？

0: 地方，
1: 应该是地方的
0: 手法民族风。
2: 觉得这个工作其实挺重要的吧。枪是战场上面的第二生命，如果枪支方面如果出了问题的话，战士的生命就会得不到保障，所以说这个步骤还是挺关键的。我们这个
3: 制射每一支枪的时候，尽可能的保证这个药把每一支枪都要给它这个调校到极致。
4: 枪应该是战士身体的一部分，枪好不好用战士最知道。现在的我们正在从

0: 954羌族的时代迈入到204羌族的时代。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船。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7: 就得臭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一支枪会跟着测试员走过各种测试场，也会跟着战士们走向祖国的山河边疆。从常温下的精度测试到极致环境下的严苛考验，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测试构成了枪械从设计到出厂再到战场的安全锁。在枪械试验场这方终极考场里，所有枪械都经历过最严苛的淬炼，军工人用千万发子弹的积累护送他们沿着蜿蜒的边境线走向雪山之巅、密林深处、海江之畔。从试验场到站位，从试射员到战士，枪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戒备旁沉默的守望，是保家卫国战场上不屈的力量，也是所有人坚守的祖国山河，寸土不让。

0: 路途曲折，不知有多少聚与离。
1: 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
2: 着火了！
3: 再给谁报信，
4: 断他们的针，却断不了他们的心。
5: 这是我的信仰，
2: 我们一个人都不怕牺牲。
6: 我们怕的是完不成任务。
1: 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
6: 请你相信我们。
0: 绝密使命。
7: 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8: 打击，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9: 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0: 青蒿素是中医药学举人类的一份智慧。
11: 雨来是全中国抗日儿童的缩影。
12: 这是王继光牺牲时穿过的一件雪衣。
13: 雷锋叔叔说，那是红旗的韵脚。
14: 嚼死你行生！不悔，咬死！
15: 成功之路并非一飞冲天，而是一日一日、一步一步、不懈不怠的结果。

0: 文《小英雄雨来》讲述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叫雨来的孩子为了掩护地下党李大叔，同日寇机智斗争，最终巧妙脱险的故事。课文饱含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让雨来成了整整一个时代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偶像。但雨来的原型究竟是谁，一直无人知晓。
1: 不知道雨来的家住在哪里。
0: 今天北京市平谷区山东庄中心小学的同学们踏上了寻找雨来的旅程。

0: 抗日战争时期，平谷是冀东抗日根据地西部的核心区域，隶属于晋察冀边区。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把课堂搬到冀东抗日根据地旧址，小雨来就生长在这片土地上。
2: 你们找小雨来，知道小雨来的特点吗？
3: 来的水性很好，而且特别的勇敢机智，
4: 很活泼，然后很瘦，
5: 又调皮又淘气。我特别羡慕小雨来的生活，那里有芦苇荡，还有水，他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
1: 其实小雨来生活的年代并不幸福，大伙儿看这几张图片，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制造惨案的一个地方。

0: 1941年的冬天，
1: 日本侵略者把70岁以上的老人推到这个胎教里头，点火，把这7位老人活活的给烧死了。
2: 济东一直是日军侵略华北的重点地区，山东庄镇鱼子山地区就曾经4次遭遇日军扫荡，180多名村民丧生。
3: 老师，日本鬼子来的时候，雨来他们还能不能上学了？
1: 敌人把鱼子山划成无人区以后，疯狂扫荡，学校被迫停止。
0: 八路军又在这里创办一所抗日小学，当时学校非常简单，就在一棵大盒子树下，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孩子们也被动员起来，建立了抗日儿童团等组织。少年儿童们学习抗日救国的道理，参加带路送信等抗日工作，也学做响当当的中国人。作家管桦被冀东抗日根据地儿童的抗日事迹所感动，创作了小说《雨来没有死》，这是小英雄雨来最初的蓝本。
1: 那老师，雨来还活着吗？
2: 可以这么说。
3: 那您知道雨来住在哪里吗？
4: 这怎么躲避日本鬼子？
5: 那我们还能找到他吗？
2: 可以，这里有画板，你们可以按照你们想象中雨来的样子把它画出来，然后再去寻找。
0: 他们掌握的找寻线索，除了课文中提到的雨来曾和日军对峙外，现在又加上了雨来曾参加过儿童团，以及雨来可能还活着。在王老师的建议下，同学们将心中的雨来画在画纸上。看到这些或高大或调皮的鲜活形象，同学们更加急切地想要找到雨来。
6: 奶奶好。
7: 奶奶好。
8: 你好。
3: 奶奶，那您参加过抗日儿童团吗？
8: 那时候还我一小呢，也跟你们这在哈，就在这山上那个站岗。
0: 张奶奶告诉他们，山下还有一位老人，曾经是儿童团员。同学们急忙去拜访。
9: 马爷爷好。
10: 马爷爷好。
11: 马好
0: 啊。马有志，他是曾经的儿童团员。
11: 日本那阵就到44年就大地儿了，我就送过一回手榴弹。哎呀，全是个小窄路，两路一拖着走，那非常危险。毛驴拖着筐，两边放手榴弹，要弄响了麻烦了，连人带驴全得崩死了。
0: 虽然已经过去80年，马有志对自己12、13岁时曾经参加过的抗日工作仍然记忆犹新。据统计，仅仅晋察冀边区就有100多万儿童加入了抗日儿童团，他们都是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少年。2023年，在小英雄雨来诞生75周年之际，借助 AI 虚拟人技术，我们制作了数字人雨来，让两代少年跨越时空同框对话。
12: 好，
13: 哥哥。你在儿童团里是怎么站岗送信的？
5: 真是个好问题，走，咱们进屋说去。来，进来吧，这是我家。桌上有水，渴了你们倒着喝。那个时候，儿童团的小孩不止站岗送信，大家还帮着军属耕地拾粪。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叫温三玉，日本人用糖诱惑他，用刺刀威吓他，他始终不说出游击队员的行踪，最后被日本鬼子生生砍掉手指。
14: 那他是雨来。

0: 来吗？
1: 是，但也不全是。抗日时期，管化作为随军记者经常去前线采访。有一次，一个儿童在给他们带路的过程中被日军击穿脑袋，当场牺牲。儿童们的战斗热情和英勇牺牲触动了他，于是他创作了雨来这一文学形象。所以说，雨来不是一个人，而是冀东抗日根据地，甚至是全中国抗日儿童的缩影。
2: 管化用雨来描绘了中国儿童英勇壮阔的抗日史诗，也留给今天的同学们无限遐想。雨来的精神在一代又一代儿童间传承。
3: 雨来哥哥，这些都是我们画的。这个是我画的。
4: 看哥哥，这个是我画的。
1: 像，太像了。
5: 我们的国家民族已到了生死关头，小孩子的血一样是可以救国的。
6: 手拿小刀枪冲锋到战场，
2: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那个血泪交织的烽火年代，稚嫩的脊梁同样不屈，担当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时光荏苒，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80多年，但雨来挺身而出，英勇战斗的抗日精神穿越时空的阻隔，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少年为报效祖国而努力。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市区一户超市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9: 青蒿素是中医药学起人类的一份智慧。
10: 雨来是全中国抗日儿童的缩影。
11: 这是王继光牺牲时穿过的一件雪衣。
12: 给一封叔叔
13: 说，那是红旗在运脚。
14: 小子，你行身，不悔，小子。
15: 成功之路并非一飞冲天，而是一日一日、一步一步、不懈不怠的结果。

0: 今天，这些狼牙山五壮士红军小学的孩子们十分激动。
1: 同学们，集合啦！
0: 他们穿上八路军军装，准备出发去狼牙山，以实地体验的方式学习《狼牙山五壮士》这篇课文。课文所讲述的故事，正是发生在80多年前。

0: 与此同时，在狼牙山下的北馆头村，年过八旬的杨成海老人也在做着出发前的准备。他搜集并研究武壮士的事迹已经半个多世纪，为人们讲述这段历史也超过了2500场。作为狼牙山武壮士纪念馆最年长的义务讲解员，为了把狼牙山武壮士的故事和精神传扬下去，杨成海老人决定再登一次狼牙山。今天的课堂位于狼牙山山脚，这里也是武壮士80多年前英勇战斗的地方。
1: 同学们好。
2: 爷爷好。
1: 我叫杨成海，我是生长在抗战争年代，听着这个狼牙山的战斗故事长大的。狼牙山根据地是38年在这儿建立的，打了好多胜仗，敌人呢作为这个根据地是眼中钉肉中刺，一定要拔掉这个根据地。
0: 1941年，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为困难的时期。9月，日寇集中兵力向晋察冀根据地大举进犯，日伪军3500余人围攻狼牙山地区。为了掩护老百姓和部队转移，需要留下一个班打阻击。他们拖住敌人越久，老百姓和大部队就越安全。这是一个九死一生的光荣任务。
1: 班长宝宝玉

0: 就出来清战，首长，把这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保证完成任务。班长马伯玉，沉着，指挥战斗，让敌人走近了再打。副班长葛振林打一枪就大吼一声，好像细小的枪口喷不完他的满腔怒火。 战士宋学义扔手榴弹，总要把胳膊抡一个圈，好使出浑身的力气。武壮士利用险要的地形，在这里打退了一波又一波的敌人，已经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然而，在选择接下来的撤退方向时，他们却面临着生死抉择。
1: 面前有这两条路，一条就是通向这个主力撤退的方向，一条都是把敌人引诱在这个小凉方上。可是他们为了拖住敌人，为了群众赢得时间，他们选择了一条绝路。
0: 武壮士明明知道小莲花峰峰顶三面悬崖无路可退。
1: 但是为了确保主力和民众转移，他们坚定从容地选择奔赴绝路。然而，选择继续诱敌的武壮士却先遇到了断粮的危机。
2: 狼牙山战役，武壮士两天一夜没吃东西，在牛角湖休息的时候，感觉实在饿得不行了。
1: 就在这时，老乡种的一片萝卜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危急之中，班长马宝玉仍然留下了这样一张字条：“老乡，战争环境实出无奈，未经允许就拔了您的萝卜，留下边臂，请查收。”下面写到的，是一团七连六班马宝玉。
0: 吃萝卜以后，他们坚持到最后，把敌人引上了绝路。几张边臂，一张字条，即使到了最危难的时刻，即使是牺牲前的最后一餐，八路军战士仍然严守纪律，不随便动老百姓一分一毫。 同学们沿着武壮士诱敌战斗的路线攀登，感受英雄们的视死如归。这是最好的学习与纪念。然而山路艰险，对于80多岁的杨成海，这段攀登已经力不从心。带着遗憾，老人为同学们画了一张路线图。 希望孩子们能延续80多年前狼牙山武壮士英勇不屈的足迹。经过4个多小时的辛苦攀登，同学们终于来到狼牙山顶峰。80多年前，5位壮士屹立在山顶，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
3: 班长马宝玉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说罢，他把那只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砸碎了，然后走到悬崖边上。亲爱的同志们，永别了！巍巍燕山高，萧萧易水寒。 英雄武壮士，威震狼牙山。狼牙山武壮士的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终结。跳崖后，武壮士中的葛振林和宋学义在半山腰被树枝挂住，幸运地保住了性命。获救后，宋学义因伤致残。 不得不离开部队，回乡务农的他，对于自己是狼牙山五壮士中的一员，只字未提。

0: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没有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他认为很正常，没有什么是值得炫耀的啥。
1: 在宋福宝的记忆里，每年的9月25日，父亲都会变得沉默。
2: 这个时间段，
0: 他一个人在那抽闷烟。他后来就知道，这个时候他都想他的战友，尤其是牺牲了几个战友。
1: 直到1970年，宋学义重返狼牙山，杨成海当时是北馆头村党支部书记。他和宋学义有过一次促膝长谈，正是这次谈话触动了杨成海。从此以后，挖掘整理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3: 最后吧，他回家的时候走到我们村头屋上，正好看到烈士塔，望着烈士塔深深地鞠了三鞠躬。他说，班长，战友们，再见吧，都是回头洒泪而别。第二年都去世了。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在先烈曾战斗的地方，当年的豪情依然滚烫，这片山河永远是中国人最热爱的家乡。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我们这些跑船的那以后就全踏实了。
8: 你是踏实了，可共产党可就睡不好觉了。
9: 李霄同仁啊，是你啊， 你没死呀、啊？哎呀，你是我们家大恩人呀、啊！
10: 曹站长，
11: 来得正好，你看看。

0: 今天请两位来呢，是我遇上难事了，想请二位仁兄帮我渡过难关。
1: 曹站长，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这侦缉队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呀、啊，谁敢惹曹站长您啊？
2: 是啊，在大部一提曹站长的名头，那大气儿都不敢出啊。
0: 你们是不敢，但有人敢。
3: 看来这人把曹站长惹得不轻啊！您告诉我他是谁，我带着79团的兄弟去收拾他。
4: 说得好，好。我马大炮呢，平时呢是最不喜欢穿便衣带枪的人。
1: 说白了，我不太看好侦缉队。
4: 不过在共产党这件事上，我是毫不含糊的。曹站长，听说有人惹了你，你告诉我他是谁？
1: 我马上灭了他9族。
0: 共产党？
4: 你这不是废话吗？
0: 没抓着共产党，生气了是吧？
4: 哼！哎呀，也不是我老马，倚老卖老啊！我给他开导你几句，跟共产党斗，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1927年4月，国共决裂，都说一个月就能消灭共产党，可你看今天啊，
1: 在闽西赣南，
4: 他们却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了军报，第三次对共党控制区的大兵围剿又告失败了。
3: 曹站长，当着团座的面摔摔打打，你过了吧？
4: 闭嘴！

0: 不好意思，我不是针对两位，我是恨自己愧对党国。有一位中共的军事要员，从大部过境到了瑞金，这件事对我和党国都是奇耻大辱。
1: 老连长，有句古话，亡羊补牢。你只要有什么想法，尽管说，我驻军还有当地政府啊，都会积极配合的。啊，
0: 对对对，曹站长，我也是这个意思。很好，马团长，我建议你立刻组织一支特别行动队，集中规部所有的优势力量，什么都别干。
1: 专门侦缉中共交通员。哦，我会去办的。曹站长，我也表个态，县政府能力不够，但是我会集中所有人员，听您的调遣。
0: 你那些人就先留着地方治

0: 案吧，但办这些事肯定需要经费。我希望县政府勒紧自己的裤腰带，也要满足当务之急。
1: 是，要满足

0: 那就捉襟见肘的，这弄两条快艇，这得多少钱？
1: 除了快艇，我还需要你向民团提供经费，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0: 哎呀，曹站长啊，先置办快艇，再经办民团，这小县的财政，它周转不过来呀。
1: 再小的县不也是党国的县吗？剿共，现在是党国最大的事。这是上峰直接给侦缉队下的命令。如果在这件事上犯糊涂，最好考虑一下后果。

0: 哎，老潘，这可是刚买的，专门在汀江上抓捕共产党的巡逻艇。
1: 哦，
0: 你看这速度啊，这要是发现了在江上有嫌疑的船只，他还能跑得掉吗？
2: 那一定是跑不掉的。哎呀，这船买的好啊，我们这些跑船的那以后就全踏实了。
0: 你是踏实了，可共产党可就睡不好觉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4: 前面的船立即靠岸，接受检查。
0: 黑队长，你亲自带队巡逻啊，辛苦辛苦。
5: 检查。
0: 哎，这是我们包的船，
5: 无论是谁的船都要检查。
0: 我可是奉曹站长之命带弟兄们进山的。
5: 我也是奉曹站长之命，我搜的是你的船，不是你的民团。
2: 黑队长，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一跑汀江就十几年，我也没干过犯法的事儿啊。
5: 我发现你这个人特别爱说话，是不是？
2: 是是是，
5: 站着别动。
2: 不可能，动一动我不就掉江里了吗？搜搜，
0: 搜吧。
2: 哎，留神，留神，留神。
0: 这船我常包。
6: 曹瑞英这出戏啊，
7: 摆明了就是冲我们交通现场，
6: 以后走水路就更困难了。谁爱取点水？啊，大伙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8: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他有来权，我就有回掌。
9: 可现在的问题是，敌人有了巡逻艇，汀江上的风险大大增加了，我们必须要有对策才行啊。
7: 其实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10: 说了听。
7: 一拖三。
9: 什么叫一拖三？
7: 什么叫一拖三啊？
6: 就是以后我们有过境人员或者是物资，
7: 在汀江上行驶的时候，必须要有三条船来保护。一旦头船发生了危险，三条船要交叉掩护，掩护头船撤离，这也就是一拖三。
8: 实施这个办法的话，随后的船只恐怕得有一条携带火力才行。
7: 没问题，注意纪律就行。
8: 明白，武装班严格遵守纪律。
7: 叔宝，
11: 哎，
7: 有什么话要说？
11: 水路上有了新的对策，陆路上恐怕也得想新的办法。
7: 嗯，
11: 我的意思是启用几个交通站，
12: 除了永祥的多宝坑之外，在永定和上杭境内还有几个小站，
11: 比如说赤寨村、上杭西口、碧沙村等等，那里都有我们非常可靠的交通员和长期的职业掩护。我相信在接下来的任务当中可以起到作用，多一条线，多一份安全嘛。
7: 好想法，我跟上级汇报一下。
11: 哎，
7: 永祥。
13: 哎，
7: 之所以没有启用多宝坑这条线路，就是想在以后这种危急时刻能够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0: 今后多宝坑的线路，有可能是重中之重，你们要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了。放心吧，站长，我跟我阿妈呀，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
1: 好，同志们还要赶山路，今天散会吧。
2: 对，
3: 走了，
1: 你留下。
3: 你还好吗，哥？你不会以为我是怕了吧？那倒没有。你放心，我得替我们家三弟完成他的愿望的。组织是不会忘了这些无名英雄的。另外，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要求，你都跟我说，谢谢。
1: 我们家对组织没有任何要求，这座镇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就像那盏薄空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

0: 叔宝，
1: 哎，来人了。谁来了？是闽西的一个交通员。好，我去见他。哎，叔宝，等等，他说让你今天去一个永定的小山村，大哥正跟他商量呢，想让你晚一天再走。
0: 为什么晚一天啊？我们家今天老三啊过头七，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 让老二过完头七，明天就去，行不行？
2: 阿哥，你先等一下嘛。
0: 不是，你让我说完。如果着急的话，今天晚上连夜去都行。
2: 大哥，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这位同志，组织上是不是有任务要交代？

0: 周吴郑王的周啊。
1: 周什么？
0: 周成。
2: 李萧同仁啊，是你啊？你没死呀、啊？哎呀，你是我们家大恩人呀、啊！要不是你，老二那天就被抓走了，又见着你了。
3: 大哥啊，你认错人了。你说的那个李萧同仁是我哥，我俩是双胞胎，很多人都分不出来。
4: 你是寿客同志的弟弟。
3: 是，我叫李寿柱。
5: 寿柱同志，你好。
6: 你好。
5: 我永远记得你哥哥在牺牲之前给我弟的情报，他是我们交通心英雄楷模。
1: 你哥哥牺牲以后，你又干这个啊？
3: 本来就是我哥俩一起去参加革命的。临走前，我哥说父母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硬把我留下了。他是想保护我。我哥牺牲之后，我就跟父母商量，我要接他的班，去参加革命。组织上也同意我接手他的工作，以后这条线就是我跑。你要是愿意，可以像以前叫他一样，叫我李交通。
5: 好，李交通。
1: 你等一下，李交通。刚才是我不对，真的不对。我不能因为我们家这些事儿耽误大事儿。

0: 李教头叫你去了，你赶快去吧。大哥，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这是人之常情。一母同胞的兄弟走了，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邹站长，你过完头七再走吧。
1: 邹总指，谢谢你的理解，但是上级的命令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大哥，家里的事就拜托你了，我天黑前就赶回来。
0: 放心，
1: 去吧。哎，收住同志，您稍等我一会儿，我去跟我们家希诺交代一声啊。

0: 希诺，那个我……
1: 我知道。注意安全，等你回来。
2: 哎，你再仔细核查一遍，如果留下一处错，可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呀。
3: 首长放心。
2: 嗯，怎么不长记性啊？
3: 啊，叫顺口了。掌柜的放心，我一定仔细核对，不会出现一处错误的。
2: 好，核对。

0: 掌柜的好。哎，
1: 掌柜的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今天的山货挺新鲜吧？
1: 对，
0: 刚到的，今天。
2: 好好做生意。
1: 哎，好的
2: 啊。
1: 好。

0: 小心脚下！哎，这边，守住通知。古木多其实我来过，只是没进过村。
1: 来过呀！哎，上面马上就到了。
0: 好。
1: 今天突然把你找来，是有一项重要任务，让你去完成。
0: 李掌柜，什么任务？
1: 你上次借款160块大洋去香港，不但考验了你对党的绝对忠诚。 也使你走熟了这条线路，所以这次任务非你莫属啊。
0: 那这次还是去香港借送大洋吗？
1: 不是白银大洋，比白银大洋重要100倍。

0: 希诺。
1: 啊，大哥。
0: 老二有事儿，不等他了。
2: 我们先去给老三把头七办了吧。
1: 好，听大哥的。
3: 这是根据形势发展，我们新开辟了几条交通线的联络站，这里边有新的站点路线和联络方法、接头暗号的约定，这对我们下来即将完成任务的成败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党中央和中央交通局下了死命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沿途只要有一个站点接不上头，立刻全线停止输送。可见这份联络图事关着这条红色血脉的通畅啊，一个人的血脉不畅会危及生命，这条红色血脉的断流也会对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影响。叔宝，你不能带着这份联络图去汕头，万一被敌人搜出，后果不堪设想。你准备把情报藏在什么地方最安全呢？
4: 我把它藏在这。
3: 对呀，斗争越残酷，我们越要找到对的斗争策略。出发前，你要尽快地把这上边的内容准确无误地写进你的脑子里，然后一字不差地复述给汕头站的同志。叔宝，你能做到吗？
5: 掌柜的，我保证完成任务。
3: 叔宝，此刻我们这条红色血脉的重担都将落在你的肩头了，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
1: 嫂子，这天都快黑了，叔宝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6: 呸呸呸，你这话说得我心里不舒服。叔宝肯定能回来，
1: 可是大哥说等不到他就不等了。
6: 他说不等就不等了？
7: 你要不说这话我们可以不等，
6: 说了就必须等，就是等到半夜
7: 我们也要把他等回来。

0: 眼睛再大一点，嘴唇再厚一点，鼻子再高一点，
1: 好的，
0: 哎，嘴唇这里再厚一点，鼻子再高一点，眼睛再大一点，太像了，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齐局先生，我老了。
2: 赖副官，
3: 曹站长，
1: 来得正好。你看看

0: 叔宝，你可回来了！哎，
1: 大哥，回来就好，都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都摆齐了，
2: 摆好了。
1: 那开始吧。
2: 怎么样了？
0: 老板，照片已经洗好了。
1: 快艇已经到了码头，山东印刷厂那边已经安排好了。渠道之后，立刻排版印刷。
0: 是。

0: 姑妈，我来是找希诺的。这两天您见过他吗？
1: 没见着，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嗨，我跟他之间不是有点误会吗？我想跟他当面解释清楚。
1: 你俩是兄妹，那有多大的误会啊？
0: 要不等希诺回来了，我告诉他你找过他。好，那我先走了啊。
1: 去吧。

0: 西诺，你到底在哪儿啊？
1: 站住！别跑！站住！站住！

1: 我在干什么呀？
2: 希诺，我可能天一亮就得走，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
1: 你去哪儿啊？
2: 去哪儿我不能告诉你，但我能答应你，在春宝三期之前我一定赶回博公，好吗？
1: 你去这么久啊，那我跟你一起去行吗？
2: 你不能跟我一起去，你肚子里还怀着我们的骨肉呢。再说了，你身子骨这么弱，经不起折腾的。还有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千万别干什么体力活，有什么要做的指引老四，实在不行找大哥，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了找大嫂啊，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吗？
1: 那你先忙着，我去给你准备点吃的。

0: 老二说天一亮就走啊。嗯，有没有说去哪儿？我问了，他没跟我说。那就是说他要去执行任务。大哥大嫂，我想，你想什么跟我们说？我想跟他一起走这趟。许诺呀，我刚跟你说完，他是去执行任务，肯定不行。我知道。
1: 可是我今天心跳的特别厉害，就是放不下心来。我要是跟他一起去，互相还能有个照应。
2: 那怎么行啊？你都这样了，你怎么跟他去啊？
0: 阿嫂，我自己心里有数的。
1: 哎，老二，
0: 希诺，你准备点吃的，怎么把大哥大嫂都给吵醒了呢？
1: 哎，行行行，没事。哎，你俩去给老二做点好吃。

0: 是的，兰儿，我和妞菊话要说。
1: 好，
2: 希诺，
0: 大嫂，你辛苦一下，我去收拾东西啊。别胡闹。老二啊，你什么都不告诉希诺呀？我理解。可是呢，希诺现在毕竟怀着你的孩子，你到哪儿去啊？也得让家里人心里有个底儿嘛。
1: 你要是告诉不了他们，那你告诉阿哥，阿哥现在也是党员啊。那当然，大哥，您不问，我在走的时候也会告诉你的。我这次啊，是奉命去汕头送一份秘密文件。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呢，还请大哥代理我这个站长职务。我们这个交通站啊，是一天都不能断了线啊。放心。
3: 交通站的事儿你就放心交给我。哎，哎，
1: 希诺一会儿啊，可能要跟着你走。
3: 那怎么可能嘛？他之前已经答应我。叔宝，我收拾好了，我们走吧。
1: 哎呦，希诺，你这不是胡闹呢吗？
3: 我从来不胡闹。
1: 大哥，你替我说两句吧。哎，
3: 这家里面不能什么事都让咱这做主，我们女人也得做一回主。
1: 不是，
3: 这事儿我替希诺做主了，让他跟你一块儿去，路上有个照应。
1: 哎，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嘛？他这是去执行任务，又不是去游山玩水去了。
3: 你别啰嗦。
1: 就是大嫂，希诺，你听话啊，在家等我回来好不好？
3: 那我在大埠等你，不也一样吗？
1: 大埠？
3: 对呀。
1: 我在大埠的县城查阳等你，正好去我姑妈家，你就去忙你的，回来的时候把我接上就行了。哎，我听明白了，哎，这不是顺道的事儿吗？那就让希诺跟你去呀。哎，这倒是不是不可以？这行吧，那就这么定了啊。
3: 好，那我去收拾吃的。
1: 来来来，注意安全，早去早回。您放心吧，这次我去啊，不带一纸一字，不会出什么危险的。
4: 老板都印好了，
5: 好，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
4: 谢老板。

0: 叔宝，这个伯公灯真的没有熄灭过吗？
1: 我们客家人把伯公灯啊，永远点在心里，怎么又会熄灭呢？
0: 我明白了，这盏伯公灯就是客家人的信仰。
2: 没错。
0: 哎，这些密密麻麻的字你都背熟了？
1: 都记在心里了。本来呢，我是想昨天晚上就销毁的，想了想，还是把它存放在伯公这儿吧。
0: 对，这样伯公就知道你去干什么了，这一路上会保佑你平安的。

哎，清晰的走了，清晰的走了，是吧？去清晰吧，上船就走。清晰的走了，清晰的走了。

0: 清晰的，哎，清晰的，大爷，去清晰吧，上船就走。
1: 二位大哥，二位大哥，二位大哥，是不是坐船啊？我船就在那儿，跟我走。
2: 坐船，这艘公务呢？
1: 你看一眼呗，我那船可好了。
2: 哎，那个转过来，
1: 这人我认识，
2: 孙认识，见过吗？
1: 对了，那边那个吗？
2: 见过吗？
1: 这不就那谁就在那儿呢吗？
2: 在哪儿呢？带我去看，走着。
1: 那我不能带你，走。哎，
2: 走，
1: 不是，就在那儿，不是，我跟你只方向，就在那块儿。
2: 怎么了？
3: 别管了，赶紧走。
4: 亮，
3: 亮剑，
4: 长毛，逮住他了，
3: 不是，跑不了了，走走走走走。
1: 不是，你干事儿，
3: 这个你干什么了？
1: 是他吗？
3: 是你看看，这不是他是谁呀？
1: 不是不是，
3: 是不是你？
5: 这哪是我，这哪是我呀，
6: 青哥，我刚才看这么眼熟呢，这不是住我隔壁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吗？哎，我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哎，西诺，你也看到了，现在整个长阳城贴满了我的画像，我们分头走比较安全一点。
7: 不行，你跟我走吧。
6: 去哪儿啊？
5: 别问了，快走。对不住，二位大哥，我真看错了，这不是他，这是那二小子。
1: 看准了，
2: 看准了，
1: 带我找他去。
5: 找不了，
2: 为什么？
1: 死八年了。
2: 你俩耍我呢吧？
3: 没矿泉病，死八年，我给抬的棺吗？
1: 我埋土，
2: 我刨的坑，
3: 我查的坟，
2: 我立的碑。
1: 后来我认他爹当干爹，
2: 他爹我二大爷。
1: 好了，
3: 有病。
0: 什么情况啊，兄弟？兄弟，无论如何帮我一个忙，必须把他给我解除。
1: 谁呀？
0: 走。清晰的，上船就走了。清晰的，清晰的。清晰的，上船走了。

0: 시정시야정시정시야有去清晰的吗？清晰清晰啊！清晰上船就走了。
1: 清晰的上船走了。清晰的清晰的。
2: 怎么样，
3: 听看，你说他会不会走别的路了？
2: 不可能，这是去汕头的唯一通道。再等等。
0: 清晰清晰啊，清晰上船就走了。
4: 清晰走不走啊？往清晰去了啊。
5: 你好久没来了，姑妈都想你了。
6: 我也想姑妈了，我们这不是来看你了吗？
5: 那你们这次多住几天。
6: 嗯，那就打扰姑妈了。
5: 那好，你们喝水，姑妈买菜去。
6: 好
5: 好，
7: 麻烦您了姑妈。
5: 不客气。

0: 我哪怕死，也要死在去汕头的路上。
1: 可是你要真半路出了什么事，你还怎么完成你的使命？
2: 电料行整栋楼你都搜了，嗨，
3: 哥，您交代给兄弟的事儿，兄弟哪敢懈怠啊？
4: 交通图在你身上。
1: 哦，路上盘查的太严了，我没带。你放心，都在我脑子里呢。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1: 看品牌
10: 两只老虎，
11: 年销10亿天，
12: 还是两。

0: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0: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2: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9: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我哪怕死也要死在去汕头的路上。
14: 可是你要真半路出了什么事，你还怎么完成你的使命？
13: 电疗行整栋楼你都搜了。
15: 嗨，哥，您交代给兄弟的事儿，
13: 兄弟哪敢懈怠啊。
16: 交通图在你身上。
14: 哦，路上盘查的太严了，我没带。你放心，都在我脑子里呢。

0: 叔宝，你不能去。
1: 我必须去冒这个险。
0: 你听我说行吗？
1: 好好，你先说。
0: 你看，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的画像，更不用说电船码头了。你现在出去只有一个结果。
1: 无论什么结果，我也不能躲在姑妈家像个老鼠一样永远不露头吧？再说了，你也知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多重要，我不能让它半途终止啊。
0: 你这个人死心眼起来怎么像吃了傻药一样呢？你现在出去被抓了，你还怎么完成任务？
1: 你说他们从哪弄到我的画像的？
0: 这就说明曹瑞英想抓你，就会用尽一切手段。这趟真的很危险。

0: 我们一直都是一千到一万的，这次啊，幸亏你跟我一起来了。
1: 快，把这个拿到厨房去。是。啊，姑妈。
0: 姑妈。
1: 希诺，姑妈大致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们现在就别想着蒙混过关了。我刚才在外面看到到处都是军警。啊，叔宝，你看这还怎么出去？
2: 但是我也不能不走啊。
1: 可现在这种情况，
3: 你们俩听我一句，这个时候。
1: 你们只能找你堂哥首长帮你们离开察阳，这个时候找赖寿章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3: 我可不这么看。虽然寿章在国民党军队当个小副官，那也是谋个小生计，他不会对自己人下手的，这一点我相信。
1: 姑妈，你还被蒙在鼓里呢。上次他找过我，他就是想找叔宝，然后找到共产党。叔宝如果找他的话，那必死无疑。
3: 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昨天晚上来过。啊？
1: 他来干什么？
3: 他找你，还不止一次。
1: 这不就对了吗？他就是想通过叔宝，然后挖出他背后的共产党组织，到时候就立功了，升官发财。
3: 希诺，你这么说可不太公平。
1: 姑妈，你怎么还能替他说话呢？他根本就没安好心。
3: 希诺，我知道你心里着急，这一着急呀，说话就冲。你不能意气用事啊。
0: 姑妈说的对，希诺。
4: 我们冷静冷静，好好想想啊！再怎么想也不能找赖寿章。
5: 二哥，姑妈在吗？
3: 在呢，在呢，您里边请。
4: 姑妈，
3: 叔宝，你赶紧躲起来，快拿行李。
4: 好，
3: 跟我来。
4: 寿章来了，
5: 姑妈，我正好路过，过来看看你。寿章，你还没吃饭吧？
3: 走，姑妈给你做好吃的。
4: 姑妈，姑妈，您先等等，我跟您说件事情。您帮我告诉希诺，这几天千万不要出门。
3: 我上哪找希诺去啊？
4: 您这别瞒我了，这几天大步查的非常的严，尤其是车站码头，邹叔宝就是查上质量，他也飞不出去。
3: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4: 姑妈，这个曹瑞英办事特别的鬼，他不知道从哪儿请来了一个画像的高手，根据当年狱警的回忆，他居然把邹叔宝的画像给画出来了，还拍了照片复制了很多份，现在各个巡逻点都布下了天罗地网，邹叔宝只要出现。
6: 必死无疑。等我见到希诺了，我一定会把你的善意转告给他的。好，我先走了。
7: 清晰啊，清晰，走不走？啊！哎呀，哎呀，青哥，你说他会不会看到这阵势就返回了？
3: 我们分头盯着，我去受不了叔宝。行嘞。
1: 清晰啊，往清晰了，走不走？
3: 希诺，姑妈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帮你们离开察阳，大门我给你们关好了，这里很安全，你们俩慢慢商量商量。姑妈给你们做饭去。
1: 哎，
5: 谢谢姑妈。
1: 知道怎么办？
5: 我早就去办了。
1: 哎，要不天一黑，我们就回博光坳吧。
5: 不行，我这次任务的目的地在汕头，我哪怕死，也要死在去汕头的路上，这是我的使命所在。
1: 可是你要真半路出了什么事，你还怎么完成你的使命？
5: 那你告诉我现在我怎么办嘛？

0: 我有个办法，我替你去完成任务。不行，这绝对不行。哎，你先别着急，我有我的理由。第一，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我是共产党人的妻子。第二，我是女人，这样不容易引起军警的怀疑。第三，也就是我最大的优势，我们赖家在汕头有一个亲戚，我小时候还经常去找他玩呢。
1: 到时候让姑妈发一个电报，让她去车站接我，这样多安全啊！
0: 不行啊，希诺，你没有经验，这项任务你是完成不了的。
1: 我知道你有很多理由可以反驳我，可是如果你想完成任务，这就是唯一的选择。你不是不知道，明天一早你就要出发，可现在这种情况，你根本就出不了门。
0: 如果我不替你去的话，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0: 我已经把所有的内容都在我脑子里面，你怎么去完成吧？
1: 这好办啊！你忘了，我读的书不比你少，记忆力也不比你差，你能一晚上背下来的内容，我一定也可以的。

0: 你今天晚上就不能睡觉了，我把我脑子里面所有的内容都复述给你，然后呢，明天早上你坐电船到朝安，再换坐火车到汕头。嗯，我一定记住每一个字。 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重复一遍。
1: 博公凹三十里，古木都。
0: 往北斜六里，赤寨。
1: 往北斜六里，赤寨。

0: 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
1: 这话你都已经说了三遍了，
0: 那我再说最后一遍。
1: 最后一遍还是我来说吧。叔宝，我回来之前你一定要待在姑妈家，一步都不准离开，就在这等着我回来。
0: 好，
1: 那我就放心了。

你丈夫啊，和你姑父，他们可是一路的，我早看出来了。姑妈，我送完你啊，还要去电报局，给善德的亲戚发个电报，告诉他们你的行程，让他们去火车站接你。

0: 喂，我是文成。
1: 哟，何队长啊，您是终于回来了。您不是说去梅州吗？我以为你去美洲呢。哎呀，去了那么久。那行，我们老地方不见不散。哎，不，今天我请啊，你听我的。哎呀，这身晦气得清干净喽。
2: 老板，
0: 进来。徐秘书有事儿啊？
2: 老板，曹副站长印刷的钱，他们来催要了。
0: 催什么催呀？他不知道我们印什么吗？这老板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你跟他说，先挂着。我出去一趟，如果有人找我，就说我去吃饭了。
2: 是。
3: 接到表姐来的电报，说你要来，我呀高兴得都要命呢。还记得你这么高的时候呀，来过一次汕头，这一晃多少年不见，都长成一个大姑娘了。
4: 是啊，我小时候来过表姑家，我就一直惦记着，总想来看看你。那天我跟姑妈说起来，她说你想去就去呗，我这不就来了吗？
3: 这孩子该来该来，古人说得好，水不流呀要臭，那清不走呀要断，
5: 以后我们呀
3: 还要多走动走动。嗯，哎呀，要不是这兵荒马乱的呀，我还想去大埔呀看看，特别是清明节的时候，光想着怎么给祖宗啊上个坟呢。
4: 是啊，就应该多走动走动，但是现在串个亲戚太麻烦了，被当成什么似的左问右问的，搞得人兴致都没了。
3: 哎，新诺，你这次来汕头还有别的事没？
4: 没有啊，我就来看看表姑，可以到小时候去过的地方也转一转。
3: 好，没事就好。明天啊，让你妹妹陪着你啊，四周好好转转。
4: 不用了，不用麻烦，我自己去转更自由。
3: 自由，自由这两个字呀，从小都挂到你嘴边。那行，你把这儿当成你自己的家，想出去转啊就出去转转，想在家躺就在家躺着。表姑呀，那自由啊给你。
4: 谢谢表姑。哎，对了，表姑，我们家离海平路远吗？
3: 海平路也不远，走路大概也就二三十分钟。你要去海平路转呀？
4: 也不是，我来的路上跟邻座的一个女孩聊天，她跟我说他们家在海平路。

0: 我就随便问问，你要去找他呀，出去叫个黄包车拉着去，千万别自己一个人去。这世道不太平，一个姑娘家长得又这么漂亮，出去啊不安全。
1: 我也不一定去，就萍水相逢的没那么熟。
0: 那你是这，喝点水，吃点点心。表姑呀，去给你做点好吃的。
1: 麻烦表姑了，
0: 这孩子不麻烦。

0: 痛快，其实吧，也没什么大事。兄弟，我最近好像沾了点晦气，得清干净了。
1: 但这事儿吧，又不能太张扬。这要是一张扬，让俺以为我吕文超干了什么对不起党国大事，
0: 哎，那我吕文超对党国那是一片忠贞啊。所以这事儿吧。 哪怕我们能找出一丁点蛛丝马迹，这不但能把我身上的晦气给清干净了，而且我们俩还能为党国立一大功。
2: 行，那明天就照吕哥的意思办。怎样？来，干。
3: 黄包车，哎，哎，下行上车。
4: 师傅，去海平路啊！
3: 海平路可长了，你要去海平路几号啊？
4: 啊，你先带我去海平路，到了我再告诉你。
3: 哎，好嘞，你上车。哎，哎，走好了。哎，好嘞，走了。让！干车！干车！干车！

0: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他们都叫我小汕头。啊，小汕头啊，这名字好记。哎，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阿姐，你认识我呀？不能啊，我没见过你啊。
1: 我是说，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阿姐，实不相瞒啊，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外婆她就死了。其实我呢也很想见到我外婆，也想像其他小孩一样的人。哎，阿姐，
2: 完成这项任务有两大威胁，第一。 就是国民党军的叛查。第二，就是怕自己同志的误会。就是去汕头的联络暗号，一个字都不能错呀。如果说你错了一个字，会被视为是假交通员。不能啊，
0: 我没见过你啊。 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外婆她就死了。
2: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他就会打。记得，有一座桥叫八里桥。

0: 小善呢？
1: 你又来了，昨天你来了，今天你又来，你肯定是有大生意要做的。
0: 我是有大生意，我想跟你们老板聊一下。哎，你们老板在吗？
1: 在啊，我现在给你。

阿姐。

0: 请问一下，最近的邮电局怎么走啊？
1: 在那，就在那面的。
0: 好，谢谢。

0: 你们朝着他们投水楼水上去，没有就好啊。关经理，嗯，例行公务，请多见谅。哪里哪里，公事公办嘛，啊。
1: 您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于谨慎了？你看，这是彭增年去往厦门又回来的船票，时间都对上，没有问题啊。
2: 你确定电料行整栋楼你都搜了？
1: 嗨，哥，您交代给兄弟的事儿，兄弟哪敢懈怠啊？我这次可挑的都是队里的老人手。 只要这华富电量行有丝毫的可疑之处，也绝对不会逃过他们的火眼金睛。我觉得这华富电。

0: 药行就是家规规矩矩的商行，您从他们身上
1: 沾不上什么。
2: 我也希望没问题啊。
3: 可那个共产党的首脑，他是怎么潜入直区的呢？
4: 老板，这是今天刚到的报纸，上面有条消息，一定是您最想看的。

0: 虚惊一场啊！36号电报。哎，谢谢。姑妈，我估计得想想办法去趟汕头了。一呢，是得弄清楚汕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二是。
1: 徐诺他真的会有危险，
2: 你再等一等，你看你能出得去吗？外面到处都是军警，你一旦出了这个门槛，后果是什么样的？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不但你活不了，你还连累到我。
0: 对不起，姑妈，是我欠缺考虑了。
2: 你再仔细看看这个电文，到底说的是什么？

0: 大姨不在家，首先希诺能发回这份电报，说明他人是安全的。第二，大姨不在家代表着他没见到他想要见到的人。第三，希诺在失去联络之后没有回到大埔，而是发来了电报，那就说明他还在等待机会。姑妈，您说的对，我们还有希望，再等等。
1: 喂，哥您啊，我是吕文超。
2: 哎呀，文超兄，你最近忙什么呢？好几天没聚了。哎呀，
1: 这几天呢，公务太忙，都快累死我了。
3: 反正找几个人，我们一起放松放松。
2: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一起放松放松。
4: 警报解除了。

0: 经理，小三头啊，在这里干的好吧？那我干的好不好，还不得经理说了算呢。哦，对了，今天要不是那帮警察过来，我指定给店里摊下一笔大生意。
1: 什么大生意？
0: 有一富商女来过，昨天来的，今天也来了。我觉着她肯定有什么大生意，但警察一来，她就走了。
1: 她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莫名其妙的跟我说什么什么我外婆家怎么走，那我只能告诉他，
3: 大生意怎么能让他跑了呢？小罗，下来一下，你带着罗哥，赶紧把他追回来。
2: 哦，
0: 经理，那我们走了。
1: 嗯。
2: 哎，老彭，什么情况？
1: 按下葫芦又起瓢啊，出大事了！
2: 怎么了？
1: 交通员来接头，撞到了小汕头手上，没对上暗号，估计是追不回来了。这个交通员手上有闽西大战送的交通图，如果没有这个交通图，将给我们未来的工作带来巨大的麻烦。

0: 我该怎么办？难道我就这样无功而返吗？我是说，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1: 不能，我没见过你啊。
0: 我的暗号没有出错，应该还没有被同志误解的危险。可我还能再次去接头吗？

0: 小山农，它还有什么特征啊？
1: 漂亮。
0: 漂亮。还有呢？
1: 个高。啊，对啊，个很高啊，应该很好找啊。
0: 这没有啊。他从店里出来的时候，跟没跟你说他要来火车站？
1: 他没说，但我感觉他那个方向应该就是来火车站。也有可能我猜错了。
0: 不行，我们再去码头看看。按照小汕头说呢，这个女交通员已经连续两次联络受阻，根据交通纪律，她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2: 那这次情报传送实际上已经是失败了。
3: 如果真失败了，这问题可严重了。
2: 怎么了？
3: 昨天总站发来电报，说有一批转移到苏区的同志已经离开上海，在路上。按照规定，他们在香港只能滞留两天，然后经汕头去下一站。如果我们手上没有新的联络图，他们就无法安全地送到下一站。在汕头不宜停留太久，这样不安全，也违反规定。
0: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实在不行，我亲自去一趟闽西，把交通图给取回来。
3: 闽西往返一趟要十几天，他们已经在路上了，时间耽搁不起。
2: 哎，老王，能不能给总站发个电报，让他们在香港多留几天？
3: 交通线牵一发动全身，这样会影响大局。
2: 那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4: 阿姐，你等我一下，我去叫我经理。
5: 哎，
4: 经理，大生意他回来了。
3: 啊？什么？
4: 大生意他回来了，
3: 走，
6: 你慢点啊，阿姐，这就是我们经理。
3: 你是听说你要谈一笔大生意是吧？
5: 对，我都来了三次了。
3: 我们楼上请吧。小汕头，这笔生意要是谈成了，我会奖励你的，好好干吧。请。
4: 谢谢经理。

0: 巴黎桥真的有巴黎城吗？没有，那座桥的地方叫巴黎镇，巴黎桥由此得名。那桥究竟有多长？
1: 桥有三孔，大概三丈上下。同志，辛苦你了。不辛苦，终于找到家了。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是替我丈夫来的。
0: 他被国民党通缉了，脱不开身，我替他完成这次任务。
1: 果然是个顶替的交通员，得亏是，如果你丈夫自己来了，按交通工作的纪律，一次接头失败，必须立刻停止。你大概不知道这条纪律吗？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得亏你不知道，你才敢再来。外大正着，是你挽救了我们的计划。真是不够血淋啊！交通图在你身上。
0: 路上盘查的太严了，我没带。你放心，都在我脑子里呢。
1: 跟我来。

0: 谢谢啊。
1: 哎，找你钱？
0: 不用了。
1: 谢谢啊。
0: 寿宝，寿宝，
2: 哎，来了。
0: 看，
2: 怎么了？
0: 希诺给你发来的电报。

0: 你听我说，我是中共地下党员。
1: 其实我到最后一刻，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0: 刚才我去到下线接头，不料被叛徒出卖。要是有可能，你去帮我继续找联络人。联络暗号就是我交给你的那种小林枯藤老鼠灰鸦。
1: 可我什么也没有帮上他，很遗憾。叔宝，过去我的堂兄，也就是西诺的父亲，总担心这孩子啊做事太鲁莽，找不到好人家。现在他有出息了，我也就放心了。
2: 姑妈，谢谢你。
3: 你叫邹叔宝吧？
2: 你怎么知道的？
3: 你的名字特别好记，我记着唐朝有个英雄叫秦叔宝，在我心里你也是英雄。
2: 可是我明明记得是我拉着你在逃跑，怎么变成了你救了我呢？

0: 只许你们两个人玩命，就不许我这当哥哥的给你们挡挡风遮遮雨啊。
1: 除了你们这条线，其余的华北东北各交通线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而全线瘫痪。
2: 朝阳现在已经戒严了，要想今天晚上找到韩农同志不可能了。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

0: 而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哎呀，
4: 选膏药有门道，
5: 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
5: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6: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7: 只许你们两个人玩命，就不许我这当哥哥的给你们挡挡风遮遮雨啊。
8: 除了你们这条线，其余的华北、东北各交通线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而全线瘫痪。
7: 长安现在已经戒严了，要想今天晚上找到韩农同志。

0: 叫曾叔宝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的名字特别好记，我记着唐朝有个英雄叫秦叔宝，在我心里你也是英雄。
1: 可是我明明记得是我拉着你在逃跑，怎么变成了你救了我呢？
0: 对啊，刚开始是你救了我，你拉着我一直跑一直跑，后来我跑不动了，你就把我藏起来，自己去把警察引开了。我再发现你的时候，你就被别人打晕了。
1: 谢谢你救了我。
0: 你们都在救中国，我救你是应该的。姐，你我还真是同一个太公的姐妹啊，看来是太公的意思，让我们俩同进一家门。
2: 怎么着，是不是我们赖家上辈子欠你们邹家的，这辈子得来还啊？
3: 大嫂，你说反了，是我们邹家上辈子欠你们赖家的，所以说这辈子让我们兄弟俩来还你们债来了。

0: 我知道吗？我差点坏了你的大事，差点完不成任务了。
1: 我不允许你再说我妻子，不然我就休了你。你才不舍得休我呢！现在我不光怀了你的孩子，还知道了汕头交通站的秘密。如果你休了我，
0: 你不怕泄密吗？只要不失去你，我什么都不怕。

0: 希诺，你做的太好了，要不是你挺身而出，我们是不可能完成这次任务的。你要知道，现在你不仅仅是我的妻子，你还是一个立过功的党的交通员了。
1: 真的，我也是交通员了。那完了。
0: 怎么了？
1: 你想啊，丈夫是交通员，妻子也是交通员，那将来我们的孩子不也是交通员了吗？

0: 是挺好的嘛，子承父业，女继母仪的。再说了，我们未来的孩子不一定会是交通员，他有可能是我们未来国家的建设者，不是吗？
1: 叔宝，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不管情况有多糟糕，你都对未来有很多憧憬，让我觉得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

0: 希诺，
1: 姑妈，
2: 姑妈，
0: 这是你姑父以前穿过的衣服，让叔宝来试一下。
3: 哎，
2: 这个我不能试。姑妈，首先呢，这是姑父的遗物，我不能碰。其次啊，就算是换上这套衣服，这脸还是一样的脸，改变不了的。
1: 那怎么办呀？
2: 我在想啊，要不我们趁着天黑混出去吧，至少呢会有一半的希望。
0: 外面都是兵，你能出得去吗？
4: 大长官，您来了。
1: 少章，
3: 姑妈
1: 来了，来，喝茶喝茶。
3: 哎，您别忙，姑妈，您把希诺和邹叔宝叫出来吧。
1: 少章，哪有什么希诺和叔宝啊？
3: 姑妈，我看见希诺进来了。
4: 希诺，希诺，
1: 我跟你说过了，他们不在这儿。
4: 希诺，
5: 赖副官。
1: 叔宝，叔宝，
5: 赖副官，俗话说得好，欠的债总是要还的。但这事跟希诺没关系，不要把他牵扯进来。毕竟，你们还是亲戚一场。
1: 赖少章，你想干什么？他不光是我的丈夫，还是我孩子的父亲。今天除非我死了，否则你不可能带走他。
3: 你们都有孩子了，当哥哥的应该恭喜你们。
1: 少章，一个是你堂妹，一个是你堂妹夫，你不会对他们下黑手吧？
3: 姑妈，您放心，我虽然和他们不是同一个阵营的，但是我还没丧心病狂到不念亲情的份上。希诺，今天晚上夜挺黑的，你们经常走夜路的人多加小心。姑妈，我先走了。

0: 我们慢慢走。柱子，
1: 好，全体整队回去休息。
2: 外面的官兵够撤走了，阿克，你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
3: 叔宝，
2: 趁天黑，我们赶紧走吧。
3: 希诺，你还是留在姑妈家吧。
2: 对对对，希诺，你现在身子也不方便，你就住下来吧。姑妈，伯公傲是我家。
3: 叔宝，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4: 首长兄，
5: 黑队长，
6: 怎么了？这是把人撤了？
4: 嗨，弟兄们都熬好几天了，团长一向体恤下属，让他们回去休整休整。
6: 哦，既然是马团长的意思，那行，回见。
4: 好，辛苦啊。
6: 哎。

0: 哎，当心啊！天这么晚了，上哪儿找船啊？碰碰运气吧，应该可以的。
1: 回来了。
2: 谁？
0: 我。
2: 哥，哎，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我要不在这儿的话，我怎么接你们俩人回去啊？
2: 你等了很久了吧？
0: 也没多长时间，就蚊子多点儿，没事。谢谢哥。什么话？只许你们两个人玩命，就不许我这当哥哥的给你们挡挡风、遮遮雨啊！
1: 谢谢啊！
0: 开始点路。
1: 哎，
3: 小心啊！
1: 慢点啊！
4: 都给我，书包。哎，来上，小心头。哎，坐好啊。
5: 知道了。同志们，武汉出事了。
6: 可王皇两位同志都是要经过武汉的，这不是等于自投罗网吗？
7: 马上查，向火车站、轮船公司查询王皇两位同志乘坐的火车和轮船的准确的行程时间。嗯，
8: 给伯伯吃。
9: 伯伯，你吃。
7: 哎，给伯伯吃啊？伯伯不吃。
4: 好，谢谢伯伯。
7: 谢谢伯伯。
4: 王同志乘坐的火车明早6点左右到达武昌站，沿途还有13个停靠站点。
10: 黄同志乘坐客轮后天到达汉口，沿途只经过南京和九江两个停泊点。
4: 你们两个，马上用加急电报通知火车停靠地的党组织，想办法把王同志拦下来。
11: 是。
4: 你们两个，马上通知南京九江方面，务必想尽一切办法把黄同志拦下来。
11: 是。

0: 再见。
1: 您去哪儿啊？
0: 去武昌。
1: 哦，
0: 你去哪儿？
1: 我去南昌，下一站就是。
2: 有王黄两位同志，消息传回来吗？
3: 还没有消息。
2: 按照时间推算，应该可以拦到他们的。
4: 南昌站马上到了，要下车的旅客提前准备东西啊。
0: 哎，兄弟，南昌站要到了。

0: 听说武汉在下大暴雨，你知道吗？
1: 啊，这情况我还真的不太了解。
2: 那你还敢去武汉呢？
1: 谢谢。待会儿我也提前下车。
3: 宁波同志，宁波同志，好消息！
4: 说，
3: 王同志已经被我们劫回来了。

哎，你看看我们中国的盐业啊，怎么样？无论质地和颜色都是最好的啊！哎，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0: 抽抽我们中国的香烟，不仅有一股浓香，而且呢，哎，那个味道啊，意犹未尽，非常好受。怎么着？老李，
1: 不认识了。
0: 我跟先生前世无冤，近世无仇，怎么先生把我的姓氏去掉了遮风遮雨的一撇呢？
1: 这怎么讲啊？
0: 我呀，姓纪。
1: 不姓李，李字上面多了一撇的纪。哦，原来是纪先生啊！哎呀，抱歉，抱歉啊！我还以为你是我认识的那个中国药员李汉农呢。<笑>
0: 我呀，只是收购烟草的，怎么和中共扯在一起了？你可别害我啊！
1: 抱歉，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啊！<笑>那你们聊，你们聊啊！
0: 您说。
1: 哎，纪先生，哎，纪先生，纪先生，纪先生，慢走，慢走。我们有幸相识，我家就在附近，要不家里坐坐？啊，
0: 我呀是收购烟叶的，收购时节实在不敢耽误，真是没有时间在汕头多多逗留。有幸相识，
1: 我们
0: 下次再见啊。
1: 好，下次再见。
2: 给我接一下啊，华富电料行。
3: 喂，华富电料行，哪位啊？
2: 我是从老家来的，想见见家里人。
3: 你住在哪间旅社？我这就过去。
2: 我住在富林大酒店302号。

0: 滕经理。
1: 来，进。
2: 哎呀，您这么优秀的特工，我是早有耳闻，没想到这次过境的是您。哎，怎么就一个人呢？
0: 彭经理，你先坐。
2: 哎，
0: 彭经理，我还是先把上海的严峻形势向你做一下介绍吧。目前交通上最严峻的形势就是除了你们这条线，其余的华北东北各交通线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而全线瘫痪。为了减轻南方线的压力，中央交通局试图从上海武汉进湖南株洲路线向各根据地转移人员，但是计划失败了。还好几经周折，我们在九江把黄宏之截了下来，也算是虚惊一场。这场虚惊彻底切断了鄂湘赣的交通线，这就意味着所有人的转移只能依赖我们唯一一条中央交通线了，而且后续的压力越来越大。
2: 的确压力巨大，但也别无选择。我们会担负起使命的。好在这条交通线上有一批忠于党的好同志，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好每一位过境人员的安全。
0: 那我就不在汕头多做逗留，明天一早我就走。
2: 哎，我让罗婷跟你一块儿吧。
0: 你不说我是老特工吗？我不用专人护送，只要你把下一站的联络方式和暗号告诉我，我自己走就行啊。
2: 行，听您的。

0: 今天没排运呢，你要什么不来什么。
1: 哎呀，赶快打，赶快打啊！
0: 算了，小雨拿着。
2: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等的就是他。
3: 又糊了。
2: 糊了，哎，对的，啊、糊了。
1: 哎呀，
0: 哎呀，你瞧瞧，你瞧瞧，我这手臭到家了。哎呀，
2: 来来来来。你们做大生意的，输点小钱算什么呀？啊，
0: 给。于院长，我问你啊，我给你提供一个珠光耀眼的线索，给多少钱？哎，
2: 您说什么呢？珠光耀眼，你能欠得着？
0: 嘿嘿，你别说，我呀真欠着了。
2: 哦，那是谁呀？
0: 珠光耀眼，李汉农。
2: 哎，李汉农，真的假的？
0: 真的呀，烧成了灰我都认得出来。
1: 哎，这李汉农是谁啊？
2: 李汉农，如果真是李汉农，你还真能领到钱呢。
3: 真的？给多少钱呢？
2: 这个数字大的出乎你意料的。
3: 真的？
2: 哎，你们俩等着，立马就回来，这钱不准动啊！
3: 哎哎哎，等着等着。
4: 他说他到汕头啊，他只是路过，他的目的地啊是粤闽交界的永定县境内的产荫区，说是收购烟草的。
5: 按时间推算，火车转电船，这个时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去大埔的船上，二是也可能还逗留在潮湾。
6: 给我接大埔站，要快。瑞英，中共特工李汉农正在前往大埔的路上，我马上出发去潮安，你在大埔给我张网以待，我们前堵后追，绝不能让他跑了。徐秘书，你留下看家，行动队长带上所有人马乘火车前往潮安。
7: 老板，晚上没有去潮安的火车班次，
6: 不给加专列。
7: 是。
8: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大埔之前拦截汉农同志。
9: 根据时间推算，如果李汉农同志现在不在潮安，那就应该再去大埔的电船上。
10: 要是他还在潮安，这还好办。可要是他已经上了去大埔的电船，这可就麻烦了。
8: 不能让他上船，吕文超肯定用最快的速度到潮安，他会走什么路呢？
9: 最快的办法只能是铁路。
8: 对，以他的风格，一定让铁路增加一趟专列。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一定要搭上这趟专列，赶赴潮安，拦截李汉农。
9: 但是我没见过他。
8: 我把潮安交通站的地址和暗号都给了汉农同志，他一定会去婵娟珠宝店的。你到了潮安，先去婵娟珠宝店聊。汉农同志中等身材，戴个眼镜，他的随身行李是一个旧的行李箱。
9: 凭这几点，我应该不难找到的。我现在马上去办。
8: 等你的好消息了。老顾，
10: 嗯，
8: 马上给南方局发一个急电，把汉农同志的情况报告给华山同志。
10: 明白。
11: 给你的三分钟考虑时间到了，该怎么做不用我说了。
10: 这别以为我是吓唬吓唬你，党国赋予我处理一切特情的权利。
12: 我马上发车，马上发车，十分钟后。
11: 五分钟。
12: 好，五分钟，五分钟，我只好发车。喂喂喂，马上发一趟专列，五分钟之内发车。

0: 那条03号电船该从大埔返回了吧？
1: 应该是吧。明天早上6点半开始检票上船，7点钟起航，到大埔要6个多小时的航程。
0: 好，现在我就回旅社。

0: 旅站长进货。
1: 车站码头所有出入口都按照我的要求布置警力了吗？
0: 布置了，布置了，就是一只苍蝇也都别想飞出朝安。
1: 30来岁，中高个，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自称姓纪，李字头上多一撇。
0: 旅站长，光凭这几个特征恐怕不好找吧，看是不是能再提供一点更具体的特征。
1: 不好找，那就把符合条件人都给我抓回来，逐个审。
0: 是。
2: 哎，对了，他随身都带着烟叶，这算特征吧？
1: 这个情况记下来吗？
0: 记住了。
1: 把这个情况马上告诉大部。
0: 是。向左向右转，出发。
3: 一包烟叶。明白，老板。
4: 黑子，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6: 快点。
7: 我检查仔细了，过两个箱子看看箱子还有没有烟叶。
8: 行吗？没有没有没有。
7: 快点，快一点。
5: 快
7: 来，
8: 不好，
7: 哎，没
8: 有没有，
7: 装着，装着，
8: 装着，
7: 箱子打开，
8: 好，
7: 一点
9: 巡手，这么晚了找谁啊？
10: 这是2年前我在你们这儿买的，现在想做个保养。
9: 啊，快进来。
11: 小楼肯定已经到朝安了，就是不知道他见到韩龙同志没有。
12: 我们也不能确定李汉龙同志还在朝安。不过按时间推算，他有可能已经到大部。
11: 不可能。
12: 为什么？

火车再快，电船再快，也快不过侦缉队的直线电话。吕文超肯定会打电话给曹瑞英，让他在大部张网以待。如果汉农同志到了大部，肯定十有八九已经被捕了。曹瑞英要是抓到人，第一时间会报告上峰，

0: 他赶走还不到十分钟。
1: 那你知道韩东同志现在在哪儿吗？
0: 交通局社，他在交通局社开了房。本来是今天要走的，但为了安全，是我坚持让他等明天的头班03号舰船的。早知道这样，我让他今天离开长安就好了。
1: 幸亏你没让他今天走，如果他现在到了大部，我们会更麻烦。

0: 大哥，按照相貌特征，我们一共抓了这些人，但是他们行李箱里连一包烟叶都没有，要不先把人放了。
1: 都关着，每一个我都要亲自过审。还有，让巡逻艇24小时不间断的在江面上巡逻，严防中共从水上偷渡。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

0: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
1: 308号房间。
0: 你们两位，我走。
2: 干什么呢？
3: 乡村教书的。
2: 把眼镜摘下来。
3: 小包。
0: 是。

0: 没什么东西，把手给我，手那一只。
1: 站长，308房根本没有人住过。

0: 行动队留下，其余的人全程搜捕。
1: 是，行动队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2: 后边，跟着。
3: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4: 朝安现在已经戒严了，要想今天晚上找到韩东同志，不可能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明天早晨阻止他登上大部的电船，否则一旦掉进曹瑞英的狼嘴里，我们就无力回天了。
3: 我认识他，能找到他，天一亮我就去码头接他。
4: 不行，韩东同志是个老特工，他发现突然戒严，一定不会冒险登船。最有可能就是回到这儿来和你联络，所以你必须守在这里。况且你也不能直接参与没有上级命令的行动，这是交通纪律。
3: 那码头那边，
4: 码头那边

0: 箱子都查过了？
1: 查了，但是没有查到医保烟叶。
0: 没有烟叶？那你抓他来干什么呀？
1: 因为他说他带着香烟来的。
0: 我要的是烟叶，不是香烟。
1: 烟叶。
0: 把他弄起来。
2: 哎，起来，站站站，快走，走。
0: 帮我看看是不是这个人。你姓什么？
3: 我姓纪，李字上面加一撇的纪。
4: 哎呀，不是他，这里海农超生会我都认识，他呀不是。
0: 带下去，带下去。
5: 站长，朝安城大大小小的客栈旅店全都查了，连大街小巷也都搜遍了，人怎么能没了呢？会不会是去大埔了？
0: 他的目的地一定是闽西赣南，就算他离开了朝安，也过不了大埔，因为曹仁应该守着那儿呢。

0: 你放心吧，你订的货这两天都到店里了，我找人给你送过去。好，放心放心。
1: 老婆，总账回复的电报来了。
2: 二舅旧疾复发，望尽早返程，免母挂念。总站的意思是让李汉东同志放弃入缅计划，马上返程香港。
1: 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李汉东同志。
2: 现在就只能指望罗婷了。
3: 先生，你要需要什么样的伞？
4: 我需要一把长柄伞。
3: 长柄伞，好。
4: 对。
3: 你去哪儿？
5: 三楼。
3: 包装什么？
2: 和斗笠是紧急联络信号。
6: 哎，当心！
7: 哎呦，哎呦，
6: 哎呦，哎呦，先生，
7: 你看着。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是您的长柄伞。
4: 对。
6: 哎，先生，我看着您面熟，您是娘家来的？
4: 是，我呀，是找我二舅来的。
6: 哎呦，你看看。我这时候来接您的呀。

0: 快上车吧，二舅在家等着呢。来来来，您坐稳了啊，来看车。
1: 老实点，
2: 快点看一看。
3: 什么这么着？赶紧走，快点，
1: 快点！
2: 真的不是我，
1: 过来吧你，来来，你看看是不是他？
4: 哎呀，这鸡皮鸭皮粘不到一块儿呢。
1: 不是，不是，不是，哎，放他走，放他走吧，
4: 走。这眼神还不如我呢，还警察呢。哎，
5: 站长，就差决堤三尺了。
6: 这么大个人就怎么不见了？
7: 我可知道这个人，他是共产党的特工，这本事大得很，想要抓他没那么容易啊。
5: 报告站长，这就是那个中共要员的行李。
8: 哎，对对对，
7: 这个就是李海宁的行李，
8: 打开看看。
7: 你瞧，烟瘾还在里头呢。
8: 人呢？
6: 就一行李？我叫的是人呢，
9: 抓去啊！
0: 是。

0: 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为上海耶稣要过境大埠。
1: 可是大埠这边身份核查很严啊，
0: 这水上被封锁了，眼下只有这么一条路能走。
2: 明白，执行第二方案，绵安街春风旅社。
3: 什么情况，老婆？
0: 绵安街，
2: 啊，
0: 那个列车原。

0: 前做过我的部下，他要是认出我来，可能会有麻烦。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1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0: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4: 看品牌，
10: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15: 还是两只老虎。
16: 两只老虎跑得快，
1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

本期节目里，美军游骑兵部队将在反攻日向坚不可摧的雅顶堡垒发起冲锋。故事的讲述者是詹姆斯·拉德尔中校和他的左膀右臂詹姆斯·艾克纳中尉和乔治·科切纳少尉。他们是行动的中坚力量，他们必须强攻海滩，攀登峭壁，摧毁对盟军登陆有威胁的大炮，而敌人绝不会手下留情。一整天下来，他们的人马只会剩下一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令人震惊的特种作战行动改变了历史潮流。我们以前所未见的方式重新讲述这些故事，利用最先进的图像技术、枪械专家分析、武器和炸药的现场演示，以及历史创造者们的第一视角，我们将这些行动抽丝剥茧，完美地展现在大家面前。我们可以揭示行动的关键究竟是巧妙的战术，还是仅仅交到了好运。

0: 距离法国海岸19公里处，第二游骑兵营的225名官兵坐上了10艘英国制造的步兵登陆艇。游骑兵在出发之际，已经对前方的危险之旅做好了准备。他们的目标是奥克角一座朝向英吉利海峡的堡垒，有6座致命火炮必须摧毁。他们也许能终止开战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漫长的4年过去，希特勒已经占据欧洲，威胁着世界和平，英军不得不退回本国的海岸线。现在他们和盟友重整旗鼓，准备在反攻日实施二战最大胆的突袭。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15.6万盟军战士将进攻法国北部。他们的职责是从西方打开突破口，开辟第二战场，对德军形成夹击，迫使其后撤，占领柏林并夺回欧洲。一旦行动失败，盟军可能全盘皆输。敌人对于这种突袭早有准备，设在奥克角的155毫米火炮每分钟可以射出2发炮弹，将16公里外的舰船瞬间击沉。盟军舰船只能坐以待毙，除非他们有办法将大炮摧毁。过去7个月，游骑兵在英国训练，为突袭奥克角做准备。
1: 这帮家伙都骁勇善战，选拔的过程非常艰难，但俗话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千真万确。
0: 这些精锐部队经过千挑万选，成为首批登陆人员。他们的重要使命是协助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2年的强化训练即将面临考验。
1: 作战
2: 日期最初定在6月5日，不是6日，但是因为天气情况，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推迟计划。所有士兵在船上几乎一整天无所事事，他们受着风吹雨淋，别提多惨了。行动还没开始，他们已经非常郁闷了。
0: 行动终于开始了。乔治·科切纳少尉乘坐858号登陆艇，他曾是冰淇淋公司的柜台售货员，刚刚在英国通过了游骑兵选拔。虽然身体健硕，意志坚强，但对于接下来的挑战，他完全没有准备。
2: 船底的积水很快接近30厘米，我们开始用头盔舀水，不让水积得太多。
0: 带头冲锋的登陆艇是木头打造的，加装的额外护甲使它

0: 它们能够承受一定的炮火攻击，但增加的重量使这些本就严重超载的船只行动慢，吃水深，海峡的天气也在帮倒忙。来自罗德岛的雷蒙德·里安多下士乘坐860号登陆艇，他是个全能的硬汉，是队伍里公认的一名游泳健将。而作为新兵，里安多和船上其他人员很快被一米多高的海浪吞没。士兵们拼命抢救小艇，所有人被迫扔掉装备，漂在水面。最好的游泳选手也敌不过英吉利海峡六月的海水。
1: 我看到飘来一具尸体，
0: 正是里安多，水性最好的战士。登陆艇遇难的前前后后，指挥官詹姆斯·拉德尔中校看在眼里，他绰号大詹，战前是名足球教练，他见证了游骑兵严格的挑选过程，现在却被迫将19条生命留在海底。
1: 战士们预料到会有多人伤亡，但有些人在战斗尚未开始就葬身大海，整个大战期间行动风险高，士兵生命难有保障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使他们的士气受到很大打击。
0: 幸存者全部获救，虽然低温症状严重，但他们还算幸运，其他战士们即将面对的任务堪比自杀。袭击奥克角防御和炮台的计划非常复杂，海上攻击和空中轰炸将在早上6:30结束。拉德尔中校的小型舰队必须在此时向敌军的海岸防线发起总攻。一个连队务必拿下奥克角西侧，另外两个连队同时在东侧阻截。德军在等待敌人的陆上攻击，只有游骑兵会大胆从海上进攻堡垒。他们必须先攻占布满卵石的海滩，顶着炮火登上30米高的悬崖，而真正的战斗还在后面。他们要干掉全副武装的守军，摧毁大炮，否则大部队登陆只是泡影。成功登顶的幸存者要继续冲锋，穿过整个要塞，直抵主要沿海公路，必须切断高速路，使部队免遭德国的反击。盟军指挥官认为这次突袭只需要半小时，因此召唤增援的机会截止于早上7点。在此之后，拉德尔的部队只能依靠自己，很难寄希望于援兵。拉德尔认为这个计划并不可行。
2: 敢于尝试的人都是傻瓜，以前是，现在也是。
0: 敌人的防御是用碉堡和隧道把机枪火力和防御阵地连接为整体。
2: 德军是老兵和新兵的结合，其中一些身经百战，另一些刚刚入伍。这个地区有几百名德军，美国人不清楚敌人在哪儿，但他们知道对方阵地守卫森严。
0: 游骑兵部队进行最后的冲击，722号登陆艇上，拉德尔的爱将詹姆斯·艾克纳中尉突然意识到行动计划错得离谱。
1: 白天的光线勉强够我们看清地形，情况有点不妙。我们在东侧约5公里，
0: 海潮带他们远离了着陆点，来到错误的悬崖下面。拉德尔中校意识到出现巨大失误，于是令舰队掉头沿海岸迂回。搭乘668号登陆艇的有伦纳德·洛迈尔军士长，这名前铁路司闸员负责指挥一个游骑兵排。
2: 由于导航出现错误，我们损失了半个小时。天哪，没时间了，我们已经迟

0: 到了。
1: 盟军主力全部处于德军火力范围，游骑兵被迫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沿海岸航行，他们还有3公里的路要赶。计划的其他部分必须严格按时间进行，根据预先安排，炮击停止了，便于游骑兵开始进攻，可他们根本不在海滩附近。德国守军趁此机会走出地堡，看到了正在接近的突击艇，从而立即对海上进攻实施反击。
2: 我们前进的时候，德国人从峭壁上面冒出来，用各种武器朝我们射击。
3: 老话说得好啊，计划赶不上变化，从一开始他们就陷入了被动。德军手里握着所有的王牌，他们从悬崖峭壁上居高临下阻击盟军。
1: 可以说德军拥有二战期间最精良的机枪。
3: MG42 式通用机枪，它有着可怕的射速，使用弹药带，口径是7.92毫米，有效射程达到1100米。
1: 拉德尔的舰队距离德国机枪只有910米，他的人已经闯进杀戮地带。子弹只需1秒就能走完这段距离，而另外20发子弹在这一秒内已经离开了枪塔。
3: 登陆舰刚被击中的时候，我说天哪，他们真来了。德国人用火力压制，就像在浴缸里打鸭子。
4: 艾克纳面前，
1: 722号登陆艇的二等兵希尔蒙被击中胸部，还好他命大。
3: 我们一边舀水，一边躲子弹，一边呕吐。德国人的防御很完美，海面一览无余，包括海滩的杀戮地带，加上悬崖的天险，他们以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1: 游骑兵朝着海滩奋勇突击，他们知道整个行动已经悬在刀刃上。拉德尔拖延了20分钟，他担心如果不尽快攻上悬崖，主力军可能遭受重创。他们面临着持续攻击，而敌人守在完备的防御系统里，毫发无伤。盟军的海上部队赶来增援，发起新一轮攻击。直径350毫米的炮弹重量相当于小汽车，10秒钟可以飞行8公里。
2: 那些350毫米大炮发出一种可怕的声音，我们就在附近，感觉到了炮口发射的冲击波。这可怕的海滩，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1: 猛烈的火力压制迫使守军开始隐蔽，
3: 火炮可能造成毁灭打击。
1: 奥克角的碉堡和炮台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有些位置厚度超过1.8米，其内部可以承受几乎所有程度的轰炸。
3: 游骑兵得知德军遭到了猛烈的炮击之后，肯定会士气大振。
1: 游骑兵即将发动进攻，但反攻日的登陆计划半小时前已经开始，他们必须尽快找到炮台，避免主力军在奥马哈海滩和犹他海滩遭到阻截。拉德尔不得不修改计划，他决定不从两侧攻击包抄德国人，而是合并成一队登陆，全力发起正面攻击。这和任何一次战前训练都不同。
3: 我们会使用各种武器，

0: 我们很清楚，既然要上战场战斗，就要做最棒的。我们自愿执行高危任务，相信自己能克服任何困难。
1: 这一刻，他们使出了全部本领，这是他们反击德军的机会。
2: 虽然迟到40分钟，但游骑兵终于冲上战场。888号登陆艇还没放下跳板，伯格托中士就瞄准了崖顶的德国兵。
0: 你筋疲力尽，浑身湿透，还得冒死开枪杀敌。
2: 这是有着超凡技艺的本能射击，移动平台距离目标近45米，德国人还在等待，没有时间布置战术了，只有用鲜血之躯向海滩尽头冲击。
0: 重要的是向前推进，推进，再推进。
2: 洛迈尔军士长刚到岸就遭到炮击。
1: 跳板放下，我最先中弹，从右侧被机枪射穿了。
2: 肾上腺素飙升的他冲下跳板，一头栽进水淹的弹坑。战友们冒着密集火力把他拉起来。
1: 他们把我拉出来之后，我就冲向悬崖底部。
2: 9艘登陆艇送来30余人，他们必须在几秒钟内穿越45米宽的地狱海滩，否则将横尸当场。
0: 火炮的影响有2种，要么推动你前进，要么让你像被车头灯吓呆的兔子。但在这种训练有素、干劲十足的人来看，只能前进。
2: 艾克纳中尉等人最先到达了悬崖底部。
0: 我们一到山脚，敌人就向我们开枪，他们大把大把地扔手榴弹。
2: 德军步兵装备了木柄手榴弹，24型木柄手榴弹因其形状被盟军称为倒土豆器。木柄适合投掷，加上 TNT 炸药和钢制碎片衬层，它在爆炸12.8米范围内具有致命杀伤力。悬崖上的德军给游骑兵下起了致命的炸弹雨，首次参战的科切纳少尉无处可躲。
1: 我当时在想，肯定计划出问题了，第一次遇袭就差点丢了性命。
2: 前方还有另一道障碍，
1: 最让人头疼的是怎么爬上悬崖。
2: 悬崖高30米，全部是裸露的砂岩。他们在英国训练数月，利用支撑点、绳索和简易梯子攀登同样的崖壁，只为这一刻。登陆艇携带了全新工具，6支可发射钢抓钩的特制火箭枪，有效距离超过137米，对付悬崖绰绰有余。
0: 火箭助推抓钩的最初目的是从船上发射，抢救搁浅的船只。第二游骑兵营做了改进，让它能从海滩或登陆艇发射，正面突击悬崖。它有一个抓钩，由火箭推进，连着150米的绳索。如果想顶着炮火快速攀登悬崖，用它就对了。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 看品牌，
2: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海陆，
7: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们一次发射两只火箭，
2: 头部连着一个大铁钩，向下拉绳索，抓钩就嵌进地面了。
1: 有些钩子没有打到崖顶，绳索受潮变重了，其他的还好。
3: 这绳子就像抹了油，爬上去又滑下来，我用脚缠住绳子，滑得慢一点，可手还是磨得像着了火。
4: 受伤的洛迈尔带领战士们爬到了悬崖顶端。
2: 我是有什么就抓什么。
4: 登陆后仅5分钟，第一名游骑兵到达山顶，20分钟内大多数游骑兵在崖顶集结。在哪里集合，有没有险情，全凭运气。
1: 游骑兵登陆时比较混乱，但此时都站在悬崖顶端，海滩上只有无尽的弹坑和沙路，训练很有效，他们充满活力，只想继续前进。
4: 克奇纳少尉发现自己处在火力网的正中央。
2: 我往下面看，发现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里一个大弹坑接着另一个大弹坑，
1: 海军轰炸造成的弹坑成了他们最好的掩体。
2: 多亏弹坑，我们才没失去更多人。
1: 这也使游骑兵得以采用快速火力和机动战术，也就是说，这边负责解决火力压制问题，那边趁机迅速的前进。
4: 游骑兵部队在弹坑之间发起突击战斗，直到在崖壁上找到落脚点。艾克纳中尉将密码信号发给近海的萨特利号驱逐舰，这是在通知其余的游骑兵，特遣主力已经到达悬崖顶部，请求增援。但是，游骑兵登陆时间比计划延迟近40分钟，信号来得太迟了，最后时限已经错过，总部认为攻击失败，把增援的舰队转移到奥马哈海滩参加反攻日的主攻行动。拉德尔必须独立坚持战斗，他们要击溃那些躲在坚实的碉堡里面有狙击手严密

0: 保护的顽强守军。这支训练有素的盟军部队能否成功，取决于执行致命任务的士兵们有没有绝对的实力。
1: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2: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3: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4: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5: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3: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2: 国防军事频道，
4: 五星剧场，
2: 五星剧场，
3: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4: 每天与您相约。
6: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7: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6: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7: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6: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7: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6: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7: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6: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7: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6: 我是樊雪。
8: 老兵你好。
9: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0: 青蒿素是中医药学昔人类的一份智慧。
11: 雨来是全中国抗日儿童的缩影。
12: 这是王继光牺牲时穿过的一件雪衣。
13: 雷锋叔叔说，那是红旗的韵脚。
14: 小子，你行身，不悔，小子。
15: 成功之路并非一飞冲天，而是一日一日，一步一步，不懈不怠的结果。

0: 查过了，这个大概是糖三烟一的感觉。
1: 哎，这个不吃，这个不用吃，这边有啥的，我们说吧，这个吃八点吧。
2: 然后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基地的几个舱室，这个呢是控制中心，
3: 这就是我们设计的十六号火星基地。
4: 到了上面有一辆车，它就是可以快速的达到一个指定地区。
5: 我们是启航绿洲科技创新小组，我是我们队的队长。经过一些过滤和杀菌，它的 TDS 值就能达到0-100。
6: 你们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它的一个灵感来自于哪儿？
7: 灵感来源于我们学的一篇课文《太空仪式》。

0: 同志们好，是不是感觉很突然，我能够站到大家的面前，是因为我的一天走入了你们的这个课本里边。在2003年的10月15号，90整火箭尾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数百吨高能燃料开始燃烧，我全身用力，肌肉紧张，整个人收缩的像块铁一样。
1: 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
2: 神舟五号的目标是完成天地往返的任务。倘若任务成功。

0: 将标志着中国成为了继俄美之后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这对于中国航天的发展、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就在发射前不久，一个个航天灾难的新闻接踵而至。
1: 2003年，从国际的整个的大的一个发射背景上来讲，是一个很灾难的一年。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2003年2月1号啊，在返回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因为它的一个防热瓦的问题，7名航天员都牺牲了。还有巴西的火箭啊，发射卫星的时候平台爆炸，啊，20多人丧生。
2: 航天员是坐在火药桶上面的职业，你要怕死，你就不要当航天员。梁利伟为了这个飞天的理想，敢于去做这个第一名，他没有胆怯，没有退缩。
3: 3、2、1，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4: 起飞！
0: 据吴杰回忆，发射时梁利伟的心率始终保持在70左右，他以沉稳而强大的心理素质对抗着烈焰喷火背后的未知。21小时的太空之行就这样开始了。然而没想到的是，刚刚起飞，意外竟真的出现。
1: 大家看到我们的一个返回图像，就是定格了。实际上火箭上升至30-40公里高度时候，火箭和飞船开始剧烈的抖动，产生了强烈的共振。10赫兹以下的低频震动会引起人的内脏的共振，而这时震动叠加了大约6G 的一个负荷上，就是因为燃料的流动和我们的这个火箭产生了共振。我那一会儿真的觉得自己要牺牲了。回来之后，我们这经过了2年多的攻关，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这共振的问题，我到现在我的心脏射血量还没有恢复到我飞行以前的那种水平。那大家可以想象，载人航天的飞行实际上是一个艰苦的一个过程。
0: 离开地球，天外遨游，航天员需要在极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恶劣环境里工作，因此，只有历经一系列的魔鬼式训练，航天员才可能破茧成蝶。
1: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几10门课程，100多项的一些训练，真的是我们很多的训练会对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的这个极限发出很多的挑战。比如说啊，这个就是当时我在做离心机的时候的一个场景，大家看到脸已经拉变形了，然后眼泪会不如自主的往下流。
2: 我们有一个冲击训练，就是在2米高当掉下来，冲下来以后就感觉脑震荡那种感觉。
1: 成功之路并非一飞冲天，而是一日一日、一步一步、不懈不怠的结果。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才能支撑航天员面对着山崩地裂般的火箭发射的时候很淡定。
5: 东风炮响雷炸，
6: 本周炮报告，等流道翻底。
0: 虽然已过去20多年，但再次回望起飞的险情，杨利伟仍然难掩激动。为化险为夷的26秒，更为艰苦训练的6年。他终于不再只是仰望星空，而是驰骋宇宙、9天揽月、奔赴星海之间的诗与远方。这一日，杨利伟在太空完成了200多项的操作，与地面通话29次，吃了小月饼、红烧肉，喝了橘子汁和茶水，实现了他人生中最浪漫的永恒一日。
1: 蔚蓝色的地球披着淡淡的白云，我们的山川河流清晰可辨，非常激动啊，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在我的工作日志的背面，我写上了这样一句话：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来去

0: 表达一个中国人的一份骄傲和自豪。
1: 我们都看到你了，都为你感到骄傲。
2: 20多年前，家人间平常的问候徜徉在星辰之中。自此，中国人家的范围从地球扩展到宇宙空间。千年前，中国人仰望星空，诉说着飞天的神话。汲取古人的灵感，中国航天人代代接力，在天外书写着中国智慧与文明。
3: 一次次的巨大成功，跨越是完成了我们载人航天工程3步骤计划，也令我们国人感到激动和自豪。
2: 从宇宙俯瞰地球，水陆绵延，模糊了国界。当中国，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开启了载人航天模式，这加速了人类和平远征宇宙的步伐。
4: 然后，甚至还有可能登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吗？
0: 这是我特别盼望的一件事情。我飞行的时候，我们的舱里边的空间有6个立方。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空间站呢，我们讲要有110多个立方，T 字形的三舱的，应该称它是豪宅了。我们的饮食反而很多。
2: 在荒芜浩渺的太空，中国航天员过上了越来越多彩的生活。从小月饼下午茶到花样百态的太空美味，从太空一日到出差半年，从孤身一人到太空会师，中国航天正从点点滴滴启动着文明的改变。
0: 空间站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太空的实验平台，那么在这里边我们会进行大量的科学实验啊，也拿出了我们半个机柜，会把我们同学们的很多实验带入到太空当中去进行科学实验。下一步呢，我们还会啊去走入地外的这个星体进行深空的探测，计划我们在30年之前实现我们的首次的登月。我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去怀揣梦想，你们的未来是星辰大海，中国的空间站等你们去出差。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

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

0: 心，乡村美如画，奋斗会心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6: 奇毛素是中医药学举人类的一份智慧。
7: 雨来是全中国抗日儿童的缩影，
8: 这是王继光牺牲时穿过的一件雪衣。
9: 给一副叔叔说，那是红旗的印脚，
10: 小子你行正，不悔小子。
11: 成功之路并非一时一天，而是一日一日，一步一步，不懈不怠的结果。

0: 梦见我这个四年田的水稻啊，长得比高粱还高。嗨，我好高兴，我就坐在我的稻穗下乘凉。
1: 在高中语文课文《喜看稻书千重浪》中，记述了这个有些夸张的梦境。课文讲述了袁隆平毕生研究杂交水稻的故事，展现了他心怀天下、大胆创新、追求不止的志向和品格。

0: 安江农校是袁隆平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杂交水稻的发源地。这里的一砖一瓦都镌刻着袁隆平在这里37年生活工作的印记。
1: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候就看到他秦博老师在校园里面飙车，喜欢接触新鲜事物，喜欢酷。
0: 今天袁隆平的学生邓华凤将带领前阳一中的学生沿着课文的线索探寻袁隆平爷爷禾下乘凉梦背后的故事。
2: 同学们大家下午好，袁老师对我影响最大最大的是他的这种创新精神。课本上讲的杂交水稻已经被列为世界难题，连日本美国国际水稻所都望而生畏，放弃了该项研究。一个中专的遗传老师尽管什么都没有他就敢，为了使大家更好的了解袁隆平老师的勇于创新，我这里呢带来一些照片，我发给大家。
0: 这些照片记录着袁隆平毕生探索的开端，通过他们，同学们得以了解这位青年农学家敢为人先的豪迈性格。袁江在湘西的群山间奔流，到了安江镇，水势才平缓下来。1953年，袁隆平初到安江，就被这碧玉一样的江水吸引了。从此，无论寒冬还是盛夏，总能在江面上见到他。

0: 矫健的身影。但是1960年，原浆中的这个身影突然不再出现。袁隆平在自传中提到过这段往事，因吃不饱饭就中断了游泳。在切身的饥饿中，而立之年的袁隆平立下了坚定的志愿，拼尽毕生精力用农业科技战胜饥饿。不久之后，就在袁隆平像往常一样在稻田里查看时，突然发现一株个体伟岸的水稻。进一步研究发现，这株水稻是天然杂交稻，它的出现为袁隆平指明了水稻育种的新方向。
1: 一亩田有2万粒种子，在1964年7月份找到第一株雄性哺乳株，那你光找到哺乳株不行呢，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另外一个水稻品种，就是宝丝系。在这一步做了10年，
2: 最先呢是到了广东，南下到海南，又到了云南，
1: 又回到安江，下半年再去，结果就到南横工厂，有个里面有很多的野生稻，一下去后就发现野生稻里面的雄性哺乳株打破了突破口。
0: 整整10年，一次次寻找、试验、失败、再寻找，那切身的饥饿记忆和要让中国人吃饱饭的坚定信念，成了他无数次挫败后继续坚持的动力。1973年，终于完成了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
3: 科学研究啊，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吧？它都是失败居多，但是我们从失败里面呢，总结经验教训，叫失败为成功之母。
4: 邓老师在网上有很多关于袁爷爷的幽默评价，有人说他是老顽童。
3: 我是个资深帅哥。
1: 的确，他喜欢自由，他喜欢唱歌，他喜欢打排球，这是他今天在业余生活中上班时间，那就要求很严格。他身上经常带这个计算器，你汇报收支后马上算，算有多少产量。他是这么个人，上班的时候一定要严谨。
5: 邓老师，袁爷爷追求高产更高产，是为了实现禾下乘凉梦吗？
1: 10多年前，我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搞高产、高产再高产吗？我说你老人家不是搞禾下乘凉梦啊？他们不是的，我们国家这么多的人口，经济社会要高质量的发展，意味着要占有更多的高质量的耕地，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一定要有一种责任感和紧迫感，提供更多更好的高产品种和技术，使国家能够腾出更多的耕地来搞经济建设。
0: 禾下乘凉梦的背后，是袁隆平扎根大地、心系家国的情怀。
6: 袁隆平具有感。

0: 会的前景，他决心义无反顾地坚持研究。
1: 如果按年推广2亿亩计，年增粮食可以养活7000多万人口，这是对西方学者提出的21世纪谁将养活中国疑问的最有说服力的回答。
2: 中国人呢，一定能够靠自己养活自己。
1: 这是这位老人在人生最后17年的奋斗足迹。他把自己的一生交给水稻，只为国人吃饱饭。

0: 吃好饭。
1: 我这一生的就是苦的水的上面的算是日思夜梦，反正感情的是我脱不开的，就是我最心爱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高山水稻。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实现禾下乘凉木，我们有时间，我的后继有人，他们会实现的，加油。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得赤水何滋养，酿造经典酱香。

0: 太和号酒厂，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0: 兵器秘密官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雪峰先生和魏东雪先生，欢迎二位。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试射了一枚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俄总统普京称这次试验是一件大事，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并确认这款导弹将于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5月12日，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卡拉卡耶夫表示，导弹测试已证明其预定性能指标全部达标，该弹所投送的战斗部载荷是任何现有同类武

0: 器的四倍。更重要的是，最新型萨尔马特导弹不仅可按弹道轨迹飞行，还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这使其射程可达3.5万公里以上，同时精度指标提高一倍，并具备突破所有现役反导系统的能力。俄罗斯萨尔马特是一种重型洲际弹道导弹，采用液体燃料，通过地下井发射，可携带核弹头。该弹的研制工作于2000年代启动，首个萨尔马特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普京在听取汇报后表示，萨尔马特成功试射是俄战略核力量发展的重大里程碑。这款导弹的列装将确保俄罗斯在未来几十年内的战略安全，有效应对任何外部威胁。
1: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就此次试射向俄总统普京汇报工作时，披露了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多项关键性能。战斗部载荷是现有同类武器的四倍，射程突破3.5万公里，打击精度较以往提升一倍。那么怎么去解读萨尔马特的这些性能指标呢？
2: 萨尔马特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是导弹家族当中的巨人，个头很大，力气就很大，所以呢不仅飞得远，也可以携带更多的分导式的这个核弹头，那么可以强化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和战略打击能力。它最大的技术特点呢，就是能够飞得远。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如果是在亚轨道空间飞行，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3.5万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可以不走寻常路线。正常而言，俄罗斯的洲际弹道导弹针对他眼中的战略对手进行威慑，或者说进行这种打击，最短的这个距离是通过北极上空针对他的战略对手进行这个核打击。但是呢，他的战略对手也是针对这一方向设置了很多的预警体系和反导拦截阵地，所以俄罗斯呢另辟蹊径，要绕飞地球的南部区域，也就是南半球的这样的一个空域，针对对手进行威慑。那这样的话呢，它选择的路线可能是飞行的距离比较长，但是呢有一个优势，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对方可能根本就没有预警体系，也没有反导拦截系统。这样的话呢，萨尔马特它基本上就可以躲避对方的跟踪，然后呢针对对方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和核心的目标进行更有力的威慑，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核打击。
1: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还提到，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那这让其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并且具备突破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那什么是亚轨道轨迹机动？那这种机动方式又为什么能够大幅提升导弹的能力呢？张先生，
3: 我觉得亚轨道飞行呢，起码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飞行高度要足够高，至少要接近外层空间的高度。如果说你飞得太低，比如说飞个20公里、30公里，你速度再快也不能叫是亚轨道飞行。第二个特点呢，是它的速度要接近第一宇宙速度，但是不能达到或者超过第一宇宙速度。如果说你达到了第一宇宙速度，那你就入轨了，就不是亚轨道飞行了。从这两个特征来看呢，可以说目前大多数这个洲际导弹都可以称它是这种亚轨道飞行器。那么这次俄军的高官说萨尔马特是这个可以进行亚轨道轨迹机动，我想呢他可能是在委婉地表达这种导弹具备一些这种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的特点。什么是部分轨道轰炸系统呢？就是说在它飞行的这个过程中，在某一阶段这个导弹是要入轨的，也就是说达到了第一宇宙速度。如果说它不进行减速，那么在入轨的情况下它可以进行无限的飞行，那射程无限。但是呢对于导弹来说，它没必要绕地球好几圈，所以呢它在接近目标的时候可以减速，再对目标进行俯冲打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俄方说它的最大射程突破了35000公里，很可能就采用了相关的技术。
1: 那通过二位的介绍，我们已经对萨尔马特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它各阶段的飞行特点以及相应的反导拦截战术。来看短片。
0: 和其他洲际导弹的飞行阶段相同，萨尔马特的整个飞行运动轨迹也可分为初始段、中段和末段。导弹的初始段也叫助推段，是指导弹从火箭发动机点火发射到

0: 停止工作的飞行阶段。这个阶段是导弹发射后向大气层外爬升的有动力阶段，飞行约为3至5分钟。对导弹防御来说，在助推段成功拦截能够取得最理想的结果，因为此时导弹目标大、速度慢、红外特征明显，最容易受到反导武器的攻击。中段飞行是指导弹发动机关闭后，在大气层外以惯性飞行的阶段。这一阶段是导弹飞行时间最长的时段，一般可达到20分钟。不过，此时导弹亦被各种雷达和传感器及中段拦截器跟踪拦截。由于时间相对充裕，反导拦截系统在预定的拦截点位上能进行多次拦截，以提高拦截成功率。理论上，通常把末级发动机关机的高度确定为重返高度，弹头下落到这个高度以下，就被认为是再入段，也就是末段。末段导弹飞行时间最短，此时导弹可以由具有反导能力的中远程防空导弹进行截击。
1: 刚才的短片为我们介绍了萨尔马特弹道导弹在发射后的3个飞行阶段，也提到了相对应的反导拦截技术。那请魏先生来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种反导拦截技术。
2: 如果进行反导拦截的话，主要是有3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啊，就是在导弹这个初始段，也就是以很慢的速度发射升空的这个状态下，如果对它进行拦截，那么相对而言呢，从技术上来讲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导弹的残骸甚至包括掉落的核战斗部都是在俄罗斯的这个区域内，但其他国家不可能把反导系统构建在俄罗斯的境内，也不可能使用空机的这种拦截武器在俄罗斯的境内针对处于上升状态的萨尔马特进行拦截。此外呢，就是中段。那么中段呢，指的就是弹道导弹它可能是已经达到了飞行高度的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因为它走的是这个抛物线，这个时候呢，导弹的飞行速度比较快，而且呢，像萨尔马特，由于我们讲它是一个巨人导弹不排除它除了携带真正的核弹头之外，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诱饵弹，那在雷达屏幕上，在预警体系上，可能一下子出现了十几个弹头，或者说几十个弹头，在这个中段飞行的状态下，想使用反导拦截弹对它进行这个拦截，技术上来讲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呢，能不能找到真正的弹头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有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精准的硬碰硬的这种撞击也是一个问题。在飞行的这个末段，它已经是进入到了大气层的内部，处于高速俯冲这个飞向目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想要进行拦截难度也很大。更重要的是，即使针对它的核战斗部进行了摧毁，那可能会产生这种碎片，或者说呢，会有一些辐射性的物质，也是掉落到了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客观来讲，针对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拦截本身就是一个技术难题。那如果说萨尔马特又有了多种的突防手段，那想在中段、想要在末段对它进行拦截是非常的不容易。
1: 那张先生您怎么看呢？
3: 首先，本身呢，洲际弹道导弹它的飞行速度比较高，天生具有难以被拦截的特征。现在呢，美国唯一一款是专门针对洲际弹道导弹拦截的呢，是它的陆基拦截弹。那么陆基拦截弹呢，现在的问题就是数量比较少，目前呢只在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州的2个反导基地部署有几十枚，而且呢主要部署在美国靠北的区域。如果说萨尔马特进行这个突防的话，刚才也谈到了它的飞行轨迹非常的灵活，它可以从南部或者其他方向进行突防进行打击，这个时候像美军现有的这个反导拦截阵地那很难对它进行拦截。另外呢，萨尔马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这种高速远射程和高超音速弹头结合起来，它可以搭载先锋高超音速弹头，那么这个弹头呢飞行速度非常快，另外呢它可以在大气层内进行大范围大过载的机动，这样呢进一步增大对方拦截的难度。
1: 那其实二位都给我们做了很详尽的分析了，可以看出萨尔马特它的能力是很强大的。那么在这个新闻里面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就是今年年底。那如果萨尔马特真的在今年年底投入战斗值班，会对俄罗斯的战略力量的威慑潜力产生

0: 生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短片。
1: 俄罗斯媒体五月十二日称，萨尔马特导弹成功测试，有力证明了俄罗斯作为核大国，有能力威慑任何潜在对手。这款洲际弹道导弹未来投入战斗值班后，将助力俄罗斯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局势中维持战略稳定。联合国裁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波德维格则认为，俄罗斯部署萨尔马特导弹并不会导致俄罗斯战略力量的威慑潜力发生显著变化。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五月十二日报道，在当前的军事政治形势下，此类洲际导弹试射意义特殊。俄罗斯军事观察员巴拉涅茨称，试射不仅是技术测试，也是向西方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再次提醒那些计划攻击俄罗斯的人，我们核武库的威力有多大。
0: 我们看到俄罗斯国内有相关人士高度评价萨尔马特此次试射，认为它能强化核威慑，维持战略稳定。但联合国相关高级研究员则认为，萨尔马特的部署并不会大幅改变俄罗斯的战略威慑潜力。那对于这种观点，魏先生您怎么看？
2: 俄罗斯呢研制洲际弹道导弹，它是两条技术路径，比较新的这一条呢是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果说拥有了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那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就不研发了，就不生产了。他以前投入的，或者说他以前进行技术积累的这样的一些家底儿，可能就要白白的这个放弃。这对于俄罗斯来讲损失太大了。所以呢，他既研制新式的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也要把它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些技术要继承下去、发展下去。所以呢，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个头越来越大。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最新型号就是这个萨尔马特。萨尔马特呢，它未来装备的数量呢，应该还会比较多，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它的陆基的核威慑体系在数量层面、在质量层面达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可以针对整个的北约军事集团进行制衡，也可以在新式的核武器方面和美国进行较量。所以说呢，原本的液体燃料的这种洲际弹道导弹的技术，它会继承下去，会不断的发扬，也会不断的这个创新。那么采用这种固液并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认为比较合理，而且呢也符合俄罗斯的国情。
0: 俄媒体和军事观察员直言，萨尔马特的试射不仅仅是技术测试，也是向西方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那么此次试射究竟会对俄罗斯带来哪些影响呢？张先生，
3: 这次试射首先或者说第一位的还是一次技术性的试射，因为在这之前呢，这个萨尔马特导弹进行过几次试射，其中也有几次失败的试射。可以说，在这次试射之前，它还不是一套非常成熟的系统。如果说俄罗斯通过试射一枚不是非常成熟的导弹，向西方、向北约传达某种政治信号，本身呢，应该说还是风险比较高的。但是呢，这次试射成功之后，我觉得确实就具有很大的意义。那么这意味着它提高了俄罗斯战略威慑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可以有效地对消美国的反导体系。另外呢，装备了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呢，可以提高俄罗斯的这种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这种导弹呢，因为个头也比较大，通常呢会采取井机发射。这种部署在发射井里的洲际弹道导弹呢，往往呢被认为是这个进行所谓的一次核打击力量，或者说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力量。这样呢就意味着俄罗斯在配合它的新的核战略学说，那么未来呢将通过它的核威慑能力，特别是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遏制北约对它可能的常规力量的打击。
0: 那我们刚刚是重点分析了萨尔马特，但是在五月十二号，普京在听取萨尔马特导弹成功试射的汇报后，在声明中还提到了俄罗斯其他多款新型战略武器，包括匕首、波塞冬、海燕、针束等等。那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自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后，俄罗斯从二十一世纪初便开始现代化升级其核威慑力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就萨尔马特导弹成功试射发表的声明中表示，我们拥有空基中程高超音速导弹匕首，该导弹自2017年起投入值班，

0: 在特别军事行动中使用过，其改进工作仍在继续，包括提高非核装药情况下精度。此外，无人潜航器波塞冬和全球远程巡航导弹海燕的研发工作已接近完成。波塞冬潜航器最初是由普京在2023年的国情咨文中公开宣布，随后被列入俄2018年至2027年国家武器装备发展纲要。海燕巡航导弹采用核动力，最大射程理论上没有限制，可实施全球打击。普京强调，自2025年起，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真数也已投入战斗值班，该系统同样可配备核弹头。
1: 普京在就萨尔马特导弹成功试射发表的声明当中呢，提及了俄罗斯其他战略武器发展情况。我们注意到，这些新型武器是各有侧重，那么他们和萨尔马特搭配会形成怎样的战略威慑体系呢？魏先生。
2: 首先呢，核打击体系和常规的作战体系它是有明显差异性的。像萨尔马特这种洲际弹道导弹，主要是核威慑和核打击的手段，它不会在常规的作战行动当中使用。为什么？因为它太昂贵了。用一枚萨尔马特去打击远距离上的一个地面目标，可能萨尔马特它的这个造价和成本要远远超过这样的一个地面目标，所以呢，它只是核威慑的这样的一种工具，或者说核打击的这样的一种工具。那么我们讲其他的核打击工具，俄罗斯最新研制的包括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那么这两款这个核打击手段或者说核打击工具和萨尔马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因为呢，像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它可能所搭载的这个核弹头啊，当量并没有那么大，它可能是一种战术级别的核武器，主要是针对对方的高价值的军用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歼灭式的核打击。那么像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同样也是如此，它是有专门的特种核潜艇对它进行携带，然后可以对它进行发射，它所打击的目标也是航母打击群或者是对方沿海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海军基地。至于说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针速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所执行的任务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的。比如说匕首主要是针对这个1-200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陆地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针速高超音速导弹呢，我认为何尝兼备，因为它射程是比较远的，5000公里的范围内，可以针对欧洲的北约成员国进行全方位的北覆盖。所以呢，俄罗斯它在构建和升级核武库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很多的技术路线并行发展，因为呢，俄罗斯它在战略力量的构建方面要不断的求新，要不断的创新，也要更加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就是千方百计的要让他的主要的战略对手拦不住也防不住。
1: 那张先生呢，您怎么看各种新型武器和萨尔马特之间的这种搭配？
3: 这意味着俄罗斯新一代的核投掷手段初步成型。那么这个核投掷手段呢，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就是仍然以洲际弹道导弹为主啊，而且呢，在弹道导弹方面呈现出固液结合、轻重搭配、远近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固液结合就是既有固体燃料发动机的弹道导弹，也有液体燃料发动机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进行了远近结合，远就是一些洲际弹道导弹，有固体燃料的，有液体燃料的，那个近呢，就是指有一些这个中远程弹道导弹。第二个特点就是传统的核投掷手段和一些新概念的核投掷手段相互结合，这样的话，你像它的整个的核投掷体系，既有来自太空的打击，有来自超低空的突防，也有海底的这样的打击手段，增强它的总体的核威慑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 看品牌
2: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海陆
10: 嘴巴干，
9: 咕咚一口
10: 咽清肝，
9: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0: 身体累
9: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今天我们详细分析了俄罗斯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性能特点，同时也分析了它投入战斗值班之后可能具备的战略威慑价值。那么在未来，萨尔马特在战场上究竟能发挥哪些作用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匠心制好酒，品质入口杯，擂享免疫，外润容颜。华信牌潇湘酒，单身枸杞酒，华信药业荣誉出品。痰热咳嗽，痰黄粘稠，请用卡迪奇牌复方鲜竹沥液。江西远东药业匠心传承。
1: 无糖行，祝您更健康哟。
2: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5: 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
6: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0: 1949年10月1日，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60华诞。56根民族团结柱分立在广场两侧，寓意共和国56个民族团结在一起，共同表达对新中国60华诞的深深祝福。
1: 2009年10月1日，60响礼炮震彻云霄。20万军民齐聚北京天安门广场，共同庆祝新中国60周年华诞。8000余名官兵，500余台地面装备，151架战鹰严阵以待。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人民军队装备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全景展示，也是人民军队信息化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标兵就位，在2009年国庆阅兵上首次出现。标兵为受阅方队提供参照基准，这一环节成为此后国庆阅兵的固定项目。
0: 军旗是荣誉的象征，是胜利的标志，护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2: 率先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是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1: 受阅官兵身着07式新军服，以整齐划一、气势磅礴的阵容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一支从未公开过的新型作战力量首次接受检阅。
3: 特种兵方队是第一次在国庆首都阅兵中亮相，我军特种作战力量正逐步实现由传统侦察部队向新型特种作战部队的历史性转变。
1: 14个徒步方队中，有2个方队是首次亮相。
3: 第二炮兵学员方队阔步走来。第二炮兵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按照核常兼备、有效射战的战略要求，不断加强战略核反击和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建设，成为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支撑和坚强后盾。
0: 英姿飒爽的三军女兵分别来自第4军医大学、北京军区、海军和空军部队，是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光荣一员。

0: 30个装备方队整装齐发，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制，90%是首次亮相。
1: 此次受阅的52型国产装备，集中展现了我军现代化、信息化建设的最新成果。
0: 如群山列队，似江河奔腾。坦克第一方队由驻守在太行山下的某红军团编成，该团在35周年阅兵时为摩托化方队，50周年阅兵时为机械化步兵战车方队。此次阅兵换装为信息化程度较高的第3代99式坦克，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正是我军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生动缩影。
1: 首次亮相的第3代99式主战坦克打头阵，一改以往阅兵中传统矩形编队模式，首次采用创新的舰型队列，给人全新的视觉体验。
2: 舰式队形能够较好的展现气势，同时对于主战坦克在作战行动中的位置也有很好的一个确定的方式，要冲在最前，打在最前。
3: 96A式坦克方队由驻雁门关外的某集团军

0: 装甲旅编成。96A 式坦克是目前我军装备的主战坦克，我陆军建设按照精干合成、灵敏多能的目标，逐步向小型化、多能化、模块化方向发展，不断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能力，在精兵之路上迈出新的步伐。
1: 两种主流坦克的改进版本虽然外形看大致相同，但是整车的信息化水平、通讯能力包括数据传输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与发展，而且整建制的通讯保障包括其他要素也有了质的提高与变化。
2: 05式两栖突击车方队迎面驶来，这是一支参加过81南昌起义的英雄部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支两栖战车部队。近年来我军以信息化为主导，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复合发展，不断优化力量结构，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努力建设一支新型机械化部队。
0: 05式两栖步战车方队由海军某陆战旅编成，这个旅组建于1980年，是一支年轻的两栖机动作战部队。他们首批列装的05系列两栖战车，以优越的机动性能、较强的攻击火力、良好的综合防护能力，使我海军陆战队主战装备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3: 05式两栖突击车与05式两栖步战车以陆军迷彩和海军迷彩涂装首次亮相，作为当时航渡速度最快的两栖作战力量，他们依托先进的火控系统，海上航渡时能够精确射击，是我军两栖作战的核心战力。
1: 两栖作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作战行动。05式两栖装备以两种模式出现，首先说明两栖作战正在呈现出车组化，也说明呢，在登岛和登陆作战行动中，两款武器装备可以配合使用，大幅度提高登陆兵的突击作战能力。那第二呢，也标志着我们两栖装备的体系化、系列化有了很大的提高与发展。
2: 空降兵战车方队由空军空降兵某军上甘岭特工八连为主体组成，我军空降兵由单一到合成，逐步走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道路，已经具备远程机动、重装空投、散将机将相结合的作战能力，成为在关键时刻、关键部位发挥关键作用的重要战略力量。
3: 03式空降战车，中国首型自主研制的具备空降能力的装甲战车，填补了我国空降兵部队重装备空白，标志着人民空军空降兵从轻装散兵向机械化重装空降的历史性跨越。此次阅兵的一个标志性转变是所有火炮均实现自行化，这表明我国炮兵正在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发展。
2: 05式履带自行加榴炮方队由某集团军炮兵旅组成，这支多次担负营外任务的炮兵部队，以精湛的军事技能和开放透明的姿态，展示了中国军队维护世界和平的良好形象。
0: 07式履带自行榴弹炮方队来自战功卓著的某红军团，我军炮兵在战火硝烟中诞生，在建设实践中发展，自行化、远程化、精确化程度明显提高，炮兵的快速反应、机动能力、火力范围、打击精度有了突破性发展，为战神插上了数字化翅膀。
3: 05式155毫米履带自行加榴炮和07式122毫米履带自行榴弹炮，集机、电、液和光学技术为一体，配备了先进的火控系统，火炮威力空前提高。这两款火炮不断升级，目前仍是我军炮兵主力装备。
2: 远程火箭炮方队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

0: 乘着科技强军的东风，围绕信息化建设这一时代主题，我军炮兵部队在信息化建设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1: 此次国庆60周年阅兵中，完全自主研制的陆海空新一代防空导弹首次集体亮相。
2: 红旗7B防空导弹方队来自某集团军防空团，我军现已陆续装备一批性能先进的野战防空导弹、新型雷达和情报指挥系统，逐步建立完善了集侦察预警、指挥控制、信息对抗、火力拦截于一体的防空作战体系，对空防护能力显著增强。
0: 现在向我们驶来的是海军舰空导弹、反舰导弹和岸舰导弹方队。近年来，我国海军积极推进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一大批新型潜艇、驱护舰和飞机等主战装备相继列装。
1: 鹰击62岸舰导弹首次参加阅兵，并在2015年、2017年阅兵中亮相，作为我军当时海防体系的中坚力量，为维护我国近海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3: 人民海军的战略呢，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就是从近海防御变到了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那我们就进一步的拓展了我们的这个缓冲这个发展状态。
0: 红九地空导弹方队由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编成，经过50多年的建设发展，我地空导弹部队基本形成了以新型导弹为骨干的作战力量体系，具备远中近相衔接、高中低相结合的防空作战能力，为保卫国家领空安全构筑起可靠的安全屏障。
2: 红12地空导弹方队由空军某师编成，地空导弹兵是地面防空作战的主战兵种，是防空作战体系的中坚力量。我军地空导弹部队实现了武器装备由单一型号向多型号转变，作战能力由单一防空向防空反导兼备发展，国土防空水平大幅提升。
1: 红旗9和红旗12防空导弹首次亮相，红旗9于2005年正式列装人民空军，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3代中远程区域防空导弹。红旗12于2007年入列服役，它的列装提升了我军中高空的防空火力。
4: 那么红12呢，它和红9进行结合，就可以构成了一个高中低空、远中近程这种固定与机动防空相结合的新型的这种防空体系，对于提升人民空军的地面防空作战能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随着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不断演变，我军无人机部队构成了多机型、多航程、多用途的力量体系，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增添了新的作战手段。
1: 装备方队中一批首次受阅的新制作战力量，更是展现了我国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决心。
5: 2009年的阅兵呢，出现了一些新制力量，那么这些力量呢，是对我们战斗编程当中的一种增强，特别是无人机。无人机当时呢，实际上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当时有些国家呢，已经用无人机来完成战斗任务了，特别是完成特种作战任务。所以我们看到了这种发展，把无人机也作为一种作战编程进行生产和研制和装备，这是一个新的发展。
0: 第二炮兵装备方队以恢宏的气势、强大的阵容向国庆献礼。
1: 第二炮兵装备方队从以往阅兵的3×3队形改为4×4队形，导弹巨阵，气势如虹。最先进入视野的是东风。

十五乙常规导弹方队和东风十一甲常规导弹方队，与1999年国庆阅兵的同系列导弹相比，这两款常规导弹优化了。

0: 突击，是对敌实施中远程精确打击的一把利剑。
1: 09年阅兵最重大的一个变化就在于我们有了巡航导弹，对于战略导弹部队来说呢，你的精确打击的清单里头又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而这个选项呢，它和弹道导弹可以形成一个有效的互补关系，也是整个中国国防工业的一个重大的成就。
2: 手持长剑，奇峰壁立，来自第二炮兵某旅的新型中远程地地导弹方队迎面而来。
3: 1999年阅兵时，中程弹道导弹东风21首次亮相，经过10年技术升级，精度更高，射程更远，可执行多样化任务。
0: 长鹰在手，赶赴苍龙，现在通过的是核导弹方队。战略核力量是共和国国防实力的显著标志，中国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定能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气势磅礴的空中梯队呼啸而至，率先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是多机编队的领队梯队，带队长机是空警2000预警机。
3: 此次阅兵中，打头阵的战机不再是轰油六，而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刚入列不久的大型空中预警机空警2000，即空中指挥、预警探测、电子对抗于一身，汇聚了国家与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技术，有空中指挥所之称。
4: 空警2000它装备的这个雷达相当于把指挥控制系统从地面升到这个空中，一个完整的空中作战体系已经呈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那么这一型这个飞机的亮相，对于人民空军完成攻防兼备的转型和适应信息化空中作战的要求，是具有一个标志性意义的装备。
0: 此刻经过广场上空的预警机梯队，由空军某师2架空警200预警机和6架歼11战机编成。
3: 我国自主研发的另一款信息化主战装备空警200预警机，其机背搭载的长条状雷达，外形酷似平衡木。该机型部署灵活，低空远程探测能力更强，可与空警2000形成高低搭配，拓展了空中指挥作战控制手段，大幅提升了空军的信息化水平和体系作战能力。
0: 鹰击长空，剑啸苍穹，迅捷而来的歼击机梯队分别由16架歼8F 飞机、15架歼10飞机和12架歼11飞机编成。这三型飞机都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全天候多用途作战飞机，是夺取制空权、空中进攻和国土防空的主战力量。
3: 新型歼8F 飞机是我国第一款具备主动超视距空战能力的国产战机，人民空军空战能力由此进入新阶段。最引人瞩目的新型战鹰，当属首次亮相的歼10，是当时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先进的第三代歼击机，拥有良好的机动性能、优异的对空作战和多用途打击能力。它配备了国产脉冲、多普勒雷达和电子战系统，信息化水平较高。歼十飞机研制成功，装备部队形成战斗力，标志着我国战机研制水平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5: 上世纪90年的中期开始的军事变革，它的成就就是在2009年的国庆大阅兵中了，得到了一种集中的展示。我们的科技密集型的装备能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1949年到2009年，是伟大祖国翻天覆地、沧桑巨变的60年，是中华民族历尽艰难险阻、不断发展进步的60年。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2-7878，400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0: 广西金嗓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颈肩痛、腰腿痛，试试活血止痛膏。京都麒麟堂，免疫力低下，喝宜羊牌宜羊补酒。 宜羊补酒，免疫调节。暖身暖心暖马氏，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3: 腰疼。 腿痛，筋骨疼痛，
2: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0: 我党派人前往香港，秘密护送海江大学学者北上。他们的目的是同教授手里的科研成果。
1: 现在很可能已经有特务潜伏在您的身边了。
0: 我建议组建一支护长队。
2: 轮船公司附近出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
3: 实验数据没有了，
4: 不好，书店暴露了，
5: 蜂王绕地是谁？
6: 扩大搜索范围。
7: 只要咱们团结起来，一定可以粉碎特务的阴谋。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

0: 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1: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2: 打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4: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5: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3: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4: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6: 肝肾虚了，
1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2: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0: 亚洲制药，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0000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

0: 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1: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2: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3: 现在旧家电走了，新家电门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4: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5: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6: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4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7: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鞍港千万标乡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4: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

0: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1: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2: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1: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

0: 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

0: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0: 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七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济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2: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奇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奇花，奇花生根高油酸花生油领域，奇花高油酸花生油让国民吃上健康好油。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天润乳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乳制品行业合作伙伴。
4: 木在天山，纯在天润，优质奶牛，新疆好奶。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5: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啊，哎呦！
9: 选膏药有门道，
10: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 还是两只老虎。
9: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2: 肝肾虚了，
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1: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3: 亚洲制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播出；陆军谋旅，厚植青年成长根基，锻造基层先锋力量。
1: 系列报道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红军走过我家乡，今天走进云南威信，寻访红军足迹，感受这片土地上的红色记忆。
1: 直击演训场，西北大漠防空分队跨昼夜实弹射击，闽南某海域陆海协同展开联合训练。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一直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青年官兵是强军兴军的生力军，基层党组织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

0: 军某旅党委统筹规划青年官兵培养路径，把演训一线岗位实践作为练兵课堂，推动青年官兵在党性淬炼与备战打仗中加速成长。
1: 粤东某海域浪涛翻涌，一场海上夜间行进间实弹射击演练紧张展开。这场演练是这个营首次开展的全新科目，也是长期距离攻关的实战课题。参演的官兵全部为零零后，夜幕之下，导弹呼啸出膛，精准拦截来袭靶标。
2: 任务筹备初期，我们发现老骨干、实战经验丰富、青年官兵思维活跃、接受新鲜事物快、敢闯敢试敢突破。为此，我们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让老骨干担任教练员，做好技术把关，把射手这一关键站位大胆交给青年官兵，让年轻人成为课题攻关的主力军。
1: 海上夜间行进间射击难度远高于陆上条件，海面浪涌造成车体持续晃动，加之夜间视距受限，射手需要短时间内完成方位判读、目标搜索锁定。零零后战士张青森担当主攻射手，和青年攻关小组一道直面训练难题。
3: 我在此次演练中担任导弹射手，实弹射击前，针对海上晃动、夜间截获难这些突出堵点，我们集思广益，利用乒球自研海浪模拟平台，复刻海上涌浪晃动环境，开展强化训练，专攻精炼海上快速瞄准、稳定截获目标等重难点科目。最终我们也成为集团军首家圆满完成此次任务的单位。
1: 创新力活跃是镌刻在年轻官兵身上的时代基因，更是驱动这支拳头部队向未来转型的核心引擎。在这支部队，尊重青年主体地位，放手让青年挑大梁，已经成为鲜明育人导向。各连队党支部落实营党委工作部署，因人施策，以势立人，推动青年官兵在各个站位施展才干，摔打淬炼，
4: 建强基层战斗堡垒。抓好青年官兵培养是固本强基的关键，我们始终坚持任务牵引，持续为青年官兵搭平台、赋动能，推动他们在实战实训中磨砺提升，不断激发队伍内生动力，夯实战斗力建设根基。
1: 这段时间正是这支部队新装备列装换发的关键阶段，任职刚满一年的95后连长胡俊主动牵头组建青年突击队攻关新课题，技术骨干全程跟训跟研，将装备维护、故障排查的实操经验做好帮带传承，大家合力很快梳理出一整套新装备研究资料，快速形成战斗力。
5: 作为年轻基层主官，新装备攻关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把年轻人的闯劲和老骨干的经验结合在一起，既能啃下技术硬骨头，更能摔打出意志过硬的青年骨干队伍。
1: 前不久，分队开展两期联合防空训练，受领任务后，排长何胜烈跳出传统阵地布设的固有思路，第一时间研判敌机活动航路，反复对比遴选隐蔽性最优的预设伏击阵位，训练中成功拦截机毁，来袭空中目标。
2: 作为年轻一线指挥员，我们的特点就是思维活跃、知识结构新、敢闯敢试。这次任务我们打破旧思维的桎梏，采取了全新的伏击方案，最终成功看清目标，既考验了我们的实战功底，也证明了我们青年官兵立足现有装备，也能摸索出务实管用的新战法。
1: 能力成长离不开任务倒逼，本领提升依靠实战淬炼。近年来，部队装备迭代升级加速，实战任务样式日趋多元，一大批青年官兵成为催生心智战斗力的生力军，敢闯敢试，善言善思，在装备转型、战法创新的赛道上当先锋、打头阵。
6: 青年官兵的主体地位需要通过科学的培养体系来激活，我们就是要敢于把演训攻关、装备研究攻关这些硬任务压给青年官兵，同时发挥好老骨干的传帮带作用，做到放手不撒手，加压又赋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基层党建基础，完善任务立才的培养模式，引导青年官兵立足站位，学装严战， 把青春动

0: 能转化为练兵备战实际效能，在强军实践中淬炼能打仗打胜仗的骨干力量。
1: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程。
2: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3: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程。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15-5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4: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沿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5: 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各地红色旅游项目迎来参观热潮。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6: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今天是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游客依然是络绎不绝。3300多平米的展厅，1000多件展陈，串联起了重大的历史节点，吸引着游客们来到这里共同感受这场伟大的远征。
7: 在这里展出的是方正烈士撰写的遗信，这是1957年春在江西南昌下沙窝发现了一堆伴有脚镣的遗骸，那么经鉴定呢，其中9块为方志敏烈士的遗骨，这是他的遗骸鉴定报告。这是1964年毛泽东题写的方志敏烈士之墓，这是他在狱中留下的手稿《可爱的中国》《清平》。
8: 展览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有300多件，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就在其中，这也是这次展览中最具分量的展品之一。它记录着一名革命者的赤诚信仰，也见证着烈士对可爱的中国跨越岁月的守望。展厅一角，一位轮椅上的老人在不停地举着手机录像，屏幕上播放的内容是长征亲历者的采访。
9: 我父亲参加25000里长征了，他是从瑞金一直走到延安的，苦的他不讲，吃不饱穿不暖，没吃的他不说。
6: 那他说什么呀？
9: 他说打土豪有吃的，跟着毛主席就能走回来，后辈人不忘前辈人的牺牲，这打下来的江山，这是离不开他们老一辈。
8: 一件件承载岁月重量的革命文物，一幕幕复刻峥嵘岁月的场景，将游客拉回

0: 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展馆还设置了多个互动展项，让观众直观感受长征的艰辛。
1: 这次有这一个展览，我想一定要来看一下。没有红军，

0: 我刚才碰到了一个96岁高龄一个参加过战役的一个爷爷，最后的时候我其实就是想了很多话，最后只说出了一句，希望您身体康健，再好好看看这个新的时代。
1: 红色的种子在观众心中扎下了根，留言簿前大家纷纷写下寄语，伟大的长征精神穿越烽火，历久弥新，始终激励着后人勇毅前行。
2: 90多年前，红军将士转战云南，从乌蒙山区到金沙江畔，一次次重大抉择，一次次艰险突围，在云岭大地留下深深的红色印记。云南昭通市威信县是扎西会议的召开地，90多年间发生在这里的长征故事被一代代人讲述，长征精神也化作不竭动力，激励着各族群众奋勇前行。今天的红军走过我家乡，我们跟随记者来到云南威信寻访红军足迹。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扎西会议纪念馆广场。1935年的寒冬，中央红军长征辗转乌蒙山区，集结云南威信，在这里召开了扎西会议。今天我身旁这300余名学生也组成了一支朝气蓬勃的研学队伍，重新打开历史。
4: 站在革命先辈战斗过的地方，更能体会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更能懂得青年一代肩负起的责任。
1: 在扎西纪念馆，每天都有来往的游客走进这里，重温那段红色历史。当年红军走过的路，留下的故事，散落在山岭村寨之中。记者来到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走进的第一个苗寨——湾子苗寨。
3: 这应该是我们2月红军到扎西的调子吧？
5: 对的，是的，就是2月你来打扎西。
3: 那这首歌从当年一直唱到现在，应该有91年了啊！
5: 是的，
3: 我特别想知道寨子里面有没有比这首歌更早一点的红军故事？
5: 有啊，有啊。
1: 聊起当年红军的故事，乡亲们都能说上几句。
6: 红军进寨了以后呢，给我们苗寨呢就挑水啊，扫地啊，这个看房子有紧漏的了，红军呢还上房里面呢帮群众呢盖房子啊。红军来到我们这苗寨以后啊，长者老人啊就发现红军是一支好部队，就在这棵大树下呢，把苗寨的群众呢召集在这里呢，就宣传了红军的政策。
1: 如今古树依然枝繁叶茂，百姓的生活也越过越红火。从苗寨出来，记者前往水田村拜访了一位老人陈天才。当地村民介绍，老人一直都在收集红军走过家乡的历史故事，60多年间写下了10万余字的手稿。在云南威信这片土地上，当地群众用自己的方式纪念着红军。如今红军当年走过的村寨已是满目青山，红色记忆融入乡村发展，更扎根在老百姓的生活之中。
7: 近年来我们创联起花房子旧址、湾子苗寨、红色资源，发展红色研学、乡村旅游，把红色文化和民族风情相结合。长征精神不只是写在史料里，更是我们建设家乡、振兴乡村实实在在的力量。
8: 近日，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千里机动至大漠戈壁，开展跨昼夜实弹战术演练，全方位磨砺部队快速反应、火力打击、连续作战能力。
9: 防空分队刚刚占领阵地后，雷达就发现无人机蜂群超低空密集袭来，地面激光微波同步开机，对集群目标实施抗击，成功解除突袭威胁。
10: 演练立足多型防空装备协同运用，专攻精炼复杂空情判读、突发特情处置、多手段协同打击等核心能力，针对性补齐实战短板，有效锤炼官兵应急应战、精准制空的实战本领。
9: 首轮抗击结束，官兵撤收装备，编组车辆，在戈壁复杂地形中机动转场，快速恢复对空防御能力。与此同时，雷达组网同步开机运行，各型雷达多点位搜捕空情，搭建起全域覆盖、实时跟踪的侦察预警网络，成功击毁突防目标。演练从昼间持续推进至深夜，各作战单元快速切换夜间作战模式，雷达、光电、红外探测装备

0: 持续开机搜捕空域，连贯开展多批次夜间对空抗击训练。
1: 此次演练连贯开展多类型空情抗击、战场机动、特勤处置等实战课题，稳步提升部队快速反应、机动抗击、持续备战的实战水平。
0: 连日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协同海军舰艇部队在闽南某海域展开联合训练，重点围绕海上远距离泛水边波、战术队形变换、全浮装卸载等多个科目进行强化实训，锤炼部队海上联合作战能力。
2: 闽南某海域数辆两栖装甲突击车、步战车依次泛水，组成一字编队，向数公里外的登陆舰展开机动。受海上风浪暗涌影响，两栖战车和登陆舰难以保持平稳状态，考验驾驶员的驾驶技术和心理素质。
3: 海上风向浪涌随时都在变化，舰艇的姿态也是瞬息万变，需要我们精准把控战车的油门和方向，所以在上舰过程中，我们抓住最佳时机完成快速上舰，在一次次实战实训中不断精进驾驶技能，锤炼过硬本领。
2: 海上装载时间的长短直接关系两栖部队登陆突击的整体节奏，为了提升装甲成员海上作战能力，这个旅依托 VR 模拟操作椅等训练器材，打破时间场地的限制壁垒，展开模拟化训练。通过这种先模拟后实装的组训方式，让官兵反复打磨操作技能，提升车组协同水平。
4: 我们依托 VR、AR 等模拟训练系统，可以设置模拟多种复杂险难海况，开展特勤组织训练，帮助官兵夯实专业基础，完成从模拟训练到实装实训的平稳过渡，更能让官兵在海上实装训练中面对突发特勤能够从容处置。
2: 相较于模拟器内可控的训练环境，训练场上真实的海浪暗涌等不确定因素对车组的操作精度、协同配合都提出了更高要求。经过数小时连续不间歇的高强度训练，官兵们相继完成多个海上训练科目。
5: 我们与海军舰艇部队开展联合协同训练，利用复杂海况条件锤炼单车编队快速上下舰能力，最大限度压缩装卸载用时，提升战斗力。
6: 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的今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7: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国外技术封锁得严严实实，人家有导弹、有卫星，我们没有。没有这些，国家就缺少安全屏障。1955年，钱学森冲破层层的困难，回到了祖国。
8: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7: 和钱学森一样，邓稼先、王杠昌、俞敏、孙家栋一大批人，他们把自己人生最好的年华交给了国家。有人从此隐姓埋名，去了哪里，在干什么，连最亲近的家人都不知道。
9: 我问他到哪去，他说不能说。我说去干什么，不能说。我说你到了那地方把信箱的号码给我，我给你写信。他说不能写信。他说这个家以后都靠你了。他说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8: 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哪去，他有时候就说写信来的时候就在信箱，我母亲有时候就是跟我们开玩笑，你父亲在信箱里。
7: 他们隐姓埋名是为了让国家有说话的分量，这就是那一代人最朴素的家国情怀，国家需要就去干。
10: 神圣的价值在于贡献，你为人民贡献，为国家贡献。
11: 千秋耻，终丹学，终心业，惜人杰。
12: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都可以抛掉，我一定要选利益不考虑。
7: 1960年，1059导弹发射成功，迈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关键。

0: 步。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航天有了自己的根。1970年，东方红一号冲上太空，太空里第一次响起了中国声音。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中国人第一次进入了太空。
1: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0: 今天，中国航天已经从当年的白手起家，走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应用等领域的全面发展。
2: 所有的事情能有今天，都不是说出来的，都是干出来的。
3: 好，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4: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合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
5: 美媒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行动做好准备，伊朗称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
4: 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4: 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重申英方坚持东耶路撒冷为被占领土的立场。声明称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5: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再见。
5: 再见。

0: 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选膏药有门道，
5: 看品牌，
4: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6: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7: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正宗五合
1: 阳光衰老，
0: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宗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宗五合阳光衰老，
2: 年轻开心。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6: 肝肾虚了，
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4: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5: 亚洲制药。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1: 来来来，动起来，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4: 就得正治。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4: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6: 肝肾虚了，
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4: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5: 亚洲制药。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生活更有味儿。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日本自卫队新型远程导弹将首次参加日美军演，美军中程导弹系统扩大在日本活动范围。高市早苗首次参加联大一般性辩论，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日本将试验性购买乌克兰无人机，外媒称澳大利亚或成为日本高超声速导弹试验场。九月，美军70架次侦察机前往南海侦察，较此前大幅度增加。美军将向菲律宾移交3架侦察机。曾在南海撞山的美海军康涅狄格号核潜艇，明年或重新服役。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1: 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据日媒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新型25式地对舰导弹将首次参加日美军演。具体内容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日前发布消息称，在本月举行的日美利剑联合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从位于熊本县的自卫队建军驻地转移至大野原演习场，开展模拟应对敌方舰艇的训练。此次演习将不进行实弹发射。此前，日本防卫省还首次向普通民众展示了25式地对舰导弹。据悉，25式地对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除了首次投入演习的25式地对舰导弹外，美军新型岸舰导弹系统计划也将在演习中被首次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美军冲绳导弹系统在日本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证实，美军计划将低风冲绳导弹系统以及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转移至冲绳美军加守纳基地保管。小泉进次郎称，此举将加强日美同盟的所谓威慑力和应对能力。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高市早苗日前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并承诺将致力于构建稳定的双边关系。对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及军事行动，高市称将阐述应有主张，强烈要求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此外，高市早苗近日在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据悉，敌国条款针对的是军国主义扩张行径，是为了防止侵略战争重演。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呢，日本防卫省首次向民众公开展示25式地对舰导弹。那么从公开的画面来看，您关注到这款导弹具有怎样的特点呢？
2: 高调公开展示25型地对舰导弹，有这样几个意图。首先是对内要争取民意，因为住在地熊本反对这种武器装备进入，而且反对的声调非常高。如果高调展示这种武器装备，宣扬是自主防卫，能够保卫日本，这样一定程度上在民意上能够一定的争取效果，但是无法减低反对声浪，因为毕竟这个点位会成为对方报复的目标。一旦出现作战行动，熊本包括周边地区一定会成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二呢，是对外展示威慑能力，因为这种武器装备是12式反舰导弹改进版，之前叫能力向上型，通过改进之后定型为25型，作战能力、作战范围有大幅度提升。按照日本方面给的数据，1000公里的射程可以覆盖朝鲜半岛，可以对中国沿海一部分地区进行封锁，所以它的作战效果和作战能力跟防御没有任何关联，跟防卫也没有任何关联。如果下一步加装对地型号，基本上可以做到反舰、对陆攻击两个用途。第三很显然是与美国军事一体化，因为这款武器装备马上要参加利剑演习。如果日本、美国在情报体系、远程打击体系上实现融合，那么下一

0: 部美国日本的军事作战行动，包括作战意图，将会更加深度融合。所以军事一体化通过武器装备、战术战略级别的融合又向前迈出一步。
1: 刚刚杜先生也提到了，就在本月举行的这个历届联合演习当中，我们刚刚所说的二五式地对舰导弹也要参与到对敌方舰艇的演习当中。那么这是有什么样的意味呢？而且从部署地点来看，就在大冶原演习场，又有什么特别之处？
2: 从二五式导弹来看的话，我们看从今年三月份亮相之后呢，那么这次在历届演习当中呢，跟美国一块儿动用这型导弹呢，应该说呢，它的部署上呢非常讲究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从它这个部署点来看的话，原来它部署在熊本市，那么现在呢演习期间呢将继续向西，就是这九州岛的这个最西边这个重要城市长崎，那目的呢非常明确，就是进一步向这个朝鲜半岛，向这个中国大陆这边靠。因为这型导弹从它研发本身来看的话，它主要是体现出日本1000公里以外攻击的，就是先发制人打击的这样一种作战理念。那么在这个岸田政府期间呢，他也反复强调日本要拥有这种打击能力，所以呢他进一步呢向这个西靠。那么应该说呢，已经到了日本这个本岛的最西端，对于这个亚洲大陆国家呢，确确实实构成了直接的威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型这个导弹呢，可能进一步呢，包括在这个宫古岛、还有这个石垣岛以及与那国岛等地方呢，进行部署，它是可以机动部署的。那么体现了一个什么这个概念呢？就是要表现出加入到美国太平洋威慑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看到，日本呢，现在已经建立起包括爱国者宙斯盾，还有他自己研发的一些这个导弹防御体系。另外一方面呢，他除了这个加快部署这个二五型的反舰导弹，那么还在呢，大量的引进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从海上发射，所以就体现出呢，日本在这导弹这个研发和使用方面呢，它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由过去的防卫，现在转向主动进攻。
1: 不仅如此，我们同时还关注到美军的中程导弹系统啊，在日本的活动范围也在变大，包括说美军要将低风系统和海马斯系统转移至冲绳美军加索纳基地进行保管。对此，杜先生，您觉得美军是有什么样的企图？
0: 美军这次转移使用一个概念，它叫保管。一种物品可以被保管，一种攻击性武器装备如何被保管，所以美国也在偷换概念。如果它的低风系统包括海马斯系统在日本进行各种样式的存在，目前呢可能有几个变化。首先是从临时部署到常态部署，借助勇敢盾牌，包括一系列美日联合演习，低风系统进入到了日本。当时以为演习那几天有可能在日本，之后有可能会撤离，但他以各种借口做掩护，在周边基地进行了所谓的保管和贮存，所以今后常态化的部署有可能是低风系统在日本的基本方式。第二呢，是从常态部署到永久部署，而且秘密进行各种训练，很显然这就是赖着不走，要形成所谓的固定部署。第三是从固定部署到作战部署，按照目前在演习过程中低风系统包括海马斯系统的表现，目标就是围绕第一岛链形成中近程两个作战射程的有效衔接。如果借助地风战斧导弹1800公里射程，借助海马斯武器装备系统加装 PRSM 在500到900公里范围内实现作战，这样在第一岛链美国日本将会实现多种远程武器的覆盖。所以这种所谓带引号的保管，实际上呢跟实战部署有密切关联。而且这种武器装备不是在一个地点，从之前的陆屋基地到现在的加守纳基地，它对于西南方向似乎情有独钟。所以下一步如果日本美国联合在西南方向进行远程武器装备的持续部署，包括实战化的演练，这会成为日本美国在西南方向的火力桥头堡。
1: 接下来请教滕先生，我们关注到高市早苗日前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那么您关注到他这次的演讲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2: 今年这个演讲来看的话，他对国内呢还是要这个讨好国内的百姓，包括食品在内的这个消费税呢将从8%降到1%。那么同时呢还要这个保证这个政府呢不放这个债，就是勒紧这个财政方面的一些政策。那么保证日本的人口呢不降到1.2亿以下。所以在国内呢他要这个讨好选民。那么在这个对外政策方面呢，一方面他既强调呢这个美日军事同盟这样一个轴心地位，同时呢他还在这个相关的这个区域，比方说东海、台海、南海呢还在说三道四。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提出来包括中日关系上，他也讲了要建设性的和稳定的中日关系，而且把中日关系呢作为他对外这个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些变化来看的话，我觉得都是战术性，都是权宜之计。它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就是要裹挟国内的这个民众支持，同时呢这个挑起地区的一些这个纷争。这是这个日本在过去100多年当中呢这个远交近攻策略的一个重要的再现。所以从高兆苗今年的这个国会演讲当中呢，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他其实呢是做了一个战术性调整。从根本上来说，他并没有改变他要这个复辟军国主义，特别是修改和平宪法，解除二战这之后日本所面临的种种限制，为这个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实现这个自卫队国防军化呢提供这个各项保证。同时呢最主要目的还是要加强他在这个日本的执政地位。
1: 同时还看到高市早苗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啊，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那么您关注到日本为什么执着于删除这一条款？
2: 我们知道敌国条款是写在联合国宪章第53、77和107款的这样一个，就写在宪章里边的，就是二战结束以后呢，战胜国为了防止日本、德国这样一些这个二战的这个发起国，那么在对于人类社会造成这个创伤或者伤害，那么规定了这样一条。那么它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防止包括在亚太地区军国主义复辟。那么就规定了日本如果说再寻求使用武力或者是寻求这个军国主义道路的话，那么战胜国的话依然可以采取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一些措施呢对它进行这个打击。从目前形势来看的话，面对的高市早苗带领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那么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的主要的这个安理会常理事国并不赞成这个废除这个敌国条款。因为前不久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公开的点名日本要回去好好学习一下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就是提醒日本不要在这个走军国主义道路。因为军国主义道路不单给地区国家造成了重大伤害，同样呢也会对日本呢带来这个巨大的这个伤害。
1: 此外，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无人机。我们来看短片。
3: 据报道，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日前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他向媒体披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报道称，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而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另据外媒报道，澳大利亚获成日本的导弹试验场。报道称，今年8月，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与日本防卫大臣达成协议，计划建立一套机制，允许日本自卫队使用澳大利亚的靶场开展导弹测试，其中包括高超声速导弹测试。有分析称，此前日本自卫队也曾在澳大利亚境内发射防空导弹与反舰导弹，但均属于联合演习框架内。如今澳大利亚被纳入日本武器研发链条之中。此外，据日本东京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正计划大量采购美国企业制造的 MQ-9B 海上卫士大型无人机，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将采购17架 MQ-9B， 相关费用总计约合 18.6 亿美元。若此次采购计划落地，日本购买的美制 MQ-9B 无人机总数将达到23架。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杜先生，日本政府已经决定来采购乌克兰的无人机，您觉得有可能会采购哪种类型的无人装备？而且呢，日本想要借乌克兰战场来提升自身的哪方面的能力呢？
0: 总之这次是一个尝试。从目前看，与乌克兰厂商的接触，日本大概想买这样几种无人机。第一种是 FPV 自杀无人机，如果下一步大量采购并引进到日本生产，今后高密度大强度在前线地区使用这款无人机能够取得一定的杀伤。所以在俄乌冲突中，外界普遍认为90%的死亡来自天空。第二呢，是购买中程巡飞弹。如果按照乌克兰目前在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攻击的过程中，中

0: 张旭芬在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下一步联合生产、联合改进，这种巡飞弹有可能会成为日本进行中近程打击核心武器装备。价格低，生产简单，可以大量生产和使用。另外呢，就是引进反无人机系统。目前乌克兰在极力向周边国家，包括日本推销各种反无人机技术。你首先在岛屿防御过程中，当然是带着引号的防御，会大量使用无人机。如果在西南方向围绕着不同岛屿的部署，除了传统的火炮、防空导弹、雷达、电子战，如果把无人装备纳入其中，这样在控制岛屿和进行各种进攻性作战行动中会发挥重要作用。第二呢，西南方向会部署远程无人机或者是中程巡飞弹，如果与美国组合，通过乌克兰技术把实战版的经验在西南岛屿方面进行复制，今后日本的作战行动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无论是干预台海，以及在周边进行各种攻击性作战行动的演练，都会增加新要素，都会增加新能力。总之，以乌克兰的这种组合，包括无人机的引进，按照高市早苗的说法，就是提高作战能力，改进战争样式，形成新型作战行动。
1: 接下来请教滕先生啊，有外媒称澳大利亚或成为日本高超声速导弹的试验场，那么您觉得为什么日本会选择澳大利亚，又会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
2: 利用澳大利亚的这个靶场进行这种导弹试验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利用澳大利亚广阔的这个试验场，因为现在澳大利亚呢有一个12.2万平方公里的这个靶场，它可以呢通过这种靶场呢来验证它的一些武装，特别是这个导弹，你打1000公里的话，在日本本土是很难去进行有效试验，包括它的这个发射点，包括这个弹着点，那怎么样进行跟踪监视，那就打到海里去了。但是呢，在陆上的话，那么选择了澳大利亚，它主要看中了澳大利亚现在拥有的12.2万平方公里这一个靶场。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还是要规避这个国际或国内的一些反应，毕竟呢进行远程导弹的这种这个试射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一方面会刺激国内百姓的这种这个神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会对于日本周边的一些国家呢，就靠近日本的一些国家呢，这个带来巨大的刺激。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要加强跟澳大利亚的军工方面的合作，因为在之前呢，日本已经提出来向澳大利亚出口这个水面舰艇，那现在日本也看到了美国不断的后退，那么日本希望把这个防务的这个鸡蛋呢放到更多的篮子里边去，使日本的军工产品呢不断走向国际市场。
1: 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注意到根据日媒的报道，日本防卫省正在计划大量采购美制的 MQ-9B 无人机，而且未来列装的总数或将达到23架。您觉得这是怎样的一种规模？未来 MQ-9B 这款无人机又是如何为日本所用呢？
0: 如果大量的引进这种侦察杀伤一体化的无人机，今后在周边无论是情报保障能力、打击能力，包括和美国的军事联合能力将会出现明显进展。因为目前如果大量的引进 MQ-9B， 首先一岛链的情报体系会形成闭环，因为美国在周边大量部署了全球鹰，包括 MQ-9 系列无人机，如果日本在这个时候也大量引进 MQ-9B， 这样一岛链它所形成的无人侦察预警体系将会更加严密，对周边大型舰艇包括各类调动演习行动的侦察会多一双眼睛，所以侦察的时效性包括打击能力有可能会进一步提高。第二是弥补巡逻机的不足，目前日本海上巡逻机队相对老旧，信息号亟待更新，如果在这个时候把大量的无人装备去引进，能够进行高效的配合，所以这次大手笔去购买新型的无人机，说明日本与美国今后在无人作战方面合作，包括其他的一些保障因素，会向前迈出重要一步。
1: 再来关注南海方向，九月美军累计出动70架次大型侦察机前往南海进行抵近侦察，相较此前大幅增加。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统计，2026年9月，美军累计出动70架次大型侦察机前往南海进行抵近侦察，相较8月的48架次侦察机相比大幅增加。根据 ADS-B 信号统计，由于部分美军机在执行侦察任务时采用虚假识别码或不开启信号，因此实际数目更多。 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国将向菲律宾移交3

0: 架侦察机。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三架二手的空中国王350增程型海上态势感知飞机，其中两架将配备情报、监视和侦察传感器套件。同时，美国还将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舰艇、无人机和其他侦察装备，并在克拉克空军基地部署 MQ-9 死神和 MQ-4C 海神等长航时无人机。此外，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曾经在南海撞山的美国海军海狼级核动力攻击潜艇康涅狄格号重新入役的日期已推迟至明年夏天。据报道，海军此前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修复。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滕先生，在过去的九月份，我们注意到呢，美军出动70架次的大型侦察机前往南海进行抵近侦察，这个数量是比八月份大幅增加。但是我们注意到美军出动的机型似乎是变少了，您觉得这背后暴露出怎样的问题？
2: 确实九月份出动了70架次，那么八月份呢是48架次，这种变化来说的话是非常明显的。从美国军事侦察机在南海的活动规律来看的话，它常年呢基本上保持在50架次左右。但是呢，为什么在这个九月份突然增加了70多架次，而且是呢这个用于战术目的的一些这个侦察飞机，比方说反潜的 P8A、MQ-4C 和那个环球650，那么这两型飞机呢，其实是这个专门进行侦察的，可以显现出美国在这个地区呢，尽管大型的像 RC-135 这种这个对于导弹侦察的这种飞机数量在减少，但是呢，对于现场的一些这个目标监视的飞机呢，出动率增加，主要是跟这个南海的局势有很大的关系。同样呢，也显现出美国在南海地搅局这种这个政策呢，不会发生变化。那么要给菲律宾打气撑腰，同时呢也要向有关国家显示它的存在。所以美国飞机的这种增加呢，显现出美国当前在南海整个一个军事动态的基本的方向。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将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移交3架侦察机，这是一型怎样的飞机呢？菲律宾又想要这型飞机做什么？
3: 美国向菲律宾移交了二手的空中国王350，这是美国的轻型飞机，有一定的侦察效果，加装各种高模态或者新型的传感器以后，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侦察能力。如果三架二手飞机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移交，首先能够在南海提高大范围情报获取能力。这种飞机个头不大，速度也不快，但是航程达到4000公里，滞空时间在6到8小时，和菲律宾目前这个海岸警卫队的侦察作战能力相比，有明显的质的提高。目标就是针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常军事训练和正常的执法行动。第二呢，它可以促进美菲军事一体化。这三架飞机有两架飞机美国进行了高效改装，与美国目前的传感器高度一致。只要这架飞机获取的信息，不光菲方能知道，美方也能看到。今后在南海地区对中国岛礁的袭扰行动，包括各种对抗行动，有可能力度会逐渐提高，也标志着在菲律宾背后，美国无论是情报系统的提供，包括各种无人装备的提供，都达到新高度。
1: 接下来请教滕先生，我们看到那艘在南海撞山的康涅狄格号核动力潜艇明年或将重新服役，那您觉得它未来可能会如何部署？
2: 康涅狄格号几年前在这个南海撞海山，那么美国认为呢可能是一个小事故，先是拖到了关岛，后来呢拖到夏威夷，那么这两个船厂都很难这个维修，所以可以看得出康涅狄格号呢当时这个受伤的程度呢非常严重，后来拖到了美国本土进行大修，那么经过几年大修之后呢，计划明年开始重新部署。这很显然呢体现出呢美国海军在水下兵器方面呢这种这个短缺。那么从它部署来看的话，比方说在撞山之前呢，康涅狄格号呢应该是在我们海南岛以南或者是在西沙群岛以西的水下呢进行这种这个待机，平时的话它主要是肩负的监视和侦察任务，那么收集这个有关国家的水下的一些这个兵器的动态，那么一旦需要的话它可以迅速的发起攻击。所以康涅狄格号呢，那么我相信呢，如果说一旦再次服役的话，它还会回到西太平洋地区 在这个地区呢，包括在南海呢，进行这种待机，进行这种这个海底侦察，那么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一艘重要的这个水下作战兵器。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哎呀，
6: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7: 看品牌，
6: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8: 还是两只老虎，
9: 两只老虎跑得快，
1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4: 肝肾虚了，
1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2: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3: 亚洲制药。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亚太地区最需要的是和平安宁，最不需要的是引入外部力量制造分裂对抗。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也门胡塞武装发射导弹与无人机打击沙特境内多座机场与军事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出动百架战机打击胡塞武装。胡塞武装称击退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进攻，同时首次展示新型自制攻击型无人机。伊朗称已将武器装备产能提升2.5倍。美报告对伊战事损失81架军机，包括12架 F-15 战机，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超视力？
1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7: 超视力不一样，
1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8: 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8: 一对一
16: 量
18: 身定制。
1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1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6: 400-1006565。
4: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5: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年轻开心。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天润乳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乳制品行业合作伙伴。木在天山，纯在天润，优质奶牛，新疆好奶，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1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4: 肝肾虚了，
1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2: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0: 亚洲制药，
4: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4: 万里边疆是盛世中国的壮美轮廓，国门灯火是开放中国的强劲脉搏。
7: 我们海警就是知道门上的流动哨位、查丝、反偷渡或者是救助遇险，国门前的任何威胁我们都要挡在第一线。
5: 目标应该是大马力快艇，
1: 防墙跑，靠上去，靠上去，
10: 靠上去。
7: 守国门既要守得住，也要发展得好。
14: 当口岸昼夜不息，当巨轮驶向远洋，有一群人把青春站成界碑，把坚守融入山海。军事纪实特别节目，万里边疆少尉有我。
20: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里是黄海与渤海的交汇处，山与海相拥，岛与湾相连，千里海岸线蜿蜒曲折，这里便是烟台。
1: 说起我们烟台啊，第一反应可能是海鲜或者是苹果，但我们烟台这座城市的底气远不止于此。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半年的 GDP 就有5700多亿元，增长近6个点，在全国地级市里都排得上号。再看地图啊，就更明白了，渤海唯一的出海口就在这儿，既有经济实力又有地理担当。
0: 渤海是中国的内海，唯一的出海口就是渤海海峡，而烟台正卡在这条海峡的咽喉上，所有进出京津的船只都得从它面前过。
1: 烟台这个地方可以说从古到今就是一道门，明朝的时候在这里筑烽火台，瞭望海防，连地名都是这么来的。在地理上，它又是渤海唯一的出海口，南北的船只都从这里走。如今这里是日韩航线的枢纽港，货物进出的关口，这不就是海上的国门吗？我们海警就是这道门上的流动哨位，查私、反偷渡或者是救助遇险，国门前的任何威胁我们都要挡在第一线。
0: 而守护这道门的不只是地理天险，更有一支常年与风浪为伴的队伍，海警。刚到这里，第一时间传入记者耳中的就是预警的声音，一艘船舶轨迹异常，十分可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3，我正跟随山东烟台海警局的执法船紧急奔赴渤海域，
3: 一个快速可疑目标，经过我们研判，它有可能做一些非法活动，这船航向航速，包括作业区域，有个可疑，所以说我们前去进行查处。
0: 从警10余年，破案200余起，多次立功受奖，经历越多，周扬越清楚，身处国门，哨位及站位，每一次出警都要严阵以待。
3: 好了吗？
4: 加速了，加速了，
3: 开警报，来是吧。
0: 嫌疑船舶一发现海警执法员的身影，便开足马力逃窜。
3: 前方快艇，前方快艇，我们是中国海警，立即停船接受检查，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0: 加速逃窜等于自曝身份，目标船舶锁定，周扬却未展眉，疑点远没有挖完。
5: 这个船没有这个船名全号，他就可以方便自己就逃窜啊，不方便我们发现啊，就这样给自己提供犯罪提供便利。这个船呢，一看就是惯犯。当时我发现的时候，这个船一看就是不是刚下水的新船，二是呢，船上的工具相当齐全的。
3: 速度快，现在目测的话达到40节以上。他现在参与的方式是绕着大船、大货轮进行躲避。
0: 但这种伎俩在处置经验丰富的海警执法员面前并不奏效。
3: 现场我们发现了有大量的渔网，包括这个装鱼的箱子啊，现场渔获物，一看它有这个打氧设备，这打氧设备一看就是做潜水作业的，一看就是做一些违法之事的。
0: 不到一小时，从出警到落网，高效破案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诀？
6: 就像天罗地网那种感觉，覆盖很全面的，它可以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间可以查看到我们辖区海域任何一个岛屿、岛礁的周边的一些情况，
7: 像一位电子监兵一样，在海上24小时不间断地为我们研判这些风险目标。
5: 海上的放大镜把这个海上的所有目标啊放大化，首先它的航速、航迹，包括它的上面这个船的信息，啊，在我们面前都是一个放大化的，啊，可视化的。
0: 让海警执法员连连称赞的，正是高效破案背后的利器——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
5: 在海上第一时间发现目标以后，进行预警，分析它船的轨迹，分析它的航速，分析船舶性质，

0: 最终在大陆山海域啊锁定这个目标。
1: 现在有这个系统之后，我们能及早的研判，及早的发现，及早的预警。
2: 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的运用，让海警执法如虎添翼。
3: 对于我们海警来说，守好这道国门，光靠人力或者是靠经验是远远不够的。2026年海上执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在科技与协同中锻造更强的执法能力。说到底，我们守国门最终是为了互发展，让这片海域更安宁，让这座城市更繁荣。
2: 从渔港到工厂，从近海到深海，从风力发电到巨轮泊岸，黄渤海的咽喉要地烟台，在15开局之年，正以海洋产业驱动着这座经济大市的崛起。繁荣是这道国门最动人的风景，也是最需要守护的成果。走私、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随时可能侵蚀这片海的根基。
0: 海洋经济是烟台的重要饭碗，我们海警守护的是端牢这个饭碗的底线。发展越深入，守护越不能放松，秩序越稳定，发展才能越可持续。
2: 前不久，山东烟台海警局依托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发现一艘国内货船正在公海与外籍走私母船过国货物。系统通过航速区域、异常轨迹行为等多种预警功能分析，判定这艘货船为走私高风险船舶，随即发出预警。
0: 派出两艘执法船，采取双面夹击的方式，对这个嫌疑船进行制控。
4: 这个货船的话，它大概是船长有这个60多米吧，可能走私的大宗的货物，像冻品啊。
2: 嫌疑船发现海警后加速逃窜，但比逃窜更让人揪心的是海况的恶劣程度远超所有人的预判。
1: 海上风浪特别大，如果我们要靠近它跳帮进行进一步的侦查，对我们执法员的这个安全造成一定的风险，
0: 有可能造成一些挤压挤碰啊，我们执法人员有可能有坠海的风险。
2: 面对逼近的执法艇，走私货船没有减速，反而猛地改变航向，朝长山水道方向夺路而去。
4: 跑了大概有15到20分钟吧，因为它马上就要进入这个长山水道，那片的这个通航密度比较大，来往的船只也比较多。
2: 因此，海警执法员一直在等待最佳的跳帮时机。
5: 我们执法船占据真位之后，果断地进行靠帮，在靠帮的一瞬间，我们的执法员跳了上去。
2: 船身摇摆，甲板湿滑，两秒的跳帮窗口稍纵即逝，海警执法员没有犹豫，果断一跃。
0: 这个船是当时满载的是300多斤的冻品，包括一些海鲜类，包括肉食啊、鸡爪、肚蹄子啊等一些。
6: 这批冻品啊，一旦上岸，将直接冲击烟台本地的市场秩序，低价走私货挤占正规渠道，守法企业得不到该得的利润，工人面临失业、税收流失。我们海警啊，精准拦截，让这一切没有发生。对烟台来说，这是一次对产业、对税收、对民生啊多重守护。
2: 海警果断出击，斩断了一条非法利益链条。
7: 那一堆船，妈的，别的不举报，举报啥？
8: 报告，
0: 来，
8: 报上，单有报警称，南航东侧有一艘形迹可疑的渔船。
2: 而考验往往不期而至。今年八月，海面风平浪静，但山东烟台海警局的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早已捕捉到一丝异常，一艘高风险船舶正在逼近。
1: 它与正常作业的船舶的轨迹是非常的不同的。另一方面，它航行的速度啊，可能是非。

0: 常快的，它停靠的地点都是一般船舶不会选择的非常小然后水位非常浅的野码头，种种这种可疑的迹象让我们推定它可能是涉嫌走私的船舶。
1: 高风险船舶一经确认，山东烟台海警局便迅速成立专案组，
2: 发现了他们在一般都在凌晨十二点以后到凌晨四点期间进行活动，在人员选派上他们选择的都是不是当地人员，都是外来务工接驳的地方，选择在一些条件比较复杂的地方。
1: 嫌疑船锁定，执法大网悄然铺开，但恶劣的抓捕环境让这场行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变数。
2: 路上抓捕的这个地方环境非常复杂，一是它这个非常隐蔽的小村庄，而且那个地方四通八达，不方便我们抓捕人员进行隐蔽，而且它在一些路口上啊敏感部位上它放一些盯梢人员。
1: 狡猾的走私分子为逃避打击，行踪诡秘，分工明确，但经验丰富的海警见招拆招，依托科技手段与缜密侦查，一步步将其锁死在监控视野之内，只待时机成熟，海陆联动，一网打尽。
3: 目标应该是大马力快艇，它应该是有四五个发动机以上，航速比较快，改装的比较容易逃跑，我们抓捕的难度就比较大。
1: 这类非法改装的大马力快艇航速非常快，且转向灵活，给周洋他们的海上抓捕制造了很大困难。
3: 大概率应该是海产品吧，一船的数量根据我们经验来推断，大概率都是在七八千斤以上吧，价值根据当前这个海产品的种类有可能能过百万。
1: 此刻周洋带领执法员航行在漆黑的海上，能见度几乎为零，而且水面还有渔民的各种海产品养殖架，执法艇稍有不慎便可能造成动力丧失等意外状况。
3: 我们现在离目标应该五海里，到时候你俩跟着我做保险，
4: 是
3: 把探照灯关了。从外边看着点，从外边看着点。
5: 目标船头朝西南，
3: 是前面亮灯的地方是吧？
5: 是。正前方，正前方。
1: 执法艇在浪涌中剧烈颠簸，但摇晃越猛，海警执法员们抓捕的决心越坚定。
3: 直接别在快艇的外侧。哎，扣上，扣上，扣上，
5: 扣
3: 上，
5: 扣
3: 上，扣！把灯打开，把灯打开。跑，全跑！扣上去，扣上去！
5: 扣，扣，扣，扣上去！
1: 就在执法艇逼近的刹那，目标快艇突然发力，毫无征兆地骤然加速，猛窜出去。
2: 在发现他同时，他们也发现了我们。当时发现我们以后，迅速加速逃窜。在我们追击的过程中，对方走 S 弯的方式，穿养殖区的方式，用一些强光灯照射我们越激进，证明他走私的这个物品价值越高。
3: 快点，快停！左边，左边，我左，我左，
5: 我左，
3: 打快停！
5: 那边，
3: 我左先的。前方渔船，我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6: 面对我们的喊话警告，它的速度还是不断的加快，现在它正在不断的转向来躲避我们的追捕。
1: 蛇形机动，加速逃窜，目标船舶用最疯狂的方式回应追捕。执法艇紧追不舍，却始终无法靠近。跳帮登船，在剧烈摇摆的船体间稍有一丝偏差，并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2: 在遇到强行靠帮的同时出现一丝意外，都可能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但是我们每个执法员都没想过退让。
1: 海警执法员们心里明白，走私侵蚀的是渔民的生计，守法商户的生意，更是这座城市向海而生的底气。国庆前夕，在这道国门前的哨位上， 记者看到周洋他们紧盯目标，风浪不退，危险不避。
2: 最后我们根据我们的战术战法，瞅准的时机，在一段一瞬间，我们枪林就跳帮啊进行制控，发现船上还有大量的海淀品，岸值比较高，种类也比较多，陆地上把他们的水车和那个看守人员同时进行抓捕。
4: 什么龙？
1: 近几年，山东烟台海警局共办理走私案件30余起，查扣走私货物上万吨，总案值超2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10余个产业门类免遭冲击，是数千家守法企业保住了订单，是本该属于城市的税收没有流进不法分子的口袋。
7: 南黄那边8个网箱已经在海里扎了好几年了，我们每次巡逻走到这里都要绕着走一圈，看看浮标正不正常，周边有没有闲杂船。这是烟台的海上粮仓，老百姓在里边投了那么多钱，咱们巡得轻一点，他们心里就稳一点。
1: 从南黄城岛8座网箱起步，烟台已建成深远海养殖设施34座，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22处，数量居全国地级市前列，海上粮仓越做越大。这座海上粮仓就是国门之内的家底，系着养殖户的全部指望。而对周洋他们来说，守好这份家底并不轻松。前不久，他就经历了一起棘手的盗窃案。
2: 他们盗窃的是我们长岛老百姓养殖的和海丁品海参，报警人装得很急切，因为马上面临收获季了，他们辛辛苦苦买苗都花了20多万，啊，所以说这个案值比较高，老百姓就靠这个养家糊口了。
1: 对养殖户而言，一次偷盗就是一年的心血归零。周洋带队火速赶到被盗养殖区，可面对现场，执法员们却一时没了方向。现场无痕，周边无监控，报警人无线索，三无困局让执法员们心头一沉。
2: 我们通过案件的走访过程中和轨迹的回放中，和我们用科技手段的调查中发现，这不是个外地人作案，就是本岛或者这周围的岛屿人员进行作案。
1: 详细摸排后，侦破方向锁定在这片海域，可要在成千上万的渔民中揪出嫌疑人，无异于大海捞针。就在摸排期间，相同的海参被盗警情再次发生，而这次周洋捕捉到了更多细节。
2: 他不会在周围养殖区养殖户多的那个情况下进行作案，会选择单独的一个养殖区进行作案。我们研判出他的心理以后，我们在重点的海域进行布控。
1: 不出周洋所料，蹲守没几天，执法员便发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潜水员。
2: 潜水作业呢，他不会采取这种被养殖瓶下去，而且呢，他开着货车进去。一般的话，潜水爱好者的话，没有这么说，在携带网兜啊，携带手电啊，而偷偷摸摸选到夜晚去这个潜水的。就算是潜水的话，不可能去养殖区里边去。
1: 海面上的人影会是海警一直在找的人吗？蹲守的执法员克制住内心的冲动，他们要的是人赃并获。而紧急驰援的周洋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阻拦，这名阻拦的人员难道也是海参盗窃案的同伙？
2: 当时我们就留了2名执法员进行了布控，进行了询问。到达现场以后，一个驾驶员司机看到我们去的时候，肯定得到相关线索和情报了，逃窜，往山里逃窜。
1: 迅速赶到案发地的周洋他们很快抓住了正在偷盗的潜水员，面对铁证，潜水员低头认罪，并供出逃走的那个才是幕后主使。
8: 我们执法人员去到他们家里，发现大门紧闭，整个一个大门是上锁的一个状态，我们行动这么快，他怎么可能收到消息直接就跑掉了？
1: 海参盗窃案的主谋究竟会躲藏在哪儿呢？
8: 准备要走的时候， 我们执法员回头一看，看见房顶上

0: 探出一个人头来。
1: 我们装作啊没发现他，所有兵力分散开，啊躲起来。发现他那个藤房顶上慢慢下来，从梯子下来了，下来以后我们得一拥而上，从梯子上把他抓捕，现场抓捕。他现场那个形态比较惊恐的，没想到我们又回来了，还在抵抗。我说大晚上去房顶上干什么？啊，他说上房顶上偷偷风。
2: 试图躲避追查的主谋在大量证据面前只能认罪伏法。这伙人打着潜水的幌子，辗转多个海岛偷盗海珍品，
1: 搜出大量的海参，通过上技术手段看他一些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发现了他就是幕后的组织。这次案件的告破不单是打击的偷盗团伙了，而且所有的有点小想法的人都会露头就打。老百姓就靠养殖业为主，我们作为执法者就要在这片海域守护好他们，守护好这片海。
2: 正是这份守护让烟台的产业发展与万家生计有了底气。这条扼守渤海唯一出海口的咽喉水道，千帆竞发，昼夜不息，时刻牵动着国门的安全。
3: 十五五刚开局，我们海警的站位更高了，服务海洋强国，可以说我们担子啊也更重了。打击与保护、执法以及服务老百姓都得兼顾。此外，科技执法的手段还更新了很多，守国门既要守得住，也要发展得好。
2: 组建五年多，山东烟台海警局累计接触警6600余起，查办案件超千起，查获冻品渔货物3000余吨，查处违规渔船1000余艘，救助遇险群众500余人。数字背后是海警执法员日复一日的守望。
4: 所有海上的这些工作都需要海警为我们保驾护航啊，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海警。我们信得过也靠得住，这是我们每一个海上渔民的心声。
5: 港口在转着，货船在跑着，鱼虾满着，岸上那几百万人的生活才有着落。说穿了，我们站好这班岗，就是为了让身后的老百姓能够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2: 镜头推远，北方的黄金水道昼夜不息；镜头拉近，海警舰艇始终穿行其间。万家团圆的时刻，海警正巡航在国门一线，以平安向人民作答。

0: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0: 完，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磊传。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0: 乡村美如画， 奋斗，会新天。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当钢铁巨舰驶向大洋，当战鹰从海面腾空而起，航空母舰改写了人类海战规则。从二战太平洋上空浴血厮杀的螺旋桨战机，到今天驰骋大洋的隐身喷气舰载机，从商船改装的简易轻型航母，到技术高度集成的现代超级航母，百年之间，航母走过了一条波澜壮阔的进化之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成为航空母舰的试炼场，战列舰凭借大舰巨炮制霸海洋的时代走向落幕。以航母为平台，螺旋桨舰载机为打击尖刀的海空对决改写了海战规则。中途岛海战是二战中投入航母最多的一次战役，海空协同作战登上战争舞台，

二战时期，大量轻型航母由商船、巡洋舰、船皮改装而来，建造周期短，可以快速补充战损。螺旋桨舰载机分工明确，战斗机负责制空掩护，俯冲轰炸机实施定点轰炸，鱼雷机负责对舰打击。战机从多艘航母分批升空，编组大机群，跨越数百海里，对敌方舰队实施多波次立体打击。这就是二战经典的海空协同突击战术。中途岛海战当中，美军俯冲轰炸机抓住日军航母甲板弹药堆积的致命窗口，短短数分钟洞窗日军多艘主力航母。这一战既体现了舰载机巨大的毁伤威力，也暴露了二战航母与生俱来的短板，机库、甲板大量堆放弹

0: 弹药燃油，一旦被命中，极易发生连锁殉爆。
1: 二战时期，很多的航空母舰采用的是木质的飞行甲板。二战时期，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一般而言重量比较轻，只有4-5吨重。那么采用的发动机呢，是螺旋桨式的发动机。所以，当这样的舰载机在起飞的时候，它发动机喷射出来的尾焰气流，它的温度和强度都不是那么高啊，或者很强烈，温度很高，使这个飞行甲板受不了。其实木质的这些飞行甲板就可以承受这样的温度。舰载机着舰的时候呢，木质的飞行甲板它的摩擦力比较好，比钢铁的摩擦系数要高。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抗震性能要比钢铁好，主要是减震。那么即使是航空母舰出海的时候或作战的时候，这个甲板上的木质飞行甲板被打坏了一些，那补一个洞或者补几块这个板子，它的速度还是很快很便捷的。

0: 在二战太平洋航母对决当中，俯冲轰炸机是航母的核心打击力量。在没有精确制导炸弹的年代，舰载机想要命中高速机动的军舰，俯冲轰炸几乎是最高效的手段。 SBD 无畏俯冲轰炸机是中途岛战役关键机型，击沉日军四艘航母的战果全部由该机型创造。电影最真实地还原了俯冲轰炸机的作战方式。之所以有专门的俯冲轰炸机，是因为高空水平轰炸、炸弹受风力、舰船机动、弹道偏移影响很大。军舰可以高速转向规避，炸弹落下去一大片，很难直接命中舰艇狭小的甲板。而俯冲轰炸机战术往往以60至70度的大角度向下俯冲，一路对准军舰，不断修正瞄准，直到很低高度才释放炸弹。这种状态下，炸弹几乎沿着飞机飞行轨迹下坠，风的干扰被大幅削弱，投弹瞄准简单直接，命中概率比高空水平轰炸高出数倍。炸弹直接砸向军舰甲板，能够击穿上层建筑、机库，引发弹药、燃油蓄爆，这正是中途岛海战美军重创日军航母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俯冲轰炸机配有减速襟翼，俯冲时张开，限制俯冲速度，防止飞机冲得过快来不及拉起，同时给飞行员留出充足的瞄准时间。
1: 在二战时期啊，还没有人造卫星，所以这个情报呢，多数都是靠飞机进行侦察来获得。作为航空母舰，它就有一些飞机是专门用于侦察的。一旦这些侦察机发现了目标以后，就是敌人的编队或舰艇以后呢，就通知航母上其他的这些飞机快速的起飞。当时是发现目标以后，谁的战机赶紧能够先行的起飞，空中编队先敌的出手来进行打击。在二战结束以后，由于它的舰载机已经采用了喷气式的舰载机，而且有了导弹的这种发展，这个时候就要看谁的导弹能够在更远的距离先敌发射。所以我们看到在二战以后，作为俯冲投弹这种就是轮番的这舰载机靠数量上的优势而来打击对方的这种轰炸这种作战的样式就大幅度减少或者不再采用了。

硝烟散尽。二战中航空母舰证明了自身在海空作战中的价值，为了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移动堡垒，二战后的航空母舰战斗力不断升级。航母的甲板是航母实力的最外在体现。二战航母大多采用直通式木质甲板，没有专用弹射器，适配数吨重的螺旋桨飞机绰绰有余。但喷气式舰载机重量飙升，起飞速度大幅提高，老式航母已经完全无法满足需求。斜角甲板把起飞降落区域分开，这样的起飞降落方式让降落失败的飞机可以直接复飞，解决喷气战机回收难题。高强度特种钢材则承受喷气战机尾焰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冲击，

现在即起飞，滑行距离100到200米，尾焰温度数千摄氏度，如此高温碰撞，普通钢板会变形、软化甚至融化，

0: 现在机降落三秒钟内速度降到零，降落瞬间几十吨的冲击力集中在起落架的三个点位，相当于指甲盖大小的甲板面积要承担近乎一头亚洲象的重量。这样的力量砸下来，甲板不能出现任何凹凸。一次次以硬碰硬背后是对航母甲板钢的极致考验。
1: 它的力学性能要求的是特别特别严啊，特别特别严。它的头尾头和尾它的强度偏差不会超过10兆帕，它负八速度冲击它的韧性都是在250焦以上，所以说它的质量非常非常好。
0: 然而航母甲板钢并不是越硬越好，常态下的金属通常硬度越高就越脆，韧性也越小，抵抗变形的能力也就越弱。航母甲板钢如何极者兼顾呢？
2: 航母甲板钢它要求的是有很好的柔韧性啊，有很好的强度。航母甲板钢的选材它要求强度必须达到700-800兆帕，甚至1000兆帕、2000兆帕，这个数字呢是根据各国的舰载机的起飞重量来决定的。航母甲板钢薄了以后，就可以给航母的上半部分留出更大的重量的空间，舰载设备啊，能装功率更高的雷达，功能更强的火控系统或者指挥系统，或者是能装更多的舰载机，这是很重要的。除了这个以外，

舰载机是航母伸向远方的铁拳。螺旋桨战机的时代随着二战的结束而快速落幕，喷气时代的浪潮也催促航母加快改进的步伐。喷气式战机、超音速战机，再到今天的隐身舰载机，舰载机的变革直接重塑海战模式。二战螺旋桨战机主要依靠航炮、航空炸弹、航空鱼雷作战，交战距离近，主要依靠目视发现目标。进入喷气时代，战机飞行速度成倍提升，空空导弹、反舰导弹逐步成为主要武器。战机不再需要俯冲抵近敌舰上空炮弹，就可以在上百公里之外发起攻击，

0: 今天的隐身舰载机凭借隐身外形、先进机载雷达、电子对抗能力，可以突破防空网络，执行制空争夺、对海对地精确打击的任务。作战模式从过去的大机群近距离厮杀转变为网络化协同，一架战机获取目标信息，整个编队共享情报，体系对抗取代单机对抗。舰载机的迭代也倒逼航母不断进化，更重的战机需要更强的弹射，更复杂的电子设备需要航母提供更强的电力供给，多种多样的任务需要航母同时搭载战斗机、预警机、电子战飞机、直升机，构成完整空中作战体系。电磁弹射是新一代航母的核心标志，相比传统蒸汽弹射，电磁弹射能量输出灵活可调，既可以弹射数十吨重的重型战机，也可以弹射重量较轻的无人机，维护难度更低，出动效率更高。
1: 弹射器准备完毕。
2: 二号位最后准备。
3: 报告好，报告好。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0: 空警600是我国第一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支持弹射起飞，能够遂行预警探测、指挥引导、目标指示和作战协同等任务，被誉为海空司令部，能够为航母战斗群提供更长的预警时间，大大提高拦截效率。2025年9月22日，海军有关部门宣布，歼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已于此前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这是我国首次在弹射型航母上实现多型号先进舰载机的电磁弹射和阻拦着舰，标志着福建舰具备了电磁弹射和回收能力。
5: 福建舰这种弹射革命直接带来了三个方面的能力飞跃。第一个飞跃就是舰载战斗机作战能力的大幅度提升。福建舰的电磁弹射系统可使战斗机实现满弹满油起飞，增大了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增强了战斗机的攻击能力。第二个飞跃就是作战效率的提升。福建舰仅需90秒便能将一架歼15T战斗机发射出去，以前能起降的舰载机架次满负荷可以达到270到300架次。第三个飞跃是构成了攻防一体的远海作战体系。福建舰上的电磁弹射系统让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得以上舰，让编队看得更远，反应更快，舰载机与航母属舰协同作战，更可大幅度提高中国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
0: 航空母舰极少独来独往，而是以编队作为主要作战形式，驱逐舰、护卫舰、潜艇、支援舰与航母互为策应、互为依托，组成强大的战斗群和防御范围。第一层外防区又称为纵深防区，一般距航母185至400千米，此层防御由各类固定翼舰载机和潜艇组织实施。第二层中防区又叫区域防区，一般距航母45至185千米，主要由航母战斗群中搭载先进雷达与导弹的大型水面战斗舰艇来实施。第三层内防区也可以叫做点防区，防御纵深距航母0.1至45千米，则是由航母编队中舰艇上各自的近程与末端防御系统实施。航母编队作战体系的规模可根据任务需求灵活调整，既可组成规模庞大的战斗群，也可在特定作战场景下精简编队，实现快速兵力投送与区域控制。这种编队规模的弹性配置，为航母与其他舰艇的深度协同提供了战术基础。
6: 作为航空母舰，它搭载的主要的作战武器是这个舰载机。那我们看二战时期，它搭载的舰载机动力是 螺旋桨动力。那这种螺旋桨的发动机它速度慢，还有一个呢就是舰载机的吨位也比较小，体量也比较小，那它只有比如说这个五六吨的这个重量，搭载的弹药也比较少。二战以后我们看到舰载机已经是20吨甚至是30吨这么大一个体量，而且都是喷气式的，那从这个速度上讲它已经是超音速了，而导弹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那这样的话呢它的作战的能力就大幅度的跃升了，作战的性能和这些功能是大幅度的跃升了，包括一些专业型的这些舰载机，比如说预警机，在空中它就可以看到更远的目标，发现更多的目标，那作为运输机它可以通信联络运输物资，它解决很多的就是保障性的问题，包括直升机，那这个都是过去啊航空母舰它所不具备的很多的要素，所以现在的航空母舰它的吨位虽然还是和二战时期的啊差不多，但是呢它的这种作战的性能和军事上完成任务的这种能力是几倍的啊，来翻番儿啊，就是用它各种指标来比较的话，那可是都是翻番儿的。
0: 航母承载着中国人走向深蓝的百年梦想，中国航母事业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改装到自主建造、从滑跃起飞到电磁弹射的不平凡道路。20世纪，中国海军就已经启动航母相关课题论证，但受制于国力与工业基础，梦想长期未能落地。历经重重波折，未完工的瓦良格号航母成为中国航母事业的起点，科研人员从零开始测绘攻关，攻克动力、舰体、舰载机起降等一系列技术难关。2012年9月25日，辽宁舰正式交付人民海军，舷号16，中国人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艘航空母舰。两个月之后，歼15舰载战斗机成功在辽宁舰阻拦着舰，实现舰载机刀尖上的舞蹈的历史性突破。辽宁舰既是训练试验平台，也为后续国产航母储备了全套人才队伍，完成从零到一的跨越。2019年12月17日，完全自主设计、自主配套、自主建造的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入列，舷号17，标志中国海军正式迈入双航母时代。山东舰不断奔赴远海，开展战备警巡、远洋演训，检验国产航母

0: 全套作战流程。随着福建舰问世，中国航母实现又一次重大跨越，平直通常飞行甲板配套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电磁弹射技术的突破，让我们可以放飞重型舰载战斗机、固定翼预警机，也为未来大型舰载无人机上舰铺平道路。辽宁、山东、福建三舰接续入列，人民海军正式迈入三航母时代，远洋防卫能力得到质的飞跃。从改装旧舰到自主研制，从滑跃起飞到电磁弹射，数十年时间，中国走完了其他国家上百年的航母发展历程。三航母时代，守护万里海疆，捍卫国家海洋权益，成为中国海军走向深蓝的坚实底气。大国重器，逐梦深蓝，技术的浪潮还在向前。电磁弹射、无人作战、体系协同，将继续书写深蓝铁翼的崭新篇章。巨舰向大洋，铁翼向海天。
1: 作为航空母舰，它主要的作战武器是舰载机。那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些主要的作战武器，也就是舰载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第一是隐身啊，再有呢就是它的有人机和无人机的这种搭配，有人机和无人机的组合，成为未来航空母舰的主要作战武器。作为航空母舰，既然是在远海大洋啊，要流动的一个大型的机场或平台，它也要为发展更好的隐身性能，人员反而会减少，因为它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那么从过去一艘大型航母要近万人，那现在呢已经降到了5000人、6000人，人工智能成分融入的越来越多。再有就是定向能武器，比如说激光武器啊，其他的电磁轨道炮等等啊，这些武器上舰之后呢，可以大大的增加航母自身的防御能力。作为整个的航母编队，它周边还有驱逐舰、护卫舰，水下还有潜艇。如果形成这样一个就是多维的多种平台的航母编队的话，它所形成的这种军事威慑能力和它的防御能力都会是大幅度的提升。

0: 力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脚踏实地

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

0: 回音仙人，有策有点，煌煌点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2: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年轻开心。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啊，哎呦，
9: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0: 看品牌两只老虎，
11: 年销十亿天
2: 还是两只老虎，
12: 两只老虎跑得快，
1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4: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5: 怎么备份资料的事情被安妮和钱校长知道了？
16: 他们怎么知道的？
15: 今天安妮和钱校长来实验室检查实验进度，被陈雪薇说出来了。
17: 如果阿辉出现的话，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暗中叮嘱他就行了。我相信他一定会和张少木碰头的。
18: 你也别端着什么大教授的架子了，东西往上一交，跟港督大人服个软，这个事不就结了吗？

0: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蔡树生向您报道。
2: 处长先生，
3: 我知道你平时喜欢中国的古玩，这只啊，是我家祖传的一只御马。您赏赏眼，要是喜欢，您就留下来。
1: 你太好了，太好了，不用这么客气。
3: 是，
2: 处长说的是。不知道处长今天找我有什么吩咐？
1: 有事情，我最近安排一下。我担心李文博压力大，我担心他的健康，他需要放松，所以我安排他放假了。
3: 是，
1: 我给你他的工作，我让你来负责。
3: 让我顶替李探长？
1: 是的。
0: 处长放心，李探长能做好的事，我蔡树生能做得更好。
1: 我相信你的能力，你不要让我失望好吗？
0: 是，
2: 处长。
1: 好吧，你

0: 你去吧。是。行了，工，把我东西给我拿来吧，我该走了。真不想见到老蔡。
1: 李探长。哟，李 sir 这么快就要走了？哎呀，真是说时迟时迟就到啊，李
0: sir。
1: 你可真会开玩笑，那句话不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吗？嗯，曹操是奸雄，你顶多算一毛贼。哼，怎么着？来看我笑话来了？哎，
0: 不敢不敢。我这不是听说李 sir 要度假去了吗？我来送送你。
1: 干什么？
2: 扎良琴，我告诉你，
1: 你以后是在我手底下干活，平时给我注意点。还有你们，
2: 一个都干嘛呢？
0: 没必要大喊大叫的，再把小朋友们吓着。你喜欢这样是吧？这就对了嘛，李探长，我这可不是明着欺负你，我是暗地里使了个绊儿。
1: 我看出来了。<笑>
0: 哎呀，度假嘛，推荐你个好地方，听说海边阳光不错，多晒晒。
1: 有益身体健康，<笑>老蔡，别高兴太早了。这衣服别瞧着穿上去快，有时候脱的它也快。<笑>
0: 给你个忠告，老话说得好，别看今朝闹得欢，小心以后拉清单。给自己多积点德，嗯。 李探长，我这人有一毛病，新衣服穿上了，我就不想脱了。另外啊，我也给您一句忠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您那三十年过去了。<笑>
1: 老蔡，这话。
3: 反过来说，也行。老师，苏醒来学校了。他去学校干什么？他来指责我是国民党特务，还说我杀党训妻有其他目的。
4: 他为什么要这么诋毁你呢？
3: 老师，昨天晚上吃饭我就想告诉你，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您不要再相信苏醒了。自从他来到香港，您身边发生了多少事情？李教授和罗先生被害，家里发生了爆炸袭击。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都是苏醒干的，但是处处都有他的身影。我现在甚至怀疑，就是他指使党训旗干的。是啊，
4: 对苏醒的身份。
3: 我一直也是在怀疑，但是总是念在师生的情谊上，我希望他能走正道，能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老师，您忘了吗？之前你要离开香港，就是他拦住您的，现在你要让他接近自己，还要带他一起回去，这不是引狼入室吗？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呢？只是阿生。
4: 阿生还放不下那份情感，阿生
3: 他就是太善良了，他已经忘了苏醒不辞而别的时候。
4: 苏醒，少母啊，还有一件事，今天李文博又来了，
3: 他来干什么？
4: 他说还要调查党训起的案子，
3: 港督不是已经下令了吗？我开始以为是港督出尔反尔，但是现在来看，这是李文博个人的主意。老师，他这么做和苏醒不是异曲同工吗？
5: 少墨，你。
2: 你怎么来了？聊什么呢？
3: 阿生，我听少母说，今天苏醒去学校了。
2: 少母，你跟爸爸说这事儿干什么？
4: 老师，我还有事情，我先走了。

0: 少墨，这件事你不应该告诉爸爸。
1: 阿生，我怕你再被苏行骗了。
0: 你我苏行，我们都是同学，即使苏行走错了路，我们也不应该抛下他不管。他愿意从头再来，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一次机会？
1: 阿生，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0: 我愿意去赌。
1: 你曾经为他赌过，输掉了自己的青春。如果这一次你再赌输了，失去的会是你的生命。即使是这样，你还愿意为他赌吗？
0: 是。
1: 你的信任让我心疼。
0: 少墨。
1: 阿生，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什么机会？
1: 我要和苏行公平竞争。我不管你答不答应我，为了你的安全和今后的幸福，我必须这么做。

0: 这边请。童老师，来一下。
1: 钱校长，安妮小姐。
0: 啊，童老师，安妮小姐是奉港督大人的命令来询问实验进度的。
1: 安妮小姐，实验按照原计划进行，你放心，我父亲答应过港督大人，就一定不会反悔。
2: 当然，童教授的为人我们还是信得过的。港督大人交代过了，如果这项实验有资金材料方面的需求，请你们尽管提出来，我们会满足你们的一切需求。
1: 谢谢港督大人。
2: 港督大人想知道这项实验还有多长时间能够完成。
3: 实验实际早已完成。而且实验数据还有一份。
4: 陈雪薇，别乱说话。
0: 陈老师，你刚才说什么？
3: 我说实验数据虽然丢了，但是还有一份在童老师手里。
1: 雪薇，
5: 这什么情况啊？
1: 实验数据只有一份，哪有第二份？
3: 童老师，你每天都要留下来整理实验数据，可据我所知，你同时还在备份吧。童老师还没走啊？
1: 我在整理今天的实验数据，整理完了我就走。
3: 你是在整理今天的实验数据吗？
1: 对。
3: 不对呀，我记得实验数据都已经整理完了呀。你是在备份吗？
1: 你看错了，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3: 事情就是这样，我原本以为童老师备份资料是担心数据丢失，可现在看来他是另有所图。
2: 童小姐，这位陈小姐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1: 我每天都要整理当天实验所得数据，而不是备份数据。如果你不信，可以去实验室看一看。至于陈雪薇所说的我备份实验数据这件事，我没有做过。
4: 而且整理当天数据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备份数据。
5: 怎么会有备份呢？
6: 错，就是啊。
2: 陈小姐，你能保证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吗？
3: 我保证，因为

0: 这是我亲眼所见，童小姐，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你和童教授串通好，向港督大人隐瞒，还是说这位陈小姐眼花看错了？但这件事，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童老师，你跟我说实话，陈雪薇说的究竟是不是真的？
1: 钱校长，如果你们相信陈雪薇所说的是真的，那就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他做好了。安妮小姐，这……
0: 钱校长，这件事情你不知情？我怎么会知道呢？
2: 我现在就回去向港督大人汇报，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查出到底是谁在说谎。哎，安静小姐，陈雪薇，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3: 备份资料的事情被安妮和钱校长知道了，他们怎么知道的？
4: 今天安妮和钱校长来实验室检查实验进度，被陈雪薇说出来了。陈雪薇，
3: 爸，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别着急，我马上去学校。
5: 阿生，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了吗？
3: 我刚才已经打过电话了。我真的没想到陈雪薇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安妮。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一切都晚了。
5: 对不起，
3: 少木，我希望你能处理好你跟陈雪薇之间的关系。
5: 我和陈雪薇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啊。
3: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这些。

0: 雪薇，那些话你不应该说。
1: 怎么，心疼童生了？
0: 这不是感情的事。
1: 那你为什么要替他隐瞒？
0: 因为这项数据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你已经不小了，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1: 张老师，你以为我是因为生你的气才会对安妮和钱校长说那些话的吗？你说的没错，实验数据是大家的努力和心血，我很敬重童教授的为人，但并不代表我要为童生的过失承担责任。实验数据必须放到实验室里，他凭什么可以私自带到家里去？还有，既然童生手里还有一份实验数据，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大家？为什么不能跟港英政府说实话？为什么还要我们每天那么辛苦的工作？
0: 雪薇，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都有自己的祖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能为英国人做嫁衣，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因为这件事情，童教授、童生，甚至是我，都有可能在海大待不下去了。
1: 少墨，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那我让我爸爸去找港督大人求情行吗？
0: 现在找谁说情都不管用了。
1: 那怎么办呀，少墨？我不想让你走。
0: 走一步看一步吧。

0: 而且童教授可能有自己的安排。
1: 进来。
2: 好，校长。
1: 童教授来了。
2: 嗯，
1: 陈雪薇说你手里还有一份实验数据，是真的吗？
2: 是真的。
1: 老头，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你可不要骗我。哎，我告诉你啊，陈雪薇说这件事的时候，安妮小姐就在场。这安妮知道了，港督肯定知道。如果他相信陈雪薇说的话，真的查起来，我们都不好交代啊。
2: 校长，你我相识多年，你知道我不会骗你的，就不要再问了。
1: 老童，识时务者为俊杰，这香港是英国人管理的地方，一切都是他们说了算，你这样不顾后果的跟他们对着干，能有好果子吃吗？
2: 我不懂政治，我也不靠英国人活着。我在学校任教多年，我的为人处事你是了解的，英国人不止一次给我送钱，我说过吗？我不是把他都交给学校了吗？我不欠英国人的。
1: 老童，
2: 还有，香港现在是英国人管理，他们不是一直标榜所谓的民主和法治吗？我不相信，因为一份资料他们会把我关起来。
1: 可是港督那里你准备怎么交代啊？
2: 如果他们问你，叫他们来找我。
3: 阿生。
4: 爸。
3: 校长找我谈话了，我已经告诉他还有一份数据资料。
4: 那他会不会？
2: 校长的为人我还是了解的，比较正直的一个人，关键是安妮也知道了，如果英国人调查起来，那就会很麻烦的。
4: 那我们怎么办？
2: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想瞒是瞒不住的，但是这份数据资料是我交给国家的礼物，绝不能落到英国人的手里。
5: 安妮，现在实验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4: 实验正在进行，不过比起实验，有一个消息你可能更感兴趣。
5: 什么消息？
4: 有人揭发童教授的女儿私自备份了实验数据。
5: 也就是说，除去他被盗走的那一份，现在童教授手里还有一份实验数据。
4: 没错。
5: 这是谁说的？
4: 实验小组的科研人员。
5: 你打电话给童江南，说我要见他，让他马上过来。
4: 是。
6: 什么事儿啊，找我？
7: 最近你在保密局那边情况怎么样？
6: 一切照旧。
7: 那阿慧近期有没有和什么人接触过？
6: 没什么异常吗？哎，对了，你怎么想起来问他呀？
7: 卢冠英死后，按说保密局一定会找人替代他去接近童老师，可是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新的面孔，所以我怀疑他们早就在老师身边安插了特务，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法确定这个人到底是谁。但是党勋奇的死给了我一个提示。首先，党勋奇为什么要去找张绍穆，你想过吗？而且党勋奇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务头子，居然被张绍穆这样一个文弱书生赤手空拳的给杀死，你不觉得奇怪吗？
6: 没错，这也是我一直疑虑的地方。 你说怎么这么轻而易举的就给杀了呢？
7: 还有，不久之前，保密局派出另外一波特务，也就是阿辉他们，去执行清理计划。那么这个阿辉，他听命于谁呢？
6: 你的意思是，张少木？
7: 所以我现在怀疑，张少木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安插在老师身边的特务。
6: 你这么一说，我全都联系上了。这党训期之前也去过船厂，还有庄老大的码头仓库。我怀疑啊，他们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
7: 所以，如果阿辉出现的话，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暗中叮嘱他就行了。我相信，他一定会和张少木碰头的。
6: 对，我们一定要顺藤摸瓜，找到幕后的主使者，一网打尽。哎，不行，一旦事情败露，我和我的兄弟们怎么办呢？
7: 这样，我们会在仓库的周围安排人手去盯防，如果阿辉出现，你就在附近的墙上做一个记号就可以了。
6: 好吧。
8: 阿彪，这件事情成与不成就看你的了。
7: 阿彪，注意安全。
6: 你们也是。
9: 港督大人，
5: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陈小姐说的话是真的吗？
9: 她说的没错。大人，不想与您为敌，我也没有力量和港督大人对抗，但是这些研究成果是我早在上海时期就开始的，凝聚了我毕生的心血和汗水，而且您提供的资金我从来没有使用，所以我不会把这项研究成果在您的逼迫之下拱手相送。
5: 童教授，我提醒你一点，几年前你的祖国陷入战火，你被迫来到香港，在这里大英政府为你提供了优越的生活环境，还有世界上第一流的科研资源，我们帮了你这么多，你不应该感恩吗？
9: 感恩？我现在成了被你驱使的工具，我应该感恩吗？你们通过强权把香港从我的国家分割出去，我应该感恩吗？
5: 一败无言。安妮
4: 大人，
5: 马上通知警署沙峰海大实验室，另外还有外出必须由警署人员陪同，明白吗？
4: 是大人。
5: 现在你满意了吗？
9: 你已经足够威严了。
6: 我把瞭望点给撤了，也取消了一切行动。
4: 暂时只能这样了，接下来听阿辉的安排吧。
6: 林小姐，你说这阿辉什么来头？怎么党组长一死他又来顶这个缺口，还对咱们兄弟耀武扬威的，他想干什么呀？他
4: 人家是封王的人，咱们可惹不起。
6: 林小姐，眼下这种局势，只有咱们是自己人，还要互相照应。
4: 阿彪，我把实话告诉你，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6: 我你还信不过吗？说吧。
4: 为了阻止香港的民主人士投共，毛局长亲自制定了一个计划，叫蜜蜂计划。你还记得罗冠英吗？他就是第一任的工蜂，他的任务就是冒充共党，带童家南离开香港前往台湾。
6: 他不早就被我干掉了吗？
4: 所以蜂王亲自动手了。
6: 你的意思是，凤凰现在已经跟童江南取得了联系？
4: 这不是你该问的。阿彪，保密局在香港不止咱们一个组，一旦咱们完不成任务，凤凰只会启用自己的人。
6: 那咱们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
4: 党组长已经死了，咱们还能怎么办？听上面的安排，还能有条活路。

0: 一旦任务出现纰漏，
1: 大不了干呗，不就是一条命吗？
0: 现在不是我们冲动的时候。党组长的例子还不够你看清形势吗？
1: 什么？你的意思是党组长是被他们干掉的？
2: 报告。
3: 进来。
4: 处长先生，
5: 您找我？
3: 是的，有情况。刚刚安妮小姐打电话说，佟教授，他欺骗了港督大人，并且他的手里还藏有一份试验数据，所以你现在去一趟海大，必须马上调查清楚。
2: 是，
4: 处长，
5: 这事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3: 那好，辛苦你了，去吧。
5: 好，
3: 去。
6: 表哥回来了。

0: 怎么了，表哥？有一个学生把阿生备份资料的事给说出去了。阿生备份了资料？那……不要担心。其实我们的试验已经结束了。为了安全起见，我让阿生多备了一份。那上次丢的那个？上次都是些没用的东西。真正的资料还在我们手里。
1: 那真是太好了。可，港督他们会善罢甘休吗？
0: 港督下令，查封了我们的实验室，还对我们的科研人员进行监管。这是最让我头疼的事啊。少木也在这个范围之内，我现在见他一面是很困难的。没关系，我可以替你去。
1: 不，他们知道我们的关系，你去也不合适。那怎么办呀？再等等，就这儿。
2: 您是香港警察，你们这谁是负责人？童教授不在，您有什么事吗？
3: 冯英华处长的命令，查封实验室。为什么要查封实验室？
2: 你还不清楚吗？
3: 阿三，你把实验室查封了，我们这些人怎么办？你就是张少木吧？真的有备份啊！
2: 好，不管是童江南，还是你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现在都要离开海江大学，接受我们警方的保护。
4: 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奉命行事。
3: 凭什么？你们这是侵犯人权，我们没有违反香港的法律，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童小姐。
2: 如果你非要我给你个理由的话，我可以给你。现在实验已经结束了，为了保护你们和实验资料的安全，我们只能如此。还有，滕小姐，我亲自送你回家。
5: 蔡探长，你怎么过来的？
2: 你让我找到阿婆家的狗，我已经找到了。 我就是过来看看。看来，扎警官工作很积极啊。
5: 也行，那么就由你送这位英雄回家。回家？
2: 没错，实验室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在场的所有人都要遣散回家。
5: 蔡探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英华处长的命令，我有必要跟你解释吗？ 那童小姐呢？
5: 他应该怎么办？哼，童小姐，由我亲自护送。童小姐，请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赵三，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也看到了，老蔡一直拿我当外人，我真的不知道。对了，那位李探长去哪儿了？ 你们这个干什么？没什么，他不是被停职了吗？关心一下。你关心的倒是挺多呀。早知道有今天，你就应该提醒李探长一下，有些事情他不该管，有些人他不该碰。 你说完了没有？哼。你还没有告诉我，海大实验室为什么被查封。 有个学生把阿生备份资料的事情说出来，这件事情被港督知道了，港督派人把老师请了过去，他们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结果就是这样。那童教授呢？我也很想关心老师现在的情况，但是你们让我见他们。

0: 滕教授，以后我可就多多叨扰了。
1: 你是公务在身，请随便吧。
0: 好，少侯，安排两个人守在童家门口，以后不管是童教授还是童小姐，只要出门务必随行。
2: 是。
0: 另外，如果有访客，立刻向我汇报。去吧。
2: 是。
0: 滕教授，有句话我不知道是当说还是不当说，
1: 请讲。
0: 香港现在是英国人在管辖，您为了一份资料而得罪他们，实在是有些不太值得。你看，差事丢了不说，连生活都不自由了，您是何苦呢？照我看呐，你也别端着什么大教授的架子了，东西往上一交，跟港督大人服个软，这个事不就结了吗？您活得自在，我这个当探长的也不用跟着您受罪啊。
1: 蔡探长，有句话，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这话你懂吗？
0: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咱们中国人在香港这个地界讨生活，有时候不得不低头。
1: 你可以这么做，但是我不能。
3: 您就不用为我们担心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替英国人卖命。
0: 那我就告辞了。

0: 站住！你找谁啊？
1: 闪开！我找张少木。
0: 张少木？这大晚上的，你找他干什么？
1: 你管得着吗？
0: 呀，你这黄毛丫头，会不会说话你？
1: 从小到大，只有两个人叫我丫头，一个是我爸爸，另一个是港督大人。如果你不想给自己惹麻烦，就马上让我进去。
0: 您是？
1: 哼。少木，
2: 雪薇，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2: 警察没有为难你吧？
1: 在香港，除了英华，

0: 怎么了？
1: 少木，如果童教授不交出资料，你是不是就回不到海大了？
0: 也许吧。
1: 那我们
0: 没关系，就算我不回海大，你也可以到我家里来找我呀。
1: 可是门口站着那些警察，我心里总是不舒服。
0: 好了，你还能进来，换做别人还得接受检查呢。
1: 童教授那边也是这样吗？
0: 可能比这儿更严。
1: 这样一来，我就不用担心你和童生见面了。
0: 雪薇，我自己想和童教授联系，但是我现在出不去，和他见不上面，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帮我给他传一份口信。
1: 我？
0: 对，现在只有靠你了。
1: 没问题，只要不是给童生传口信，这个包在我身上。
0: 好，你就告诉童教授，他叫我托人买的药快到了，让童教授放心吧。没问题。
1: 药？童教授病了吗？
0: 对，老毛病，没什么大事。雪薇，你一定要记住把话带到啊。
1: 放心吧，没问题。
2: 童家有情况。
3: 童家怎么了？
4: 晚饭前几个警察把童小姐送了回来，而且还在门口安排了岗哨，看样子是要软禁童教授。
5: 会不会是童教授和港督还有英华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啊？
3: 有这个可能。
2: 苏大哥，你们别猜了，童教授不是允许你进家门了吗？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3: 好，老周，我马上去打听一下。
5: 好，那你注意安全。
3: 嗯，待着。
0: 警察发现你了吗？
3: 他们还没这个本事。不过张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出了点事情，一个学生把童生备份资料的事情捅出去了，港督找老师问责，估计两个人撕破脸了。
3: 所以您作为童江南的学生也受到了牵连。
0: 现在实验室都被查封了，我老师童生都被控制起来了。
3: 您现在受到警察的限制，那咱们的计划？
0: 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3: 张先生，您已经做通了童江南的工作，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船。之前都是党勋奇在联系，现在他死了，咱们只能通过林诗曼找到船了。
0: 林诗曼？
3: 对，林诗曼之前答应过我，他可以从庄老大那里帮咱们租到船。
0: 好。
6: 哎，站着，谁啊？
7: 两位警官，我是童教授的学生。
6: 哦，学生，
8: 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7: 也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我的老师。
6: 哦，我劝你啊，还是别进去了，免得受牵连。
7: 老师他怎么了？
6: 没事，就是因为一份什么破资料的事。
8: 哎，你废什么话，他愿意进就让他进。
6: 哎，进进去吧。
8: 进去吧。
7: 谢谢。
8: 你也是多什么嘴。
6: 哎呀，我这不是好心吗？
8: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这么周密，你们怎么还能失手呢？知道吗？你们失手了，是我跟我的兄弟倒霉。张少牧不是蜂王，真正的蜂王另有其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哎呦，
5: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6: 看品牌
5: 两只老虎，
6: 年销10亿天
7: 还是两只老虎，
8: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2: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9: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4: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牙化衰老，
15: 年轻开心。
16: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0: 广西金嗓子，
21: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0: 秦斌。
15: 这么周密，你们怎么还能失手呢？知道吗？你们失手了，是我跟我的兄弟倒霉。
2: 张少穆不是蜂王，真正的蜂王另有其人。

0: 我劝你啊，还是别进去了，免得受牵连。
1: 老师他怎么了？
0: 没事，就是因为一份什么破资料的事儿。
2: 哎，你废什么话，他愿意进就让他进。
0: 进去吧。嗯，
2: 进去吧。
1: 谢谢。
2: 你也是多什么嘴。
0: 哎呀，我这不是好心吗？
2: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3: 苏醒，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3: 进来说吧。

0: 来检查实验进度，得知了备份资料的事。港督还下令查封了实验室，把我们都给软禁起来了。
1: 又是因为实验资料？

0: 这倒不是什么坏事。
1: 苏醒，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没有少穆，咱们怎么离开香港？咱们不能一辈子都活在英国人的监视之下呀。
0: 你说什么？张少穆在帮老师找船？
2: 德斯，
3: 看看吧，
2: 别聊，
3: 这就是咱们的全部家当了。
4: 林小姐，原来你在这儿啊。
1: 您找我？
4: 不是我，是张先生。
3: 既然你们有事儿，你们先谈，我和兄弟们出去一趟。
2: 说，
3: 兄弟们
5: 啊，
2: 走。

0: 啊，我去方便一下，哥几个抽根烟，等我一下。彪哥，我也去。你小子，快快快！来来来，拿。
1: 张先生让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
2: 林小姐，你还记得上次答应我找船的事情吗？你的意思是，现在要用船？
0: 张先生让我通知你，务必要在三天之内找到船。
2: 三天之内，张先生这么着急用船吗？
0: 这个不是你应该问的，你只负责找船。
2: 好，我只能找庄老大，但是我想你们知道庄老大跟党组长之间的矛盾。如果庄老大就此提出特别苛刻的要求，你们想我怎么办？
0: 林小姐，我相信你有办法，这还用我教你吗？

0: 来来来，继续继续。
1: 好，
2: 来
0: 继续。洗牌。
3: 李小姐，这阿辉来找你都说了些什么呀？
4: 那个混蛋让我现在去找船，
3: 这不为难你呢吗？现如今去哪儿给他找船去？
5: 啊，这快点啊！
4: 我必须得去，要不然的话，我们都得死。
1: 李子，晚上。
6: 石子，
7: 来看看啊！
8: 大龙哥，
7: 灯笼嘞！
6: 石子，
8: 人还在吗？在那边。太好了，走。
1: 来得好，谢谢。
9: 没见他。看一
10: 下，这个菜收摊了，很便宜。
7: 看看啊，
6: 石子。
11: 工艺品，
8: 隐蔽。

0: 大龙哥，他们好像跑了。
1: 这两个人不好对付，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2: 老周，
3: 哎，苏醒，情况怎么样？
4: 阿生备份实验资料的事情被港督发现了。
3: 啊，看来那些警察是港督派去的。
4: 他们不仅仅软禁了老师，还查封了实验室，没留下任何余地。
3: 这就是他们所宣扬的自由和民主吗？
5: 在利益面前，英国人从来都不会手软。
4: 不过，他们这么做倒是帮了我们的忙。
3: 什么忙？
4: 现在除了老师以外，还有一个人也被软禁了。
3: 张少木？
4: 对。
3: 太好了，苏醒啊，这证明我们之前的推断是正确的。
4: 至少啊，现在老师和阿生是安全的。
3: 是啊。
1: 周叔，苏醒。
6: 怎么了，大龙？
1: 你刚走，阿彪就来消息了。
3: 行动失败了。
1: 这个人一看就受过专业的训练，我们在交手的时候被他给逃了。
6: 如果阿辉逃走了的话，我担心阿彪可能会有危险。
1: 我也在担心这个问题，要不咱们赶紧通知阿彪，让他暂时避一避。
7: 张先生，林世迈已经答应了帮咱们向庄老大租船。还有件事情
1: 说，
7: 昨天我从货仓里出来的时候被共党伏击了。
1: 他们怎么知道你的行踪？
7: 不清楚，我怀疑货仓里面的人有共产党的卧底。
1: 谁？
7: 不知道，这个人隐藏得很深，得调查。
1: 好，这件事情交给你，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8: 是。
9: 哎呀，亲爱的林小姐。
10: 哎呦，庄爷，
9: 好久不到夜总会去了，也听不到你的优美歌声了。
10: 庄爷，你要是想听我唱歌，招呼一声就行了，哪用得着去半岛那种地方啊。我呀，单独来您家里唱给您听。
9: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清楚你的身份了，哪敢单独的听你唱歌呀。
10: 庄爷又说笑了，不是，咱们是朋友，那朋友之间喝喝酒唱唱歌的。
9: 哎，林小姐，请坐请坐啊。哎呀，今天到府上来这是有何公干呢？
10: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这党组长死了，上面把找船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能找您来帮帮忙了。
9: 哦，找我租船呢？哎呀，你要是昨天来的话，我肯定可以租给你。不过今天……
10: 今天也不晚呀。
9: 今天我一艘船都没有啊。
10: 庄爷，您是不是因为党组长的缘故不肯租船给我呀？
9: 没有。
10: 党组长死了，你们之间的矛盾也该烟消云散了呀。
9: 可是他还欠我一笔钱呢。
10: 那笔钱我替他还。
9: 好，林小姐真是重情重义

0: 之人呢。
1: 那您是答应租给我船了？
0: 那是当然了。林小姐，你什么时候用船？
1: 三天之内。
0: 三天之内？哎，不行啊，我现在只有一艘船，我后天有一艘船要运一些货物到中东地区。这么着吧，三天之后我给你备另一艘船啊。
1: 不行呀，庄爷，我三天之内必须用船。
0: 哎呀，三天之内必须用，那可不行了，我们做生意的人诚信是第一位的。
1: 庄爷。我知道您是有诚信的生意人，可是那做生意是不是也讲究交情啊？
0: 哎，是是是。
1: 就咱俩这交情那么深，您就帮帮我，把船租给我。
0: 好吧，林小姐，那我就答应你。
1: 好。
0: 可说好了，咱可就这一回啊。
1: 就这一次。
0: 林小姐，这个费用怎么定啊？
1: 您都为了我失信于别人了，那费用的事情我怎么会讨价还价呀？
0: 好，
1: 您说多少是多少。
0: 那就这么办，这批货物呢是20万，加上船和人工费用，还有当勋奇欠我的钱，一共给我80万，怎么样？林小姐，这我可是看在你的情面上给你80万呢，要是别人的话，120万我都不会租给他。
1: 庄爷，既然您那么爽快，我答应您。
0: 好，我一会儿通知他们把船给你空出来。
1: 好。庄爷，这个呢是我给您的定金，三天之后呢，有一个叫张少木的人，他会把剩下的钱过来都交给你。
0: 嗯，张少木，
2: 怎么样？阿辉抓到了吗？
3: 行动失败了。
2: 这么周密，你们怎么还能失手呢？知道吗？你们失手了，是我跟我的兄弟倒霉。
3: 哎，我们也没想到这个人这么狡猾。虽然大龙亲自带队，可惜还是让他跑了。
2: 那下一步怎么办？
3: 之前安排你的行动不得不终止一下，我不希望你冒任何危险。
2: 什么？不干了？
3: 对，
2: 我现在深陷泥潭，并且还死了那么多的兄弟，你说不干就不干了？我留在香港为什么？从你来说，我是想协助你早日完成任务，于我而言，是想干干净净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你怎么能不干呢？并且我还从林诗曼那得到一个消息，罗冠英、党勋奇、阿辉，他们三个人都在执行同一个任务。
3: 什么任务？
2: 这个任务叫蜜蜂计划。他们的目的，就是假扮共产党人，骗取童江南的信任，骗他上船，把他带到台湾去。
3: 蜜蜂计划，
2: 你知道吗？你现在所知道的这些人只不过是棋盘当中的棋子而已，真正的幕后主使是一个叫蜂王的人。
3: 阿彪，你的消息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还有绝对不要擅自行动，我不希望你有什么危险。
4: 怎么那么晦气？都输给你了，
5: 就是，我怎么没钱都你。
4: 再来，
6: 还我啊！
4: 来来来，都输你了。
6: 哎，
4: 我就不信了。
6: 干什么呢？快快快，来来来，
5: 待会儿赢。
6: 快，我告诉你，今天我点子性，你们俩就等着被通杀吧。
5: 谁输？
4: 嘿，
6: 你又不是没输，赶紧的，快点吧。
7: 行了行了，别玩了。
6: 喂，辉哥，
7: 阿彪呢？
6: 哦，彪哥出去了。
7: 他干什么去了？
6: 不知道，彪哥的事我们不敢过问。
7: 昨天你们出去以后都干什么了？
6: 就在门口抽烟。
7: 中间有没有人离开？
6: 我和彪哥出去方便了下。
7: 在哪儿？
6: 就在路边。

0: 我全都看见了，怎么了？你干什么去了？我去我姐姐坟上看了看，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个据点，共产党知道吗？不可能。
1: 共党要是知道的话，早来抓我们了。昨天我出去以后，被共党伏击了。
0: 共党？嘿，他们怎么知道你要来这儿啊？我还想问你们呢。你一定是被共党来的时候给盯梢了吧？
2: 胡说！
0: 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身份。
1: 这奇怪了，
0: 阿彪。我看。
1: 是你们中间出了叛徒吧？哎，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中间要是有叛徒的话，那共党早来了。哎，
0: 不，你暴露了身份，被共党给盯上了，
1: 那我们也不安全了呀。你得赶紧给我们找新的落脚点呀，要不然的话，共党哪天来了，我们都完蛋了。
0: 先别着急。
1: 我们是
0: 在半路上被伏击的，他们没有发现这里。
1: 真的？
0: 你敢怀疑我？哪敢呢？这不都是为了兄弟们着想吗？别让我查出来你们中间出了叛徒，要不然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下场。
1: 明白。慢走啊。

0: 我收钱，
1: 表哥，会不会咱们中间真出了叛徒啊？来，脑袋低点啊！别瞎说，哪来的叛徒？
0: 可是，只有咱们知道他的身份啊。
1: 咱们能查共党，共党就不能查咱们吗？对，以后都别给自己身上找事儿啊！ 出门都给我小心点，千万别把身份给暴露了。
2: 是，
1: 这个阿辉啊，根本不把咱们当人看，说不定哪天就把咱们给当炮灰了。自他党组长死之后，也就剩下咱们几个过命的兄弟了。咱们才是一家人，以后得团结，千万不能互相猜疑，明白吗？
2: 明白。

0: 怎么这么着急要见我？
1: 警官，人真的不是我杀的。
0: 我问你姓名。
1: 苏醒。
0: 你跟死者什么关系？
1: 我从内地来香港做生意，根本就不认识他。
0: 做生意？

0: 大的一个生意人，见到有人死在你面前，你也不害怕？你胆子可够大的。
1: 东方同志，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你说，半岛夜总会的林诗曼，你应该很熟悉吧？
0: 你想争取他？
1: 对，我听阿彪说，这个林诗曼与党寻奇的关系匪浅，党寻奇死后，阿辉一直不把他们当人看，所以我想找他试试。
0: 你有把握吗？
1: 试试就知道了。
0: 好，我帮你约他。
2: 怎么样，庄老大答应了吗？
3: 答应了，但是他把价格提到了80万。
2: 80万？这个混蛋，他还真敢要。
3: 现在全香港只有他可以给我们提供船，价格多少，还不是他随便讲。哦，对了，凤凰上次给我的活动经费我已经全部都用完了，那这次的费用，
2: 这个就不劳你费心了，张先生会跟凤凰汇报的。庄老大那边你盯紧点。
3: 跟凤凰汇报？张少木不是凤凰。
4: 向蔡探长汇报去。
5: 哎，汇报什么呀？他爸爸跟我们港督熟着呢。再说了，蔡探长说了，让我们紧盯同江南，其他人爱谁进谁进，只要同江南不出来，跟我们没多大关系。哦，喝茶喝茶。哎，
6: 你怎么来了？
7: 我来找童教授，有重要的事情。
6: 进来吧。
5: 看着吧。
7: 也不知道少木怎么样，
8: 是我们连累了他呀。
6: 表哥，你有一个学生来找你。
7: 童教授，陈雪薇，你怎么来了？童教授，少木让我给您带句话，您托他买的药已经快到了，虽然他现在不自由，但是药的事情没有问题。
8: 谢谢你了，雪薇。
7: 希望以后你们的事情不要再连累少木了。
6: 小姑娘，童教授可是你的老师，有这么跟老师说话的吗？
8: 雨蓉，
7: 如果不是你们，少木也不可能杀人，他又怎么可能会被警察软禁呢？这一切都是你们害的。
8: 雪薇，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牵连了少木，你回去以后跟少木说，就说我们对他表示真诚的歉意。
7: 话已经带到了，你可以走了吗？
9: 好，童教授，我先走了。
8: 好。
7: 爸，少木说的药是不是就是那位船长啊？
8: 是。
7: 可是我们现在都被软禁了，门都出不去，怎么离开香港啊？
8: 再想办法。
3: 哎，李探长，这光天化日的。
1: 得罪人了？
3: 没有啊。
1: 那个人为什么跟着你啊？
3: 我不知道
10: 啊。哎呀，林小姐，几天不见你跟我外道起来了，你瞒着我干嘛呀？
3: 那要是真有人跟踪我，你不去抓那个人，反倒审问起我来了呀。
4: 跟你说啊，下午2点半岛咖啡厅，不见不散。什么事儿？
11: 辉哥，
2: 怎么样？
11: 跟丢了？
2: 跟丢了？你被他发现了？
11: 他被一个人拽走了，我追上去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见了。
2: 看清楚那个人是谁了吗？
11: 好像是
2: 李文博。李文博？

0: 滕教授，改变主意了吗？您说您这是何苦呢？放着好好的教授不当，非得跟英国人作对，实验室被查封了不说，连工作都丢了。
1: 这好像不关你的事吧？
0: 还有你，滕小姐，张少穆为你杀了党勋奇，怎么说都是你的恩人。
2: 处长，
0: 现在要我们盯着张少穆，你这不是连累人家了吗？
3: 蔡探长，你在我们家门口站岗，那是你的职责。
4: 以后未经允许，你不要到我的房间里来。
0: 滕教授啊，我进来是为了告诉您一件事。我劝您还是早点把实验资料给交出来，免得自己难堪。
5: 蔡警官，问你一个问题。
0: 您说。
5: 你还是不是中国人啊？
0: 我怎么就不是中国人了？
5: 整天把英国人的话挂在嘴边，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嘿，我
1: 真像英国人的一条狗。
0: 你，
3: 他说的有错吗？
0: 行，行，我说不过你们，不过咱们走着瞧。
1: 会去为难少穆啊？
3: 阿生啊，你要联系雪薇，告诉少穆，现在情况越来越紧急了，我们必须赶紧离开香港。
1: 好，我这就去。
6: 张先生，庄老大已经答应租给咱们船了，但是他开价要80万。
7: 80万，80万够他买2条船了。这个混蛋，怎么去抢啊？
6: 张先生，现在怎么办？
7: 我会想办法的。
6: 是。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向您汇报。林诗曼和李文博见面了。
7: 李文博。什么时候？
6: 就在刚刚，跟踪林诗曼的兄弟回来汇报的消息。
7: 阿辉，这个时候咱们谁也不要相信。既然林诗曼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对我们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还是那句话，宁可错杀3000，不可放过一个。
6: 我明白了。
1: 先生，您是不是坐错位置了？
8: 林诗曼，林小姐是吧？
1: 您认识我？
8: 半岛夜总会的红歌星，谁不认识？
1: 那先生您是？
8: 你可能没见过我，但是我的名字想必你已经很熟悉了，我叫苏行。
1: 李文博也是你们的人？
8: 你太高估他了，他不过是一个无用钱收买的香港警察而已。
1: 那苏先生来找我是有什么目的？
8: 林小姐现在在香港的处境不太好过吧？
1: 如果苏先生你是想让我出卖自己人，对不起，不可能。

0: 自己人？你确定他们也把你当成自己人吗？我们现在在内地已经取得了全面的优势，国民党江河日下，倒台那是迟早的事情。林小姐就没有想过要离开国民党吗？
1: 离开？你以为保密局是什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保密局想杀一个人，易如反掌。
0: 如果林小姐想走，我可以帮你。只要你肯跟我们合作，我可以保证你安全地离开香港。
1: 合作？我做了这么多对不起你们共产党的事情，为什么你们不除掉我，还愿意帮我？
0: 因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们都是中国人，不到迫不得已，我不想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
1: 可惜我们的人从来都不这么想。
0: 林小姐，其实你早就应该看清保密局的真面目，无论是你、党勋奇还是罗冠英，都只不过是他们的一枚棋子，一旦没有利用价值，随时可以抛弃。
1: 苏先生，如果我们合作，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帮我除掉张少牧。
0: 为什么？
1: 因为党勋奇是我男人，我跟张少牧是私人恩怨。
0: 我们也一直想要抓住张少牧的把柄，证明他是国民党，可惜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林小姐可否给我提供一些线索？
1: 只要苏先生信守承诺，我一定合作。
0: 这个你大可放心，如果你弃暗投明，我们随时欢迎。
1: 好，你想知道什么？
0: 有一个叫阿辉的人，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他现在在哪儿？
1: 我不知道他的藏身之处，但是我有一个更重要的消息可以告诉你。
0: 什么消息？
1: 张少牧不是蜂王，真正的蜂王另有其人。
2: 处长先生，童家妇女，
3: 说。
2: 童家妇女好像和那个张少牧都已经串通好了，口径都是一致的，实在是查不出什么有效的线索。
4: 如果好查的话，还用得着你吗？
2: 我
4: 要的是结果，你查得出来吗？
2: 对不起，
5: 处长，
2: 是我无能，我实在是没查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4: 你知道我把李探长撤职，扶你上来，我需要的是线索。
2: 是。
4: 不需要你说对不起。
2: 是。是。
5: 处长，
2: 我一定尽我的全力去查清这个案子。
4: 我也不要听到尽力，是必须要查清案子，给我结果。
5: 处长，
2: 我有个主意，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4: 你说。
2: 前段时间张少牧不是杀人了吗？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入手来做文章，给童江南压力，逼他交出他的实验数据。
4: 然后呢？
2: 你想啊，这个案子还关系到童江南的女儿童生，我们只要抓住这个案子不放，那就等于给童江南压力。
4: 好，这个提议不错，去做吧。
2: 是，
5: 处长。
0: 我希望林小姐能够好好考虑。

0: 考虑一下我刚才的建议。我生是保密局的人，死也只能是保密局的鬼了。还是要谢谢苏先生。
1: 林小姐，多保重。
0: 放心吧，张少木暂时还不会对我动手。我走了。

林小姐，林小姐，林小姐。

0: 张警官。
1: 听说是个歌女，
2: 死者什么身份？
0: 是半岛夜总会的林小姐。
2: 林小姐，
1: 我还听过她唱歌呢。
3: 歌是谋财害命吗？
4: 我看了也
3: 对吧？
5: 林诗曼死了。
2: 死了？
5: 我和林诗曼从咖啡厅出来之后，有人开枪杀了他。
2: 这明显就是杀人灭口。
6: 他们发现你和林诗曼见面，担心他出卖组织，所以才杀了他。
2: 这帮人太狠毒了。哎呀，这林诗曼一死，想要揭穿张少木的身份就麻烦了。
5: 综合阿彪和林诗曼提供的信息，我们现在能够知道敌人这次的行动计划代号蜜蜂计划，目的就是为了利用老师的影响力把在港的民主人士骗离香港。他们这次行动计划的指挥者代号为蜂王。
2: 那张少木会不会就是这个蜂王？
5: 不，林诗曼很确定地告诉我，张少木并不是蜂王。
6: 那蜂王是谁？
5: 林诗曼也不知道，不过他说上峰又交给他一个新的行动计划，让他向庄老大租船。
2: 看来现在唯一的突破口是庄老大。
0: 张医生，林诗曼已经死了。
7: 我就知道林诗曼会去给党寻妻报仇，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
0: 我不知道他跟苏行泄露了多少咱们的秘密啊。
7: 他知道的不多，无非就是咱俩的身份。苏行早就知道我是国民党，至于你，他们根本找不到你。

0: 张老大反悔了。
1: 这个混蛋现在就要钱，还要全款，我现在哪有这么多钱？
2: 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的同志盯紧庄老大的寓所，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咱们马上可以做出应对。
3: 庄爷，我是为了兄弟们，你的命啊我就收下了。
4: 你敢？
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6: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7: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3: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3: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4: 阿爸，
13: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5: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6: 帮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9: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助力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
2: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3: ，AI 用飞书。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5: 家，中国电信。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2: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睡不好，精神不好，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肝肾虚了、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你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万里边疆是盛世中国的壮美轮廓，国门灯火是开放中国的强劲脉搏。
9: 我们海警就是知道门上的流动哨位查思、反偷渡，或者是救助遇险。国门前的任何威胁，我们都要挡在第一线。
10: 目标应该是大马力快艇，
11: 保全跑，靠上去，靠上去，
12: 靠靠靠靠上去。
5: 守国门，既要守得住，也要发展得好。当口岸昼夜不息，当巨轮驶向远洋，有一群人把青春战成界碑，把坚守融入山海。军事纪实特别节目《万里边疆，哨位有我》。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滋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3: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跑得快，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0: 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里是黄海与渤海的交汇处，山与海相拥，岛与湾相连，千里海岸线蜿蜒曲折，这里便是烟台。
1: 说起我们烟台啊，第一反应可能是海鲜或者是苹果，但我们烟台这座城市的底气远不止于此。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半年的 GDP 就有5700多亿元，增长近6个点，在全国地级市里都排得上号。再看地图啊，就更明白了，渤海唯一的出海口就在这儿，既有经济实力又有地理担当。
0: 渤海是中国的内海，唯一的出海口就是渤海海峡，而烟台正卡在这条海峡的咽喉上，所有进出京津的船只都得从它面前过。
1: 烟台这个地方可以说从古到今就是一道门，明朝的时候在这里筑烽火台，瞭望海防，连地名都是这么来的。在地理上，它又是渤海唯一的出海口，南北的船只都从这里走。如今这里是日韩航线的枢纽港，货物进出的关口，这不就是海上的国门吗？我们海警就是这道门上的流动哨位，查私、反偷渡或者是救助遇险，国门前的任何威胁我们都要挡在第一线。
0: 而守护这道门的不只是地理天险，更有一支常年与风浪为伴的队伍，海警。刚到这里，第一时间传入记者耳中的就是预警的声音，一艘船舶轨迹异常，十分可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3，我正跟随山东烟台海警局的执法船紧急奔赴某海域，
3: 一个快速可疑目标经过我们研判，他有可能做一些非法活动，这船航向、航速包括作业区域有一个可疑，所以说我们前去进行查处。
0: 从警10余年，破案200余起，多次立功受奖，经历越多，周扬越清楚身处国门、哨位及站位，每一次出警都要严阵以待。
3: 好了吗？
4: 加速了，加速了，
3: 开警报，
5: 来这。
0: 嫌疑船舶一发现海警执法员的身影，便开足马力逃窜。
3: 前方快艇，前方快艇，我们是中国海警，立即停船，协助检查。
0: 加速逃窜等于自曝身份，目标船舶锁定，周扬却未展眉，疑点远没有挖完。
6: 这个船没有这个船名船号，他就可以方便自己就逃窜啊，不方便我们发现啊，就这样给自己提供犯罪提供便利。这个船呢，一看就是惯犯。当时我发现的时候，这个船一看就是不是刚下水的新船，二是呢，船上的工具是相当齐全的。
3: 速度快，现在目测的话达到40节以上。他现在采取的方式是绕着大船、大货轮进行躲避。
0: 但这种伎俩在处置经验丰富的海警执法员面前并不奏效。
3: 现场我们发现了有大量的渔网，包括这个装鱼的箱子啊，现场渔获物，一看它有这个打氧设备，这打氧设备一看就是做潜水作业的，一看就是做一些违法之事的。
0: 不到一小时，从出警到落网，高效破案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诀？
7: 就像天罗地网那种感觉，覆盖很全面的，它可以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间可以查看到我们辖区海域任何一个岛屿岛礁的周边的一些情况，
8: 像一位电子尖兵一样，在海上24小时不间断地为我们研判这些风险目标。
6: 海上的放大镜把这个海上的所有目标放大化，首先它的航速、航迹，包括它的上面这个船的信息在我们面前都是一个放大化的可视化的。
0: 让海警执法员连连称赞的正是高效破案背后的利器——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
6: 在海上第一时间发现目标以后，进行预警，分析它船的轨迹，分析它的航速，分析船舶性质，我最终 在大陆山海域啊锁定这个目标。
8: 现在有这个系统之后，我们能及早的研判，及早的发现，及早的预警。
0: 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的运用，让海警执法如虎添翼。
1: 对于我们海警来说，守好这道国门，光靠人力或者是靠经验是远远不够的。2026年海上执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在科技与协同中锻造更强的执法能力。说到底，我们守国门最终是为了互发展，让这片海域更安宁，让这座城市更繁荣。
0: 从渔港到工厂，从近海到深海，从风力发电到巨轮泊岸，黄渤海的咽喉要地烟台，在15开局之年，正以海洋产业驱动着这座经济大市的崛起。繁荣是这道国门最动人的风景，也是最需要守护的成果。走私、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随时可能侵蚀这片海的根基。
6: 海洋经济是烟台的重要饭碗，我们海警守护的是端牢这个饭碗的底线。发展越深入，守护越不能放松，秩序越稳定，发展才能越可持续。
0: 前不久，山东烟台海警局依托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发现一艘国内货船正在公海与外籍走私母船过国货物。系统通过航速区域、异常轨迹行为等多种预警功能分析，判定这艘货船为走私高风险船舶，随即发出预警。
6: 派出两艘执法船，采取双面夹击的方式，对这个嫌疑船进行制控。
9: 这个货船的话，它大概是船长有这个60多米吧，可能走私的大宗的货物，像冻品啊。
0: 嫌疑船发现海警后加速逃窜，但比逃窜更让人揪心的是海况的恶劣程度远超所有人的预判。
8: 海上风浪特别大，如果我们要靠近它跳帮进行进一步的侦查，对我们执法员的这个安全造成一定的风险，
6: 有可能造成一些挤压挤碰啊，我们执法人员有可能有坠海的风险。
0: 面对逼近的执法艇，走私货船没有减速，反而猛地改变航向，朝长山水道方向夺路而去。
9: 跑了大概有15到20分钟吧，因为它马上就要进入这个长山水道，那片的这个通航密度比较大，来往的船只也比较多。
0: 因此，海警执法员一直在等待最佳的跳帮时机。
10: 我们执法船占据真位之后，果断地进行靠帮，在靠帮的一瞬间，我们的执法员跳了上去。
0: 船身摇摆，甲板湿滑，2秒的跳帮窗口稍纵即逝，海警执法员没有犹豫，果断一跃。
6: 这个船是当时满载的是300多吨的冻品，包括一些海鲜类，包括肉食啊、鸡爪、肚蹄子啊等一些。
11: 这批冻品啊，一旦上岸，将直接冲击烟台本地的市场秩序，低价走私货挤占正规渠道，守法企业得不到该得的利润，工人面临失业、税收流失，我们海警啊精准拦截，让这一切没有发生。对烟台来说，这是一次对产业、对税收、对民生啊多重守护。

0: 但山东烟台海警局的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早已捕捉到一丝异常，一艘高风险船舶正在逼近。
1: 它与正常作业的船舶的轨迹是非常的不同的，另一方面它航行的速度可能是非常快的，它停靠的地点都是一般船舶不会选择的非常小然后水位非常浅的野码头，种种这种可疑的迹象让我们推定它可能是涉嫌走私的船舶。
0: 高风险船舶一经确认，山东烟台海警局便迅速成立专案组，
2: 发现了他们在一般都在凌晨12点以后到凌晨4点期间进行活动，在人员选派上他们选择的都是不是当地人员，都是外来务工接驳的地方，选择在一些条件比较复杂的地方。
0: 嫌疑船锁定，执法大网悄然铺开，但恶劣的抓捕环境让这场行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变数。
2: 路上抓捕的这个地方环境非常复杂，一是它这个非常隐蔽的小村庄，而且那个地方四通八达，不方便我们抓捕人员进行隐蔽，而且它在一些路口上敏感部位上它放一些盯梢人员。
0: 狡猾的走私分子为逃避打击，行踪诡秘，分工明确，但经验丰富的海警见招拆招，依托科技手段与缜密侦查，一步步将其锁死在监控视野之内，只待时机成熟，海陆联动，一网打尽。
3: 目标应该是大马力快艇，它应该是有4-5个发动机以上，航速比较快，改装的比较容易逃跑，我们抓捕的难度就比较大。
0: 这类非法改装的大马力快艇航速非常快，且转向灵活，给周洋他们的海上抓捕制造了很大困难。
3: 大概率应该是海产品吧，一船的数量根据我们经验来推断，大概率都是在7-8千斤以上吧，价值根据当前这个海产品的种类有可能能过100万。
0: 此刻周洋带领执法员航行在漆黑的海上，能见度几乎为零，而且水面还有渔民的各种海产品养殖架，执法艇稍有不慎便可能造成动力丧失等意外状况。
4: 我们现在离目标应该5海里，到时候你俩跟着我做保险啊，
5: 是
4: 把船上灯关了。从外边看着点，从外边看着点。
6: 目标船头朝西南，
4: 是前面亮灯的地方是吧？
6: 是。正前方，正前方。
0: 执法艇在浪涌中剧烈颠簸，但摇晃越猛，海警执法员们抓捕的决心越坚
4: 定。直接别在快艇的外侧。哎，扣上，扣上，扣上，
6: 扣
4: 上，
6: 扣
4: 上，扣！把灯打开，把灯打开！跑，抢跑！扣上去，扣上去！
6: 扣，扣，扣，扣上去！
0: 就在执法艇逼近的刹那，目标快艇突然发力，毫无征兆地骤然加速，猛窜出去。
2: 在发现它的同时，他们也发现了我们。当时发现我们以后，迅速加速逃窜。在我们追击的过程中，对方走 S 弯的方式，穿养殖区的方式，用一些强光灯照射我们越激进，证明他走私的这个物品价值越高。
4: 快打！快艇左边，左边，往左，往左，
6: 往左，
4: 打快艇。
6: 那边，
4: 我左先的，我左先的。
7: 前方渔船，我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8: 面对我们的喊话警告，他的速度还是不断的加快，现在他又在不断的转向来躲避我们的追捕。
0: 蛇形机动，加速逃窜，目标船舶用最疯狂的方式回应追捕，执法艇紧追不舍，却始终无法靠近。跳帮登船，在剧烈摇摆的船体间稍有一丝偏差，并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2: 在遇到强行靠帮的同时出现一丝意外，都可能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

0: 但是我们每个执法员都没想过退让。
1: 海警执法员们心里明白，走私侵蚀的是渔民的生计，守法商户的生意，更是这座城市向海而生的底气。国庆前夕，在这道国门前的哨位上，记者看到周洋他们紧盯目标，风浪不退，危险不避。
0: 最后我们根据我们的战术战法，瞅准的时机，在一旦一瞬间，我们枪林这跳帮啊进行制控，发现船上还有大量的海产品，案值比较高，种类也比较多，陆地上把他们水车和那个看守人员同时进行抓捕。
2: 什么龙？
1: 近几年，山东烟台海警局共办理走私案件30余起，查扣走私货物上万吨，总案值超2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10余个产业门类免遭冲击，是数千家守法企业保住了订单，是本该属于城市的税收没有流进不法分子的口袋。
3: 南黄那边8个网箱已经在海里扎了好几年了，我们每次巡逻走到这里都要绕着走一圈，看看浮标正不正常，周边有没有闲杂船。这是烟台的海上粮仓，老百姓在里边投了那么多钱，咱们巡得勤一点，他们心里就稳一点。
1: 从南黄城岛8座网箱起步，烟台已建成深远海养殖设施34座，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22处，数量居全国地级市前列，海上粮仓越做越大。这座海上粮仓就是国门之内的家底，系着养殖户的全部指望。而对周洋他们来说，守好这份家底并不轻松。前不久，他就经历了一起棘手的盗窃案。
0: 他们盗窃的是我们长岛老百姓养殖的海珍品、海参，报警人装得很急切，因为马上面临收获季了，他们辛辛苦苦买苗都花了20多万，啊，所以说这个案值比较高，老百姓就靠这个养家糊口了。
1: 对养殖户而言，一次偷盗就是一年的心血归零。周洋带队火速赶到被盗养殖区，可面对现场，执法员们却一时没了方向。现场无痕，周边无监控，报警人无线索，三无困局让执法员们心头一沉。
0: 我们通过案件的走访过程中和轨迹的回放中，和我们用科技手段的调查中发现，这不是个外地人作案，就是本岛或者这周围的岛屿人员进行作案。
1: 详细摸排后，侦破方向锁定在这片海域，可要在成千上万的渔民中揪出嫌疑人，无异于大海捞针。就在摸排期间，相同的海参被盗警情再次发生，而这次周洋捕捉到了更多细节。
0: 他不会在周围养殖区养殖户多的那个情况下进行作案，会选择单独的一个养殖区进行作案。我们研判出他的心理以后，我们在重点的海域进行布控。
1: 不出周洋所料，蹲守没几天，执法员便发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潜水员。
0: 潜水作业呢，他不会采取这种被养殖群下去，而且呢，他开着货车进去。一般的话，潜水爱好者的话，没有这么说，携带网兜啊，携带手电啊，而偷偷摸摸选到夜晚去这个潜水的。就算是潜水的话，不可能去养殖区里边去。
1: 海面上的人影，会是海警一直在找的人吗？蹲守的执法员克制住内心的冲动，他们要的是人赃并获。而紧急驰援的周洋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阻拦，这名阻拦的人员难道也是海参盗窃案的同伙？
0: 当时我们就留了2名执法员进行了布控，进行了询问。到达现场以后，一个驾驶员司机看到我们去的时候，肯定得到相关线索和情报了，逃窜，往山里逃窜。
1: 迅速赶到案发地的周洋他们很快抓住了正在偷盗的潜水员，面对铁证，潜水员低头认罪，并供出逃走的那个才是幕后主使。
4: 我们执法人员去到他们家里，发现大门

0: 紧闭，整个一个大门是上锁的一个状态。我们行动这么快，他怎么可能收到消息直接就跑掉了？
1: 海参盗窃案的主谋究竟会躲藏在哪儿呢？
0: 准备要走的时候，我们执法员回头一看，看见房顶上探出一个人头来。
2: 我们装作啊没发现他，所有兵力分散开，啊躲起来。发现他那个城房顶上慢慢下来，从梯子下来了。下来以后，我们得一拥而上，从梯子上把他抓捕，现在抓捕。他现场那个形态比较惊恐的，没想到我们又回来了，还在抵抗。我说大晚上去房顶上干什么？啊，他说上房顶上透透风。
1: 试图躲避追查的主谋，在大量证据面前只能认罪伏法。这伙人打着潜水的幌子，辗转多个海岛偷盗海珍品，
2: 搜出大量的海参，通过上技术手段看他一些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发现了他就是幕后的组织。这次案件的告破，不单是打击的偷盗团伙了，而且所有的有点小想法的人都会露头又打。老百姓就靠养殖业为主，我们作为执法者就要在这片海域守护好他们，守护好这片海。
1: 正是这份守护，让烟台的产业发展与万家生计有了底气。这条扼守渤海唯一出海口的咽喉水道，千帆竞发，昼夜不息，时刻牵动着国门的安全。
3: 十五五刚开局，我们海警的站位更高了，服务海洋强国，可以说我们担子也更重了。打击与保护、执法以及服务老百姓都得兼顾。此外，科技执法的手段还更新了很多，守国门既要守得住，也要发展得好。
1: 组建五年多，山东烟台海警局累计接触警6600余起，查办案件超千起，查获冻品渔货物3000余吨，查处违规渔船1000余艘，救助遇险群众500余人。数字背后是海警执法员日复一日的守望。
4: 所有海上的这些工作都需要海警为我们保驾护航啊，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海警，我们信得过也靠得住，这是我们每一个海上渔民的心声。
5: 港口在转着，货船在跑着，鱼虾满着，岸上那几百万人的生活才有着落。说穿了，我们站好这班岗，就是为了让身后的老百姓能够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1: 镜头推远，北方的黄金水道昼夜不息；镜头拉近，海警舰艇始终穿行其间。万家团圆的时刻，海警正巡航在国门一线，以平安向人民作答。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雪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二位。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试射了一枚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俄总统普京称，这次试验是一件大事，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并确认这款导弹将于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5月12日，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卡拉卡耶夫表示，导弹测试已证明其预定性能指标全部达标，该弹所投送的战斗部载荷是任何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更重要的是，最新型萨尔马特导弹不仅可按弹道轨迹飞行，还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这使其射程可达3.5万公里以上，同时精度指标提高1倍，并具备突破所有现役反导系统的能力。俄罗斯萨尔马特是一种重型洲际弹道导弹，采用液体燃料，通过地下井发射，可携带核弹头。该弹的研制工作于2000年代启动，首个萨尔马特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普京在听取汇报后表示，萨尔马特成功试射是俄战略核力量发展的重大里程碑，这款导弹的列装将确保俄罗斯在未来几十年内的战略安全，有效应对任何外部威胁。
1: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就此次试射向俄总统普京汇报工作时，披露了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多项关键性能。战斗部载荷是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射程突破3.5万公里，打击精度较以往提升1倍。那么怎么去解读萨尔马特的这些性能指标呢？
2: 萨尔马特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是导弹家族当中的巨人，个头很大，力气

0: 用很大，所以呢，不仅飞得远，也可以携带更多的分导式的这个核弹头，那么可以强化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和战略打击能力。它最大的技术特点呢，就是，能够飞得远。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如果是在亚轨道空间飞行，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3.5万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可以不走寻常路线。正常而言，俄罗斯的洲际弹道导弹针对他眼中的战略对手进行威慑，或者说进行这种打击，最短的这个距离是通过北极上空针对他的战略对手进行这个核打击。但是呢，他的战略对手也是针对这一方向设置了很多的预警体系和反导拦截阵地，所以俄罗斯呢另辟蹊径，要绕飞地球的南部区域，也就是南半球的这样的一个空域，针对对手进行威慑。那这样的话呢，它选择的路线可能是飞行的距离比较长，但是呢有一个优势，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对方可能根本就没有预警体系，也没有反导拦截系统。这样的话呢，萨尔马特它基本上就可以躲避对方的跟踪，然后呢针对对方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和核心的目标进行更有力的威慑，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核打击。
1: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还提到，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那这让其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并且具备突破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那什么是亚轨道轨迹机动？那这种机动方式又为什么能够大幅提升导弹的能力呢？张先生，
2: 我觉得亚轨道飞行呢，起码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飞行高度要足够高，至少要接近外层空间的高度。如果说你飞得太低，比如说飞个20公里、30公里，你速度再快也不能叫是亚轨道飞行。第二个特点呢，是它的速度要接近第一宇宙速度，但是不能达到或者超过第一宇宙速度。如果说你达到了第一宇宙速度，那你就入轨了，就不是亚轨道飞行了。从这两个特征来看呢，可以说目前大多数这个洲际导弹都可以称它是这种亚轨道飞行器。那么这次俄军的高官说萨尔马特是这个可以进行亚轨道轨迹机动，我想呢，他可能是在委婉地表达这种导弹具备一些这种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的特点。什么是部分轨道轰炸系统呢？就是说在它飞行的这个过程中，在某一阶段这个导弹是要入轨的，也就是说达到了第一宇宙速度。如果说它不进行减速，那么在入轨的情况下，它可以进行无限的飞行，那射程无限。但是呢，对于导弹来说，它没必要绕地球好几圈，所以呢，它在接近目标的时候可以减速，再对目标进行俯冲打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俄方说它的最大射程突破了35000公里。很可能就采用了相关的技术。
1: 那通过二位的介绍，我们已经对萨尔马特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它各阶段的飞行特点以及相应的反导拦截战术。来看短片。
3: 和其他洲际导弹的飞行阶段相同，萨尔马特的整个飞行运动轨迹也可分为初始段、中段和末段。导弹的初始段也叫助推段，是指导弹从火箭发动机点火发射到停止工作的飞行阶段。这个阶段是导弹发射后向大气层外爬升的有动力阶段，飞行约为3至5分钟。对导弹防御来说，在助推段成功拦截能够取得最理想的结果，因为此时导弹目标大、速度慢、红外特征明显，最容易受到反导武器的攻击。中段飞行是指导弹发动机关闭后，在大气层外以惯性飞行的阶段。这一阶段是导弹飞行时间最长的时段，一般可达到20分钟。不过，此时导弹亦被各种雷达和传感器及中段拦截器跟踪拦截。由于时间相对充裕，反导拦截系统在预定的拦截点位上能进行多次拦截，以提高拦截成功率。理论上，通常把末级发动机关机的高度确定为重返高度，弹头下落到这个高度以下，就被认为是再入段，也就是末段。末段导弹飞行时间最短，此时导弹可以由具有反导能力的中远程防空导弹进行截击。
1: 刚才的短片

0: 那为我们介绍了萨尔马特弹道导弹在发射后的三个飞行阶段，也提到了相对应的反导拦截技术。那请魏先生来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种反导拦截技术。
1: 如果进行反导拦截的话，主要是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啊，就是在导弹这个初始段，也就是以很慢的速度发射升空的这个状态下，如果对它进行拦截，那么相对而言呢，从技术上来讲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导弹的残骸甚至包括掉落的核战斗部都是在俄罗斯的这个区域内，但其他国家不可能把反导系统构建在俄罗斯的境内，也不可能使用空基的这种拦截武器在俄罗斯的境内针对处于上升状态的萨尔马特进行拦截。此外呢，就是中段。那么中段呢，指的就是弹道导弹它可能是已经达到了飞行高度的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因为它走的是这个抛物线，这个时候呢，导弹的飞行速度比较快，而且呢，像萨尔马特，由于我们讲它是一个巨人导弹不排除它除了携带真正的核弹头之外，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诱饵弹，那在雷达屏幕上，在预警体系上，可能一下子出现了十几个弹头，或者说几十个弹头，在这个中段飞行的状态下，想使用反导拦截弹对它进行这个拦截，技术上来讲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呢，能不能找到真正的弹头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有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精准的硬碰硬的这种撞击也是一个问题。在飞行的这个末段，它已经是进入到了大气层的内部，处于高速俯冲这个飞向目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想要进行拦截难度也很大。更重要的是，即使针对它的核战斗部进行了摧毁，那可能会产生这种碎片，或者说呢，会有一些辐射性的物质，也是掉落到了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客观来讲，针对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拦截本身就是一个技术难题。那如果说萨尔马特又有了多种的突防手段，那想在中段、想要在末段对它进行拦截是非常的不容易。
0: 那张先生您怎么看呢？
2: 首先，本身呢，洲际弹道导弹它的飞行速度比较高，天生具有难以被拦截的特征。现在呢，美国唯一一款是专门针对洲际弹道导弹拦截的呢，是它的陆基拦截弹。那么陆基拦截弹呢，现在的问题就是数量比较少，目前呢只在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两个反导基地部署有几十枚，而且呢主要部署在美国靠北的区域。如果说萨尔马特进行这个突防的话，刚才也谈到了它的飞行轨迹非常的灵活，它可以从南部或者其他方向进行突防进行打击，这个时候像美军现有的这个反导拦截阵地那很难对它进行拦截。另外呢，萨尔马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这种高速远射程和高超音速弹头结合起来，它可以搭载先锋高超音速弹头，那么这个弹头呢飞行速度非常快，另外呢它可以在大气层内进行大范围大过载的机动，这样呢进一步增大对方拦截的难度。
0: 那其实二位都给我们做了很详尽的分析了，可以看出萨尔马特它的能力是很强大的。那么在这个新闻里面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就是今年年底。那如果萨尔马特真的在今年年底投入战斗值班，会对俄罗斯的战略力量的威慑潜力产生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短片。
3: 俄罗斯媒体5月12日称，萨尔马特导弹成功测试，有力证明了俄罗斯作为核大国有能力威慑任何潜在对手。这款洲际弹道导弹未来投入战斗值班后，将助力俄罗斯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局势中维持战略稳定。联合国裁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波德维格则认为，俄罗斯部署萨尔马特导弹并不会导致俄罗斯战略力量的威慑潜力发生显著变化。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5月12日报道，在当前的军事政治形势下，此类洲际导弹试射意义特殊。俄罗斯军事观察员巴拉涅茨称，试射不仅是技术测试，也是向西方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再次提醒那些计划攻击俄罗斯的人，我们核武库的威力有多大。
0: 我们看到俄罗斯国内有相关人士高度评价萨尔马特此次试射，认为它能强化核威慑，维持战略稳定。但联合国相关高级研究员则认为，萨尔马特的部署并不会大幅改变俄罗斯的战略威慑潜力。那对于这种观点，魏先生您怎么看？
1: 俄罗斯。

0: 那研制洲际弹道导弹，它是两条技术路径，比较新的这一条呢是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果说拥有了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那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就不研发了，就不生产了。它以前投入的，或者说它以前进行技术积累的这样的一些家底儿，可能就要白白的这个放弃。这对于俄罗斯来讲损失太大了。所以呢，它既研制新式的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也要把它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些技术要继承下去、发展下去。所以呢，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个头越来越大。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最新型号就是这个萨尔马特。萨尔马特呢，它未来装备的数量呢，应该还会比较多，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它的陆基的核威慑体系在数量层面、在质量层面达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可以针对整个的北约军事集团进行制衡，也可以在新式的核武器方面和美国进行较量。所以说呢，原本的液体燃料的这种洲际弹道导弹的技术，它会继承下去，会不断的发扬，也会不断的这个创新。那么采用这种固液并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认为比较合理，而且呢也符合俄罗斯的国情。
1: 俄媒体和军事观察员直言，萨尔马特的试射不仅仅是技术测试，也是向西方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那么此次试射究竟会对俄罗斯带来哪些影响呢？张先生，
2: 这次试射首先或者说第一位的还是一次技术性的试射，因为在这之前呢，这个萨尔马特导弹进行过几次试射，其中也有几次失败的试射。可以说，在这次试射之前，它还不是一套非常成熟的系统。如果说俄罗斯通过试射一枚不是非常成熟的导弹，向西方、向北约传达某种政治信号，本身呢，应该说还是风险比较高的。但是呢，这次试射成功之后，我觉得确实得具有很大的意义。那么这意味着它提高了俄罗斯战略威慑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可以有效地对消美国的反导体系。另外呢，装备了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呢，可以提高俄罗斯的这种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这种导弹呢，因为个头也比较大，通常呢会采取井机发射。这种部署在发射井里的洲际弹道导弹呢，往往呢被认为是这个进行所谓的一次核打击力量，或者说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力量。这样呢就意味着俄罗斯在配合它的新的核战略学说，那么未来呢将通过它的核威慑能力，特别是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遏制北约对它可能的常规力量的打击。
1: 那我们刚刚是重点分析了萨尔马特，但是在5月12号，普京在听取萨尔马特导弹成功试射的汇报后，在声明中还提到了俄罗斯其他多款新型战略武器，包括匕首、波塞冬、海燕、针束等等。那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自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后，俄罗斯从21世纪初便开始现代化升级其核威慑力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就萨尔马特导弹成功试射发表的声明中表示，我们拥有空基中程高超音速导弹匕首，该导弹自2017年起投入值班，它在特别军事行动中使用过，其改进工作仍在继续，包括提高非核装药情况下精度。此外，无人潜航器波塞冬和全球远程巡航导弹海燕的研发工作已接近完成。波塞冬潜航器最初是由普京在2023年的国情咨文中公开宣布，随后被列入俄2018年至2027年国家武器装备发展纲要。海燕巡航导弹采用核动力，最大射程理论上没有限制，可实施全球打击。普京强调，自2025年起，陆基中程导弹系统针束也已投入战斗值班，该系统同样可配备核弹头。
1: 普京在就萨尔马特导弹成功试射发表的声明当中呢，提及了俄罗斯其他战略武器发展情况。我们注意到，这些新型武器是各有侧重，那么他们和萨尔马特搭配会形成怎样的战略威慑体系呢？魏先生。
0: 首先呢，核打击体系和常规的作战体系它是有明显差异性的。像萨尔马特这种洲际弹道导弹， 主要是核威慑和核打击的手段，它不会在常规的作战行动当中使用。为什么？因为它太昂贵了。用一枚萨尔马特去打击远距离上的一个地面目标，可能萨尔马特它的这个造价和成本要远远超过这样的一个地面目标，所以呢，它只是核威慑的这样的一种工具，或者说核打击的这样的一种工具。那么我们讲其他的核打击工具，俄罗斯最新研制的包括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那么这两款这个核打击手段或者说核打击工具和萨尔马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因为呢，像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它可能所搭载的这个核弹头啊，当量并没有那么大，它可能是一种战术级别的核武器，主要是针对对方的高价值的军用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歼灭式的核打击。那么像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同样也是如此，它是有专门的特种核潜艇对它进行携带，然后可以对它进行发射，它所打击的目标也是航母打击群或者是对方沿海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海军基地。至于说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针束高超音速导弹，那这个所执行的任务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的。比如说匕首主要是针对这个1-200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陆地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针束高超音速导弹呢，我认为何尝兼备，因为它射程是比较远的，5000公里的范围内，可以针对欧洲的北约成员国进行全方位的北覆盖。所以呢，俄罗斯它在构建和升级核武库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很多的技术路线并行发展，因为呢，俄罗斯它在战略力量的构建方面要不断的求新，要不断的创新，也要更加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就是千方百计的要让他的主要的战略对手拦不住也防不住。
1: 那张先生呢，您怎么看各种新型武器和萨尔马特之间的这种搭配？
2: 这意味着俄罗斯新一代的核投掷手段初步成型。那么这个核投掷手段呢，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就是仍然以洲际弹道导弹为主啊，而且呢，在弹道导弹方面呈现出固液结合、轻重搭配、远近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固液结合就是既有固体燃料发动机的弹道导弹，也有液体燃料发动机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进行了远近结合，远就是一些洲际弹道导弹，有固体燃料的，有液体燃料的，那个近呢，就是指有一些这个中远程弹道导弹。第二个特点就是传统的核投掷手段和一些新概念的核投掷手段相互结合，这样的话，你像它的整个的核投掷体系，既有来自太空的打击，有来自超低空的突防，也有海底的这样的打击手段，增强它的总体的核威慑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今天我们详细分析了俄罗斯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性能特点，同时也分析了它投入战斗值班之后可能具备的战略威慑价值。那么在未来，萨尔马特在战场上究竟能发挥哪些作用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

0: 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2: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2: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2: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2: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2: 我是樊雪。
3: 老兵你好。
4: 国防教育法修改
5: 完善学校国防，
6: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7: 长津湖那个地方，温度降到-38°C。
8: 追寻你的足迹，奏响你的凯歌。就一定能从小小红船变成巍巍巨轮，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万里边疆是盛世中国的壮美轮廓，国门灯火是开放中国的强劲脉搏。
1: 我们海警就是知道门上的流动哨位、查私、反偷渡或者是救助遇险，国门前的任何威胁我们都要挡在第一线。
2: 目标应该是大马力快艇，
3: 保强跑，靠上去，靠上去，
4: 靠靠靠靠上去。
1: 守国门既要守得住，也要发展得好。
0: 当口岸昼夜不息，当巨轮驶向远洋，有一群人把青春站成界碑，把坚守融入山海。军事纪实特别节目《万里边疆，哨位有我》。
5: 实力铸就品质，帕迪格门窗。苏州工业园区普林诊所，一次选择，旅行陪伴，西部之恋随行相伴，
6: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里是黄海与渤海的交汇处，山与海相拥，岛与湾相连，千里海岸线蜿蜒曲折，这里便是烟台。
1: 说起我们烟台啊，第一反应可能是海鲜或者是苹果，但我们烟台这座城市的底气远不止于此。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半年的 GDP 就有5700多亿元，增长近6个点，在全国地级市里都排得上号。再看地图啊，就更明白了，渤海唯一的出海口就在这儿，既有经济实力又有地理担当。
0: 渤海是中国的内海唯一的出海口。

0: 就是渤海海峡，而烟台正卡在这条海峡的咽喉上，所有进出京津的船只都得从它面前过。
1: 烟台这个地方可以说从古到今就是一道门，明朝的时候在这里筑烽火台，瞭望海防，连地名都是这么来的。在地理上，它又是渤海唯一的出海口，南北的船只都从这里走。如今这里是日韩航线的枢纽港，货物进出的关口，这不就是海上的国门吗？我们海警就是这道门上的流动哨位，查私、反偷渡或者是救助遇险，国门前的任何威胁我们都要挡在第一线。
0: 而守护这道门的不只是地理天险，更有一支常年与风浪为伴的队伍，海警。刚到这里，第一时间传入记者耳中的就是预警的声音，一艘船舶轨迹异常，十分可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3，我正跟随山东烟台海警局的执法船紧急奔赴某海域，
3: 一个快速可疑目标经过我们研判，它有可能做一些非法活动，这船航向航速包括作业区域有可能可疑，所以说我们前去进行查处。
0: 从警10余年，破案200余起，多次立功受奖，经历越多，周扬越清楚身处国门哨位及站位，每一次出警都要严阵以待。
3: 好了吗？
4: 加速了，加速了，
3: 开警报，来是吧。
0: 嫌疑船舶一发现海警执法员的身影，便开足马力逃窜。
3: 前方快艇，前方快艇，我们是中国海警，立即停船接受检查，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0: 加速逃窜等于自曝身份，目标船舶锁定，周扬却未展眉，疑点远没有挖完。
5: 这个船没有这个长明船号，他就可以方便自己就逃窜啊，不方便我们发现啊，就这样给自己提供犯罪提供便利。这个船呢，一看就是惯犯。当时我发现的时候，这个船一看就是不是刚下水的新船，二是呢，船上的工具相当齐全的。
3: 速度快，现在目测的话大概40节以上。他现在采取的方式是绕着大船、大货轮进行躲避。
0: 但这种伎俩在处置经验丰富的海警执法员面前并不奏效。
3: 现场我们发现了有大量的渔网，包括这个装鱼的箱子啊，现场渔获物，一看它有那个打氧设备，这打氧设备一看就是做潜水作业的，一看就是做一些违法之事的。
0: 不到一小时，从出警到落网，高效破案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诀？
6: 就像天罗地网那种感觉，覆盖很全面的，它可以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间可以查看到我们辖区海域任何一个岛屿岛礁的周边的一些情况，
7: 像一位电子尖兵一样，在海上24小时不间断地为我们研判这些风险目标。
5: 海上的放大镜把这个海上的所有目标放大化，首先它的航速、航迹，包括它的上面这个船的信息，在我们面前都是一个放大化的，可视化的。
0: 让海警执法员连连称赞的，正是高效破案背后的利器——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
5: 在海上第一时间发现目标以后，进行预警，分析它船的轨迹，分析它的航速，分析船舶性质，我最终在大陆山海域锁定这个目标。
7: 现在有这个系统之后，我们能及早的研判，及早的发现，及早的预警。
0: 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的运用让海警执法如虎添翼。
1: 对于我们海警来说，守好这道国门光靠人力或者是靠经验是远远不够的。2026年海上执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在科技与协同中锻造更强的执法能力。说到底，我们守国门最终是为了互发展，让这片海域更安宁，让这座城市更繁荣。

0: 从渔港到工厂，从近海到深海，从风力发电到巨轮泊岸，黄渤海的咽喉要地烟台，在15开局之年，正以海洋产业驱动着这座经济大市的崛起。繁荣是这道国门最动人的风景，也是最需要守护的成果。走私、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随时可能侵蚀这片海的根基。
1: 海洋经济是烟台的重要饭碗，我们海警守护的是端牢这个饭碗的底线。发展越深入，守护越不能放松，秩序越稳定，发展才能越可持续。
0: 前不久，山东烟台海警局依托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发现一艘国内货船正在公海与外籍走私母船过驳货物。系统通过航速区域、异常轨迹行为等多种预警功能分析，判定这艘货船为走私高风险船舶，随即发出预警。
1: 派出两艘执法船，采取双面夹击的方式对这个嫌疑船进行制控。
2: 这个货船的话，它大概是船长有这个60多米吧，可能走私的大宗的货物，像冻品啊。
0: 嫌疑船发现海警后加速逃窜，但比逃窜更让人揪心的是海况的恶劣程度远超所有人的预判。
3: 海上风浪特别大，如果我们要靠近它跳帮进行进一步的侦查，对我们执法员的这个安全造成一定的风险，
1: 有可能造成一些挤压挤碰啊，我们执法人员有可能有坠海的风险。
0: 面对逼近的执法艇，走私货船没有减速，反而猛地改变航向，朝长山水道方向夺路而去。
2: 跑了大概有15到20分钟吧，因为它马上就要进入这个长山水道那片的这个通航密度比较大，来往的船只也比较多，
0: 因此海警执法员一直在等待最佳的跳帮时机。
4: 我们执法船占据真位之后，果断地进行靠帮，在靠帮的一瞬间，我们的执法员跳了上去。
0: 船身摇摆，甲板湿滑，两秒的跳帮窗口稍纵即逝，海警执法员没有犹豫，果断一跃。
1: 这个船是当时满载的是300多斤的冻品，包括一些海鲜类，包括肉食啊、鸡爪、肚蹄子啊等一些。
5: 这批冻品啊一旦上岸，将直接冲击烟台本地的市场秩序，低价走私货挤占正规渠道，守法企业得不到该得的利润，工人面临失业、税收流失。我们海警啊精准拦截，让这一切没有发生。对烟台来说，这是一次对产业、对税收、对民生啊多重守护。
0: 海警果断出击，斩断了一条非法利益链条。
6: 一堆船，妈的，别的不举报，举报啥？
7: 对。
8: 报告，
1: 来。
8: 报上，单有报警称，南航东侧有一艘形迹可疑的渔船。
0: 而好雁往往不期而至，今年8月，海面风平浪静。但山东烟台海警局的海洋智能态势感知系统早已捕捉到一丝异常，一艘高风险船舶正在逼近。
3: 它与正常作业的船舶的轨迹是非常的不同的，另一方面它航行的速度啊可能是非常快的，它停靠的地点都是一般船舶不会选择的非常小然后水位非常浅的野码头，种种这种可疑的迹象让我们推定它可能是涉嫌走私的船舶。
0: 高风险船舶一经确认，山东烟台海警局便迅速成立专案组，
1: 发现了他们在一般都在凌晨12点以后到凌晨4点期间进行活动。在人员选派上，他们选择的都是不是当地人员，都是外来务工，接驳的地方选择在一些条件比较复杂的地方。
0: 嫌疑船锁定，执法大网悄然铺开，但恶劣的状况

0: 捕环境，让这场行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变数。
1: 路上抓捕的这个地方环境非常复杂，一是它这个非常隐蔽的小村庄，而且那个地方四通八达，不方便我们抓捕人员进行隐蔽，而且它在一些路口上啊、敏感部位上它放一些盯梢人员。
0: 狡猾的走私分子为逃避打击，行踪诡秘，分工明确，但经验丰富的海警见招拆招，依托科技手段与缜密侦查，一步步将其锁死在监控视野之内，只待时机成熟，海陆联动，一网打尽。
2: 目标应该是大马力快艇，它应该是有四五个发动机以上，航速比较快，改装的比较容易逃跑，我们抓捕的难度就比较大。
0: 这类非法改装的大马力快艇航速非常快，且转向灵活，给周洋他们的海上抓捕制造了很大困难。
2: 大概率应该是海产品吧，一船的数量根据我们经验来推断，大概率都是在7-8千斤以上吧，价值根据当前这个海产品的种类有可能能过100万。
0: 此刻周洋带领执法员航行在漆黑的海上，能见度几乎为零，而且水面还有渔民的各种海产品养殖架，执法艇稍有不慎便可能造成动力丧失等意外状况。
3: 我们现在离目标应该5海里，到时候你俩跟着我做保险，你把探照灯关了，从外边看着点，从外边看着点。
4: 目标船头朝西南，
5: 是前面亮灯的地方是吧？
4: 是。正前方，正前方。
0: 执法艇在浪涌中剧烈颠簸，但摇晃越猛，海警执法员们抓捕的决心越坚定。
5: 直接别在快艇的外侧。哎，扣上，扣上，扣上，
4: 扣上，扣
5: 上，扣！把灯打开，把灯打开。跑，想跑。靠上去，靠上去，
4: 靠靠靠靠上
0: 去！就在执法艇逼近的刹那，目标快艇突然发力，毫无征兆地骤然加速，猛窜出去。
1: 在发现他的同时，他们也发现了我们。当时发现我们以后，迅速加速逃窜。在我们追击的过程中，对方走 S 弯的方式，穿养殖区的方式，用一些强光灯照射我们越激进，证明他走私的这个物品价值越高。
5: 快点，快停！左边，左边，往左，往左，
4: 往左，
5: 打快停！
4: 那边，那边，那边，
5: 往左先打，往左先打。
6: 前方渔船，我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7: 面对我们的喊话警告，它的速度还是不断的加快，现在它正在不断的转向来躲避我们的追捕。
0: 蛇形机动，加速逃窜。目标船舶用最疯狂的方式回应追捕，执法艇紧追不舍，却始终无法靠近。跳帮登船，在剧烈摇摆的船体间稍有一丝偏差，并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1: 在遇到强行靠帮的同时出现一丝意外，都可能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但是我们每个执法员都没想过退让。
0: 海警执法员们心里明白，走私侵蚀的是渔民的生计，守法商户的生意，更是这座城市向海而生的底气。国庆前夕，在这道国门前的哨位上，记者看到周洋他们紧盯目标，风浪不退，危险不避。
1: 最后我们根据我们的战术战法，瞅准的时机，在一段一瞬间，我们枪林就跳帮啊进行制控，发现船上还有大量的海丁品，案值比较高，种类也比较多，陆地上把他们水车和那个看守人员同时进行抓捕。
8: 什么龙？
0: 近几年，山东烟台海警局共办理走私案件30余起，查扣走私货物上万吨，总案值超2亿元。这些数字背后是10余个产业门类免遭冲击，是数千家守法企业保住

0: 付了订单，使本该属于城市的税收没有流进不法分子的口袋。
1: 南黄那边八个网箱已经在海里扎了好几年了，我们每次巡逻走到这里都要绕着走一圈，看看浮标正不正常，周边有没有闲杂船。这是烟台的海上粮仓，老百姓在里边投了那么多钱，咱们巡得轻一点，他们心里就稳一点。
0: 从南黄城岛八座网箱起步，烟台已建成深远海养殖设施34座，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22处，数量居全国地级市前列，海上粮仓越做越大。这座海上粮仓就是国门之内的家底，系着养殖户的全部指望。而对周洋他们来说，守好这份家底并不轻松。前不久他就经历了一起棘手的盗窃案。
2: 他们盗窃的是我们长岛老百姓养殖的和海珍品海参，报警人装得很急切，因为马上面临收获季了，他们辛辛苦苦买苗都花了20多万啊，所以说这个案值比较高，老百姓就靠这个养家糊口了。
0: 对养殖户而言，一次偷盗就是一年的心血归零。周洋带队火速赶到被盗养殖区，可面对现场，执法员们却一时没了方向。现场无痕，周边无监控，报警人无线索，三无困局让执法员们心头一沉。
1: 我们通过案件的走访过程中和轨迹的回放中，和我们用科技手段的调查中发现，这不是个外地人作案，就是本岛或者这周围的岛屿人员进行作案。
0: 详细摸排后，侦破方向锁定在这片海域，可要在成千上万的渔民中揪出嫌疑人，无异于大海捞针。就在摸排期间，相同的海参被盗警情再次发生，而这次周洋捕捉到了更多细节。
2: 他不会在周围养殖区养殖户多的那个情况下进行作案，会选择单独的一个养殖区进行作案。我们研判出他的心理以后，我们在重点的海域进行了布控。
0: 不出周洋所料，蹲守没几天，执法员便发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潜水员。
2: 潜水作业呢，他不会采取这种被养殖瓶下去，而且呢他开着货车进去。一般的话，潜水爱好者的话，没有这么说带携带网兜啊，携带手电啊，而偷偷摸摸选到夜晚去这个潜水的。就算是潜水的话，不可能去养殖区里边去。
0: 海面上的人影会是海警一直在找的人吗？蹲守的执法员克制住内心的冲动，他们要的是人赃并获。而紧急驰援的周洋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阻拦，这名阻拦的人员难道也是海参盗窃案的同伙？
2: 当时我们就留了两名执法员进行了布控，进行了询问。到达现场以后，一个驾驶员司机看到我们去的时候，肯定得到相关线索和情报了，逃窜，往山里逃窜。
0: 迅速赶到案发地的周洋他们很快抓住了正在偷盗的潜水员，面对铁证，潜水员低头认罪，并供出逃走的那个才是幕后主使。
3: 我们执法人员去到他们家里，发现大门紧闭，整个一个大门是上锁的一个状态，我们行动这么快，他怎么可能收到消息直接就跑掉了？
0: 海参盗窃案的主谋究竟会躲藏在哪儿呢？
3: 准备要走的时候，我们执法员回头一看，看见房顶上探出一个人头来。
2: 我们装作啊没发现他，所有兵力分散开，啊躲起来。发现他那个藤房顶上慢慢下来，从梯子下来了。下来以后，我们得一拥而上，从梯子上把他抓捕，现场抓捕。他现场那个形态比较惊恐的，没想到我们又回来了，还在抵抗。我说大晚上去房顶上干什么？啊，他说上房顶上偷偷风。
0: 试图躲避追查的主谋，在大量证据面前，只能认罪伏法。这伙人打着潜水的幌子，辗转多个海岛，偷盗海珍品，
2: 搜出大量的海参，通过上了技术手段， 看他一些转账记录，聊天。

0: 记录，发现了他就是幕后的组织者。
1: 这次案件的告破，不单是打击的偷盗团伙了，而且所有的有点小想法的人都会露头又打。老百姓就靠养殖业为主，我们作为执法者，就要在这片海域守护好他们，守护好这片海。
2: 正是这份守护，让烟台的产业发展与万家生计有了底气。这条扼守渤海唯一出海口的咽喉水道，千帆竞发，昼夜不息，时刻牵动着国门的安全。
3: 十五五刚开局，我们海警的站位更高了，服务海洋强国，可以说我们担子也更重了。打击与保护、执法以及服务老百姓都得兼顾。此外，科技执法的手段还更新了很多，守国门既要守得住，也要发展得好。
2: 组建五年多，山东烟台海警局累计接触警6600余起，查办案件超千起，查获冻品渔货物3000余吨，查处违规渔船1000余艘，救助遇险群众500余人。数字背后是海警执法员日复一日的守望。
4: 所有海上的这些工作都需要海警为我们保驾护航啊，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海警，我们信得过也靠得住，这是我们每一个海上渔民的心声。
5: 港口在转着，货船在跑着，鱼虾满着，岸上那几百万人的生活才有着落。说穿了，我们站好这班岗，就是为了让身后的老百姓能够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2: 镜头推远，北方的黄金水道昼夜不息；镜头拉近，海警舰艇始终穿行其间。万家团圆的时刻，海警正巡航在国门一线，以平安向人民作答。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

0: 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0: 1949年10月1日，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60华诞。56根民族团结柱分立在广场两侧，寓意共和国56个民族团结在一起，共同表达对新中国60华诞的深深祝福。
1: 2009年10月1日，60响礼炮震彻云霄。20万军民齐聚北京天安门广场，共同庆祝新中国60周年华诞。8000余名官兵，500余台地面装备，151架战鹰严阵以待。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人民军队装备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全景展示，也是人民军队信息化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标兵就位，在2009年国庆阅兵上首次出现。标兵为受阅方队提供参照基准，这一环节成为此后国庆阅兵的固定项目。
0: 军旗是荣誉的象征，是胜利的标志，护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率先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是陆海空3军仪仗队。
1: 受阅官兵身着07式新军服，以整齐划一、气势磅礴的阵容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一支从未公开过的新型作战力量首次接受检阅。
2: 特种兵方队是第一次在国庆首都阅兵中亮相，我军特种作战力量正逐步实现由传统侦察部队向新型特种作战部队的历史性转变。

0: 徒步方队中，有两个方队是首次亮相。
1: 第二炮兵学员方队阔步走来。第二炮兵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按照核常兼备、有效射战的战略要求，不断加强战略核反击和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建设，成为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支撑和坚强后盾。
2: 英姿飒爽的三军女兵分别来自第四军医大学、北京军区、海军和空军部队，是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光荣一员。

0: 30个装备方队整装齐发，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制，90%是首次亮相。
1: 此次受阅的52型国产装备，集中展现了我军现代化、信息化建设的最新成果。
0: 如群山列队，似江河奔腾。坦克第一方队由驻守在太行山下的某红军团编成，该团在35周年阅兵时为摩托化方队，50周年阅兵时为机械化步兵战车方队。此次阅兵换装为信息化程度较高的第3代99式坦克，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正是我军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生动缩影。
1: 首次亮相的第3代99式主战坦克打头阵，一改以往阅兵中传统矩形编队模式，首次采用创新的舰型队列，给人全新的视觉体验。
2: 舰式队形能够较好的展现气势，同时对于主战坦克在作战行动中的位置也有很好的一个确定的方式，要冲在最前，打在最前。
3: 96A 式坦克方队由驻雁门关外的某集团军装甲旅编成。96A 式坦克是目前我军装备的主战坦克，我陆军建设按照精干合成、灵敏多能的目标，逐步向小型化、多能化、模块化方向发展，不断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能力，在精兵之路上迈出新的步伐。
2: 两种主战坦克的改进版本虽然外形看大致相同，但是整车的信息化水平、通讯能力包括数据传输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与发展，而且整舰制的通讯保障包括其他要素也有了质的提高与变化。
0: 05式2栖突击车方队迎面驶来，这是一支参加过81南昌起义的英雄部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支2栖战车部队。近年来，我军以信息化为主导，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复合发展，不断优化力量结构，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努力建设一支新型机械化部队。
3: 05式2栖步战车方队由海军某陆战旅编成，这个旅组建于1980年，是一支年轻的2栖机动作战部队。他们首批列装的05系列2栖战车，以优越的机动性能、较强的攻击火力、良好的综合防护能力，使我海军陆战队主战装备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1: 05式2栖突击车与05式2栖步战车以陆军迷彩和海军迷彩涂装首次亮相。作为当时航渡速度最快的2栖作战力量，他们依托先进的火控系统，海上航渡时能够精确射击，是我军2栖作战的核心战力。
2: 2栖作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作战行动。05式2栖装备以两种模式出现，首先说明2栖作战正在呈现出车组化，也说明呢，在登岛和登陆作战行动中，两款武器装备可以配合使用，大幅度提高登陆兵的突击作战能力。那第二呢，也标志着我们2栖装备的体系化、系列化有了很大的提高与发展。
0: 空降兵战车方队由空军空降兵某军

0: 上甘岭特工八连为主体组成，我军空降兵由单一到合成，逐步走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道路，已经具备远程机动、重装空投、散将机将相结合的作战能力，成为在关键时刻、关键部位发挥关键作用的重要战略力量。
1: 03式空降战车，中国首型自主研制的具备空降能力的装甲战车，填补了我国空降兵部队重装备空白，标志着人民空军空降兵从轻装散兵向机械化重装空降的历史性跨越。此次阅兵的一个标志性转变，是所有火炮均实现自行化，这表明我国炮兵正在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发展。
0: 05式履带自行加榴炮方队由某集团军炮兵旅组成，这支多次担负营外任务的炮兵部队，以精湛的军事技能和开放透明的姿态，展示了中国军队维护世界和平的良好形象。
2: 07式履带自行榴弹炮方队来自战功卓著的某红军团，我军炮兵在战火硝烟中诞生，在建设实践中发展，自行化、远程化、精确化程度明显提高，炮兵的快速反应、机动能力、火力范围、打击精度有了突破性发展，为战神插上了数字化翅膀。
1: 05式155毫米履带自行加榴炮和07式122毫米履带自行榴弹炮，集机、电、液和光学技术为一体，配备了先进的火控系统，火炮威力空前提高。这两款火炮不断升级，目前仍是我军炮兵主力装备。
0: 远程火箭炮方队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乘着科技强军的东风，围绕信息化建设这一时代主题，我军炮兵部队在信息化建设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1: 此次国庆60周年阅兵中，完全自主研制的陆海空新一代防空导弹首次集体亮相。
2: 红旗7B防空导弹方队来自某集团军防空团，我军现已陆续装备一批性能先进的野战防空导弹、新型雷达和情报指挥系统，逐步建立完善了集侦察预警、指挥控制、信息对抗、火力拦截于一体的防空作战体系，对空防护能力显著增强。
0: 现在向我们驶来的是海军舰空导弹、反舰导弹和岸舰导弹方队。近年来，我国海军积极推进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一大批新型潜艇、驱护舰和飞机等主战装备相继列装。
1: 鹰击62岸舰导弹首次参加阅兵，并在2015年、2017年阅兵中亮相。作为我军当时海防体系的中坚力量，为维护我国近海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3: 人民海军的战略呢，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就是从近海防御变到了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那我们就进一步的拓展了我们的这个缓冲区或者是安全区，因为你把敌人逼得更远了嘛，所以通过这些武器装备的显示，哎，看到了人民海军的这个发展状态。
0: 09地空导弹方队由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编成，经过50多年的建设发展，我地空导弹部队基本形成了以新型导弹为骨干的作战力量体系，具备远中近相衔接、高中低相结合的防空作战能力，为保卫国家领空安全构筑起可靠的安全屏障。
2: 红12地空导弹方队由空军某师编成， 地空导弹兵是地面防空作战的

0: 红旗九是主战兵种，是防空作战体系的中坚力量。我军地空导弹部队实现了武器装备由单一型号向多型号转变，作战能力由单一防空向防空反导兼备发展，国土防空水平大幅提升。红旗九和红旗12防空导弹首次亮相。
1: 红旗九于2005年正式列装人民空军，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三代中远程区域防空导弹。红旗12于2007年入列服役，它的列装提升了我军中高空的防空火力。那么红12呢？它和红9进行结合，就可以构成了一个高中低空远中近程这种固定与机动防空相结合的。
0: 新型的这种防空体系对于提升人民空军的地面防空作战能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不断演变，我军无人机部队构成了多机型、多航程、多用途的力量体系，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增添了新的作战手段。装备方队中，
2: 一批首次受阅的新制作战力量，更是展现了我国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决心。2009年的阅兵呢，出现了一些新制力量。那么这些力量呢，是对我们战斗编程当中的一个种增强，特别是无人机。无人机当时呢，实际上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当时有些国家呢，已经用无人机来完成战斗任务了，特别是完成特种作战任务。
0: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种发展，把无人机也作为一种作战编程，进行生产和研制和装备，这是一个新的发展。第二炮兵装备方队以恢宏的气势、强大的阵容向国庆献礼。
3: 第二炮兵装备方队从以往阅兵的3乘3队形改为4乘4队形，导弹矩阵气势如虹。最先进入视野的是东风15乙常规导弹方队和东风11甲常规导弹方队。与1999年国庆阅兵的同系列导弹相比，这两款常规导弹优化了制导系统和机动性。 实现了从固定发射到全域机动快速部署的战术跃升，同时增强了抗干扰能力，提高了战场生存率。首次亮相的巡航导弹方队来自第二炮兵某旅，陆基巡航导弹航程远、精度高，能够低空飞行、隐蔽突防、连续突击。
4: 是对敌实施中远程精确打击的一把利剑。09年阅兵最重大的一个变化，就在于我们有了巡航导弹。对于战略导弹部队来说呢，你的精确打击的清单里头又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而这个选项呢，它和弹道导弹可以形成一个有效的互补关系，也是整个中国国防工业的一个重大的成就。
3: 手持长剑，奇峰臂力，来自第二炮兵某旅的新型中远程地导弹方队迎面而来。1999年阅兵时，中程弹道导弹东风21首次亮相。经过10年技术升级，精度更高，射程更远，可执行多样化任务。
0: 长缨在手，赶赴苍龙。现在通过的是核导弹方队。战略核力量是共和国国防实力的显著标志。中国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定能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5: 气势磅礴的空中梯队呼啸而至，率先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是多机编队的领队梯队，带队长机是空。

0: 2000预警机。
1: 此次阅兵中，打头阵的战机不再是轰油六，而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刚入列不久的大型空中预警机空警2000，集空中指挥、预警探测、电子对抗于一身，汇聚了国家与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技术，有空中指挥。

0: 完成攻防兼备的转型和适应信息化空中作战的要求，是具有一个标志性意义的装备。
1: 此刻经过广场上空的预警机梯队，由空军某师两架空警200预警机和六架歼十一战机编成。
2: 我国自主研发的另一款信息化主战装备空警200预警机，其机背搭载的长条状雷达，外形酷似平衡木。该机型部署灵活，低空远程探测能力更强，可与空警2000形成高低搭配，拓展了空中指挥作战控制手段，大幅提升了空军的信息化水平和体系作战能力。
1: 鹰击长空，见效苍穹。迅捷而来的歼击机梯队分别由16架歼 8F 飞机、15架歼10飞机和12架歼11飞机编成。这三型飞机都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全天候多用途作战飞机，是夺取制空权、空中进攻和国土防空的主战力量。
2: 新型歼 8F 飞机是我国第一款具备主动超视距空战能力的国产战机，人民空军空战能力由此进入新阶段。最引人瞩目的新型战鹰，当属首次亮相的歼十，是当时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先进的第三代歼击机，拥有良好的机动性能、优异的对空作战和多用途打击能力。它配备了国产脉冲、多普勒雷达和电子战系统，信息化水平较高。歼十飞机研制成功，装备部队形成战斗力，标志着我国战机研制水平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3: 上世纪90年的中期开始的军事变革，它的成就就是在2009年的国庆大阅兵中了，得到了一种集中的展示。我们的科技密集型的装备能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1: 1949年到2009年，是伟大祖国翻天覆地、沧桑巨变的60年，是中华民族历尽艰难险阻、不断发展进步的60年。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打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本期节目里，美军游骑兵部队将在反攻日向坚不可摧的雅顶堡垒发起冲锋。故事的讲述者是詹姆斯·拉德尔中校和他的左膀右臂詹姆斯·艾克纳中尉和乔治·科切纳少尉。他们是行动的中坚力量，他们必须强攻海滩，攀登峭壁，摧毁对盟军登陆有威胁的大炮，而敌人绝不会手下留情。一整天下来，他们的人马只会剩下一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令人震惊的特种作战行动改变了历史潮流。我们以前所未见的方式重新讲述这些故事，利用最先进的图像技术、枪械专家分析、武器和炸药的现场演示，以及历史创造者们的第一视角，我们将这些行动抽丝剥茧，完美地展现在大家面前。我们可以揭示行动的关键究竟是巧妙的战术，还是仅仅交到了好运。

距离法国海岸19公里处，第二游骑兵营的225名官兵坐上了10艘英国制造的步兵登陆艇。游骑兵在出发之际已经对前方的危险之旅做好了准备，他们的目标是奥克角一座朝向英吉利海峡的堡垒，有6座致命火炮必须

0: 退会。他们也许能终止开战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漫长的四年过去，希特勒已经占据欧洲，威胁着世界和平，英军不得不退回本国的海岸线。现在他们和盟友重整旗鼓，准备在反攻日实施二战最大胆的突袭。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15.6万盟军战士将进攻法国北部。他们的职责是从西方打开突破口，开辟第二战场，对德军形成夹击，迫使其后撤，占领柏林并夺回欧洲。一旦行动失败，盟军可能全盘皆输。敌人对于这种突袭早有准备，设在奥克角的155毫米火炮每分钟可以射出2发炮弹，将16公里外的舰船瞬间击沉。盟军舰船只能坐以待毙，除非他们有办法将大炮摧毁。过去7个月，游骑兵在英国训练，为突袭奥克角做准备。
1: 这帮家伙都骁勇善战，选拔的过程非常艰难，但俗话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千真万确。
0: 这些精锐部队经过千挑万选，成为首批登陆人员。他们的重要使命是协助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2年的强化训练即将面临考验。
1: 作战
2: 日期最初定在6月5日，不是6日，但是因为天气情况，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推迟计划。所有士兵在船上几乎一整天无所事事，他们受着风吹雨淋，别提多惨了。行动还没开始，他们已经非常郁闷了。
0: 行动终于开始了。乔治·科切纳少尉乘坐858号登陆艇，他曾是冰淇淋公司的柜台售货员，刚刚在英国通过了游骑兵选拔。虽然身体健硕，意志坚强，但对于接下来的挑战，他完全没有准备。
2: 船底的积水很快接近30厘米，我们开始用头盔舀水，不让水积得太多。
0: 带头冲锋的登陆艇是木头打造的，加装的额外护甲使他们能够承受一定的炮火攻击，但增加的重量使这些本就严重超载的船只行动慢，吃水深。海峡的天气也在帮倒忙。来自罗德岛的雷蒙德·里安多下士乘坐860号登陆艇，他是个全能的硬汉，是队伍里公认的一名游泳健将。而作为新兵，里安多和船上其他人员很快被1米多高的海浪吞没。士兵们拼命抢救小艇，所有人被迫扔掉装备，漂在水面。最好的游泳选手也敌不过英吉利海峡6月的海水。
1: 我看到飘来一具尸体，
0: 正是里安多，水性最好的战士。登陆艇遇难的前前后后，指挥官詹姆斯·拉德尔中校看在眼里。他绰号大詹，战前是名足球教练，他见证了游骑兵严格的挑选过程，现在却被迫将19条生命留在海底。
1: 战士们预料到会有多人伤亡，但有些人在战斗尚未开始就葬身大海。整个大战期间，行动风险高，士兵生命难有保障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使他们的士气受到很大打击。
0: 幸存者全部获救，虽然低温症状严重，但他们还算幸运。其他战士们即将面对的任务堪比自杀。袭击奥克角防御和炮台的计划非常复杂，海上攻击和空中轰炸将在早上6点30分结束。 拉德尔中校的小型

0: 舰队必须在此时向敌军的海岸防线发起总攻，一个连队务必拿下奥克角西侧，另外两个连队同时在东侧阻截。德军在等待敌人的陆上攻击，只有游骑兵会大胆从海上进攻堡垒，他们必须先攻占布满卵石的海滩，顶着炮火登上30米高的悬崖，而真正的战斗还在后面。他们要干掉全副武装的守军，摧毁大炮，否则大部队登陆只是泡影。成功登顶的幸存者要继续冲锋，穿过整个要塞，直抵主要沿海公路，必须切断高速路，使部队免遭德国的反击。盟军指挥官认为这次突袭只需要半小时，因此召唤增援的机会截止于早上7点。在此之后，拉德尔的部队只能依靠自己，很难寄希望于援兵。拉德尔认为这个计划并不可行。
1: 敢于尝试的人都是傻瓜，以前是，现在也是。
0: 敌人的防御是用碉堡和隧道把机枪火力和防御阵地连接为整体。
1: 德军是老兵和新兵的结合，其中一些身经百战，另一些刚刚入伍。这个地区有几百名德军，美国人不清楚敌人在哪儿，但他们知道对方阵地守卫森严。
0: 游骑兵部队进行最后的冲击，722号登陆艇上，拉德尔的爱将詹姆斯·艾克纳中尉突然意识到行动计划错得离谱。
2: 白天的光线勉强够我们看清地形，情况有点不妙。我们在东侧约5公里。
0: 海潮带他们远离了着陆点，来到错误的悬崖下面。拉德尔中校意识到出现巨大失误，于是令舰队掉头沿海岸迂回。搭乘668号登陆艇的有伦纳德·洛迈尔军事长，这名前铁路司闸员负责指挥一个游骑兵排。
1: 由于导航出现错误，我们损失了半个小时。天哪，没时间了，我们已经迟到了。
0: 盟军主力全部处于德军火力范围，游骑兵被迫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沿海岸航行，他们还有3公里的路要赶。计划的其他部分必须严格按时间进行，根据预先安排，炮击停止了，便于游骑兵开始进攻。可他们根本不在海滩附近，德国守军趁此机会走出地堡，看到了正在接近的突击艇，从而立即对海上进攻实施反击。
1: 我们前进的时候，德国人从峭壁上面冒出来，用各种武器朝我们射击。
2: 老话说得好啊，计划赶不上变化。从一开始他们就陷入了被动，德军手里握着所有的王牌，他们从悬崖峭壁上居高临下阻击盟军。
0: 可以说德军拥有二战期间最精良的机枪。
2: MG42 式通用机枪，它有着可怕的射速，使用弹药带，口径是7.92毫米，有效射程达到1100米。
0: 拉德尔的舰队距离德国机枪只有910米，他的人已经闯进杀戮地带。子弹只需1秒就能走完这段距离，而另外20发子弹在这一秒内已经离开了枪塔。
2: 登陆舰刚被击中的时候，我说天哪，他们真来了。德国人用火力压制，就像在浴缸里打鸭子。
0: 艾克纳面前，722号登陆艇的二等兵希尔蒙被击中胸部。

0: 还好他命大。
1: 我们一边舀水，一边躲子弹，一边呕吐。德国人的防御很完美，海面一览无余，包括海滩的沙戮地带，加上悬崖的天险，他们以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0: 游骑兵朝着海滩奋勇突击，他们知道整个行动已经悬在刀刃上。拉德尔拖延了20分钟，他担心如果不尽快攻上悬崖，主力军可能遭受重创，他们面临着持续攻击，而敌人守在完备的防御系统里毫发无伤。盟军的海上部队赶来增援，发起新一轮攻击。直径350毫米的炮弹重量相当于小汽车，10秒钟可以飞行8公里。
2: 那些350毫米大炮发出一种可怕的声音，我们就在附近感觉到了炮口发射的冲击波。这可怕的海滩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0: 猛烈的火力压制迫使守军开始隐蔽，
1: 火炮可能造成毁灭打击。
0: 奥克角的碉堡和炮台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有些位置厚度超过1.8米，其内部可以承受几乎所有程度的轰炸。
1: 游骑兵得知德军遭到了猛烈的炮击之后，肯定会士气大振。
0: 游骑兵即将发动进攻，但反攻日的登陆计划半小时前已经开始，他们必须尽快找到炮台，避免主力军在奥马哈海滩和犹他海滩遭到阻截。拉德尔不得不修改计划，他决定不从两侧攻击包抄德国人，而是合并成一队登陆，全力发起正面攻击。这和任何一次战前训练都不同。
1: 我们会使用各种武器，我们很清楚，既然要上战场战斗，就要做最棒的。我们自愿执行高危任务，相信自己能克服任何困难。
2: 这一刻，他们使出了全部本领，这是他们反击德军的机会。
0: 虽然迟到40分钟，但游骑兵终于冲上战场。888号登陆艇还没放下跳板，伯格托中士就瞄准了崖顶的德国兵。
1: 你筋疲力尽，浑身湿透，还得冒死开枪杀敌。
0: 这是有着超凡技艺的本能射击，移动平台距离目标近45米，德国人还在等待，没有时间布置战术了，只有用鲜血之躯向海滩尽头冲击。
1: 重要的是向前推进，推进，再推进。
0: 洛迈尔军士长刚到岸就遭到炮击。
2: 跳板放下，我最先中弹，从右侧被机枪射穿了。
0: 肾上腺素飙升的他冲下跳板，一头栽进水淹的弹坑。战友们冒着密集火力把他拉起来。
2: 他们把我拉出来之后，我就冲向悬崖底部。
0: 9艘登陆艇送来30余人，他们必须在几秒钟内穿越45米宽的地狱海滩，否则将横尸当场。
1: 火炮的影响有2种，要么推动你前进，要么让你像被车头灯吓呆的兔子。但在这种训练有素、干劲十足的人来看，只能前进。

0: 艾克纳中尉等人最先到达了悬崖底部。
1: 我们一到山脚，敌人就向我们开枪，他们大把大把地扔手榴弹。
0: 德军步兵装备了木柄手榴弹，24型木柄手榴弹因其形状被盟军称为倒土豆器。木柄适合投掷，加上 TNT 炸药和钢制碎片衬层，它在爆炸 12.8 米范围内具有致命杀伤力。悬崖上的德军给游骑兵下起了致命的炸弹雨，首次参战的科切纳少尉无处可躲。
2: 我当时在想，肯定计划出问题了，第一次遇袭就差点丢了性命。
0: 前方还有另一道障碍，
2: 最让人头疼的是怎么爬上悬崖。
0: 悬崖高30米，全部是裸露的砂岩。他们在英国训练数月，利用支撑点、绳索和简易梯子攀登同样的崖壁，只为这一刻。登陆艇携带了全新工具，6支可发射钢抓钩的特制火箭枪，有效距离超过137米，对付悬崖绰绰有余。
1: 火箭助推抓钩的最初目的是从船上发射，抢救搁浅的船只。第二游骑兵营做了改进，让它能从海滩或登陆艇发射，正面突击悬崖。它有一个抓钩，有火箭推进，连着150米的绳索。如果想顶着炮火快速攀登悬崖，用它就对了。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炭火烤好串，味足更地道。
10: 思悦为舒适生活而来，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一次发射两只火箭，
1: 头部连着一个大铁钩，向下拉绳索，抓钩就嵌进地面了。
0: 有些钩子没有打到崖顶，绳索受潮变重了，其他的还好。
2: 这绳子就像抹了油，爬上去又滑下来，我用脚缠住绳子，滑得慢一点，可手还是磨得像着了火。
3: 受伤的洛迈尔带领战士们爬到了悬崖顶端。
1: 我是有什么就抓什么。
3: 登陆后仅5分钟，第一名游骑兵到达山顶，20分钟内大多数游骑兵在崖顶集结。在哪里集合，有没有险情，全凭运气。
2: 游骑兵登陆时比较混乱，但此时都站在悬崖顶端，海滩上只有无尽的弹坑和沙路，训练很有效，他们充满活力，只想继续前进。
3: 克奇纳少尉发现自己处在火力网的正中央。
1: 我往下面看，发现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里一个大弹坑接着另一个大弹坑。
2: 海军轰炸造成的弹坑成了他们最好的掩体。
1: 多亏弹坑，我们才没失去更多人。
2: 这也使游骑兵得以采用快速火力和机动战术，也就是说，这边负责解决火力压制问题，那边趁机迅速的前进。
3: 游骑兵部队在弹坑之间发起突击战斗，直到在崖壁上找到落脚点。艾克纳中尉将密码信号发给近海的萨特利号驱逐舰，这是在通知其余的游骑兵，特遣主力已经到达悬崖顶部，请求增援。但是，游骑兵登陆时间比计划延迟近40分钟，信号来得太迟了，最后时限已经错过，总部认为攻击失败，把增援的舰队转移到奥马哈海滩，参加反攻日的主攻行动。拉德尔必须独立坚持战斗，他们要击溃那些躲在坚实的碉堡里面有狙击手严密保护的顽强守军。这支训练有素的盟军部队能否成功，取决于执行致命任务的士兵们有没有绝对的实力。

0: 度牌腰椎治疗仪，再加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 美味好选择，都匀酸汤牛肉火锅。
0: 饭兔板材，品牌之选，值得信赖。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再加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旭阳。
1: 早上好，我是天林。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一直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青年官兵是强军兴军的生力军，基层党组织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陆军某旅党委统筹规划青年官兵培养路径，把演训一线、岗位实践作为练兵课堂，推动青年官兵在党性淬炼与备战打仗中加速成长。
2: 粤东某海域浪涛翻涌，一场海上夜间行进间实弹射击演练紧张展开。这场演练是这个营首次开展的全新科目，也是长期距离攻关的实战课题。参演的官兵全部为零零后，夜幕之下，导弹呼啸出膛，精准拦截来袭靶标。
3: 任务筹备初期，我们发现老骨干、实战经验丰富、青年官兵思维活跃、接受新鲜事物快、敢闯敢试敢突破。为此，我们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让老骨干担任教练员，做好技术把关，把射手这一关键站位大胆交给青年官兵，让年轻人成为课题攻关的主力军。
2: 海上夜间行进间射击难度远高于陆上挑战。

0: 件，海面浪涌造成车体持续晃动，加之夜间视距受限，射手需要短时间内完成方位判读、目标搜索锁定。00后战士张青森担当主攻射手，和青年攻关小组一道直面训练难题。
1: 我在此次演练中担任导弹射手，实弹射击前针对海上晃动、夜间截获难这些突出堵点，我们集思广益，利用乒乓球自研海浪模拟平台复刻海上涌浪晃动环境，开展强化训练，专攻精炼海上快速瞄准、稳定截获目标等重难点科目，最终我们也成为集团军首家圆满完成此次任务的单位。
0: 创新力活跃是镌刻在年轻官兵身上的时代基因，更是驱动这支拳头部队向未来转型的核心引擎。在这支部队，尊重青年主体地位，放手让青年挑大梁，已经成为鲜明育人导向。各连队党支部落实营党委工作部署，因人施策，以事立人，推动青年官兵在各个站位施展才干，摔打淬炼，
2: 建强基层战斗堡垒。抓好青年官兵培养是固本强基的关键，我们始终坚持任务牵引，持续为青年官兵搭平台、赋动能，推动他们在实战实训中磨砺提升，不断激发队伍内生动力，夯实战斗力建设根基。
0: 这段时间正是这支部队新装备列装焕发的关键阶段，任职刚满一年的95后连长胡俊主动牵头组建青年突击队攻关新课题，技术骨干全程跟训跟研，将装备维护、故障排查的实操经验做好帮带传承，大家合力很快梳理出一整套新装备研究资料，快速形成战斗力。
3: 作为年轻基层主官，新装备攻关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把年轻人的闯劲和老骨干的经验结合在一起，既能啃下技术硬骨头，更能摔打出意志过硬的青年骨干队伍。
0: 前不久，分队开展两期联合防空训练，受领任务后，排长何胜烈跳出传统阵地布设的固有思路，第一时间研判敌机活动航路，反复对比遴选隐蔽性最优的预设伏击阵位，训练中成功拦截机毁来袭空中目标。
4: 作为年轻一线指挥员，我们的特点就是思维活跃、知识结构新、敢闯敢试。这次任务我们打破旧思维的桎梏，采取了全新的伏击方案，最终成功看清目标，既考验了我们的实战功底，也证明了我们青年官兵立足现有装备，也能摸索出务实管用的新战法。
0: 能力成长离不开任务倒逼，本领提升依靠实战淬炼。近年来，部队装备迭代升级加速，实战任务样式日趋多元，一大批青年官兵成为催生心智战斗力的生力军，敢闯敢试、善言善思，在装备转型、战法创新的赛道上当先锋、打头阵。
5: 青年官兵的主体地位需要通过科学的培养体系来激活，我们就是要敢于把演训攻关、装备研究攻关这些硬任务压给青年官兵，同时发挥好老骨干的传帮带作用，做到放手不撒手，加压又赋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基层党建基础，完善任务立才的培养模式，引导青年官兵立足站位、学装严战，把青春动能转化为练兵备战实际效能，在强军实践中淬炼能打仗、打胜仗的骨干力量。
6: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自9月25号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7: 这里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游客依然是络绎不绝，3300多平米的展厅、1000多件展陈串联起了重大的历史节点，吸引着游客们来到这里共同感受这场伟大的远征。
8: 在这里展出的是方正烈士撰写的遗信，这是1957年春在江西南昌下沙窝发现了一堆伴有脚镣的遗骸，那么经鉴定呢，其中9块为方志敏烈士的遗骨，这是他的遗骸鉴定报告。这是1964年毛泽东题写的方志敏烈士之墓。

0: 这是他在狱中留下的手稿《可爱的中国》，清贫。
1: 展览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有300多件，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就在其中，这也是这次展览中最具分量的展品之一。它记录着一名革命者的赤诚信仰，也见证着烈士对可爱的中国跨越岁月的守望。展厅一角，一位轮椅上的老人在不停地举着手机录像，屏幕上播放的内容是长征亲历者的采访。
2: 我父亲参加25000的长征了，他是从瑞金一直走到延安的，苦的他不讲，吃不饱穿不暖，没吃的他不说。
3: 那他说什么呀？
2: 他说打土豪有吃的，跟着毛主席就能走回来，后辈人不忘前辈人的牺牲，这打下来的江山，这是离不开他们老一辈。
1: 一件件承载岁月重量的革命文物，一幕幕复刻峥嵘岁月的场景，将游客拉回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展馆还设置了多个互动展项，让观众直观感受长征的艰辛。
3: 这里还有一个多媒体互动屏，可以让我们游客以游戏的方式去互动体验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所需要的物资和当时的场景。那我就先选几件放入到我们的背包里。物资挑选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每一件物品的介绍。比如说像刚才我们选择的红军过雪山时穿的蓝单衣，我们就可以在旁边的展柜里面去看到这件蓝单衣的实物。并且呢，这件红军过雪山时穿的蓝单衣，它也是第一次在军博里面展出。
4: 这次有这一个展览，我想一定要来看一下。没有红军这个艰苦的2年的长征，我们中国革命简直不可想象，真的不可想象。没有后来的胜利，基本上就是照后来的说法，就是在海岸中还不知道要多少年的。
5: 我觉得非常好，而且就有很多体验感。因为我刚才碰到了一个96岁高龄一个参加过战役的一个爷爷，最后的时候我其实就是想了很多话，最后只说出了一句：希望您身体康健，再好好看看这个新的时代。
1: 红色的种子在观众心中扎下了根，留言簿前大家纷纷写下寄语，伟大的长征精神穿越烽火，历久弥新，始终激励着后人勇毅前行。
6: 首先除了在课本上我们所给他讲的一些革命事迹之外，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历史的证据，让他来清楚地知道我们今天之和平来之不易。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做一些这些利用好咱们现在的这些资源，然后我们这一辈加上下一辈应该要更加努力，把我们身上的担子给担起来。
7: 90多年前，红军将士转战云南，从乌蒙山区到金沙江畔，一次次重大抉择，一次次艰险突围，在云岭大地留下深深的红色印记。云南昭通市威信县是扎西会议的召开地，90多年间发生在这里的长征故事被一代代人讲述，长征精神也化作不竭动力，激励着各族群众奋勇前行。今天的红军走过我家乡，我们跟随记者来到云南威信寻访红军足迹。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扎西会议纪念馆广场。1935年的寒冬，中央红军长征辗转乌蒙山区，集结云南威信，在这里召开了扎西会议。今天我身旁这300余名学生也组成了一支朝气蓬勃的研学队伍，重新打开历史。
9: 站在革命先辈战斗过的地方，更能体会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更能懂得青年一代肩负起的责任。
1: 在扎西纪念馆，每天都有来往的游客走进这里，重温那段红色历史。当年红军走过的路，留下的故事，散落在山岭村寨之中。记者来到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走进的第一个苗寨——湾子苗寨。
8: 这应该
3: 算是我们二月红军到扎西的调子吧。
10: 对的，是的，就是二月你来打扎西。
3: 那这首歌从当年一直唱到现在，应该有91年了啊。
10: 是的，
3: 我特别想知道寨子里面有没有比这首歌更早一点的红军故事。
10: 有啊，有啊。
1: 聊起当年红军的故事，乡亲们都能说上几句。
11: 红军进寨了以后呢，给我们苗寨呢就挑水啊，扫地啊，这个看房子有井漏的了，红军呢还上房里面呢帮群众呢盖房子啊。红军来到我们这苗寨以后啊，长者老人啊就发现红军是一支好部队，就在这棵大树下呢，把苗寨的群众呢召集在这里呢，就宣传了红军的政策。
1: 如今古树依然枝繁叶茂，百姓的生活也越过越红火。从苗寨出来，记者前往水田村拜访了一位老人陈天才。当地村民介绍，老人一直都在收集红军走过家乡的历史故事，60多年间写下了10万余字的手稿。在云南威信这片土地上，当地群众用自己的方式纪念着红军。如今红军当年走过的村寨已是满目青山，红色记忆融入乡村发展，更扎根在老百姓的生活之中。
12: 近年来，我们创联及花房子旧址、湾子苗寨、红色资源，发展红色研学、乡村旅游，把红色文化和民族风情相结合。长征精神不只是写在史料里，更是我们建设家乡、振兴乡村实实在在的力量。
7: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1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10月8号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70年来，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13: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国外技术封锁得严严实实，人家有导弹、有卫星，我们没有。没有这些，国家就缺少安全屏障。1955年，钱学森冲破层层的困难，回到了祖国。
14: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都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13: 和钱学森一样，邓稼先、王杠昌、俞敏、孙家栋一大批人，他们把自己人生最好的年华交给了国家。有人从此隐姓埋名，去了哪里，在干什么，连最亲近的家人都不知道。
15: 我问他上哪去，他说不能说。我说去干什么，不能说。我说你到了那地方把信箱的号码给我，我给你写信。他说不能写信。他说这个家以后都靠你了。他说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16: 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哪去，他有时候就说写信来的时候就在信箱，我母亲有时候就是跟我们开玩笑，你父亲在信箱里。
13: 他们隐姓埋名是为了让国家有说话的分量，这就是那一代人最朴素的家国情怀，国家需要就去干。
17: 神圣的价值在于贡献，你为人民贡献，为国家贡献。
18: 千秋耻，终肝血，忠心业，惜人间。
19: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都可以抛掉。我一定要选利益不考虑。
13: 1960年，1059导弹发射成功，迈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关键一步。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航天有了自己的根。1970年，东方红一号冲上太空，太空里第一次响起了中国声音。 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中国人第一次进入了太空。
20: 和平利用太空，

0: 全人类。
1: 今天，中国航天已经从当年的白手起家，走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应用等领域的全面发展。
2: 所有的事情能有今天，都不是说出来的，都是干出来的。
3: 来看中国外交部的消息。据报道，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的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在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4: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国际方面，首先把视线聚焦伊朗。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5: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1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3: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
5: 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记录。林肯号在返航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3: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
5: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8号称，该组织当天中午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弹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也门胡塞武装8号早些时候曾宣布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
3: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
5: 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2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 鄂木斯克州州长8号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

0: 号至十号赴美国举行磋商。
1: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谈判团队将于当地时间九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欧洲方面的代表也加入乌方谈判团队。乌方希望借此次行程向合作伙伴传递关键信息，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乌方呼吁国际伙伴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同时希望获得更多防空系统等防御装备，强化本土防空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葡萄牙表示，俄乌冲突已陷入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冲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对俄媒表示，他同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观点，即当前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评论了泽连斯基近期言论，称这些言论表明乌克兰不愿走上和平轨道。
0: 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多云，14到25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12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5到22度。济南晴，17到28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9到21度。兰州阴转多云，5到17度。拉萨阵雨，3到13度。上海阴转晴，19到26度。武汉晴，14到28度。南京晴转多云，14到26度。合肥晴，13到26度。广州晴，21到31度。台北多云，22到26度。香港晴，23到29度。澳门晴，25到30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8: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

0: 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6: 戴着样式奇特的帽子，端着汤普森冲锋枪，操作重型火炮，这是美国记者在陕西关中拍下的一组罕见红军照片。
7: 当时红军穿这样的衣服，我就感觉到特别奇怪，因为这个帽子呢特别像日式军服这样的一个帽子。
6: 1937年红军的这批先进武器到底来自哪里？
8: 这个文字的描述也是斯诺的一种主观的猜想。
7: 对，主观的猜想。
6: 实地寻访贺龙与两位独臂将领合影的拍摄地，摄制组有了怎样的发现？
9: 对，大概
10: 真有点像啊。
9: 对，大概就是这个角度。你看，
10: 哦，
9: 这边门和窗户的位置，
10: 光线也差不多，和现在。
6: 时光军事馆为您揭秘罕见红军照片的背后故事。本期播出《美国记者镜头中的神秘红军部队》，敬请收看。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史馆。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组罕见的红军照片。之所以将其称之为罕见，是因为照片中的红军从装束到装备都与众不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照片当中红军战士的帽子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红军八角帽。我们再来看这几张红军战士手里的武器，有汤普森冲锋枪、伯格曼冲锋枪，这张是重型火炮。毫不夸张地说，这在当时都是非常先进的武器了，和我们印象当中条件简陋的红军有着巨大的反差。那么这些照片是谁拍摄的呢？我们知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经在宝安，也就是今天的延安市志丹县，拍下了不少珍贵的红军照片。而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组，则是由另一位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拍摄的。那么福尔曼是在哪里拍摄的这组照片？红军的这些衣服和武器装备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叶老师是吧？
2: 你好，记者，请进。哎，好的，请坐。请坐。
1: 老师，我们了解到您一直在研究红军在陕甘地区的老照片。
3: 是的，是的，特别是红军一进入陕甘以后，又进入我们陕北，最后转战到关中，这个都进行关注。
4: 毕醒世近20年专注于通过实地寻访查阅中外史料，挖掘军史老照片的背后故事，出版有《老照片中的延安》等著作。多年前，当他看到福尔曼拍摄的这组红军照片时，也生出了许多疑问。
3: 你看这个照片有什么特点呢？
1: 我感觉这个红军战士整体哈，看上去就和咱们印象中的那个红军的那种装扮不太一样。
3: 是这样，是这样。当时红军穿这样的衣服，我